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上午起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转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布了联合的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正式的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港深联合公告称，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将于下周一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旧口岸会同时完成历史任务。
2: 将我哋拣选系朝头早6点半，当我哋嘅
3: 呢、这个时间咧，人流咧相对亦都系未系好多，所以我觉得呢个时间咧系一个系最理想嘅一个交接嘅时间。
0: 邓炳强表示，过去2个月进行了超过100次演练，开通当天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监察口岸情况，也会与深圳紧密协调，有信心应对首日客流。
2: 我哋明白到系新开通嘅时间，可能有啲嘅旅行团咧就系会用皇岗啦，系有个新嘅吸引点啊嘛。咁当然喺过关嘅时间留多一阵，影两张相，呢我哋都系觉得系人之常情。啊，当然我哋一方面咧系亦都可以呼吁下啲朋友啦，如果唔系真系赶住嘅，你迟少先去体验咯咁。
0: 皇岗口岸于2019年启动重建，本周日上午会举行开通仪式。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符合资格的香港市民可刷脸过关，即便使用传统方式过关也会有新体验。
4: 当他离开香港，即
5: 我哋简称北上，其实他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他是可以选择使用他的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的，令到市民更加方便去往来两地。
0: 香港入境处称，符合资格的人士通过香港易到手机应用程序预先登记或过关前现场登记，就可以不用出示证件通关，暂时已有超过16万人登记。此外，车检采用5合1模式，一次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及深圳边检和海关查验，车检时间从以前的1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2分钟。至于旧皇岗口岸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在新口岸开通时旅检服务就会暂停，香港警方在落马洲管制站会实施截流，前往深圳的车辆会引流至新皇岗口岸。香港警方预计届时可能有市民在旧设施拍照留念，会在现场划定专属公众活动区，提醒市民听从现场警员指示，切勿在关口做出不必要停留。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发布，这艘邮轮将于下个月起航并造访香港，并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营运。
0: 据爱达邮轮介绍，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迹，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设计灵活多元，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旅客提供邮轮即是目的地的海上体验。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此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迹，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的高峰回落，机票价格是大幅的下降，正好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
6: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7: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6: 11月，

0: 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1: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2: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国家气候中心预报员表示，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极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监测显示，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0摄氏度以上。9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94摄氏度，较8月上升0.35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监测区海温指数平均值为2.54摄氏度。预报员表示，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本轮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在11月前后达到峰值，到明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将会快速消退，但是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将对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
4: 这是因为海洋的热容量很大，变化缓慢，厄尔尼诺的影响不会马上消失，而是继续在海洋和大气中传递一段时间。在这里可以把印度洋理解成为蓄电池，当厄尔尼诺发生发展时，印度洋会吸热而增暖，当厄尔尼诺衰减甚至结束后，印度洋的暖海温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并且会影响西北太平洋的大气环流，就像放电一样，把厄尔尼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降水、高温和台风等方面。在厄尔尼诺发生之后的次年，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偏多的概率会明显升高，我国中东部一些地区的高温热浪会更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会减少，但南海附近的台风可能会增多，因此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5: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地区仍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昼夜温差持续的拉大。明天开始到13号，新一股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北方将会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昨天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到13号，全国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也有10到15摄氏度。明天起，随着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到5级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

0: 冷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1: 连日来，海南岛多地遭强降雨侵袭。昨天，部分地区的强降雨仍在继续。海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与此同时，五个市县紧急发布停课通知。
0: 雨一直下个不停，在琼海、万宁等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昨天白天的降雨量已达到100到150毫米。受暴雨影响，琼海、万宁等五地一早发布停课通知。预计今天雨势将逐渐减弱，各地也将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气象专家解释，海南岛此轮强降雨属于典型的秋季暴雨天气。
2: 其实呢，每年进入到九月份甚至十月份啊，是海南降雨的一个小高峰，冷空气日渐活跃，带来明显的东北风，而在南海还有热带系统活动，带来明显的东南风，所以海南经常会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之下的东风急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很强。
0: 连续的降雨容易引发次生灾害。昨天，海南省同步发布蓝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琼海、万宁等多个乡镇降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提醒相关人员注意避险。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报道。
3: 昨天清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了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浪漫唯美的雪景是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观赏。
0: 从空中俯瞰，这座祖国最北城市笼罩在白茫茫的雪幕之中，落雪为街巷楼宇披上一袭洁白素衣，勾勒出秋冬之交独有的北国景致。不少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城市地标驻足赏景，拍照留念。
4: 看见这个雪，感觉特别的惊奇，整个城市都非常漂亮。
5: 现在是深秋吧，遇到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
0: 当地气象部门昨天早上8:05发布了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第一时间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漠河市隶属于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美誉，当地全年平均气温约-3.5摄氏度。
1: 这两天，云南昆明滇池迎来了红嘴鸥先头部队，开启了新一季的观鸥季。
6: 在昆明市滇池畔的海红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号，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数量增长10余倍。
7: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6: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红嘴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
7: 成鸟跟亚成鸟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6: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3: 红嘴鸥的先头部队已经如约地抵达了昆明，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追鸥而来。国庆假期过后呢，滇池畔依然是游人不断。那么今年已经是昆明和红嘴鸥相守的第42年。工作人员提示市民游客要科学投喂，文明观赏。
6: 国庆假期结束后，滇池边游客依然络绎不绝，人们寻鸥而来，或拍照打卡，或漫步赏景，尽享秋日美好时光。
8: 一眼看到还是很开心，非常的幸运，刚好碰到了他们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嘛，很直接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6: 今年已是滇池边人鸥相守的第42年。自1985年昆明与红嘴鸥结缘40余载，候鸟年年来此赴约，滇池持续改善的水环境。

0: 市民游客的热心守护，为红嘴鸥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越冬家园。工作人员提醒，科学守护这群老朋友，才能让这份跨越40余载的约定延续得更久。
1: 尽量还是要在陆域的地方进行投喂，不要把它的食物抛洒到水里，一个是它吃不到，也会污染水源。然后喂的话，就是尽量要到官方指定的一些鸥粮贩卖点买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些鸥粮，不要给它喂一些什么高油高糖的面包，还有一些猫粮狗粮，吃了它是消化不了的，对它可能也会造成伤害。不要追赶它，也不要想着拍照好看要把它抓住。
2: 金秋时节，山东淄博、内蒙古兴安盟等地层林尽染，山林草原换上了秋日盛装，吸引游客前来赏秋拍照。
3: 在山东淄博博山区的红叶试岩景区，万亩红叶沿山峦绵延晕开，铺展成一幅壮阔的单彩画卷，吸引众多游客登山打卡。
4: 今年的红叶比去年红的要早一点，风景也挺好的，然后感觉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3: 受气温降水影响，今年这里的红叶季提前到来，当地深挖红叶主题，依托齐长城风景廊道串联景区与古村落，推出10余条赏秋精品线路，将红叶流量转化为客流增量。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96万亩枫林迎来最佳观赏期。从高空俯瞰，辽阔的科尔沁草原褪去青绿，披上红色和金色的盛装。秋风拂过，彩叶随风翻涌，草原、湿地、牛羊与成群飞鸟相应，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海南持续整治违规赶海，东方卫视记者一线走访，关闭赶海点，修补保护区围栏，补种红树林工作正同步推进。中央政法委发布今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外卖小哥机智制止行凶者，河北一男子飞踹起火三轮车破窗救人。
7: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烧没有了，裤子也烧没有了。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南整治红树林保护区内违规赶海乱象的最新进展。三亚市发布专项公告，明确全面禁止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湿地范围内进行赶海、捕捞、违规闯入等各类破坏生态的行为。东方卫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三亚正在同步推进围栏修缮、红树林补植等工作，整治乱象，推进生态修复。
8: 傍晚，在三亚海棠区后海村的红树林保护区里，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冒雨修缮被人为损毁的防护围栏。施工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片区域过去是虾塘、鱼塘，在完成红树林种植后建成封闭管护的保护区，除了预留的几个供巡护管理的出入口之外，其余区域全部实行物理封闭，但围栏多次遭到人为私自拆除。
9: 这个地方我们是在6月28号还有7月22号连续报了2次警，我们不停的修复。
10: 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们管护的这个范围发现有多少处呢？
9: 在我这边大概有4-5处吧。
8: 与此同时，距离这里约半小时车程的铁炉岗，工作人员正在准备补种苗木，将根据潮汐水位变化适时更换枯死苗木。
11: 如果是明天水位低于1米了，到90-80了，我们就去把它苗拔出来换出来。
10: 现在这个水位大概有多少呢？
11: 现在这个水位大概在1.3米左右。
8: 三亚发布公告，禁止赶海捕捞，禁止违规进入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红树林湿地，依法列出7条刚性禁止条款，进行线上线下全链条、全覆盖、闭环管控。
9: 本次公告和以往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管控链条更长，覆盖范围更广，不光是守住滩涂线下现场，还把网络引流、付费赶海运营这些上流环节纳入监管。
8: 此外，三亚还将对全市的红树林保护地、滨海湿地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改，定期开展生态监测评估。紧邻三亚的陵水县也同步加大整治力度，截至目前已责令104家经营主体暂停经营，依法对10起行政案件进行立案，行政拘留2人，同时关闭辖区内赶海点10个，收缴地笼网1438个，扣押违法船只8艘，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1起。目前系列调查仍在开展中。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

0: 海南三亚报道。
1: 见证凡人善举，致敬身边英雄。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在青海，年轻的外卖员在。

0: 现场已有两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1: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0: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
1: 当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容易受伤，不仅帮不了别人，自己也会出事。
0: 接下来他做了三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这个绕后的决定，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1: 我已经考虑过了，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0: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于荣先做的第一件事是扶起撞坏的电动车，给自己的主管打了个电话。
1: 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单子已经超时了嘛，我说我那里帮了个忙，撞了个人。我说
0: 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1: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0: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也得到了各方肯定。事发两天后，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撞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1: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遇到危险时应该做的事。见义勇为不是盲目冲动，最重要的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
2: 其实能够在他人遇险时挺身而出呢，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儿，他更需要具备心底深处的善良与勇气。来自山东青岛的王德强与王华涛也是这样的人。7月11号的下午呢，他们看到有人被大浪卷到了离岸几十米时，两人是奋不顾身跳海救人。
0: 海浪翻滚，溺水男子在海水中起起伏伏。看到有人溺水，在海边带孩子玩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朝着海边走过去。走到水边的时候，王德强把衣服扔给了孩子，就冲了进去。
3: 第一反应就是得下去把他救上来。
0: 王德强从小就会游泳，冲在前面，王华涛紧随其后。
3: 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救人经验吧，我就游到他身前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之后呢，我问他，我说你行不行，他也不回应我，那我就绕到他身后把他推着往上走。
0: 为什么要绕到背后？王德强说这来自他小时候受过的一次教训。
3: 大约在小学4、5年级5、6年级的时候吧，跟那个小伙伴一块在河里游泳，他当时就是溺水了，我伸手拉他的时候吧，让他把我一把拽住了，抱着我死死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蹬开，然后才上来。从那之后呢，我就总结了个经验，就是救人不能从正面救，就得从绕到后边去。
0: 海水不断翻出1米多高的浪花，一次次将他们淹没到水中。王华涛水性一般，他在稍远点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应自己的同伴。
4: 我对自己是知道，我可能我自己进去我自己能出来，但是能不能把人救上来我是心里没有底的。但是我的同伴就是王德强，他是对自己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
0: 王德强始终死死抓着溺水男子不放手，但时间一长，他感觉有些体力不支。王华涛敏锐地察觉到了同伴的状态，
4: 就是心里也是很紧张、很着急，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虽然是 第一时间去救人，但是也不想就是说，没有救到人啊，或者。

0: 然后，比如说个人再出什么问题，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1: 王华涛赶紧向同伴的方向靠近接应，两个人一起驾着溺水者往岸边走，在岸上另一位同伴的接应下，终于把人救上了岸。这时的王德强已经筋疲力尽，双手插在腰间，大口喘着粗气。事情发生后，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快速启动了见义勇为认定工作。 确认王德强与王华涛两人海中救人的事迹为见义勇为，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但在收到奖金后，两位勇士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献，继续传递善意与爱心。
2: 王德强与王华涛用舍己为人的善良和勇气温暖了整座城市，而在河北沧州，当一辆侧翻的三轮车燃起熊熊大火，李亚飞引火而上，冒着被烧伤的风险，把司机从火中救了出来。
3: 在三轮车翻倒的时候，李亚飞正在一旁与人聊天。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车辆侧翻。
4: 我是亲眼光当的时候，我从这边一望。 从这边一望，就翻了，翻了。我说过去看看，我还慢走了两步呢，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1: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4: 扶着墙，就这样踹。
1: 踹了大概两三脚吧，前挡就踹烂了，
4: 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1: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4: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
1: 烧没有那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这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让他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他一直着。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大火瞬间将他吞没。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 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一连换了两三个灭火器，村民也加入进来。现场火势太猛，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 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从发现驾驶室起火到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今年7月，李亚飞抢险救人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今日，在江西九江市德安县，一个2岁的幼童独自在卧室玩耍的时候，不慎将自己反锁，家人在门外无法打开，只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幼童所在房间安装的是隐形门，无外置门把手和开锁装置，一旦从内部反锁，从门外无法通过常规方式打开。
5: 门不开的啊，是是是。
1: 消防员在征得孩子家长同意后，开始用撬棍撬动房门，但隐形门采用了双层结构，十分坚固，未能奏效。消防员立即更换方案，用锯子在门上锯出一个作业口，以便观察幼童位置，并引导其远离危险区域。
6: 看到没？看到你了，别动啊！你走到床上那里去，看。
1: 确认幼童已退至安全区域后，消防员继续使用撬棍扩大破口，待开口足够操作后，幼童父亲将手从破洞处伸入屋内，转动内置门锁，打开房门，顺利将被困幼童抱出。经检查，孩子并
0: 外地摔断了手指，急需紧急的转送至南京曙光南昌的曙光医院救治，家属恳请高速交警协助护送，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2: 就是说时间很紧，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之内要把这手指接好，要不然就接不好了。你们现在在

0: 口能不能派交警带着护运
1: 手断掉了是吧？
2: 手
1: 好好好，你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走啊！
3: 生命救援刻不容缓，接到求助后，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迅速调配警力开展护送工作。执勤民警即刻驾驶警车出动，全程开启警灯，鸣响警笛，为病患车辆开道，沿途不断喊话，提醒过往车辆避让，有效疏通通行障碍。
2: 车上有病人请让行，车上有病人请让行。

0: 与时间赛跑，全力开辟生命通道的暖心救助表示诚挚感谢。
1: 我已经接到我爸电话，他说已经护送公安医院去了，谢谢啊。
2: 没事没事，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10月7号，一名游客在华山游玩时突发疾病，幸亏警方及时响应，只用了5分钟就将病人送到医院。
4: 事发当时，渭南花阴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便衣快返小组正在华山游客中心宝莲灯入口处开展巡逻。一名妇女慌张奔向巡逻车，称同行家人突发剧痛，急需送医。民警查看发现，患病男子面色苍白，意识清醒但无法站立，于是一边安抚患者和家属，一边将患病男子抬上警车，拉响警笛，快速赶往华阴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5: 往上面放。
6: 家属呢？
1: 你们头呼呼。之前有过这情况没？
6: 没有。等拉一会儿。
1: 你忍一下，马上。
4: 仅用15分钟，警车便抵达医院。民警协助将患者送入急救中心，与医护人员完成交接确认后离开，重返岗位继续工作。
7: 那个费用是多少？
8: 没有费用
7: 啊，
8: 没有费。
7: 没有啊，
1: 没有。
8: 妈妈有啥费用？
7: 好，那就谢谢各位帅哥了啊。
8: 没事。
7: 好。
9: 10月6号，在 G5012 N 广高速南山隧道内，一辆小轿车行驶在左侧的超车道上时呢，突然发生了故障。可是车内呢，还有一位3岁的孩子还发着高烧，急需送医，这可急坏了孩子的家长。
10: 当晚8点多，正值国庆假期返程大车流时段，当小轿车在隧道内突发故障熄火后，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情形十分危险。
11: 我们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后，立刻调度就近警力赶往现场。到场后，我们迅速管控现场，疏导车流。待车流平稳后，将故障车推至隧道应急停车岗，排除了安全隐患。
10: 在处置过程中，民警了解到，车上共3人，除了驾驶员，后排还有一位老人抱着一个3岁多的女童。由于孩子高烧不退，本来家长计划从赵家前往开州就医，没想到半路车辆发生了故障。
11: 老人怀里的小孩正在发烧，急需用药。我们随即安排祖孙2人坐上警车，安全护送到开州城区就医。
10: 由于民警的快速处置，既避免了交通事故发生，也让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目前孩子已无大碍。
3: 近日，江西宜春接连发生2起突发险情，一边是乡村道路两车相撞，车辆失控坠沟，有人员被困；一边是工厂作业突发意外，工人失足坠入3米深的原料深坑。危急时刻，消防人员快速到场，精准施救，最终成功化解险情，救出被困人员。
0: 当天上午9点多，宜春袁州区寨下镇戴塘村突发事故，两车在交汇过程中发生碰撞，其中一辆蓝色小车失控冲出路面，翻入路边深沟，司机被困，副驾驶位置无法自行脱困，情况紧急。
12: 当时是我们从这条路直行过去，然后可能是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我们车速稍微降了一点，然后突然就一辆车过来，然后就撞过去了，然后就他们已经到那辆车就已经到沟里面去了。
13: 当时车速快吗？
12: 感觉他们车速是挺快的。
0: 现场的消防员发现被困人员身体被车体牢牢卡住，医护人员已先行做了简易处理。他们随即拿出液压扩张钳等专业工具，对变形车体进行破拆、撑顶。
14: 关上。
15: 叫冷冻呗。
14: 没有你。
16: 好的，直接收到。
0: 队员们仅用时10分钟左右，就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并立即移交120送往医院检查救治。目前这起事故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近日，宜春宜丰县一企业车间也突发意外，一名工人在原料。

0: 滑料口清理堵塞污料时，脚下突然打滑，不慎失足坠入3米多深的原料仓深坑。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赶赴现场。经勘查，原料仓池壁陡峭，空前狭小，物料堆积，极易发生滑落掩埋风险。针对深坑救援特点，消防员架设长梯下到池底，随后利用滑轮、绳索、救援担架搭建起一套稳固的垂直提拉救援系统。经过助人默契配合，平稳提拉，最终成功将被困工人安全救出，已叫医护人员送医救治。消防部门提醒，工厂料仓受限空间深坑作业风险极高，企业务必做好安全防护，完善围挡设施。工人作业时也务必规范操作，做好防护，严防失足坠落、物料掩埋等安全事故发生。
1: 晚上喝了酒，睡觉之后第二天开车上路算酒驾吗？答案是不一定，因为人体差异和饮酒量不同，有时候虽然隔了夜，但是体内的酒精仍然还没有完全代谢。在长假期间，广西河池宜州就有这么一对夫妻，隔夜酒后驾车上了高速，面对民警，夫妻俩故作聪明的换座，结果被抓个正着。
2: 10月5号，一辆白色轿车驶出收费站后突然变向，停在了交警检查点前约30米的排水沟旁。身穿黑色格子衣的男性驾驶人与后排一名女子几乎同时下车，女子迅速坐进驾驶位，男子则绕到副驾。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迅速上前将车拦停。面对询问，两人均坚称一直是女子肖某在开车。然而，民警提供的监控视频清晰显示，驾车人是男子韦某，且完整记录了两人换座的画面。在铁证面前，韦某承认了换座企图蒙混过关的事实。
3: 车是什么的？
4: 我的。
5: 怎么又来了一伙人？
3: 没事，做野货的。
4: 做野货就两个，为什么没给打开？
2: 据韦某交代，因为妻子肖某没开车上过高速，加之国庆假期高速上车流大，韦某便决定自己开车。经呼气式酒精检测，韦某血液酒精含量为44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依法对其作出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13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2分。
6: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震感明显，部分建筑物受损，巴拿马运河运营保持正常。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了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时，巴拿马城建筑剧烈摇晃，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地震来袭，商场内民众躲在立柱旁，沿着自动扶梯奔跑避险，现场传出尖叫声。大量居民、上班人员从办公楼和住宅撤离，聚集在街道上。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强震后，经记者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受到超强戈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巴拿马雨季降水量较往年平均水平下降34%。巴拿马运河方面表示，他们从去年开始采取了多项节水措施。

0: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五月。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依赖两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9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使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1: 同样是受到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了强降雨的袭击，暴雨引发了泥石流灾害，街道上的车辆被冲毁，民房进水，至少6人受伤。
2: 强降雨席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其周边，雨水诱发泥石流，车辆被冲至街道各处，大量房屋被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伤者中包含一名骨折的1岁幼儿。近期当地累计降雨量达144毫米，约为当地10月平均降雨量的9倍。智利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宣布，圣地亚哥东部的拉斯孔德斯区进入紧急状态。马波桥和河水漫溢，智利相关部门下达疏散令，关闭学校，并对10个区域发布高级别预警。消防人员已营救或疏散超过1000名民众。
3: Un desastre. La verdad es las cosas que la naturaleza busca sus cauces.Y de alguna manera se tiene que hacer notar, porque esto no es para evitar. Estamos en un cerro.
2: 智利军队也协同各政府部门投入救灾。
4: Estamos con gente de diferentes organismos del Estado y metiendo a los colaboradores de la organización para poder dar la normalidad lo más posible a la ciudadanía.
2: 气象信息显示，本轮风暴将于今天逐步减弱。此次强降雨与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有关。该气候现象扰乱全球降雨分布，给南半球带来雨水偏多的天气。
5: 意大利西西里岛遭遇龙卷风侵袭，港口附近出现罕见水龙卷，造成学校校舍受损。
2: 画面显示，马尔萨拉港近海形成罕见双水龙卷，其中一股漩涡登陆后发展为龙卷风，席卷西西里西部海岸马尔萨拉至彼得罗西诺之间的沿海地带，造成破坏。龙卷风直扑当地一所学校，校舍遭到严重损毁。事发时，包括校长在内的教职员工第一时间组织所有人转移至更为安全的封闭区域。万幸，教职工与孩子们都没有出现严重受伤情况，仅有几人轻微擦伤。
4: Fuori si vedeva in lontananza, io avevo avvisato i plessi di stare allerta. Per fortuna le maestre avevano visto pericolo, però non pensavamo di essere così sfortunati che passasse proprio sulla nostra scuola. Però va bene.
2: 目前校方已经安抚所有家长，孩子们都已平安回到家人身边，接下来将评估并开展校舍重建工作。
5: 美国东西海岸同时遭遇热带系统侵袭，上演双风暴灾害局面。受热带风暴雷切尔影响，美国西海岸加州长滩民居防护设施损毁，海水倒灌街道，居民紧急防灾自救。
2: 热带风暴雷切尔强势影响美国加州南部长滩沿岸，海上风浪持续冲击滨海社区，风暴潮猛烈冲刷海岸，多处一线海景住宅的防护堤坝被严重损毁，失去防护作用。滔天海浪反复拍打滨海步道与临海房屋，海水漫溢灌入街道，对沿岸民居、公共设施造成直接破坏，民众纷纷搬运沙袋加固房屋，抵御风暴潮倒灌侵袭。部分车辆被风浪裹挟的泥沙困住，周边居民合力转移车辆，全力降低灾害损失。与此同时，美国东海岸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海岸迎来更强灾害威胁，大西洋三级飓风伊塞亚斯持续逼近，风力与海浪强度不断升级，沿岸海域海面波涛汹涌，水流湍急，岸边树木被狂风吹动摇曳，海岸灾害特征愈发明显。气象监测显示，三级飓风伊塞亚斯风力强劲，持续向

0: 佛罗里达海岸推进，将给当地带来强降雨、超强风暴潮、大风等极端天气。佛罗里达沿岸已全面进入防灾警戒状态，严阵以待飓风登陆带来的大规模灾害冲击。
1: 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3日至9日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俄国防部还说，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据俄方统计，当地时间7日20时至9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等地累计拦截或摧毁1000余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克斯公司新闻处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说，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8日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说，基辅市和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地8日上午启动紧急停电措施。乌克兰军方称，乌军对俄西西伯利亚地区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该炼油厂是俄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证实，有无人机飞抵该市北部石化工业区，防空系统启动并实施拦截。据俄罗斯报报道，乌军此次袭击持续约6小时，是该地近年来遭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袭击。
2: 克里姆林宫发布声明称，俄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
0: 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强调，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接触，并继续通过总统办公机构、情报和安全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开展合作。此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也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据他介绍，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诺瓦克还指出，俄罗斯市场也将完全得到柴油供应。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至10月31日。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3: 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其运作能力，美国将继续其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其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表示，只有在没有压力和威胁的情况下，和平谈判才能取得成功。
3: 佩泽西奇扬表示，只有基于相互尊重和相互承诺，且不带任何压力和威胁，对话才有意义，才有望取得成功。在武力阴影下进行的谈判不是谈判，而是强加和胁迫。佩泽西奇扬还警告称，针对伊朗的制裁不仅会限制伊朗的经济潜力，还将损害贸易、经济、能源以及地区秩序。据独联体

0: 执行委员会官网九号发布的消息，佩泽西强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他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0: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
1: 受到野火和烟霾的影响，印尼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一度是达到了危险级别，烟霾还跨越国境，导致了马来西亚多地宣布停课。马来西亚环境部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三点，全国68个空气质量监测站中有37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雪兰莪州、柔佛州和森美兰州等地受影响较为严重。马来西亚教育部此前宣布，因烟霾导致空气质量恶化，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80的地区，教育部管辖的学校及教育机构自昨天起停课。在连续三天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的地区，相关学校及教育机构自12日起停课。截至昨天，柔佛、雪兰莪、森美兰和马六甲四个州，以及吉隆坡和布特拉加亚两个联邦直辖区已采取停课措施。彭亨州、霹雳州部分地区的学校也已停课，涉及学生超过10万人。停课期间，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教师及行政后勤人员可以居家办公。近期印尼多地持续受到野火和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烟霾情况令人担忧，他已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印尼方面同意采取必要措施。
2: 印尼加里曼丹岛的山火导致一只幼年红毛猩猩的手脚严重烧伤，目前仍在治疗中。
1: 这只名为诺维塔的幼年红毛猩猩是近几个月从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火场救出的数十只红毛猩猩之一。在印尼中加里曼丹省的过火林地，画面捕捉到它正被困在树顶。随后救援人员向它注射镇静剂，将其转移至安全地点，随后送往加里曼丹岛红毛猩猩生存基金会位于帕朗卡拉亚的救助中心。兽医持续为诺维塔检查处理烧伤创面，经过治疗，诺维塔在救助中心慢慢恢复，但伤情不容乐观。
3: Sampai hari ini, Novita itu masih mendapatkan perawatan yang intensif di pusat rehabilitasi Bos FD Nyaro Menteng, dan untuk luka bakar di tangan dan kakinya, kami dapat update sudah menunjukkan perbaikan ya. Walaupun mungkin nanti ketika dia pulih itu tidak kembali 100% seperti semula sebelum dia mendapatkan luka bakar.
1: 专家指出，森林与土地火灾是造成红毛猩猩受伤的首要原因，其次浓烟也会干扰红毛猩猩的活动，迫使它们逃离原生区域。截至到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报告流感病例超过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
0: 数据显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9月28号至10月4号这一周共报告流感病例42320例，是前一周的约1.6倍，是去年同期的约7.3倍。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11.35例，这是该流感季日本全国流感流行首次达到注意报级别。根据日本卫生部门标准，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一周报告流感病例数超过1例，就标志着进入流感流行季。如超过10例，达到注意报级别；超过30例，则达到警报级别。从地区来看，冲绳县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流感病例数为全国最多，其次是埼玉县和千叶县。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采取勤洗手、适时戴口罩等预防措施。此外，流感疫苗在抑制发病和预防重症方面也有效。
2: 法国媒体报道，雷诺阿博物馆盗窃案发生1个多月之后，失窃的2幅画作已经找到。
0: 报道说，警方于当地时间8号

0: 巡回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被盗的画作。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针对此事，滨海卡涅市市长呼吁政府增加拨款，以强化各地博物馆的安防。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2: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今年国庆假期，上海房地产市场成交明显回暖。10月1日至7日，新房、二手住房合计成交1518套，同比增加79%。成交金额约61.8亿元，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其中，新房市场表现最为亮眼，成交量达327套，同比大幅增加146%。在沪八条等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下，改善型与刚需置业需求加快入市，带动新房市场人气显著回升。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今年10月12日，也就是下周一的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发布，这艘邮轮将于下个月起航并造访香港，并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营运，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分配给县区使用的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去年2.9%的增速。报告指出，能源冲击和金融不稳定使全球经济面临考验，能源价格上涨对依赖进口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贫困家庭的打击尤为严重，更高的能源成本加剧了不断上涨的借贷成本和资本流动波动，人工智能的繁荣也带来了金融稳定风险。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报员表示，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应有短时小雨，19到26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16到24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广州晴，22到31度。福州晴，21到32度。天津多云转晴，14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苏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香港晴，25到29度。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小雨，19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妙可
1: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1: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你晓得南京路好，侬退一步，收拾侬的沃尔玛一步 seven
1: 的好吧？搿侬第一只单子要做得漂亮，要做拨外滩热吃，整条黄路，整个上海滩看。
0: 我勿希望侬仅仅做个包装客，
1: 对我来讲，外国人搞从来就勿是生意。沃尔玛
0: 的单子。
2: 就是侬的安全逃生通道呀！搿只行业每天要承担多少新公司？想要插头，首先比的就是啥人胆子大。唱歌就是要风雨兼程。
3: 相信我。
2: 大家回来。
3: 非常时期，公司高层决定元旦庆典活动一切从简。
2: 啥辰光了？我要去趟深圳啊！
3: 不着急。范总已经到深圳了，一等于要帮阿拉的。我根本过好元旦再去好了。
2: 明朝就要起来。
3: 好家伙，啊，接总归要过过啊！我跟侬讲啊，现在搿些辰光啊，所有的港商来买机票到深圳，再从深圳回香港，机票老难买的。
2: 要乘飞机去吗？懂了。
3: 机票嘛，就乘火车，火车嘛走路也要走过去。放心，票子事体包弄上了。
2: 明朝5点钟啊？侬
3: 讲几点钟就几点钟，来，老规矩，先请功。
2: 去得了深圳，搿就请功酒；去不了，搿就擦火酒。明朝5点钟啊？
3: 来来。

0: 哪能又回来了？咱们忘记他了。
1: 我没想到侬会得等到天台高头也拉登。
0: 我急嘛！要老早点呢，侬肯定会去和平饭店望下路。但是现在阿拉调节几苦嘞，搞不起搿种大排场。但是我觉着气氛总归要搞一搞，总归让侬开心开心，对伐？没想到侬走了介快，但是勿要紧哦，搿点在噱头，业务最重要。
2: 既然已经拉好了，就打开看交呀。
0: 开了，收摊了。明朝我去退退伊。
2: 老灵的嘛。
0: 搿算啥？当阿拉赚到钞票，阿拉去正宗的和平饭店天台高头拉彩灯、开香槟，庆功。

0: 哎呀，和平饭店看出去，搿风景一绝唻！阿拉搿搭看出去，侪点普通人家。
1: 搿大部分地方，应该侪是阿拉看到搿能样子啊。
0: 大部分个人，侪是跟阿拉一样啊。有点困难，没啥钞票。侬生气辰光问问我，我再寻寻侬开心。明朝起来，咬咬牙齿，继续拼搏，不就搿能回事体吗？
1: 其实我对侬老不好意思，我心急了，我上坡走慢了一步，就又要被人家看笑话了。
2: 是他们从头再来啊！阿拉平常玩笑开了比较多啊，但是我有句讲句，我第一眼辣盖码头看到侬的辰光，我就晓得，汪小姐不一定当得好汪科长，但是小汪肯定当得好汪总。
1: 汪总现在已经让侬搿经理从小开变成瘪三了。
2: 我觉得蛮好，一代之人三珍海味，不是阿拉两家头两碗腊肉面。并且我现在公司是阿拉两家头，生意是阿拉两家头，就算输脱，今年也是阿拉自家的。我没跟侬白相啊，我肯定要拿名字做成只大企业。我现在最吓的就是侬要放弃，侬晓得。
1: 等了
2: 还咋
1: 的？再来一遍，经常请功，
3: 绝能神功。
1: 还有呢？
2: 血可流，头可断，明珠不能散。
1: 明珠不能散，你抓了神功。
2: 来，
1: 来，
2: 跪。

0: 这个物事我们要好好的保管，不能让它腐坏。迭个看么就是小人不送的，侬呢先带回去送拨娘娘。哎呦，人参蜂王浆，迭个好么子啊？哟，苏州秘籍，迭个娘娘肯定欢喜啊，费力罗巧克力。
1: 人家过年送拨侬个礼品，侬再让我带回去啦。
2: 喏，迭个么子好白相嘞。
0: 这个摆辣台子高头，我弄不下降。这张物事我勿要的。迭个是开电梯的公司送的，喏，卡片高头写了海，楼高头金头坊外国人拨伊的。么李少王嘞？这张机票单子侬签个字？介许多到深圳去的机票啊？侬没啥人买啊？这侬买的啊？江浙沪厂家侪勿接待，我判断啊。
2: 王小姐再去深圳一条路了。侬拿上海到深圳去的机票侪卖空了，就是想让伊去勿成功。
0: 香港厂家侪要回去过年的，票子老早就紧张了，两个号头了。我叫邮票里去兜了一圈，啊，从现在到年底，还在迭点了。
2: 老叔啊，介许多钞票，侬就回来处理啦？
0: 侬是烧不着钞票，还烧不着就外国人搞。
2: 侬勿想让汪小姐去深圳，就算侬拿所有的机票侪卖空了，也勿一定轮得牢伊。
0: 除非侬想分一趟，公司是侬的，不管借我。

0: 放啥女的啊？啊！新年快乐！哎，老板，你快点，新年请你吃啥啦？吃啥啦？吃个香烟，值了吗？得了！来来来来，你呢？走走走走！
1: 王总，
2: 汽车上的机票有吗？
0: 有有有，票直接被押出来。
2: 我
1: 快点，我要打个车来。
2: 我给你两张机票，帮我小姐。
1: 哎呀，说明那个男的搞呢，侬想办法，
3: 还有票子钞票。
1: 我们啥人？
3: 侬讲呢？
1: 哦，我想办法，想办法。
4: 老杨，侬再想想办法呀！我讲那老板经常吃饭饭，还为种啊？是真的没办法呀，今朝到过年一张身份票侪没嘞。
1: 成都的。啊，亲爱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帮忙，好吧？
1: 有钞票我办的不值嘛，我又不是猪头，赚了，是真的没票嘞，对不起啊。
3: 侬去代购银行开2000箱烟啊，伊拉讲勿定票子。
1: 哎，包头没付车票啊，直接飞机票，有吧？
5: 没有，我没有去。
1: 哎，
5: 朋友，深圳票子有吧？2张。有，2张。现在几点钟了？啊，我是拿屋里开的。
1: 哎，侬搿能讲，我当心点啊！哎，侬搿能吃啥网呢？
3: 老板，
1: 是吧？
5: 深圳票子要不啦？2张，今朝。
1: 什么意思啊？
5: 啊，
1: 我不想玩，啊，幸亏是个侬啊！
5: 哎，昨夜侬好呀，我是礼拜头囡恩小王。
6: 二八八刚到深圳的飞机票事体，帮侬讲过伐？现在票子有伐？
7: 票子一张也没来。
6: 哦，邵阿姨，谢侬勿好意思，麻烦侬了啊。喂，爸爸，侬再帮我想想办法。侬老早人生还有空间呢，我现在就到机场去，我等人家退票，有任何情况下说啊，阿拉随时拨侬联系好伐？就搿能。侬好师傅，麻烦侬带过到虹桥机场，向侬快点啊。
7: 小姐，侬几点钟飞机啊？5点钟。
6: 5点钟根本来不及啊！现在是下班的辰光，就算一路落得，我也来不及啊，小姐。现在开到深圳要多少辰光？
7: 啥么子？深圳？我没去过。2天差不多伐？侬要是现在帮我开过去，侬要多少钞票？
6: 勿是钞票的问题，我勿可以开外援，我搿勿是老太客，我也勿是凯迪拉克了。
5: 把我直接开到黄浦去。
7: 好。
8: 哎呀，勿好意思，勿好意思，好啦。哎呀，勿好意思，勿好意思。侬讲啥勿好意思就好了。哎呀，我勿晓得侬是啥人呀。侬告我讲女家朋友，又是今朝夜里个票子，搿深圳个票子本身也勿好讲，肯定有侬自家道理呀。哎，真的是堵死村了，黄庙了，勿好意思啦。哪能碰到这种事体？哪能哪能哪能，侬来提醒侬来提醒。侬来来来，侬去侬去。哎哎哎，哎呀，石玉啊！
9: 哎，石玉啊！
8: 票子送到了伐？
9: 包装我跟侬讲，难么死了。
8: 我勿是怕人帮魏总接送票子嘛，葛末有勿好是侬送个，我就要伊冒充打仗不是帮魏总联系。啥人晓得魏总那一打灯一个？哎，是哎，哎哟，打灯一个，海了中，难么好唻，两个人侪已经落
0: 江生，
1: 王小姐刚刚过来拿铁力拉客钥匙拿了跑了。
2: 今朝车子先借来用用。
0: 搿车子本身就是宝总送拨王小姐新公司的，勿算是借的。
2: 借就是借，我一定会得还回来的。
3: 好，我晓得了。卫生出来了吧？
4: 哎，兄弟，
3: 拿车子借我。
4: 哎，我觉着我部车子速度老快哦。要当心哎！
5: 哎，头盔头盔
4: 头盔拿好。
3: 这位，
4: 开门呀！
6: 喂，小王，我来给侬送机票了。
2: 来不及了，我已经辣海去深圳的路高头了。
6: 啊？小王，动我！
4: 从上海到深圳，老司机开开嘛要一天半嘞。
7: 今朝已经难保了，明朝到根本有两天的时候。哟，如果有路高头耽搁一天，我搿真正是一天辰光嘞。
6: 同志们说，今朝夜到汪小姐应该到不了了，让伊回了工厂。只要走出江浙沪，夜宿十三床够不着。

0: 侬是出去吃晚饭吗？还没走啊？
1: 我面了些。
0: 侬哪噶也来了？
1: 有事体啊？
0: 好，帮我坐一坐，王小姐还在上海吧？

0: 哎，姐，不如你看你，等下有我丢脚我 ，OK？
1: 谢我。哎，
2: 江老师啊。哎，
3: 不坐不坐。
4: 王小姐一次上海，他以外无后接送，全到深圳了。
2: 有啥消息，侬立刻让我通知我。哎，侬放心好了。
3: 最终也没等到王小姐。
2: 你看你的速度。娘。
4: 你还请问身后往哪个方向开啊？
3: 老李，
4: 深圳蛇口。蛇口啊，不是福南。
3: 你说什么？
4: 不是福南，今天我们跟你掉头回去，开回甘蔗，再往大屿方向走。
2: 要开多远啊？
3: 600多公里。
4: 那么为什么请呢？
3: 哎呦，我车子被路报废了。
4: 报废了？
3: 哎，俺们车上还有不人上车的一个。
4: 又是这个死特了！哎，走走走走走走啊！别别别别别别！我要去掉了啊！哎呦呦！我要去深圳啊！哎，哎呦，习惯了，这个是都市穷了，老荒谬啊！
5: 弄老爹的，
6: 我要去深圳，拿上我的深圳去。哎哎，不要紧了，我马上投票呀。
5: 现在深圳不进上圳的，
6: 不对不对，我不上圳的，我上深圳。你别别别别别！
5: 民主不可耻。
6: 我
5: 们
6: 王小姐呢？咦？
5: 梁
6: 叔叔，
5: 张
6: 打电话。
5: 哎，有票理啊！我没得不能讲。听说王小姐去深圳了，
6: 是吧？
5: 宾馆没到，看起来是来不及了。
6: 小嫂，侬那啥事体侪晓得了？侬
5: 不晓得？
6: 我不晓得啊。侬
5: 娘娘讲了。 娘们今朝夜里没事体，叫我立即办好吧。
6: 谢谢娘娘，实在不好意思。我约了人了。
5: 个明朝呢？明朝我叫伊拉做了只小菜，带过来。
6: 明朝没事体。
5: 好呀，阿拉一道吃素好吧？到辰光了，年底了，要休息心了。
6: 我倒是讲点心法。
5: 好啊，我跟爷叔回去。
6: 听呀，
7: 有票理。
6: 哎，
5: 我
6: 不能讲啊，马上过年了，出出乡下了。
3: 哎呦，哪能了啦？
6: 啥情况啊？

0: 2000多。
1: 靓女，系咁使唔使搵地方住啊？
0: 不用了，在车上休息一下就好了。
2: 你好点了吗？杯子你拿着。
0: 谢谢你啊，
2: 要小心点啊。
0: 是的。

0: 今朝三十号了，公司明朝就已经九十年了。这两年从抓紧辰光休息，公司年代要准备打仗了。
1: 啥天？
0: 市政府说公司上市，还有沃尔玛的单子也要准备做。一过上元旦，你也寻不到工厂，阿拉就准备接手这张单子了。
2: 这家是王小姐寻着工厂的，
0: 侬希望伊寻着？
2: 小宁波现在这个五煤厂侪停了海，因为阿拉打过招呼了，讲到底，侪是看了我阿爸的信誉高头。我当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假使汪小姐寻到工厂了，搿张单是落空，阿拉应该哪能补偿？
0: 不可能，就是我讲的。

0: 我进去检查。保重保重，光休息到深圳了，谁在哪里啊？欢迎来派出所里啊。
1: 有啥事体啊？
0: 我也不清爽呀，别个陪送就过去了。
1: 有啥消息？侬第一辰光通知我。
0: 反正我今朝是过来的收通宵，有啥消息我跟侬讲，好吧？
2: 嗯，晓得了。哦，再会。娘娘猜中了。是的呀，快过年了，隔壁屋里进了十块头了。我叫那娘娘拿后门锁锁牢，我先回去了。
3: 哎，侬好。我房间迭个礼拜要通我记录，帮我拉张单子。哎，同志，方姐的毛小三。同事，我叫范新华，我来接汪明珠，
4: 在那边。
3: 哦。汪小姐。
4: 汪小姐，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范总，
3: 啊，怎么回事啊？我都侬慢点，我看看，我们上医院吧。
4: 没事体啊。可还没事情啊？
3: 这这不是好嘛？这是咱俩现在去工厂去做。去什么工厂啊？哎呦，侬不要动，不要动，让我看看。我们上医院。
4: 来不及了呀，我自家可以。
3: 侬要是还跟保总在一道，哎呦，当心。
4: 这不会有这种事情
3: 了吗？侬是不是已经跟伊讲过了？我没有，侬不让我讲，我一个字都没讲过。侬要不要先回宾馆洗洗？
4: 不是，大爷，侬自家讲啊，苍蝇就是风雨兼程。
3: 了不起啊，汪小姐，侬放心，我不会叫侬的血白流的。侬开这部车来的？哎，介好一部车啊！
4: 不就是部车子吗？
3: 汪小姐，我们不开车去好吧？车就停在这里，我们叫出租车去。
4: 为啥？
3: 我们是去求人，求人要装得可怜一点，好吧？

都不要做了，都走开，走开，不用做了，不要做了，都不要做了，都不要做了。老李，我告诉你，今天你不上我的单子，你的单子也别想做。班长，我等了你整整两天了，你今天白天电话里说找不到汪总，所以我才上了现在的单子。人不来了吧？哎。

0: 是你们上海找过来的客户？上海什么客户？我们都可以协调的。我不方便告诉你。老吕，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迟到？啊，汪小姐，她是自己开汽车开到深圳来的，还有遇到强盗的路上，我是在这过来，你看看，血车雾了呀。
1: 老吕，你这答应我的，我才叫人家上来的，人家来了深圳，你又不做他的单子，你是不是讲话不算话？老吕，你就这么对一个小姑娘吧？你知道你给我的单子，我要找多少小姑娘啊？六千个，六千个小姑娘，我要说服六千个小姑娘，不过年不放假，这样才能坐下。我告诉你，等了你两天，我已经去见了。
2: 老吕，我错了，我要怎么求你才可以？我要跪着求你吗？你是帮佣吧，我跪了，我跪着求你。
3: 别走，
1: 刘厂长。 这是我明珠的第一张单子，不管有多少人想难我，这张单子我只许成功不许败。如果你今天愿意帮我，我一定会常念你的好。以后明珠有任何单子，我都优先考虑对你合作。相信我。
0: 就冲你刚才那句话，我来想办法。但是，
4: 这可不是原来的价钱多。
0: 那是什么价格？哎，
5: 包装方的讲，吕厂长的新单子听说是每边客户啊，可是利润率太吃了呢了。
6: 不是吃了，是有人会吧？
7: 我进去去。哎，就是讲，侬订单单子一早起，办送伊拉了深圳，就再也寻不着其他流水线了，对吧？好，谢谢。
0: 加价50%，趁火打劫。
8: 好嘞，侬进来吃两口。哪有这种人？价格好这么低，个商人唯利是图是可以的，但不可以伤人。人心隔肚皮，真是没看出他是这种人。惭愧，我真当是惭愧，个事情办，浪费了侬时间。
7: 浪费了侬对我的信任，王小姐，真对不起，真当对不起。侬勿要搿能讲。第一，侬能够出来帮我，我现在已经老感谢了。再讲个本来就是拨一记的事体，伊没保证过一定能成功了。第二，阿拉现在还有一天的辰光，侬现在就等辣搭下结论，也是辰光过早啊。搿所有有多少工厂啊，阿拉一家一家去问清爽。
8: 再不来噻，阿拉到下头乡镇高头去问问看，勿就好了吗？这怎么可能啊？这水果疙瘩的厂都接不了我们的单子，下面小地方怎么可能接我们疙瘩的单子？一天时间靠我们两条腿儿是找不到工厂的。搿凳子有人吗？
9: 有啊，老头。
8: 王小姐。 还是那句老话，出门要靠朋友。当然了，今朝我这个朋友你是没有犒劳，但你不是只有我一个朋友吗？侬
7: 啥意思啦？
8: 有一个人可以问一问。侬
7: 用不着讲了啊，我晓得侬讲的啥呢，不会得是问的。
8: 做生意呀，王小姐，搿脸皮薄太薄的呀。
7: 我帮伊勿是面皮薄勿薄个事体，我自家生意我必须要自家来做。
8: 我讲的不是阿宝哎。
7: 啥人啊？
8: 李丽。
7: 我帮李。

1: 你是不是想把我当成是你的翅膀呀？
0: 李黎是我朋友啊，李黎到上海以前就是在深圳的，我来深圳的生意就是李黎介绍的。他在深圳有很多人脉的，万一是怕什么呢？万一呢？啊？没时间了呀，汪小姐。创业就是要风雨兼程，脸皮厚，啊？
2: 老板娘，电话可以打长途吧？
3: 可以，可以。哦，你打边度啊？
2: 上海。
3: 哦，得，明明啊，我放送了，李黎在吧？
2: 不可能，深圳绝对不可能，控制五个流水线不一个，
3: 这个力量不可能。
4: 你家有要送人，你就喊几声才行，好难的。赶快莫要，王小姐，你看看。
3: 这个生产线需要你的话，马上签约，马上开工。
4: 其实比我厂里的好。
3: 价钱方面，判断和你提过了吗？
4: 就那个意思，把什么你们谈谈，你留加工，这就是我们的质量，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工人都是熟练工。
3: 可以啊。加工规格要求尽不能再变了。
4: 而且在合同写清楚的，
3: 面料一到就会上线了，
4: 随时可以。
3: 出货之前不能再有其他额外费用。
4: 我可以把其他几个人写清楚。
3: 等一下。
4: 你说你是外贸指定单位，你有验厂资格证吗？
0: 海山哥，
3: 谢谢。
0: 可以先看合同，我准备好了。合同都准备好了。嗯。哎呦，我们深圳这栋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吧？<笑>
4: 因为我知道，早一分钟签一合同，就早一分钟开工，这是目前汪小姐最关心的事情。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慢慢看，慢慢看，养不小心。先
3: 当一餐，养不起来。
0: 莫该。
4: 哎，马上啊。
0: 深圳这栋我们学习的地方真的很多很多。
2: 对啊，所以我也上来学习啊。哦，
0: 香港同胞。嗯。哦吼吼吼！马
3: 先生，合同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有一个难题。
2: 随便说。
3: 我的包在路上被人抢走了，公章都在里面。
0: 这个事情我跟马上在电话里讲过了，没有问题是吧？
2: 是，
0: 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的，
0: 面料线上，公交候补，反从大埔这个了。没问题，都是值得信任的朋友介绍的，我认为现在就可以握手签合同了。<笑>啊，握手啊！
3: 王小姐，
0: 合作愉快。握手啊！
3: 马先生。嗯。
0: 你的老板哥李黎很熟吗？熟，李黎也就是我们上海的朋友。哦，
2: 熟，有啥帮助打呀？
0: 熟，很熟的，大家都很熟的。
2: 熟的，熟的。
0: 不好意思，马先生，我跟范总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再商量一下。某意思，王小姐，王小姐。
3: 您再多等他一会儿，好吧？马先生，所有的损失我来承担。
0: 什么事情啊？
3: 他母系上是李黎家族的吧？
0: 不是李黎，那会是谁呢？
3: 伊一个香港人，伊老板也是香港人，伊一个香港人，哪能会得帮李黎到账的吧？
0: 这世界吃的无巧不成书啊！万一人家是大的才到香港去了呢？侬要干什么？
3: 我打电话拨李黎。
0: 哎呦，什么时候了，侬还要打电话？31号了呀，汪小姐，没有时间了，明朝就违约了呀！现在有五条流水线放到侬面前，可是老天爷下来帮侬，侬应该是一把爆竹啊，汪小姐！侬是不是来做生意的？侬管谁介绍的吧？
5: 侬送一个问就行了，不是李黎，就是保重对吧？
0: 汪小姐应该是晓得了，帮伊寻到天幕五条流水线人，勿是李黎。是保总又怎么样？没时间了，汪小姐。侬现在是生死关头，晓得吧？先把合同签了，保命要紧啊！侬现在面前只有两条路好走了：一，违约，赔钞票，打官司；二。 能就把眼睛闭起来，先把合约签了，把这单生意做成了，好不好？

0: 王小姐，这生意是浓的，我只能讲到这里了。是进，是退，侬自己一定要想清爽。我到门口去等。
1: 哎呀，宝总，侬在想啥啦？要不是侬拿钞票托底，现在搿辰光，啥辰光去寻五条流水线啊？哎，
2: 我跟汪小姐搿人的脑子是勿是抢荡过了？哎，阿拉是辣搿算法，我估计小王有伊自家的算法。

0: 我们是上面的，太对了吗？这一步海阔天空，妈妈怎么回来了？
1: 他会回来，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我都准备好了。
2: 帮我谢谢宝总，但这份合约我签不了。
0: 不好意思。

0: 我们要去劝他，
1: 。
2: 见你抬杯呀！
3: 等等，
2: 好的。安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上海来的汪总，我们的大客户。
4: 这是我明珠公司的第一张单子，感谢各位。
2: 汪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裁缝车间主任。
4: 你好。
5: 辛苦了，汪总，幸会啊。
2: 缝纫车间主任，
4: 辛苦了。
2: 厚道车间主任，
4: 感谢你。
2: 我们庆祝一下。
6: 真正七彩服装厂，侬一直帮我协助。跟啥人关系？哎，拉萨了，人家从西安来了。

0: 谁呀？
1: 不客气，霍总，侬回来啦。
0: 今朝上介晚了吗？
1: 侬忘记脱今朝是啥日节啦？
0: 小队啊，往年好像没过日闹嘛。
1: 今年的妇女派对，主题是中国摇滚，想去看不啦？拨侬两张票子呢。
0: 谁呀？
1: 不客气，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加油呢。

老早，如今新进来会同伴随黄浦江的事体，侬心里装的，侪是束手无够的。

0: 我从来没想过我的1993年是这样度过的，一边凋零，一边怒放。热闹过后，我还是我。
1: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你刚刚是不是说，刘白跟你讲，猎人的手机和手表的数据对不上啊？
9: 他每天跟你说他去晨跑，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
10: 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呢？你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刘白说他有办法。
11: 查，
12: 这迪丽人是找了人替跑。
13: 我确实看到了，迪丽人在湖边春天移动单元楼下按了门禁，没看见几零几。但是我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问他，怎么没带钥匙啊？他说他忘了。女的。
11: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10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咏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10载时光，我们终于线下相见。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

0: 我从来没想过我的1993年是这样度过的。这个东西，新界的运动必须往浦江子提。侬心里装的，真是做足我勾当。
1: 每个人都努力在有限的时间里，留下属于自己的东西，哪怕是只言片语，哪怕他们随风飘散。
2: 王小姐，你这是为什么呀？
3: 我来客气。
2: 东风夜放花千树，一边凋零，一边怒放。今天晚上，我和汪总一块去宵夜庆祝一下。
1: 我的天哪，
2: 就为争口气，值得吧？值得吧？哎，至少搿个单子是我明子公司自家做下来的，我下趟就只好看谁更加大的单子。包中加伊的营头，侪只有多少钞票，都是伊。

0: 不是我啊。
1: 侬也不能只图痛快，不算账。
0: 那我账我讲不能听，就拿成本控制难快一难，吕厂长埃面的能够做到真是真的高富，我就有信心至少可以做到保本。
1: 侬凭什么这么讲？哦，搿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好好的，一块钱侬能变成两块钱？
0: 侬第一张单子辰光赚了多少钞票啊？
1: 肯定比侬这个强。
0: 侬看了海，我争取不比侬差，还有吧？我再去看看啊。

0: 那天是1993年12月31日，直到晚上12点之前，我都想不通汪小姐这么做的意义。事实证明，我想不通，是因为她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汪小姐了。1994年1月1日，国家宣布外汇并轨，外汇差价从此成为历史。人民币汇价从1美元兑5.8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一夜之间，汪小姐的单子由负转正，她的一系列操作，使她一举成为业内传奇。
1: 好的，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哟，淋是淋的嘞，我先去忙了。

0: 这么巧，朋友呢？没来。看来今天不是我一个人落单。
1: 阿妹，侬慢点啊，我是去忙了，我走，妈慢点啊。
2: 老板娘，
0: 啊，
2: 进去。
0: 哎呦，我忙起来了，不好意思啊，
1: 新年快乐啊！
0: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 你的事情都忙完了？你呢？准备好上市开盘了吗？该做的都做了。我们平时吃饭大多都是为了应酬，要喝几杯酒，要说几句话，要完成什么任务，心里都是盘算好的。今天我们破个例。
0: 不谈生意，轻轻松松的吃顿开年饭。行，不劝酒，能喝多少喝多少。老板娘，
2: 哎，
0: 这边干两位洋妞。
3: 哦，胡大雷，
0: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吃涮羊肉，一定要去曹家渡的洪顺兴。大暖屋，十几个人，圆台面，拼桌吃。如果坐满了，后来的人就要排队等位子。
2: 然后呢？
0: 坐在旁边的人，你只能看到他半个身体，就是看不见他的脸，因为都是蒸汽。前面那个小格子，那是我的。 两边用铁丝网隔开，但是要小心啊！一个不注意，隔壁的筷子伸进来，我的羊肉就没有了。碰到身体素质不好的，位子还没有等到，就昏过去了。缺氧。
2: 你常去吗？
0: 混过几次。

0: 包总是个念旧的人，
1: 我无咎可念。

他的父亲却是最终没有活过97年。1993年11月，他死在香港，距离我最后一次见他只有半年。

那天我去见的人是强总，金老板死了，他的死提醒了我，躲就只会有一个结果。 陈真，深圳是我躲不掉的过去。李李和宝总都只是暂时的。李李可以为了宝总拿智臻园当赌注，但陈真不可以。 拿下智臻园的那个存折，是 A 先生给的。李李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他不在了，我换不回去了。

0: 珍珍做了 A 先生教她做的事情，李李向保总和盘托出，但保总没有知难而退。
1: 这是包总两个字的代价。陈真和李李差了一张身份证，阿宝和包总差了一个执政员。如果你赢了，你就还是包总，我们各自安好。
0: 如果输了，下次见面，我就是阿宝。你应该像我一样，总给自己留条退路的。阿宝就是我的退路，可你退不回陈真吗？除了变回
2: A 先生，你无路可退。
3: 那不是退路，是信念和信仰。
4: 包总，对你我还有第二条建议：永远不要相信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2: 你我不是陌生人。

0: 那送给你家里的玫瑰。
1: 哎呦，我们老天佛要开心死了！
0: 哎，那师傅已经来帮侬收拾了杂货了。
1: 哎呦，买咖喱都出去，侬真是太客气了，王小姐。
0: 跟我啥呀，侬呀？哎呦，真的个行，从头到现在，全是侬来请我吃的，不然我一顿饭都没请侬。
1: 就是，
2: 账都算零清了吧？
3: 我才算过了，其他路费、车马费。最后加了一道，夯不啷当，我可以赚800万。
2: 侬搿一单啊，真的比我第一单还要多。我第一单啊，才挣了65000块钱。
3: 搿辰光已经老结棍了。
2: 对。王小姐，几十年。一代又一代的人，可是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为了争一口气。侬这口气争的惊天动地。
3: 我要向侬学习
2: 啊，
3: 从上海到深圳，从南桥到明珠公司，侪是侬范总一路高头来帮助我走到现在。
2: 哎呦，侬讲什么话？跟我刚到上海的时候，不都是侬和宝总一直在照顾我，啊？

0: 王小姐，有句老话，一做一反，当思来之不易。其实啊，不是我一个人在帮你，我晓得。
1: 接下来我要等老大跟好你了，等收好符，接好账，我再回上海。
2: 好，跟我就回去陪我老太婆过节了。不，啥呢，班长？
0: 我弄客气嘞。好好保重。
2: 好好好，再会再会再会。王总，过来一下。
0: 来来来，不是嘛？哦哦，好好。王小姐，后会有期。万事万总。嗯。是江湖再见。
3: 我把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云遮断归途，
1: 痛了来我家。

爷叔走了之后，我的生活一切如常。我以为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原来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

你在弄啥想看？是真人，搞精美灵，还是些个级别嘞？手里不够硬吗？送头就要放女呀？侬讲我扛得对不啦？我路蛮灵，养下来就投比较。送我来也不是啥就放女当了。我精美灵到底咋好混呀？谁拉子真人没看到？对对对，谁是你舞动？谁是你舞戏？将来发生啥事，啥人也不晓得。那你当我家当辰光了？侬其实往回头跑，我看到对呀。哎呦，侬比谁了更强啦！你看，搿老大勿起来，还来气勿啦？哎呀，你在弄啥？

0: 人，来进来，这个人。
1: 哎呀呀，我看我演的挺
0: 好的。哎，干锅了啊，干锅了，一定要来哦。
2: 我这阵间不打算搞什么联盟，我来上海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做生意赚钱，其他的事情我不感兴趣。如果有赚钱的生意呢，大家都可以来找我合作。如果挡着我赚钱，还是那句话，我是不会客气，也不会手软的。
0: 啥意思啊？怎么会疼？
2: 各做各的，和气生财。

0: 抽点钞票，拿日日线搬到搿搭来。到底是黄河路高头最好的位置啊？
1: 钞票勿是问题呀，当然是紫蒸园了，有好处有坏处，关键是看侬哪能搭紫蒸园做邻居。所以钞票能解决的，伊勿是问题。
0: 对，黄河路高头老人嘛，总归比勿过新人的呀。我也要好好叫装修一下。
2: 门面嘛是好装修的，搿人哪能装修啦？老人，总归是老人。
3: 我确实是嘛，外面也都问了一圈了，最后才来找你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你应该帮我的。
4: 为什么？
3: 你现在嘛正在起风头，我老爹。

0: 你怎么也骑过呢？我不赌博。你以为我卢美玲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赌博啊？不是，是因为我们在这条路上的命。那，龙葵啊，你灯牌亮的那一天嘛，你就算走上这条路了，没有刹车可以踩的。
1: 再浪得拐了高了把他了，那顶阿奎发的，要么我都有你接牢笼，要么一头上杀公台，把地方让出来，让别人进来。你还是没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你现在嘛在走上坡路，你帮我这把，让我把难关过掉，钞票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就算你将来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也一定会帮你的。就算我不在黄河路了，那些老板娘要看到你今天这么上路，以后也得会帮你一把的呀。你就当存钱，买个保险。如果你借不到钱呢？哎，没什么嘛。 人啊，你钱嘛总归要顾啊！我要是走了以后，总归有新人要来开店的，就开了侬贴个边。
2: 房东先生，房钿几钿啊？
3: 最近想要迭个店面的人多了，大钿嘛，
2: 你不用给别人看了。
0: 这地方是我的了。人嘛，总是喜新厌旧。我们黄河路的客人更加欢喜钓虾的。新店开张的那天，就是你自尊远走下坡路的那一天。有一天啊，你会突然发现，隔壁里向哪能介冷清的了？再看看隔壁的，人山人海，错死我了。
1: 脑忙了不得了，
2: 这算是威胁吗？
1: 我得行动嘛，
2: 我现在手头也紧，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0: 我要找新的工作了。
1: 你现在这个样子，哪家餐厅还敢用你啊？
2: 来的时候就知道是来做陪衬的，做配角的。
0: 我们为什么不能当主角？你说那些主角们未必比我们有本事的。
1: 那你自己有本事，你可以开一家新的店呢，你何必把自己现在弄成这样呢？
3: 我怎么了？我又没有犯法。
1: 你犯了人心。
0: 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找工作
1: 也只能离黄鹤楼越来越远了。
2: 我们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我在杨浦、虹口都有开饭店的朋友，虽然店面小一点，但是
0: 我还是会想办法。

0: 你身上还有钱吗？我回店里给你取。
1: 不用，
0: 我要去拿，我还帮你去拿一下。
1: 你们现在身上有多少就是多少，300多你先拿去。
2: 在外面，你要
1: 自己小心一点吧。虽然说人往高处走，但该认命的时候还是要认命的。
0: 凭什么？你凭什么认命？你们也不要这么想。我们才20几岁。不能认命的。
1: 蜜姐，
0: 我之前还欠了你一些钱，我现在还完不上你，这个应该还能值一点钱。
3: 我不要。
4: 我不要你留着，
3: 你就当他是个教训。一个不需要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我们是一家人，大家来唱戏，轮到了分不等人，演好了我台下走，角色不一样，流程侪一样。正所谓，唱戏不是听戏好，上台中游，下台是。

0: 他是想让我们回国，在这期间可以不给他安排其他学员吗？这我可以买断，
1: 这没问题。
2: 可是他如果一直不来上课，课时费就一直趴在学校账户里，我收不到钱，也接触不到新的学员，我的损失谁来负责呀？人家交了那么多钱不来上课，就是为了卡着你，让你不开心，人家图什么？
3: 流浪爪印，安详巍峨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文小姐的驾驶技术很好，我很喜欢，可以让她成为我的专属教学机长吗？
1: 当然可以。
0: 不过我今天突然有点急事，要出趟。

0: 我认识雪芝的时候，她只有20岁，是上海13路公交车的售票员。大家叫她13路之花。雪芝条件好，大小姐派头，平时要临帖、打棋谱、集邮票。那个时候，他还在学英语。
1: Love, L O V E, love.
2: I love.
1: Hello.
0: 他最喜欢的翻译小说是《漂泊》。

0: 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去还书。
1: 雪四，
2: 来了。
1: 我来了。这本书我看好了，还给侬。侬老婆，每户侪开了，我帮侬塞一次好了。哎，侬别拉我呀！
2: 啥？
3: 快点啊，杜爸爸要回来了。

0: 我以为我们会永远走下去，可到头来坐到终点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个。
1: 金雷啊，

0: 侬都记得出来啊？
1: 我来过了，也看到侬了，搿就可以了。我走了。
2: 阿宝，
1: 侬不要碰我，我一趟老错。
2: 阿宝，
0: 侬下趟再乘电车，再碰着我，侬会得讲啥？
1: 我下趟乘电车，假使碰着侬，我会得对侬讲，马票。我假使有月票，我会得侬讲月票。
2: 阿宝，侬一定要记牢，坐我的电车，永远不要买票。

0: 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香港。最后一句话是：
1: 侬回去就当今朝侬碰着我过。

雪石家拆迁之前，我去过一次，里面樟脑的味道还在，腊梅已经被搬走了。命运要摆布一个人之前，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总是说来就来。一夜之间，雪芝被留在了过去，他的故事跳脱出时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一切都终将过去，没有更多的十年，没有更多的约定，只有释怀。

0: 1994年1月2日，浦江证券报刊出公告，公布中签认购证缴款时间。
1: 上海服饰公司 A 股将于一月早来了上交所
2: 上市发行。
0: 服饰公司是当时上市八个股票中中签摇号的压轴戏，自然引起了市场的关注。而蔡总最关心的是上市开盘价。
3: 报总，阿拉董事长讲了，一定要开着吉利的价钿，因为搿只价钿呢，要写到公司的发展史当中。
4: 11.18块，搿只开盘价比较合理啊。第一，伊比放假5.45块翻了1倍还多一眼。葛末手里捏牢原始股的人就会得犹豫，跟也可以，勿跟也可以。葛末上市以后，市场套现压力就小，冲击就少。第二，现
5: 在大盘价啦。阿拉提倡了100多万股降头，收回来的平均价每股也不过就11块，搿证明搿是市场实际的价格。
0: 所谓响投，是指凭认购证摇号中签买进的新股。在股票挂牌前，投资者会根据自身的判断买进抛出，抛出的是保险离场，买进的是看好后市，增加筹码。
4: 零二年，搿只价格嘛比较吉利，111发，哎，有口彩。
6: 94年第一季度扩容，光这个礼拜新股上市就有6.5亿，市场要消化，需要点辰光啊。阿拉保守点，低开高走，等到充分回收以后再进去，让股价先翻只跟头。9年至5个月，服饰公司应该赚钞票啊。假使年报出来，每股税后的利润或做到8角到1块，葛末2块的股价就只有9到5倍的市盈率。后头价钿上升的空间就大了。
7: 如果再来一个10送10的方案，拿总的股本翻一倍，我的个乖乖，舒服的不得了啊！
6: 终于再找我，
3: 谢谢蒋总啊！想想当时你们南国头根本看不上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和鲁拜强强联手，我们自己都觉得一点赢面都没有啊！可结果呢，是我们咸鱼真的翻身了。
8: 南国头从来只跟头部合作，当初鲁拜是头部，你们拿到了上市资格，现在服饰公司就是头部了。蔡总，上市只是第一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1+1大于2，

0: 那才是好生意。我觉得南国投股权钱，炒高股价，肯定不是问题。但是从公司的层面来说，一味的炒高股价，价在上面，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所谓的合作，是配合富士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在融资服务。 还可以为贵公司发行外资股票，或者在国际市场上再上市。这不是西国的这种小地方券商能够做到的。江总，后面的事情一步步来。我们董事长现在最关心的是开盘价怎么定。
1: 你们心里价位是多少？
0: 有人建议10块，
2: 这是保总提议的吧？
3: 我比他高点。

怪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胎盘那天让所有人踏空，然后这仗。

0: 鸟叔叔。
1: 能修这个也累是吧？
0: 我都要去想了，鸟农帮我不久病。
1: 睡了吧，我要修这农，农心里都累了。鸟叔叔了解农了。
0: 应该我去请杨叔了。
1: 磕头也不要到那么多高，那你告诉我，侬打算哪能处理这桩事体？侬不去寻我，心里应该有点打算吧？
0: 我不想去理侬。
1: 侬啊，沃尔玛这张订单。侬个大神头脑，是侬自家亲手剁脱个。
0: 我记得亚叔帮我讲过搿句话，但是对我来讲，我大神头脑不是沃尔玛。
1: 你搿有事，蛮好。哎，我不多讲了，侬自家当心。湖边卖地来催我往里了，这个等我去，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退后一步。

0: 我们是美兵了，
1: 娜娜，搿天伊拉特侬来送礼吗？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要出去啊？
1: 新年快乐。
0: 爷叔辣盖伐？
1: 啊，伊出去了。
0: 过年了，我来看看伊。另一方面，我想告诉爷叔，我出来了。搿是我公司的名片，爷叔讲阿拉一道做眼事体。
1: 恭喜侬啊！
2: 哎，侬哪回来了？
3: 那点么事？
2: 最近寻侬啊？跑过来。
0: 爷叔，侬回来啦！我就特地来看看侬啊。
4: 听讲侬离开廿七号了，还是没坚持到最后一样。
0: 会得坚持做外贸，继续像亚叔一样。亚叔，搿是帮侬带点心，新年快乐。
4: 我现在勿接电话么事了，谢侬新年快乐。毕竟我也回去了，有啥事体，下趟再来白相。

0: 人家讲夜宿有时有人，无时无人，今朝总算见识到了。夜宿确实厉害，不过还有老君出配的辰光，想晓得里向啥物事，自家过来拿。搿扇门，我是勿会再进来了。
1: 我晓得伊是来通风报信的，我没特意去叫，伊倒是跟我上去过来的。
0: 包装要改改伐？
1: 介许多人搿推脱嘞，我等下头不？
2: 走了。
0: 亚叔今朝是忙，下趟再来。包总，有桩事体我还是想请教一下。
2: 请讲。
0: 侬对我态度一直不冷不热，是对我有啥意见伐？
2: 我对侬没啥意见，就是觉得侬处理同事关系有点过分。
0: 侬讲汪小姐？
1: 汪小姐没对不起侬啊。

0: 我从头到尾懂。侬啊，汪小姐啊，从来都是大家的焦点。我不一样，我再努力也没人看到我。保证侬有可能都没意识到，今朝之前，侬从来没把我讲过句完整的闲话。我不觉得我过分，怪就怪汪小姐风头太足，没把人家留余地。伊的存在，对我搿种人来讲，就是啥嘞？
1: 李青莲。
0: 我辣南桥是跑六天，提前下车嘛。
1: 老师，我也是跑六天，是爷叔侬带我乘电梯，教我做保证，跟人家比高低比速度。迭个两天我底盘也掼过了，天花板我也碰着过了，我知足了。下趟有电梯我就乘电梯，没电梯我就跑楼梯，我侪可以。
2: 凡事退后一步，
3: 晓得吧？

我从1987年到现在，从地板到天花板，耶稣陪我走过了风风雨雨，他是我最好的老师。

0: 记忆中，他教我的第一课是：
1: 纽约的帝国大厦晓得吧？从地下跑到屋顶，要1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08。

0: 1987年，豫园商城成立，拉开了上海商业股份制改革的序幕。7年之后，服饰公司压轴登场。上市当日，正逢上证指数风雨飘摇，加上快到春节假期，机构都已经刀枪入库，大部分股民对服饰公司开盘行情都抱着观望态度。
1: 地球马上高油炮，马上涨头了。
2: 开始了，
3: 还有几分钟。
4: 王总，我们准时到岗。好的。
3: 今天资金投寸情况如何？
5: 账上现金1.5亿。
3: 你们两位呢？人员和电脑技术如何保证？
6: 昨天收市做了一次机房测试，没有问题。
7: 今天5个交易员全部到岗，场内有我们自己的3根跑道。如果有需要，我已经联系了另外2家营业部，他可以给我们紧急支援5根跑道，以保证我们的交易流畅进行。
4: 我们准时到岗。
8: 集合竞价的10分钟至关重要，要确保我的融资资金到位，
9: 千万不要掉链。
10: 这你放心，就看你走几何金价的行李价位是多少了。
11: 10块半，好吧。
12: 前5分钟，我们静观其变，
3: 按兵不动，看看这个包总有多大能耐。
13: 1051857，
14: 还是
3: 19.5元，
14: 大家
3: 涨
14: 了，按时加追，现在10.08元，
13: 2分钟就10块了，
3: 没好嘛，
10: 那
3: 这我要
10: 涨
3: 啊，
10: 3块5个8，
15: 王总，11块以下可以跟一点，
3: 超过11块就不要再进了。喂，陆鸿忠啊，今天的盘是控制了10块左右，牛骨头这趟没抢到成交场，项目就不会关心你了。
10: 刘总。
3: 现在的价钿不作数，关键是看酒店内分价钿落了啥地方。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交易。
16: 现在都是谁在申报？
17: 大部分都是散户申报，中间也有很大股东。
16: 我们出击。
5: 好的，知道了。
4: 开始，80453453买进，公司12:00买进。
18: 要死了，现在用枪毙嘛？
19: 为进城，来再不然。
18: 快看，家里上当了！
10: 王总，今天超市一起物价要飙升了，你看咋办？追还是不追？
3: 再追一点。我想把开盘的期望值拉高一点。
10: 那追到啥价未必先你啊？
3: 等我指令。我想看看这匹闯入市场的野马会不会脱缰。
15: 阿拉也想开盘价了，一定要阿拉买。
4: 明白了，好的。12068733买进公司公司11块7毛41万股。
5: 盯住西国通的报价，只要对方一起价，就盖住他们。
4: 12068733买进公司公司12块5毛8万5千股。
3: 按照计费方案步步最高，做出点市场金额气出来。
4: 12068733买进公司公司。
5: 14块5毛2买进10万股。
18: 我说公司起飞了，

0: 방금의방송손맨뭐그덕분에아보기적쇼맨
1: 技术功夫核心要一鼓作气保持节奏推进，这样才能显示出投资者看好服饰公司股票的人气。
2: 现在股价已经接近15元了，距离确定开盘价格还有3分钟。
3: 我昨天想回他，你干嘛想回啊？
2: 看到已经15.16了。
4: 哎，今个不是 KBD 零零股吗？
0: 这种做法从来没看到过。
5: 报告。价格现在已不到位，你还继续追吗？如果不追，就赶紧把中子盘停了吧。
6: 他用的是公司的钱，别人的钱，所以下单肆无忌惮。
5: 这样的价格卖进的股票，岂不是要见少一半？
7: 既然这个强总那么喜欢强迫，那我就满足他。
8: 阿拉是分50倍，报价17.74元。
9: 小姑娘，我早上向我是讲的，先帮我泡一杯。17.74元，
3: 明白了。好的，12人6.83330股市公司7.74元，抛出50万股。
1: 所有跑道10万10万申报，把它推到18.88元。
3: 5根跑道保持配股机节奏，轮番上。
2: 明白。
3: 8045/3435买进公司17.83元买进10万股，8045/3435买进服饰公司18.88元买进10万股。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们一千万，十块。这是包总提议的吧？我比他高点。高多少？18.88元，说到做到的才是真本事。
1: 这股票你都可以在那嘎嘎子嘎的了，别人那里是俺赌的不得了。
0: 南国投从此在上海滩站住了。
2: 今天四川卖盘站主导地位里是南鬼头，包总，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3: 我跟强总严加路窄，交手这几年我还没有输过。
4: 但你股票，
2: 无论是对股票还是背后操作股票的人，千万不能带个人情绪。
4: 感情用事的是他，不是我。今天他让我吃了道行汤，接下来该我请他吃了。
5: 50个他谁呀？50万股全部是10块8块，不够不爆套。哎，侬不懂嘞，啊？主力跟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交关微妙。哦，主力和上市公司面前没签到，关系融洽，人家就可以乘虚而入。
6: 多谢强总吉言啊，18块8毛吧。南京路的其他板块公司想都不敢想的开盘价，而且。
0: 数字又那么吉利，我们董事长高兴坏了。
7: 市场败的宝总定的是10块，我们机构定的是18块8毛8，谁是市场主力？
8: 蔡总应该很清楚了吧？
9: 众人拭柴火焰高，以后海清强总
10: 给我们富士公司多出主意啊！
0: 高处不胜寒，接下来就要看宝总的护盘能力了，把宝拱上去。
11: 慢慢靠吧。强木节的闪电战打破了大多数人的习惯思维，一场不被看好的上市开盘成了多头大战，令所有错过的人尝到了踏空的滋味。
12: 上海滩还第一次出现这样惊心动魄的主力缠斗，我们要跟一段吗？慢慢走，慢慢看。
13: 这么大的成交量，主力进去了，也出不来。
14: 南国投在上市首战中旗开得胜，一下子在市场中留下了口口相传的口碑。强木杰重新得到了深圳总部支持。

0: 为了抢占市场的主导地位，在接下来的五个工作日，他兵分多路，用不同的账户持仓，连拉四条大阳线。服饰公司的股价只剩25块，成为市场的热点。
1: 是啊，这服饰公司掌握已经超过30%嘞，都跟我罗总嘛，我服你的吓死得哎。
2: 新股上市，回收率超过100%，这说明通过认购证购入的新股筹码，通通拐进市场来。
3: 我看应该好像走一头了吧？
4: 拿53股奖头全部抛背。
5: 搿能介闲话，等于阿拉手高头空脱唻。
4: 迭个叫跌进我腿，跌面我挡啊！先掌握一个运动规律，然后积累于运动之中。
0: 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跟他打一场持久战。第一步，让开大道，占领两厢。不跟他打阵地战、消耗战，用空间换取时间，诱敌深入。
5: 蔡司令。搿只电脑派啥用场？
2: 那你就去买股票了。侬到交易所先填单子，通过上海申报，再通过红马搿上海申报，搿叫有营业务。那么现在券商行出来要创新4D无营业务，只电脑会得自动随机的那分配到拖拉机账户里向。侬看上去对伐？300股、500股，像啥是散户行情？实际上钞票全部扣在同一只资金账户里。搿只烟幕的避开所有人的耳目，直接下台。
6: 现在市场抛盘压力特别大，我们要拉上去吗？
7: 往上挣不了，我们得往下挣。
8: 给你们出道题，4个字：空头回补。
9: 明白。强总指令，倒做差价，空头回补。
10: 每天股价波动，见高抛出，当日低价买，要保证筹码不流失。
11: 倒做差价，放下股价，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12: 掌握主动权。将阿宝赶出局。
0: 接下来的两天，两根大阴线将多头营造的充实抹去。借主力撤离的传言，南国头倒做差价，股价在23.8左右横盘几天，谁拉南国头就派发，低了再拉一把。
13: 先等等。
0: 三天后，又第二次出货。横盘几天后，第三次出货，几次震荡式操作，把上海散户们弄得晕头转向。
14: 要死快两个男子跌破子，
15: 我才能把年花里拖进去的方面。我晓得我要你们一直可以加仓嘞。
16: 从18.88炒到95块，又从95块打回牛熊，强木脚是不是举杠铃举不动了？
17: 阿拉先仓牢，看伊是升息还是降息。
3: 强木脚在搞啥么子啊？啊，查实嘞！100万股平均19.5抛脱，到收盘辰光用另外一个账户再全部拉回来，平均价是18.8。一天搿样倒数，伊拉差价就赚了70万哦。股票是搿些股票，
5: 啊？是呀，那些买了低价买进，高价抛出去，伊搿能介倒了该赚钞票，搿第一趟碰着呀。
2: 哎，这种操作，阿拉老弟子叫做扶老太太下楼梯。就是一步步先拿股价放下来，先做空再做多，掌握市场主动权。
3: 扶老太太下楼梯嘛，要轻轻叫，慢慢叫。侬那穷气叫老太太，不要管死她啊！
2: 伊就是要逼侬出局呀！
18: 搀老太太下楼，有没有规定抄一个人搀？
19: 阿拉爷爷叫蹲了后头搭把手，做好事不留名。
2: 有数了，
20: 拖拉机通通开起来，
3: 拖拉机开起来！
0: 接下来。我们开始用拖拉机账号跟着南国头的节奏低盘接货。
9: 明白，指令到，开始建仓，买进服饰公司50000股，分批进。8200-6870-330买进服饰公司17.25万股。
2: 这笔建仓出不完，现在就等年报出来。
21: 盈利我们
22: 超过15%，
2: 可能这两个净值在一道高的。
21: 阿拉当上伏击战，我做强木剑，
2: 股价可能往下走。
22: 服饰公司差中吃得消啊！
21: 以后得来寻我。
23: 包总啊，跌到18块嘞，总共是1.3亿。侬告诉我，我哪能去帮伊拉家啥子？侬不要光顾着自家赚钞票，要出眼力。
21: 阿拉计划是低开高走的，南国头来抢盘，变成高开低走了。我是服饰公司股东，当然会得出来的。但是光控股价是下盘没用的呀。

0: 没配合啊！今年南京路一家上市公司，现在公布了不错的年报，阿拉法硕公司也要把股东好好回报啊！人家啥玩意儿？有啥重本？也有啥重任？松谷搿是拿利润数，资本公积金最正规，还是分家大？法硕公司是百年老店，但是规模高头还是小公司。
1: 侬想做大做强，就要扩大股本，也要拨广大的股民信心。现在大盘介热，应该拨股民们打打鸡血。侬今年我也晓得了，不过具体方案呢，要董事会讨论决定，还要股东大会要求通过。反正啊，公司会得拨股东优良回报，否则公司绝对不会输拨人家。
2: 这个干啥了？这样，我是公司啊，都定有没有高比例追踪的可能啊？
3: 绝对有可能。
2: 我哪有可能？搿是啥个股呀？
4: 啥股？
2: 啥股？未来比尔卡戴个概念股。
5: 有啥有进军深个股哎？疯狂涨概念股哎？搿是投资报告搿能满月也增倍。搿是搞笑，搞笑。接下来几天，福士公司股价开始缓缓上升，市场开始传出福士公司今年年报业绩大增，而且还有高比例的送转。
6: 强总今天是满面春风，最近的投资应该硕果累累吧？
7: 等他们烧透了再说吧。蔡总，市面上流传福士公司分配方案是十送五成，
6: 传言而已，我们公司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具体方案呢？
7: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既要保障股东的回报，也要为未来的发展留好空间。不要浪费每次题材的释放。
8: 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任何利多利空题材都能出经济效益。
6: 有道理。来找我们谈的股东和金融机构，都是希望我们出利好，要出高送转的分配方案。
9: 只有强总你一个人，不提任何要求，这个思路太有意思了。
10: 毛总这两天什么动向？这两天貌似他们什么也没干，倒是散户买盘大增。
11: 掩耳盗铃之术，
12: 追钱，
11: 寻着钱的路径，看看到底是谁的。
12: 查到了。
13: 保总有两个金主，一个是开服装厂的宁波老板，还有一个是叫林泰的泰商，他们的资金操作者都是保总。
14: 这两笔大的资金是放在保总账户上，还是分别放在他们各自账户上？
12: 分别放在他们各自的账户上，保总代理操作。
15: 宁波老板自家到营业部撤销了指定交易，我账户在转到了。
16: 宁波把上家的南国的营业部跑掉了股票，
15: 开了只3740万的支票跑掉了。
16: 宁波老板还留了全部拨侬。
15: 刚刚，有点零用的，把一个
17: 上海人用用。
13: 阿里的账高头还有多少以上？
17: 就十几万。
13: 全部跑脱现金到账，3740万，人家拿脱伊的本金利息，收益只上搿点嘞。宁波的老板要提高收益，那我们之后就做到行情，让他介入。至于那个林泰，他的资金本来就是李里所的担保，只要李里撤销担保。
18: 那林泰的资金只能撤走，让这个保总也尝尝被收税的滋味。
19: 喂，
18: 智臻源合同还在吗？
19: 我签了。
18: 你不是对开饭店没兴趣吗？
13: 此一时彼一时。
19: 智臻源现在涨价了。
13: 用多少？
19: 加15%。

0: 存一时，比一时。
1: 什么时候给签合同？
0: 随时。
2: 我最怕接到的电话，随后也来了。
0: 这支援我已经脱手了，云泰的股份会转到南国投。
3: 盈利的300万，会一分不少的打到你的账上。
4: 谢谢你帮助我。
0: 我会撤销担保，只要保全至臻云，林泰就会撤销指定奖励，但你要对后果负责。我还可以告诉你，你不是唯一的买家。
4: 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打这场仗，赢两个人赢，输只有一个人输。
2: 我整个盘子1.2亿，宁波老板和林泰的资金构成我的底仓。前进证券公司、西谷投才会以1:1给我融资。现在底仓一半的资金被抽走，西谷投给我的融资基础就没了。
5: 暴动的仓位是多少？
6: 他手里有280万股，我算了一下，他现在剩的自有资金和我们给他的融资，如果跌到10块，保总就归零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叫做天使弟弟，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是我 一不错，步不错，辛苦募集来的资金，一夜之间化成一对联能符号，所有心血付之东流。
1: 我老师就是这样的类似的。来，疯子要来，疯子要来！有老子公司新闻消息啊！马上来看啊！
2: 好，在这边查。
1: 魏总，白沙公司最新的财务报告已经出来了，年度晚峰，阿尔经营资本公积金的最终股份违约账等纠纷也能解决。
3: 通知白沙公司常委比较重的几个朋友，今朝白沙公司有利空消息，一定要盯牢头，注意动向。
4: 哎呀，助理啊，消息出来，股价飙升，又有一个问题，做了高头来。
5: 不是刚好是说什么？
4: 是这样，别追屁股问人了。
6: 经过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啊，今年的利润呢，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
7: 查总，白沙公司曾经承诺向社会收受我申请一下嘛。阿拉公司呢，从来没向社会承诺过十送五转五搿只房。
8: 查总，保总的电话。
4: 阿杰，五方利润率，现在白沙公司搿根账头白脱，接下来真翻手大头面孔，阿婆有的好吃了。
8: 不好意思，保总，蔡总不在公司，我们也找不到他。
9: 应该是瓦斯公司吃了楼骨头的米粉汤，当做当切菜，这项目叫辣手哦。
10: 证券交易是门学问，是一种高级生意，它靠的是知识，不是运气。偶尔有一两个疯子跳出来想浑水摸鱼，企图以小博大，用不可能创造可能，但最终逃不脱市场的检验。接下来我们要抓紧派发。
11: 目标在12块，直接把阿宝放卖。明白。今天要将股价一个个台阶放下来，跌个百分之八、百分之九就可以了。就像苗仓那个哥，这是基调，具体操作自己看着办。
12: 明白了，明白。
13: 此后连续几个交易日，一路下跌的走势几乎将我的盘子粉碎。股价每跌一块，我就损失280多万。
14: 到了12块的警戒线了，再跌就到保总的平仓线了。
15: 平仓是要打提前量体，具体价格是多少？
14: 10.88块。
15: 这不就是当初保总想要的开盘价吗？

0: 凑合弄人呢。
1: 按市价，我的总资产是3300万，其中3000万是西部投给我的配资，实则我净资产只有300多万。当时的股价已经跌到接近12块，再跌我就清零了。
2: 明天押上所有筹码，坚决出货。心慈手软是抄不到底的。
3: 已经跌破上几块了，再跌就到平仓线了。
4: 明早不管啥价的，我少跑它。
3: 否则侬就死了里头。
5: 明白了，抛出服饰公司11.74元/股。
2: 他不是要10.88吗？我们让他如愿以偿。
5: 10.88卖出，成交。王总，卖盘有1000多万股，根本没人接盘。
4: 才1800万股，股票卖了700万。
6: 回忆一下，阿拉开台剩余的仓位和资金。
5: 你们先出去一下。
7: 我们透支交易所的1500万元，
5: 务必在明早9:40之前进交易所清算。只有这样，这件事情才不会捅到总公司去，否则我麻烦就大了。
8: 我估计明早腔调难看了。西国的很可能对阿宝的仓位平仓。
0: 宝总是在营业部最贴心，也是贡献最大的客户，要强行平仓还真的有点下不去手啊。
4: 这趟阿宝你怎么办？
5: 总得有一个要趴下，他不趴下我们就得趴下。
9: 王总，交易所来电话了。
10: 宝总，上交所
0: 营业部抢占头村已经穿透了，
10: 交易所要求明天开盘后10分钟之内资金必须到账，否则就认定西国投违约，将进行处罚。
1: 西国投在上海能够站稳脚跟，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11: 再通融几天想个办法。
0: 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明天必须平仓才能释放资金。时间以9:30为限。
10: 9:30之前你说了算，9:30之后我说了算。
12: 把仓位的数据也弄，
4: 我可以先问问第一个。
6: 侬去问问清桑，清桑阿里告诉我。
4: 阿宝，想来想去，我觉着侬还是放我面子，寻一寻纪灵会，伊拉不至于见死不救。
12: 先不急，
4: 还不急啊？现在不急啥辰光急啊？大上海股市保卫战，夯不啷当眼睛全部盯了搿只市场，要坐山观虎斗的。
12: 所以了，现在。在虎视眈眈，盯了阿拉搿块闷闷臭、吃吃香的臭豆腐。
4: 阿宝，我勿听侬，啥辰光了？侬一家事情笃定啊？
12: 道理老简单，市场高头，屁股决定脑袋。蒋总的屁股坐了清仓的位置高头，假使明朝平仓，伊就收拾的，低价就是便宜货。但是为什么呢？据我晓得，伊是重仓啊。明朝阿拉个筹码抛出去，会得拖死他一大批人。
4: 搿为啥伊拉到现在还强势五家子，按兵勿动人？
12: 等着好价位，欲擒故纵，就是死啊！现在就看我跟吴医生，啥人沉到了去了。
4: 万一伊拉不出手呢？
12: 搿我就愿赌服输。认命了。
13: 蒋总，公告出来了，没想到市场反应那么激烈。蒋总啊，
14: 是不是替我们出出手，利用南国通的优势，维护维护我富士公司的形象？
15: 晚上见面谈。
16: 怎么回事啊？
15: 庆功宴，接不接？

0: 你怎么不进去啊？最重要客人没到呢。谁啦？服饰公司蔡总。怪不得看起来心情不错啊。哎，如果有一家像知人园那么大的饭店，你会接受吗？想也没想过。那现在是我的。
1: 开始为你搭档担心了，老板娘，方梅行动，方梅，桃桃，奶奶，爸爸妈妈讲不下去呀，我求求你了，你替我妈妈接一下，我一家头等了屋里向，我哪能办了？方梅，侬冷静，侬听我讲啊，桃桃跟葛老师去打保龄球了。
2: 伊外头没啥花头啊，侬还想不想啊？
3: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哎呦，方
1: 妹啊，侬搿昨天做的脾气，侬是会改改了呀？
2: 伊勿想讲好，讲到底欢喜，有这个别个女人抱着了，我哪能办啦？
3: 我
2: 也勿会啊，
3: 肯定勿会啊。
2: 看到
3: 了伊人，侬看勿了伊心里啥人啊？关键点还是看勿了侬多啊。
2: 侬肯定晓得伊了，那啥地方啊，对吧？侬肯定晓得啊，侬叫伊回来。侬叫伊回来。
4: 我也要跟伊讲呀。
2: 我晓得呀。
4: 我叫侬嘞。
2: 方妹啊，
4: 方妹，
2: 侬哪能会事体啦？
4: 那卡许多血了。
2: 我小人，快打电话。
4: 快点打电话！我去叫救护车！来，不要紧，不要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紧，别
1: 哎，大家进去吧，吃饭了，没事了。
2: 宋小姐，方便了，李先生，老道饭店吃上午了，快呀！哦
1: 没事体了，
3: 你好好歇歇。
1: 我也不晓得是侬逃到我骨头高呢，或者那道家没福气好，小囡暴露了。哎呦，那夫妻两家头关系保不保得牢呢？要看侬。侬要是想老婆啊，要小人啊，现在他们滚进去。不想要，要自由的呢，方便也讲了，现在就离婚，一生一世不回头。你是同兄弟啊，那去去。那姐姐管管方面吧。哪能啦侬？不适宜啊？
2: 那没啥。啊？
1: 什么地方不适宜啊？
2: 你俩这个一天一天了，我实在吃不消。既然人搞事体了，总归要变的。但是我觉着变得太快了，你可能一记头。我心脏承受不了，当年那老太婆，现在可能一记头走脱，所以我现在带一记头了，已经有后遗症。哎，
5: 侬到底想哪呢？侬还想飞啊？好，侬现在机会来了啊！

0: 我问了老农，农业的就景气，各方面讲，侬同意离婚？
1: 侬谁有了？
0: 是啊。

1: 我也在想怎么潇洒。因为除脱潇洒，我其他物事比勿过侬啊。
2: 所以，辣搿桩事体高头，勿可以再输拨侬。
0: 不好意思，阿姐，不好意思哦，辛苦辛苦。
2: 啊，
0: 来啦，来啦，来啦，就搿位老先生，伊新浪勿适意，哎，哪能勿适意啦？
2: 我没啥嘛，
0: 哪能勿适意啦？
2: 就是调一记，停两记。

1: 我决定了，我要比侬更加潇洒。侬想做啥？我要带了我老婆、小囡一道潇洒。
2: 没有啊，
3: 过。
2: 快点，快点，
3: 脱这袖子裤，脱搿只。
0: 我晓得脱，不过也慢慢叫来。
3: 快点，收拾。

0: 西房了，那我走不走我跟老师啊。
1: 好，好，好，放心，谢谢你啊。
0: 老师走了，
2: 我让你。
3: 李志。别忘买东西。
4: 哎，东西别忘了。
0: 我上就是我多难弄的呀，找保险公司嘛，别开玩笑啊。那侬既然投了保，该还本辰光总要还拨侬啊，自家收起来，讲不定夜里就派上大用场了。
3: 假使我明朝真的帮他，这笔钞票就没来。怕了侬的吧，下趟有机会肯定好派上用场啊。
0: 那万一跟娘杨叔宝啊？
3: 不想去哩。玲啊，我还欠侬句闲话。
0: 不讲了，你不欠我啥么子。从侬天天到屋里来嘛，我就晓得了。

加诺，帮我干什么？

去了，可两家头要讲好几光庙会，两人讲好了，上夜慢慢一直白相到天亮。结果这个朋友有天跑脱了，伊呢，他寻了另外个道路继续白相下去。但是，伊心里想，永远会得记得，跟前头一个人一道看过、讲过、笑。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十载时光，我们终于线下相见。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

0: 从上海出发，我们跨越了4000多公里，终于来到了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这里是雪域珠峰，也牵动着黄浦江畔的深情。从民生保障到产业培育，从人才支撑到交往、交流、交融，对口支援的纽带将上海与日喀则紧紧地相连。去年，我们来到了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走访了由上海援建的灾后整村重建项目现场。现如今，森嘎村是焕然一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回到家乡，一般周末都做些什么事情？
1: 就是打篮球。
0: 真的假的？你们俩还打篮球？篮球场在哪里啊？
1: 就那。
0: 那个就是篮球场，对不对？好。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
1: 这是牛粪。
0: 排列的还挺整齐的，是派什么用处的呢？
1: 冬天烧火取暖，
0: 夏天晒干，冬天
2: 烧火取暖啊。
3: 欢迎你到新家来，
0: 扎西德嘞。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搬进新房的？
3: 去年8月10号搬进来的，你是首批入住的。
0: 首批入住的，这日子永远会记住啊。
3: 对对对，永远记在心里。家里人的话有11口人，
0: 11口，
3: 我这边也是最大的，
0: 就是最大的，
3: 对，260平。哦。
0: 但我刚才看到我们进来的时候，您一楼已经是做超市了。
3: 对对，租租给别人。
0: 太有经济头脑了，
3: 自己有个收入来源嘛，在党的这么好的政策下，很幸福，很感恩。住这么好的房子，有电有水，在门口可以有路，在自家门口有停车场、停车位、路。原来的话，你想都不敢想。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靠自己的双手，要好好工作，把家里富起来，然后把群众也带动起来，致富。
0: 太好，扎西德嘞。

告别盛港村，我们来到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截止到今天，第十一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已经在这里奋斗了一年。雪域高原上的医疗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又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难忘的印记？让我们跟随上海援藏医疗队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妊娠期高血压确诊的38周了，可以考虑终止了。遇到后面血压容易波动，
1: 发现了肾病确诊了，
0: 病情容易恶化。
2: 我们正常人血糖要在3.5到5.9之间，但是他的血糖是测不出来。零，血糖低对脑损伤更加严重。
3: 两个上海援藏医生，一位守着产房里的第一声啼哭，一位守着孩子成长路上的风雨。
0: 放松啊，放松，哎，刚放松，眼睛往上看，往上看。啊，贫血还是蛮厉害的。好，放松啊，压一下。嗯，贫血加腹水。
4: 从平原到高原，从妇产科角度来说，孕妇会有他们一些症状会有不一样吗？
0: 高海拔、低氧、低压的一个环境，饮食习惯跟内地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医习惯那也跟内地不一样，保健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不足的，像开盲盒一样。其实在这里，贫血的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高原地区血源又很紧张，
4: 是
0: 救治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4: 我们有没有带来一些其他改变现状的一些理念，可以便于未来的医生，可以更能够提高效率的去对一些产妇、孕妇有一些保障？
0: 最重要的工作，把这个关卡前移，就是能把这个疾病的预防，放在最前面。做了一个藏汉双语的这个宣传手册，对，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词语，然后让我们的孕产妇们知道这个贫血的危害，包括饮食啊、营养素的补充啊，希望呢把这个贫血的发生率降低。
5: 日喀则地区它是地广人稀嘛，目前贵州孕产妇救治中心它自治区起来就我们一个，所有的妇产科的这个医生啊就组建了这么一个救治中心的联络群，目前呢有300多人在里面，基本上就是各个区县的医生都在里面。他们在转诊上来之前，把这个病人的主要的情况诊断啊，目前给了一些怎么样的处理，确保在病人到达我们院之后呢，第一时间快速的去做一些治疗和处置。
0: 那么子宫动脉呢是髂内动脉的一个分支，你可以把这个针拗直啊，
5: 捏它捏的时候你就拉紧，对。
6: 刚才老师就让我操作那些，我觉得在今后工作中有很大的帮助。
7: 其实每次查房的时候，唐老师都会给我具体讲述他一些病理啊，那些具体的一些诊治方法。
4: 在您的手机的记录档案当中，是不是有那么一张照片，对您来说很有意义？
0: 照片呢是10月18号晚上大概11点多，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说有产后大出血的一个救治，所以呢我跟张庆福主任呢是第一时间就从科室赶过来。那个产妇呢出血有6000多毫升，相当于她的血液换了一遍都还不止，然后我们整个团队花了大概3-4个小时把这个血止住，然后把这个病人的子宫也保住了。抢救结束之后，然后大概凌晨3点，然后我们俩在这个医院的这个住院部大楼门口，然后拍了一张。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啊，团队的力量有些时候真的是无穷的。不好意思啊，
4: 没事儿。
0: 我在，爸爸在采访。
4: Hello，
0: 这是经纬哥哥，
4: 来，我来接。
0: 哎，
4: 你好。
8: 爸爸，你看。
4: 你看一下，太棒了！
8: 我在上海中心大厦里面，我在5上层。
4: 好的，哇，好，我们做一个爱心送给自己的爸爸，做个爱心比心，有点
0: 信号不好。
4: 好，我们一直说啊，这个援藏是一生的骄傲，一辈子的情缘哈。我们也代表日喀则人民感谢所有援藏的医生和老师，我们也希望作为第二个故乡，您常回家看看。
0: 啊，一定的。
3: 一声啼哭是生命崭新的开端，而

0: 成长途中的风雨，将由另一群医者悉心抵御。
1: 但是高原孩子的一般的病和平原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2: 哦，这个真是有大不同。因为我们属于三甲医院嘛，基本上上来的都是一些在下边可能就是相对比较复杂、比较疑难一些遗传性的这种。但这边是完全相反，以感染性疾病为主。这个高原气候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这边的藏族老百姓对孩子的这个喂养方面跟我们内地也有大不同。他这边生下来第一口神圣的食物啊，糌粑，这种新生儿他耐受不了，那么细菌啊、感染啊这种问题就会多，而且感染之后相对来说会更重，因为氧气少嘛，肺里面感染了，在我们那边氧饱和度都会下降，那么来这边的话氧浓度这么低的情况下，氧饱和度下降就会更厉害。
1: 您能不能选择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来跟我们聊聊当中那些难忘的事情？
2: 确实有一些非常感动的啊，就是这个病人去看的时候已经昏迷抽搐十几个小时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原因。一开始去问他家长的时候，他说就是感冒了，结果在他叔叔还是阿姨的身上忽然问出来说，因为是老人在家带孩子，感冒了发烧了，给孩子喝青稞酒。这个小孩很小，只有2岁，我们就赶紧查资料是不是酒精中毒性脑病，结果一看再查了另外一个检查，血糖非常非常低，我们正常人血糖要在3.5到5.9之间，但是他的血糖是测不出来，零。血糖低对脑损伤，它可能比我们生孩子因为缺氧造成脑损伤更加严重。当时来的时候真的人抽的已经没有力气了，呼吸都要停了，然后心跳都快要停了，我们就抓紧给他插了管，然后也请了我们上海中山医院神经科的主任跟我们一起做 MTT 的一个会诊，这个脑电图示还有心电监护我们这边基本上全用了。奇迹发生大概在1个多星期之后，孩子慢慢醒了，在我们精心的护理下，后边这个右手慢慢就能动一点了。他已经回家了嘛，住了一个月，这是他一开始的这个照片。然后他后边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你看，现在已经
1: 很健康了，
2: 除了能自己抓着吃饭了，所以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所以说我真的是很感动。你看到这边突然长出来很多毛刺的这一片吗？这个就是一个大片的肺炎 ，C 反应蛋白有90多，正常情况下人要小于10。好，我给你开住院啊。不是，我说的住院是先用药治疗啊，用药治疗啊。
1: 我们今天在录制节目之前，有一个病人，有个女孩要住院了，但是不想住院。哎，您出现了，给她聊了20分钟，
2: 小朋友，你先别哭，在门诊上呢，你只能打，你每天都要打一下针，每天要打5天，每次来都扎一下。住院了之后，给你打一个软管针放那儿，就再也不打了。这个肺坏掉了，这个胸膛是要用开刀打开的。
3: 对，
2: 我们先用药，我们先不做那个。哎，到时候治疗看，如果他自己吸收了，我们就不做那个检查了，好不好？不管是这边孩子还是我们那边孩子，
1: 都一样，
2: 都对住院、对打针、对医生都很害怕。然后跟孩子说听得懂的，甚至能有一些画面感的这种感觉，他可能慢慢也就理解了。
1: 在别人的心目当中，您是性格最好的医生，那您有足够的耐心对待自己女儿吗？
2: 可能还不如对待别人孩子耐心更多。我经常会远程买了一个摄像头，远程辅导他写作业，有时候也会发火，确实，但是发了火有时候心里还会很愧疚。
1: 您对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2: 只要健康就行。有一段时间就吃也不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也很焦虑，得了一场病。我作为儿科医生，作为他的爸爸，我真的很
1: 就是
2: 很难受，说要不去验个血吧，结果验出来之后，哎呀，当时真吓坏我和他妈妈了。因为异型淋巴细胞查出来50%几，有2个诊断，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第一个诊断就是一个病毒感染，第二个诊断就是白血病。对，我当时真的很后悔，我当时跟他妈妈抱头痛哭。然后后来还好，验出来是那种病毒感染。然后我给他治疗好了之后，我跟他妈妈又说，我说再也不要去压迫他了，我说他健康成长就行了。
1: 做医生最大的职业荣耀您觉得是什么？
2: 就是这边医生诊断不出来的，或者说可能被别的医生判定死亡，你通过努力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就是最大的荣耀。
0: 在日喀则，手术台从来不是孤岛，

0: 上海组团式援藏医疗队把胸外、泌尿、关节、麻醉拧成一股绳。有人挑战高原复杂病灶，
1: 这个手术的范围应该是比较大的，右边的肺整个都切掉的。
2: 在内地可能一年碰到的病例没有太多。
0: 有人把微创技术带到珠峰脚下，
3: 他们来了以后呢，开始我们把开放手术转变成的是微创手术。
0: 有人守在麻醉机旁拖住每一次心跳。
4: 有句话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在平原做麻醉，在高原做麻醉会有什么样不一样？
5: 这个麻醉医生是一个高强度的工作，需要耗氧量比较大，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挑战。第二方面，藏族同胞的这个身体进来的时候脂肪氧是比较低的，属于缺氧状态的，很多嘴唇都是有点紫的。
4: 是，
5: 对，但他们自己没有自觉，他们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但实际上这种长期的导致肺动脉高压，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导致心脏瓣膜的反流，再时间长一点会导致心功能的
4: 衰竭，会吗？
5: 对。
6: 带来什么新技术？
5: 这是一个超声，我们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是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的最早开展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技术呢，可以精准的控制病人为数期的疼痛。对啊，当然他做完手术感觉，我搞手术做了吗？
4: 啥事都没发生。
5: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舒适化医疗的一个极致。
1: 我们今天的话是一例9岁的一个小朋友啊，是在肺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包虫的一个包囊。按照我们常规的评估下来的话，这个手术的范围应该是比较大的，可能至少要切掉两叶肺，甚至有可能要右边的肺整个都切掉的。但是对于小朋友啊，未成年来讲，我们一般的治疗原则上是能够保肺，要尽量保肺的。今天这个手术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刚刚最后手术结束，倒了水，补了肺，发现也没有漏气，然后整个的肺的复张非常好，所以这个小朋友我觉得后续他的恢复应该会比较顺利。
7: 那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讲，胸外科上海是平原嘛，等于是和这边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就诊来说，
8: 疾病谱上完全是两种。那我在上海的话，我的病人可能可以说是90%甚至说99%的病人都是肿瘤病人。那到了这边以后，这边的特色就完全不一样。主体的病源都是急诊外伤病人，还有一些地方特色的病比较高发。我们做肿瘤到这边完全做非肿瘤，对于我这个肿瘤医生来讲，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7: 您最大的本领是什么？
8: 专业角度，我觉得最有特色是我在这个年龄段里面做机器人，应该是属于在整个行业里面做的算比较好的。我在来这边之前，其实已经就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吧，做机器人手术应该陆陆续应该不止100台啊。
7: 那为什么在这里要引进5G的机器人呢？
8: 医疗资源的分布还是很不均衡。5G的机器人手术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在于一个重新将医疗资源分配的一个过程。这边只需要有一个助手，然后呢，我的手术可以让我的上海那边的一些有经验、有资质的高水平的专家远程来操控。
7: 您看到这样一个胸牌，日喀则人民医院，
8: 对，
7: 再过2个月又会变回上海市胸科医院了。
8: 对对对，
7: 会有不舍吗？
8: 肯定会非常非常怀念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跟我这帮援藏的兄弟，我们就像战友。我会带着这边的同事、这边的朋友、这边的一些大哥、这边的兄弟姐妹们，他们给我的祝福，他们送给我的哈达。回到上海之后，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对于病人来讲，我觉得是更越来越完美的一个外科医生。然后如果有这样一天能够让我再回到这片土地上，我一定还是非常非常愿意再来。
0: 日喀则地区泌尿系统结石高发，儿童患者占比近1/3，而有一群医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里的孩子。
7: 欢迎包光正医生。
9: 金老师你好。
7: 您是来自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9: 对的对的，泌尿外科的。
7: 来了一年了。
9: 来西藏
7: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10月17号
9: 应该是在我职业或者我成长的过程一个新的一个起点，一个也是一个新的经历。因为西藏这个海拔特别高，地理上称为第3级，去年正好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而且正好是我们上海市支援西藏30周年，而且又是我们组团式援藏10周年，所以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历史的一个节点，所以说我对这个日子就记得特别的深刻。
10: 今天我们设个伴儿，

0: 丈夫的话，他只有9岁1个月。在学校体检的时候，发现肾脏啊是个先天性的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的狭窄，都导致肾脏动脉积水、肾皮萎缩。说我明天做矫正的时候，把这狭窄的段切掉，让这个输尿管呢畅通，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功能得到保护。手术呢，整体啊还是非常顺利的，就像我们俩大概我们用时了9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也全程录像了，也是希望我们后续呢能跟我们很多其他本地医生呢能进行的复盘，能进行重新的学习。
1: 其实在这里青少年的这个关于这个肾结石很多，
2: 是，
1: 那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现状？
2: 第一个，作为医生，我们可能第一个肯定是要治病救人，这个叫治已病，更重要的就像你讲的，我们怎么来去预防这个结石？我在这里呢，主要就是聚焦在这个儿童的结石，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儿童结石的调查本，从他的父母的生活环境、教育水平、饮食结构、饮水，我们现在已经统计了接近100多例的这种住院儿童，我们就希望把我们一些在结石在预防、早期诊断，把这些知识呢，我们用藏语的语言、用双语的这种语言的形式呢，我们撰写了一些科普图书。现在这本书呢，我在我们交大出版社第一次已经排版校。搞了这个，我们编委非常庞大，总共有60多位人，
1: 那么多人，
2: 这是一个多单位多学科的一个协作的结果。
1: 写序的是同济大学附属第10人民医院的院长沈斌，
2: 对，沈斌
1: 最后一句话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他说这本书，这也是上海持续援藏精准帮扶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2: 通过我们的援藏，把我们的技术后面留到这里，那这些患儿他就能在当地能检测到最好的和上海近乎同质的一个治疗。大家可以看到啊，他原来在外面医院做的这个伤疤还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做，包括儿童都是做这种微通道。
3: 在我们科室就是2015年就是分科的，从妇外科分科，从2015年到2017年之前只有开放性的手术，就是全部都是切割取石，就是传统的。对，然后2017年就是援藏专家他们来了以后呢，开始我们把开放手术转变成的是微创手术。
0: 希望从输血到造血，输血呢就是我们他们缺什么，我们直接给给予他什么，而造血呢是希望他们自己能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呢自己能独立开展这个手术，更好的服务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边疆的这个能力。
4: 和王医生一样，还有很多从上海来的医生在手术室里接连奋战，提升着西藏地区的医疗水平。
5: 在我身边这一位呢，是来自上海市第9人民医院的国家级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翟主任，欢迎您。
6: 你好，教授。
5: 其实我们之前跟翟医生约的是早上10点，现在已经是午饭时间了，因为他一直在忙。
6: 不懂啊，不要拉。我们刚做的是一台机器人辅助的人工膝关节置换。20年的病史了，反反复复疼痛。
7: 好，来开始坐。
6: 畸形很严重，软组织有大量挛缩，又有骨缺损，骨赘有很多。在内地可能一年碰到的病例没有太多。那么好在的话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机器人辅助，可以非常非常精准，最终的结果的话呢是非常好的。
5: 那您最大的一个计算一天有多少个手术？
6: 我一周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开个4到5天，可能能开个10到12台吧。这边的节奏那肯定是跟内地是不能完全一样的，毕竟这边是一个高海拔缺氧低气压的状态啊。不过好在是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能耐受的状态啊，而且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开刀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氧气的供应，像这个麻醉机上面我们麻醉老师专门给我留了一个通道供氧的，我接个鼻导管很长，这样子我这个开刀的时候
5: 行走比较方便
6: 啊，行走比较方便，然后呢也不至于缺氧，所以我们只能是说受限于现有的条件，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工作量拉满。
5: 那您讲到关节外科哈，这个我们从上海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先进的理念，为到当地的老百姓服务了呢？
6: 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哈，我们这一届引进过来的是个叫关节手术机器人，能让这个手术从能做到做得更好、更精准，效果更好。那么基本上在当地的老百姓，他们这个在家门口就可以完全。

0: 享受到技术。
1: 我们在当地有一个格桑花技法，
0: 对对，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这个格桑花技法，我觉得是叫功德无量的事情。
1: 功德无量。
0: 对，他可能大概一个月以前，一个年轻的女性说来复查，然后拍了片子以后，我看是做了一个叫髋关节发育不良的一个旋转截骨手术。那就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也很震惊，因为这个手术对于技术要求非常高，全国能做得好的可能都数得过来的。我赶紧问他，我说你这个什么时候做的，在哪做的？这个时候他才给我讲，说是10多年前正是这个格桑花的这个公益活动筛查出来的，就直接对接到上海做手术。
2: 到那个上海市那边去的时候，医生就很负责，然后反正多方面都照顾嘛，然后我就想着以后我也要当个医生，
0: 所以就是说，可能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就是你的一个手术，你花了2个小时，但是对于这个病人来讲，他的一辈子就在你的手术的2个小时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他的后半生就完全改变了。我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这种上海原创的意义所在啊。
3: 这样痛不痛啊？
4: 有点肉子。
3: 像这边痛是吧？
4: 现在正修啊，
3: 我来看一下啊，好放松。
0: 胳膊能伸直吗？弯一弯呢？
5: 放松放松，不要用力。
0: 对，弯一弯，来弯一弯，弯起来。一年的援藏其实只是一个开篇吧，那么它对我的影响也是往后余生。那我后续要做的很多的工作，也已经下定决心要做的，就是要围绕藏区的骨关节疾病，我可能要开展几十年的工作。
6: 在手术台上有人守着底线，而手术台之外还有一群人用内镜看见病灶，用带教留下能力。
7: 那个局麻药喷了是吧？然后再教你一些小的技巧。如果是一个清醒的病人，局麻药我们喷1/3，1/3可以抹在那个镜子的外面，这样的话你做的时候这个局麻药还能持续起作用。好，这个病人你来做，我在旁边指导一下啊。
1: 在我身边这一位呢，是来自上海市新华医院的沈鹏主任。到西藏差不多有一年了哈。
7: 对，正好一年啊。对，
1: 1周岁，生日快乐
7: 啊！谢谢。
1: 恕我冒昧哈，给您开个玩笑，我第一次见到您，我就觉得您已经工伤了，打个双引号工伤。
7: 对，
1: 因为已经高原红了。
7: 对对对，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外出保障任务，脸晒伤可能也是常态吧。
1: 其实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我们的荣耀哈。
7: 对，那就是带来一个西藏的光环。
1: 每一位援藏的医生都会有啊师带徒传帮带的一个这样一个项目，是不是？
7: 对对。
1: 您觉得在这样一个这个带徒弟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7: 我每个徒弟特长啊都不一样，那我们拉木医生跟病人的交流啊，一些翻译工作啊，病人的安抚工作啊特别好。英慧医生呢是年纪比较轻，从内地过来，基础知识是特别扎实，碰到一些疑难病例啊，我稍微可以提个头，他马上能反应过来。那么还有一个徒弟呢，他的操作就特别好，所以每个医生的培养目标可能还不一样。
1: 徒弟很依赖您的，
7: 他们碰到一些内镜下止不住的血，他就是会打电话摇，他们喜欢摇人，可能自己的这种胆略啊，我感觉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因为我们来，我们要授之于不如授之于，所以就像前面那个病人，那么我就跟他指导一下怎么做怎么处理，那么后面就一定要他自己做，对，不能完全依赖我。胃溃疡、12指肠溃疡，还有一个复合性溃疡，对，两个都有。那么，它的临床特点是什么？3个字：慢节奏，慢性，节律性，周期性。胃底的静脉曲张的出血打三明治，硬化剂、组织胶硬化剂。食管的静脉曲张首选套扎，安全、快速、有效。
8: 由于地理环境还有饮食因素吧，消化道出血就诊的病人是特别大的，特别是肝硬化、酒精性的。所以说，老师根据我们地方的病，然后就手把手的教我们。
9: 一般我们能80%以上的消化道出血病人能处理了。
7: 对，我大多数病人都能放手。
8: 非常感谢老师，这半年以来他给我教的很多知识。在上海是学不到的，所以特别要感谢他。
10: 现在目前沈主任过来之后已经申请了三项合体了，然后文章我们这边出了2篇文章， 课题跟文章这一块是我们的短板，就是在沈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开始在这一块就说是还是有一定的进步，
4: 能把技术留在我们课

0: 是不管是沈老师在还是不在，我们科室都能处理。
1: 我最想说的是让沈老师再留下，再援建一年。
2: 因为总有离开的那一天，总有告别的那个时刻。一年时间很长也很短，舍得离开吗？
3: 有舍有得嘛，当然是先离开，那么以后我们还能经常回来。现在是师徒，以后可能就像朋友一样，经常会多多来往。
2: 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明天就回上海了，你有什么寄语送给自己？
3: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么到祖国的各个地方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学习一下。
4: 七位医生只是上海援藏医疗队的一个缩影，在他们身后是一批又一批从上海来到高原的医生，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带不走的队伍看得见未来的理念。从输血到造血，这就是上海医疗援藏的整体答卷。
2: 我们特别感谢每一位援藏的工作者，你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潮同天下，雪域同声》的特别节目。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赓序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古蜀文明双子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最近又集中发布了一系列跨学科成果，不断补齐古蜀文明拼图，持续丰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考古实证。
1: 最新研究成果还原出四号坑完整埋藏序列，古人首先在坑底精心有序摆放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等高等级礼器，随后将坑外焚烧产生的木炭、灰烬等燃烧残留物从东南角等方向集中倾倒入坑，覆盖在器物层之上，形成标志性的黑色燃烧层，再用黄土逐层回填压实，完成整个仪式封存过程。另有论文提出，八座祭祀坑来自一场分阶段周密筹划的重大仪式事件，而这场仪式可能与商周更替的时代变局相关。古蜀的金沙先民种什么吃什么，这个疑问的答案也开始浮现。考古团队从近247升土样中浮选出284粒农作物种子，品种涵盖水稻、粟、黍等，说明农业生产已经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
2: 浮选结果数据，那么水稻占比是最多的，占这个农作物的主体的部分，其次是粟，黍最少，只有四粒。所以说我们能推测的是，当时的金沙先民农业种植体系应该是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的。
1: 除了水稻，这种粟多黍少的现象在金沙遗址期

0: 其他地点以及金沙所在的成都平原同期遗址也都有。从生态特性来看，粟比黍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口感更好，储存也更容易，可能也更适应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
1: 这些很不起眼的这些碳化植物遗存呢，恰恰正是金沙先民最真实的食物来源。它揭示金沙先民社会啊这个生活图景，它的经济生活还是以这个农业为主的。
0: 此外，四川大学教授霍威的论文则梳理了从皮洛遗址、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完整考古脉络，剖析巴蜀文明兼容四方又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认为巴蜀文明作为长江上游文明的重要代表，丰富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历史叙事。
2: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石窟寺保护面临新课题，怎样应对强降雨、岩石风化和温湿度剧烈波动的复杂情况？来听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专家学者的意见。
3: 开凿于1500多年前的云冈石窟，现存45座主要洞窟、59000尊以上的造像。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之下，洞窟内部反复干湿交替，加速岩体裂化，再加上凝结水的作用，石窟风化进程似乎无法阻挡。好在由上海大学牵头，云冈石窟建立起我国首套石窟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智能调控系统，抑制凝结水有效率达98%以上，石窟病害治理的核心瓶颈得以突破。
4: 一旦触及凝结水形成的临界点的时候，超前就启动了整个凝结水的治理系统，而且我们能够根据监测的结果智能的组合我们几种不同的治理方式。
5: 现在的保护越来越精细化，在全球气候变化，而且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可以感到比较剧烈的情况下，保护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采取的保护措施呢又应该是慎之又慎的。
3: 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的柬埔寨吴哥遗址同样面临季节更替带来的温湿度剧烈波动、强降雨侵蚀土壤、岩石风化等挑战。
6: National Authority in cooperate with the Chinese team working in Hong Kong set up the guideline or the framework for the monument in Hong Kong. First, the not only the single monument conservation, but we also integrated into the environmental maintenance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ng.
3: 近5年来，我国累计实施400多项石窟寺保护修缮、环境整治项目，编制完成30多部石窟寺保护规划，推进60多项安防工程，并与英国、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考古历史研究等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2: 稍后的文物新生，我们继续关注石窟寺保护的故事。今年是山西省运城市西阴村遗址发掘100周年，一场题为大河之东的特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勾画着中华文明肇兴过程中运城难以磨灭的角色光环。
0: 言之有物，同住不朽。数千年前，运城就因为同时有盐和铜两大战略资源，成为资源富集地。三件出土于千金耙遗址的石锤上，绳索长期摩擦留下的凹槽是古人开采中条山铜矿的历史印记。修长的仰韶时期陶罐则被认为与河东盐池早期制盐生产密切相关。
7: 经过科技检测以后，是当时那个储藏盐或者运输盐所用的工具，用考古出土的实物来佐证运城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8: 青铜时代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原王朝它的铜的资源的主要来源是运城的中条山。中条山的铜矿资源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后续的发展。
0: 展览共集结运城地区历年出土文物200多件套，年代跨度覆盖新石器至两周时期，以资源支撑文明为核心叙事线索，勾勒出河东大地数千年来的文明演进脉络。
2: 千年窑火淬炼出中华陶瓷艺术的精美绝伦，在地球的另一边，东方技艺又与西方艺术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跨进成都博物馆，跟着192件陶瓷珍品，走一走260多年英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
0: 从开创精致陶器品类的女王陶到质感温润的黑色玄武陶，

0: 近200件精致藏品，涵盖了英国陶瓷之父约书亚·威基伍德一世的诸多经典代表作。
1: China has such a wonderful ceramic tradition, and I hope that people will see the creative responses to production and to ceramic and to making that come through really strongly in this exhibition.
0: 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瓷器大规模输入欧洲，卷起中国风。欧洲工匠历经数百年的模仿、破解与融合创新，逐步发展出独具本土特色的陶瓷体系，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鲜活见证。
2: 想要去模仿这个中国的瓷器硬质瓷的话，在技术壁垒上是很难突破的。同时，它为了寻找合适的高岭土，材料成本、实验成本也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他们就转而去改良，然后通过这种陶器的质感去无限的接近瓷器。
3: 我面前的这一排茶勺呈现出了马卡龙的色调，那这种器物的名字呢叫石器，质地呢介于陶与瓷之间。维基伍德呢是通过引入中国的陶瓷技艺，往这个瓷器当中啊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制造出了不同的色彩。
0: 十八世纪中后期，维基伍德通过近7000次实验改良，将陶瓷烧制从经验判断推向科学量化，英国陶瓷手工业迈入现代工业阶段。其中历时近5年复刻的古罗马波特兰花瓶，以碧玉细石器还原古典工艺巅峰，是展览的重磅展品之一。而叶卡捷琳娜二世1773年定制的青蛙餐具系列，纹样精巧，工艺考究，呈现1222幅英国建筑与风景，是研究18世纪英国园林与建筑的重要图像档案。这是威基伍德陶瓷珍藏首次登陆成都，展览上还能聆听中国古代瓷器与英国陶瓷珍品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中国考古报道。
5: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天水古称秦州，素有龙上江南之称。每当烟雨笼罩，麦积山云雾缭绕，山岚迷蒙，造就了麦积烟雨的奇观。烟雨成就了文人墨客的诗意，也给石窟保护带来了难题。雨水沿着岩隙渗入，损伤可能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发生。山林间一些生物进入洞窟，也会给彩塑和壁画带来侵扰。本期文物新生，我们再度走进麦积山石窟，看文保工作者如何从细微处着手，守护烟雨中的东方微笑。

0: 甘肃天水秦岭西端的小陇山深处，一座孤峰从林海中拔地而起，云雾掠过丹崖，枯龛与大佛时隐时现，宛若仙境。这便是秦州八景之首的麦积烟雨，千年石窟就置身于一片湿润的山林。
1: 湿度饱和以后，它就会有这种淹没的现象。大概我们统计，我们一年的降雨天数在150千到170千之间。
2: 麦积山石窟它坐落在秦岭的北坡，它的气候呢应该是非常湿润的，它的平均降雨量要达到800毫米。如果说是从这个降雨，从自然环境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渐进式的一种破坏。
3: 起甲最严重的就这一块，修这的时候要凝神并气，一天只能修0.01个平方到0.02个平方。
4: 头顶上装的自己是右风一下的都这块，这都是一身污染。
5: 像这就是都是出来的这个虫子吧，就是土层把这个土层打开以后，木头缝就进去了，进去的把这个芦苇杆就扭断，甚至于还有这个老鼠进去去扭，它以为里面有吃的东西。
6: 它们如果进入洞窟攀爬做窝啃食，就会对我们的塑像和壁画造成损害。
0: 山林自有四时，石窟已历千年，如何与时间赛跑，抢先一步为文物争取一线生机，让保护走在病害之前，让千年遗存尽可能完整地留给未来。
2: 麦积山有

0: 将近20年的监测数据，我们要建立一个最大的一个数字资源的一个数据库。那么更重要的是预防性保护，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对它的环境的控制，当它还没有出现病变或者快要出现病变的时候，我们就有效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1: 有可能水分在这聚集了，
2: 有可能，对，
1: 水分有点大，
2: 哎，那一块，但那一块高。
3: 水害是石库保护中最难勘察也最难处理的病害之一，有时表现为滴水渗漏，有时则是长期不散的潮湿。51窟位于溪崖较低处，是麦积山受水害影响较严重的洞窟之一。
2: 就是那一区域，然后你挪位置，2.2，
1: 更多了。
2: 我们在刚才测那个含水率的时候，发现就这一竖道，它明显的要高于其他地面。这一块测出的数据大概就在2%左右，其他的数据在6%左右。这一块我们需要再更多的关注一下，后面借助雷达或者红外相机，我们再测一下。
3: 逐点测量，让地面含水情况的差异显现出来。这些异常是继续追查渗水来源与路径的线索。工作人员在51窟上方开孔导水，把岩体内部聚集的水引到窟外，再观察洞窟湿度是否回落。
4: 开这个孔最主要，现在开出来之后，把窟内的明水已经解决了。这一年下来，壁画的湿度再没有变化。
3: 51窟开凿于后秦时期，是麦积山早期洞窟之一，现存塑像和壁画经过后世重修。壁画中的护法神、仙鹤和传统乐器，留下了不同文化交融的印记。
5: 我们看到有些啊，它保留了域外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到长得尖嘴、豹眼，有的甚至是这个长得和野兽的头一样，但是有些呢又像这个帝王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头戴冕旒、头戴冕冠、冕旒，这实际上就是到明代以后啊，中西文化一种结合的表现。
3: 早期的窟龛与后世的重绘在这里层层相叠，租简、起甲、空鼓和地仗残损，却让这些历史细节面临脱落的危险。
4: 这块是苏简，你看它颜色跟其他的不一样，因为这是最低点，从这边因为从外面过来水是斜着这样下来的，所以它的水分就直接吸到岩体里面，从岩体里面会把以前的那些岩缝带到壁画的表面，所以我们会采取那个脱岩的方式。
3: 脱岩是将壁画及其泥层中有害的可溶岩提取出来，降低岩害风险。修复人员在画面表面铺设保护纸和吸附材料，再用支顶板均匀支撑。
4: 我拿板子，你们那样轻轻地往下来取，对，松一下，左松右紧，慢点。你看，这就是脱岩的效果，就重新换了，把这张不要了，再顶上去，到明天可能会比今天更少，一天一天的。这个还，这次一个晚上的效果还挺好的。
3: 除了提取盐分，还要稳住已经翘起的画面层，这便是最难的起甲修复。
4: 起甲是壁画里面最严重的病害，第一眼去瞅的时候，几乎就是你瞅不到它是起甲病害，除非你拿个手电筒或者说光在它侧打着它的壁画的时候，你才能看见它就跟密密麻麻的全是起甲。
3: 修复师先细致清晨，再将粘结材料缓缓送入翘片背部，待条件适宜，用木质修复刀隔着保护纸一点点回贴，最后用棉球轻轻负压。
4: 声音大或者呼吸的话，它会掉。修这的时候要凝神定气，慢慢修。一天只能修0.01平方到0.02平方，就巴掌大的一块，你要严重的地方可能都得修一天。这么一块其实修了将近2个小时，1个多小时。
3: 修复的目标不是重绘，而是让幸存下来的线条、颜色和人物尽可能以原样留在洞窟。
4: 从刚开始模模糊糊看不清，到你修完之后清清楚楚的那种感觉没法形容，反正特好，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我的宝贝，你看这修复刀从大到小，甚至这种针管，你看最长的针管有这么长。
3: 张斌的工具箱里大大小

0: 小小有20多把刀，大多经过了他的改造。
1: 这其实是牙医用的牙科刀，然后我们自己磨成这种，因为它的硬度比较高，我们压表面泥的时候比较方便。木质的这种工具修复刀，这都是自己用手刻出来的。
0: 壁画表面坑坑洼洼，病害的位置深浅也各不相同。新补的泥层还要略低于原有画面，好让后来的人能够辨认。
2: 10年20年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技术，它最起码有可逆性，它最起码能知道这一块是我们现在修的，不会破坏老的东西，把我们新的东西剔除掉，重新再做更好的。
0: 51窟壁画留下了不同时代修缮的痕迹。如今，张斌俯身壁前，在细微的修补中，接续前人的守护。
2: 不管是哪个窟，都是当时保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不想从我们手里把它的颜色再变掉，所以我们就尽量尽我们自己最大的本事把它保留下来，把这个颜色遗传的就是叫保存的更久，这样后面的人都能看见几千年前的这个颜色。
3: 不定是啥的，自己是有风一下的，都管这都是一次污染。
4: 像这就是都是出来的这个虫子吧，就是土层把这个土层打开以后，木头缝就进去了，进去的把这个芦苇杆的扭断，甚至于还有这个老鼠进去去扭，还以为里面有吃的东西。
0: 动物的攀爬和抓挠可能扰动已经起壳开裂的泥层，昆虫会利用泥层孔隙筑巢，甚至进入塑像内部，破坏芦苇杆或木质构件，外表的一处破损最终可能影响肩部、手臂等部位的受力。
2: 麦积山这里到9月到10月密度最大的时候，我们这附近的这门窗上面拔的都是满山遍野，虫害很严重，所以说我们有这个铁砂网也是最主要，也有可能要防护这个虫子。
0: 但防护不只是安装纱窗那么简单，崖壁上的孔洞多是当年开凿洞窟、搭建崖阁时留下的施工痕迹，如今也成了动物、鸟类进出的天然通道。
5: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这些有颗粒状的，还有黑色的这个油膜状的这些污渍，这其实是那个啥松鼠和乌鼠它们的粪便。因为那个腹齿乌鼠它有一个习性，就是千里觅食一处便，这一块的粪便就堆积成这样子。这个设备，一个是它能够发出超声波，再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的天敌的声音，还有它受到惊吓的那种声音放进去，把这些那个动物就驱赶到别的地方。当然我们除了那种一种声光电的方式，我们还有这种最直接的一个种物理的一种方式，直接在这些庄眼位置，固定这个铁丝网，直接能够有效隔绝松鼠和乌鼠进入这里面活动。
0: 比动物更难发现的是藏在潮湿暗处的微生物。127窟是麦积山保存壁画最多的洞窟，也是受微生物病害影响最大的洞窟。四壁与窟顶，壁画铺陈展开，经变与本身故事构成气势恢宏的佛国图景。
6: 这个窟的像一个巨大的佛殿，代表了当时西魏时期整个西魏境内佛教造像、绘画、开窟艺术的最高水平。
0: 有学者认为，127窟的营建与西魏文帝的皇后以服侍有关。大统年间，为换取边疆安宁，文帝以皇后之礼迎娶柔然公主，以服侍让出后位，削发为尼，随后被迁往秦州。大统6年被赐自尽。北史记载，以服侍死后葬于麦积山，墓号纪灵。有研究推测，43窟就是以服侍的纪灵。相邻的44窟里，主佛笑容温润，神情安宁，相传参考了以服皇后的形象，而127窟或许就是他的儿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元物为纪念母亲而建的功德窟。
6: 中间的这一块呢，表达的以博士乘着龙车升仙的这么个场景，前面有个大菩萨接引他前往净国天国净土世界，他的儿子也对他母亲的一种这个纪念。
0: 127窟甬道结构封闭，内部空气流通不畅，叠加掩体渗水层的持续补给，夏季窟内湿度最高可达

0: 100%，最严重的时候，北壁约30%的壁画出现不同程度的霉菌侵染。
1: 每一代麦积山的修复工作人员都在一点一点的往下来修，一点一点的在保护。所以说，127也是一个师傅们从最早之前80-90年代的工艺到现在的工艺的一个表现的地方。
0: 早在上世纪八

0: 2002年起启动历时十余年的抢救性临摹工程，完整留存下这批北朝壁画的艺术信息。2018年霉菌爆发，保护团队完成病害采样鉴定，选用环保型灭菌剂完成全域清理。
1: 我数点看啥？皱。
2: 你看一下这块现在还有没有霉菌了？
1: 没有
2: 了。上面往上走看一下。好。行。然后再看一下其他地方吧，其他是爆发过的那些，哎，这些也都已经没有了。白色的小菌丝
1: 连续一样，它雨季十一月的时候它就出来了。
0: 每一处曾经爆发过霉菌的位置、温度与湿度都会被记录在案，让巡查之外的变化有迹可循。
2: 这个是光照，这个是二氧化碳，然后实时监测洞窟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
0: 早期工作人员只是在个别洞窟和重点保护项目中放置温湿度设备，如今麦积山80%以上的洞窟布设了传感设备，从窟内微环境到山外气象，数据被汇入石窟监测预警平台。
3: 以前都是靠经验来判断洞窟内的文物的一个保存状况是不是良好，就是现在引入这些先进的监测设备，能够让我们就是那更加科学和更加准确的识别到这些病害，通过监测洞窟内外环境的一个变化，从而找出病害产生的一个原因，为我们后期的修复提供一个重要的数据支撑。
0: 单点的病害治理之外，一套体系化的基础研究正在形成，地层岩性、生物风险、营造工艺、数字档案汇成石窟长期保护的底层支撑。
4: 这个位置是我们麦积山的岩性样本库，这是它致密性比较强的，这是它比较松散的，它发育了多条这种软弱夹层，说它的洞窟在这个软弱夹层这个位置，它会导致渗水问题，会导致苏碱发生。
5: 所以我们通过无损探测的方式把这个山体的整个岩层先搞明白，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洞窟它为什么会渗水，有一些洞窟为什么会容易坍塌，我们就更加清晰了。
0: 一块岩样，一件生物标本，一份数字影像，资料库把分散的证据连成一张立体的保护网络，一套面向未来的守护方式正在逐步形成，尽可能让每一次变化都留下记录，让每一道风险都有回应。
5: 生物的多样性，还有呢，它这种潮湿环境对于洞窟响应的这个机制，再一个是通过如何去改变的它的这个环境的影响，让它降到最低，来更好的保护这个塑像。
6: 我想用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守护它，我们在自然面前永远都争不过，所以我们只能顺着自然来保护它。是跟时间在抢，真的是跟时间在抢。
0: 麦积山的岩层藏着数千万年前的大地往事，地壳抬升，风雨雕琢，渐渐留下这座形似麦垛的孤峰。1600多年前，工匠登上绝壁，以木为骨，以草裹胎，敷泥覆彩，虚无的佛国从此有了人间的面容。1600年后，人们依然俯身于塑像前修补细微的残损，也借助传感器、标本库和数字模型来辨识病害，记录石窟的变化。塑造他们的人早已远去，另一双手又轻轻接过，让那凝于泥土的微笑留待后人细细端详。
7: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

艺术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世界在此交汇，万象在此生辉，未来在探索中生长，城市在共鸣中回响，艺术无界，上海在场，在上海遇见艺术节。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李汉。
1: 两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培培。
0: 我们双城记的特别企划时光回忆杀系列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要一起来回忆两岸共同的时代记忆、青春生活和集体过往，串联两岸民众相似的成长经历、共鸣情感与岁月故事。那这次的时光回忆杀，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我们交过的笔友。我们常说从前车马很慢，书信来往跨越山海，总能让人更认真地表达内心。在那个时代，笔友曾是一代人最特别的陪伴。
1: 没错，李汉，很多笔友呢也许没有见过面，但是能够相互的倾吐心声哦，在信纸上认真写下所见所闻，字里行间呢透露出这个写信人的细腻的情感，而等待回信的这个盼望呢，收到来信的时候的欣喜，都是青春岁月当中最美好的回忆。
0: 培培，我也深有同感。如今呢，社交软件及时沟通，交笔友早已成为了一种怀旧的记忆。不过虽然社交软件可以让我们最快速地收到讯息，但却少了那份等待的浪漫。
1: 的确，在现在这个讯息爆炸的今天，你还会保留写信的习惯吗？写信跟发讯息传递的内容跟情感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那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来宾一起来聊一聊手写书信交往的动人之处。

0: 首先想请教一下小张老师，在你的学生时代，你教过笔友吗？
1: 在我的学生时代是教过的，
0: 嗯，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吗？
1: 那时候很流行，嗯，就是我会递一些杂志，嗯，我忘了是哪本杂志上面，什么什么少年，可能什么文学，反正那种杂志上面啊，嗯，都会有交友栏的，他会留自己的一个收件的地址，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开始写信。我当时就是从哪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嗯，然后他会说自己喜欢一些什么，然后你觉得合眼缘的，你就可以跟他联系。
0: 当时你这个交的笔友是因为什么样的一句话吸引到你决定和他交笔友？
1: 我完全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是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孩子，嗯，然后就是他当时说他喜欢尤克里里啊，然后我就是我当时喜欢王菲，嗯，然后我就跟他聊，嗯，就是我们喜欢的偶像，还有那时候就是我看起来虽然不像，而且我确实不是一个球迷，但是在当年呢也追过这个甲 A，嗯，追过申花，那时候祁宏、吴承恩啊什么，就会聊这些，就是我们会有感兴趣的共同的话题的话，其实你看他喜欢尤克里里，我喜欢王菲，我们其实喜欢的偶像也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我们就会去分享，就会写信，通过文字的方式去分享。
0: 嗯，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封信是怎么样打破这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心理隔阂的？
1: 我不记得了，具体的内容了，嗯，但是呢我印象中啊，我就写了一封信，我是谁谁，然后我现在在读几年级，嗯，然后在学校里面遇到的一些趣事啊，或者我看到你喜欢尤克里。

0: 力，我也喜欢他们，其实不怎么了解，但是我也喜欢他们。然后就很，就是像你现后来不是开始有 QQ 嘛 ？QQ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陌生交友的 ，QQ 一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聊天室，聊天室它其实是分类的，比如说有一些主题是金庸的，有一些主题呢是情感的，有一些主题就是它会分主题，你会自己，比如说有的。喜欢艺术的他也会有一个群，你就可以进去聊天，然后你觉得和这个人说的投机的话，他可能会来加你的 QQ， 然后他就变成你的好友了。其实有一点类似，只是说当时没有像线上那么的便捷，它更慢一点。
1: 对，论坛这个阶段我是经历过的，就是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聊天，还挺开心的。但是我在想，笔友这种形式啊，就从一开始到结束，你大概经历了多长的时间？
0: 我不是很准确记得到底有多少时间了，但一年多肯定是有的。
1: 那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你觉得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吗？或者有变化吗？
0: 它不是一种帮助，其实我觉得在你小的时候你做很多事情只是因为你太空了它不是说我要获得一种提升，我通过跟他的交友要怎么谁会考虑这些呢，就是觉得哎，有一个人来听你说话，而且那个时候的父母啊，我们的这一代人的父母是不太会跟我们对话的，就是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其实我们是尤其是我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对我们来说是很孤独的，你没有兄弟姐妹，然后你只有一些同学，但到寒暑假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人，你在家玩，就是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八零后孩子玩的那些东西，你玩一个冰块也可以玩一个下午，就是
1: 因为孤独，对吧？
0: 对，因为孤独，然后你很难要分享给别人，你要分享给尤其是志同道合的人，可能你身边有个朋友，有个同学住的离你也很近，你们就在一条弄堂里面，但你不喜欢他，你不爱跟他玩，哎，但是你发现这个人他可以理解我。哎，我跟他倾诉，而且我会觉得很安全。我说说我爸爸妈妈坏话，不会像我邻居知道了之后去告状。就是他会带给你一种，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不安全感。陌生人他连你家庭地址都知道了，但在当时你会觉得，哎，这反而是一种安全的距离。
1: 那有没有企图要见面呢？
0: 从来没有，从未有过。
1: 对方也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想法。
0: 没有。
1: 那你在这个等待这个信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刚刚开始交笔友的时候，会不会心情特别的忐忑？
0: 特别的兴奋，就是和你现在买东西，他寄过来的这个过程一样。就你可能买东西，因为你知道你买了什么，拆开来其实就看一眼，但是在寄的过程中，哎，到了没有，到了没有，明天到还是后天到，这个过程中你会特别的兴奋，在等待，在开心，在期待着一些什么。
2: 笔友？
3: 对，
2: 没有
3: 听说过吗？叫笔友？
2: 哦，没听说过，
3: 这就是笔友。
4: 那是年纪轻的时候，那是大概要九几年的时候，人家交笔友，那时候还不太方便，没有微信啊、QQ 啊，然后就是交个笔友，互相用写信啊，那还是学生时代的事情。
5: 这
4: 个
5: 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毕竟也没怎么写过。大多数现在毕竟科技比较发达，都是在用手机啊、网络这种交流的，所以说笔友这种可能太久远了，不太适合我们现在这种年轻人了吧，所以可能听过，但就是没有自己做过。
3: 笔友的话应该是比较真诚一点吧，因为他那个毕竟写信需要一段时间嘛，然后像现在信息发达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内心的想法告诉对方。
6: 那来说写信来说应该是一件仪式感很重的事情了吧。对，因为正常还都是会用去就通过网络去进行交流，因为网络毕竟还是比书信要更加方便一些。
7: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种方式。首先从文字来说，相互写相互交流有一种神秘感，也有一种怎么说交心的感觉，不像现在用手机也好用微信，这种感觉好像比较遥远，而用信用笔写出来的东西比较真实一点。
8: 人生当中只要是相遇吧，我觉得都是一种缘分呗。
1: 有人说这个交了笔友之后自己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
0: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关系的吧。而且其实啊，你交笔友的时候，你为了跟他拉近一些大家的共同话题嘛，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搜一搜就知道了，为了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比如说他说他喜欢的什么尤克里里，你也会去听一听这个歌好不好，好听。比如说他聊到了一本书，

0: 或者你分享给他一本书，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你本来没有看过，但是你会因为他推荐了之后你去了解一下，你看一看，然后你就会有，哎，确实挺好看，然后也急于去跟他分享。
1: 嗯，有没有再回看一下和自己笔友之间的书信，现在看有什么感触？
0: 没有了，因为找不到了。搬过几次家之后，完全找不到了。如果能够找到的话，我还真的有点好奇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1: 对，我也非常的好奇。所以你们后来就完全没有联系了，是吗？
0: 对，
1: 就是一个童年的记忆。
0: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真的找到，打开来也会充满了羞耻感，还是不要找到的好。
1: 那我也想问问台湾的各位嘉宾啊，你们有没有过这个交笔友的经历？你们当时是怎么交笔友的？又会聊哪些内容呢？
2: 好，李翰，你刚问这个问题，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少了一段青春岁月，因为我要跟大家坦诚，我没有交过笔友。那我不知道现场有人有交过笔友吗？我来，哎，周末哥，你这表情是不是交过不止一个笔友？
3: 首先我要先拖浩然兄一起下水。我猜我跟浩然应该都有啦，因为我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我是1970年代的，坦白说，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当兵那段岁月。那所以在当兵的时候，快两年的军旅生涯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难免呢就会开始想要能够写写信啊，有的是有跟女朋友通信啊，那有的呢没有女朋友的，那他就会交笔友。那当兵的时候大概是两年嘛，那其中最辛苦的就是前两个月，我们叫做新兵训练。我都还记得新兵训练，大家睡大通铺，那睡大通铺呢，九点熄灯之后呢，就严禁有各种行为，就是你就是要乖乖睡觉，因为你隔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可是呢，我们实在是思乡心切也好，思父母、思女友、思朋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九点以后，每个人棉被怎么都是会亮光的。大家都棉被都会发光哦，原来就是大家都把棉被遮起来，遮得到，那又很热，因为我是在台中，很热啊。然后大家棉被遮起来，每个人都挥汗如雨，可是呢，就看到一个光圈在那个棉被上面，大家都在里头写信。我也是这样写信给我女朋友的。我还记得我当兵快两年的话，写给她跟她回给我的信啊，将近数百封。刚刚录影之前，我还跟培培坦诚嘛，那些信我都还留着。然后留着之后呢，就是也忘了自己收到哪了。结果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后来我结婚了嘛。那我结婚并不是当初那位女友，是现在的
4: 老婆。好大的胆子啊！
3: 后来认识我现在的老婆。那我忘记我有收着，因为我忘记收到哪了。但有一次我现任的太太啊，就收出来了，就啪发到我面前说：“这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些东西？”然后啊，我都忘记我有收藏。那当然啦、啊，人都会有替自己辩解的习惯嘛。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没有啦，这些东西之所以会收着，毕竟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美好时光。谁叫你都不写信给我？因为我太太小我15岁嘛，她是1980年代的人，她哪有在写信啊？
5: 没有参与到那个年代。
3: 她讲完毕之后，带来那些信全部都丢了，这应该的哈、
2: 哦，这正确示范，
3: 正确示范，这一定要先讲啊，当然都丢了这样子啊。但是我太太听到我那句辩解的话，叫做谁叫你都不写信给我。”他就写信给我，我
4: 真的
3: 对，所以1980年代的妻子哈，写给了这1970年代的这个老公，他就写给我，我大家看一下哈，来第一封，但是他顶多就写这样子一点点，你看他写
2: 字很漂亮，
3: 你看是不是字可以看出一个感情？亲爱的老公，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做也觉得幸福。然后他说：“最爱的老公，你开心我就开心，你难过我陪你难过，夫妻就是一体，相知相守，相爱一辈子。”然后你看，在我心里你就是最棒的、最厉害的，我们尽力而为。所以，我太太呢，跟我误打误撞，因为那个东西起了争执。可是我太太现在告诉我说：“哎，我现在发现，其实有时候写这种小信、小纸条给你，还蛮有乐趣的，蛮有恩爱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2: 那你有回信吗？
3: 你说我有回啊，有，因为比这更肉麻，我就没有带来。对，
2: 那大家私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我这边也想问一下浩然哥，浩然哥，你有交过笔友吗？还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笔友？你们都聊一些什么？
4: 有，我当兵的时候没有，所以刚刚中博拿我举例子，我还蛮开心的，还要做服役挺身，我听着觉得很开心。大概高中大学的时候有，高中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你知道高中生哦，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升学压力蛮

0: 蛮重的，凡是可以跟读书无关的东西，每一件都充满乐趣，就是每天都被催着要念书念书念书，所以当你要念书要考试的时候，什么事都变得特别好玩。我们那时候交笔友呢，还是跟我们很特殊，我们班跟一个音乐班有一个类似联谊的活动。那联谊的方式呢，是一个人照着座号，每个人分配一个对方的同学，然后当笔友。
1: 哦，
0: 对，我就跟一个音乐班的女生就交上笔友，一开始写一两封信，因为不认识的情况之下，真的很难扯，所以前几封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
2: 言之无物。
0: 对，对方回的也很冷淡，就好，对对对，好像是功课一样。但有一次呢，我因为在晚上嘛，就是晚上这个关着房门在读书，爸妈都以为在读书，然后就是偷偷写，偷偷写，写写写完以后呢，我想要装进信封，没有信封，家里没有信封，我怎么办呢？那时候外面下大雨，我就拿了一张，就是影印纸，
1: 是，
0: 然后就把它折成一个信封，
1: 对，
0: 然后就把信封去，我还在以后家属说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信封了，我想把这个信赶快装起来，所以我就临时用手还和这个胶水粘了一个信封，
1: 对。
0: 那封信以后回应大好，对方突然回来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信，说：“
3: 哦，
0: 我觉得太有趣了，
1: 为什么这么简陋的信封反而激起了他对你的兴趣吗？”
3: 用手写的，
0: 对对，我就写的，
3: 手工做的，
0: 对对对，我还
4: 对
0: 对，
4: 温度有温度，
1: 心机好重。
0: 那一封以后反应大好，我们就开始聊了很多东西，然后就开始讲说啊，你是什么乐器，学什么乐器等等等等，交了很久的笔友，还邀请我说我们哪一天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成果发表，然后你可以来看啊等等的，就从那一封信之后，哇，整个交笔友就上升一个层次。对对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然父母都
4: 不知情，
0: 不知道啊，这还好，这个也没有出大纰漏，因为本来高中功课就不好，所以看不出差别。所以呢，这个笔友就算交得蛮顺利，所以在高中的那个交笔友的这个记忆是特别清楚。
4: 好，英君老师，我不知道说你有没有交过笔友。那其实我们在写信的时候，给不同朋友是不是聊天内容都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大家刚在讲说写信给笔友，是不是无形之中也让大家的文字表达能力变好了？还是你觉得说交笔友其实会耽误到学习呢？
3: 我先说，因为我是1980年代，所以我没有交过陌生的笔友，就是我有参加营队，然后可能认识一些哥哥姐姐之类，就是所以他们就是已经是大学生，所以会跟他们通信，就是会讲一些课业上的压力啊，或者是校园的生活，然后或者是好奇说大学生是怎么样，所以是没有跟陌生人交笔友的经验这样。那我觉得交笔友其实很好啊，因为就是你要在那个很短的时间内，因为生活已经很忙了，然后你有这么多话想讲，因为青少年时期有很多话就是没有办法对师长或爸妈说，然后你要挤出时间来写，然后字又要，刚才讲到字又要写得漂亮，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有组织性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写信是一种很好的那个作文的训练方式。对，那我觉得不会影响功课，因为其实不读书就不读书啊，他不写，他不交笔友，他也是做别的事情啊。对，所以你看，像浩然完全没有因为那个交笔友而影响功课啊。对，就是会读书的还是会读书。我那时候高三的时候，还是会跟那个笔友同行，然后还会创作一些文章什么之类，就是不想读书，然后那个年代也不能干嘛，所以就是写字、写文章或者是写什么这样子，对，来作为一种情绪的抒发。
4: 你该不还创作一些诗词吧？
3: 诗词没有，但我有写过小说，国三的时候，但现在看起来都觉得是个笑话。对，但是就是压力很大，然后不想读书啊，然后就会编故事啊，然后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子。其实虽然现在是没有什么机会写信，
0: 对，
3: 可是像我现在如果有旅行，我还是会写明信片给自己跟我的最要好的那个朋友，我就会寄给他，然后寄给自己，然后连去年我们带小孩出去玩，小孩也学我们，就是小孩也就是一样买明信片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上面简单写自己的心情或画图，然后寄回家给自己留念这样子。
4: 哇，这很难得哎。

0: 这个年头，我已经800年没有收过人家手写的卡片了。对，好，那我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说这个青少年的时期啊，大家交笔友，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它是一种情感交流模式，有些话你不敢跟父母师长讲，那你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像陌生人，或是诶好像有一点熟又没有那么熟的朋友，其实跟他讲出心里话，对于这个心理成长或是情感表达有一些帮助呢？
1: 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跟咨商师可以说的很多，跟陌生人可以谈的很深入，你跟你自己亲近的人，你就会怕突然被告白啊。对，就是有一些太亲近的人，如果知道太多，你可能会反而觉得害羞不好意思，然后不那么熟悉的人，你反而觉得全盘托出都没有关系。所以就好像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匿名上网去写一些东西，就是他有情感要抒发，可是他又不想让亲近的人知道。
0: 是，哎，我很好奇，因为刚你们聊在讲说，其实后来就是交笔友越来越上手，越来越受欢迎，那是因为你们字比较好看，文笔比较好嘛？这样子的类型的人会不会比较受欢迎呢？
1: 我觉得会，
2: 会，对，就是写字写得好看，真的对交笔友有很大的帮助。我这国中国小的时候还参加过这个毛笔比赛，还拿过名次，书法比赛拿过名次，所以那个时候字是写得不错，一篇整整齐齐写下来，这个真的对现在小朋友来说有时候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字写得好看，不管对于你要去面试啊，你要考试啊，然后或者是交笔友，其实呢都有帮助，这是真的。
1: 那老一辈说字如其人啊，所以你看浩然字长得字这么好看，人就长得这么好看啊。哇，对不对？所以说到他的性格，
2: 今天这集我真的太开心了。
0: 好，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可能不流行写书信，都是用网络上传文字哦。那其实大家可能要讲什么就直接一封讯息传过去而已。那所以我不知道老师你怎么看，说现在是有点像是快沟通的时代，有什么样好处或是衍生出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快就是他们的情感立刻得到回馈，因为你 po 上网很快，然后底下的回应也很快。可是如果他想得到的是共鸣，可能很快得到共鸣，但也可能很快的就被吐槽，尤其如果他是在一些公开的论坛。然后我觉得他们因为一切都求快，所以他们自己在 po 文的时候，其实他的思绪他的情感是没有厘清过的。像我们以前会书写的人，有时候那个当下你可能很生气很难过，那写完之后好像就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现在的时代就是我现在情绪很激动，然后我就噼里啪啦一阵输出，然后底下的回应可能也都很快，对，可是那个情绪是一直一直上扬起来的，对，其实是没有办法冷静下来。那其实在校园里面有很多的冲突，其实也都是会这样子产生。
0: 是，好，那我们回到刚刚交笔友的问题。春博哥，你刚刚都说你都一次交一位笔友嘛，那每一位笔友大概维持多久的时间呢？那最后是因为什么样的关系而断联？
3: 我只有一位笔友，就是那一位，然后后来之所以是什么关系而断，就是因为信没有保管好，然后后来被叶千步坐我位置人公开嘛。那从那次就是我也吓到，我那时候还小啊，那我就觉得自己闯祸啦。那但是我刚刚讲嘛，就后来这个祸好像其实也不大，因为最后他这个告白被公开，然后让那女孩子很害羞，可是后来他们两个反而因为阴错阳差在一起了。但是笔友完毕之后，可能随着这个就要跳到90跟千禧年之后了，就变网友了，对不对？笔友变网友，有网友我也有经验。
0: 啊，你交过网友？
3: 因为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录节目了。我倒还记得，就是那时候社群媒体没那么发达，就我们讲的 social media 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我是电视台转交给我，就是我录节目，那别人在电视上看到了，然后他对我什么话想说，但是他找不到我，因为那时候社群媒体不发达，他就写信给电视台，然后电视台呢就把这个信交给我，然后交给我之后呢，当然里面当然也是都是一些正面的啦，不是负面，
1: 就
3: 是
1: 爱慕的话。
3: 对了，对，就是一些爱慕的话啊。那时候我也单身啊，我而且我那时候是没老婆也没女朋友的情况下，然后就跟他就那时候应该叫笔友，只是这个认识的过程比较特别，是因为看电视然后这样子啊。那后来我刚才不是讲千禧年后吗？网络出来了嘛，好，网络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变成会在网络

0: 上面，我都还记得那时候是要用什么叫什么
1: MSN，
0: 对对对，叮咚，然后这样，那然后我们就开始用 MSN 就开始就对通话，就变网友喽。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个问题，就自始至终我们都没见过面。你知道自始至终没见过面，我觉得也跟现在年轻人遇到的一些状况有点像。嗯、他们现在不是很多网友吗？
1: 对。
0: 可是结果后来约出来之后才发现被网暴。
2: 嗯，
0: 有没有？因为他对这位网友了解不深。
1: 嗯，
0: 那同样的事情我也遇过，就是我刚不是说我们从笔友，然后进阶到网友，然后到 MSN，、然后这样子。那有一次呢，我们就决定约出来碰面。好，约出来碰面。我们见面之后，完全话不投机三句多。哎，真的跟你在写信的时候或 MSN 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哎！我发现我们俩根本就
1: 聊不来。
0: 我把细节省去，就是根本就不。不晓得要聊什么，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们就见面那一次，就往立刻倒退100步、就完全就没有再联络了。我想以这个过程经验，顺便也分享给现在的年轻朋友，你在文字的传递当中，从以前的书信看到对方的字很漂亮，开始对方有些幻想，然后呢？再来变成网友，那网友里面，这我们有时候的快，应该说叫快沟通，有没有？快沟通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网络俏皮语，或者是网络的一些贴图，那都会增加你对他的好感哦。可是真的见了面之后，一旦回到口语传播，见了面说了话，倒退100步，笔友都没了。
1: 嗯，好，那想跟就是大家请教一下，说现在生活当中，老师刚好提到说你还保有手写的习惯，那钟伯哥是会给老婆写情书，浩然哥你平常有吧？
0: 对啊，有啊，哦、对啊，
1: 浩然哥平常还有手写的习惯吗？
2: 真的很少，有，像譬如说像刚刚盈君老师说的写明信片这件事是还有，而且会写的还蛮认真的，然后。一般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跟同事啊、家人有一些，但那都是像是 note，就是有什么事情对便条交代一下。真的手写书信非常非常少，真的从这个打字开始之后哦，我不是刚刚还讲吗？小时候自己觉得字写的还不错，现在简直不行哎，你知道吗？这如果静下心来好好写，大概还可以，难就难在静下心来。真的好好去写个字其实是蛮困难的。所以都是很潦草啊，然后写，就是所以现在真的用手写书信确实是变得比较少。
1: 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说现在其实社交软体很发达，大家都传讯息，而且我们讯息都是秒回，有时候跟以前不一样。你说以前写信大家还会经过这个很多重思考深思熟虑才写下每一句话，然后但是现在可能我们就是都是秒回嘛。那想问一下钟伯哥，你觉得这样子的沟通方式两种不一样，在心理感受人际关系最大差别在哪？
0: 我当然还是比较怀念写信的感觉，因为你知道在写信的时候你会想要字字都斟酌，然后呢不一定要到字字珠玑啊，那但是字字斟酌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想怎么样写出这句话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情意，不一定是异性哦，我写信给同性，我也很想跟他友谊能够更加
1: 深厚
0: 的话，我也会希望我写这句话能够感动他嘛。所以写信的好处就在于我每次写的时候我都会多思考，然后呢希望能够写到让对方感受到我的心意啊。那此外呢，在写信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停下来思考一下，比方说我现在要跟他讲的这件事情，那我自己经历过的那段历程，比方说我现在写信给培培，那我想要跟培培讲说，你知道当初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集要准备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停下来就开始陷入沉思，就回到就搭了时光机回到我当初录影的时候，哇，刚录影的时候那时候压力好大哦，那脚本前三天我就开始在那边查资料什么的，你自己是不是也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回忆杀里头，你看你现在如果是快
1: 沟通
0: 快简讯，好，你会有这些 思考吗？你没有啊，对不对？那如果再加上你有表情贴贴图的话，你直接回个贴图，你根本连思考都不用，只是动根手指而已哦。所以我还是蛮怀念那个时候，但我并不否定，就是说虽然写信有情感，可以让自己跟对方都能够多思考一些，或者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情意可以更深刻，但是我也不否定现在的快沟通。为什么？因为快沟通人家会讲啊，又不是每个人都像你情感那么丰富，对啊，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表达情感啊，谁要看你字怎么样啊，是不是？我现在如果是一个会议的话，我们只要知道结果是什么，怎么做，对不对？五个 W 一个 H， 讲清楚就好了，所以各有好处。不过我想要讲，你快沟通交朋友，我就觉得很冒险。所以你先去看社会新闻，有这么多的这些约网友出来，就下场都不知道怎么，都不是很好的。有没有网络交友都是快沟通，就快，根本还没来不及了解对方，没有办法，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面，你第一次见面就被骗去诈骗了。
1: 对，这新闻很多。好，那我这边也想跟李翰还有上海来宾请教，你们现在还会写信吗？那在你们看来说，在这个快节奏时代，写信这种方式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
3: 其实写信的经历，我感觉是一个很古早、很久远的记忆了。我不知道张律师，你最近一次写信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
4: 我几乎不太写信了，但是我们会保留一些邮寄的习惯，是因为身为律师是有一些职业习惯，但是如果是说私人交往的话，我几乎已经不写信了。但是我每年会有一些生日贺卡，给朋友的生日贺卡，有些我会是手写的，然后去挑选一些特别一点的生日贺卡，然后手写在上面一些祝福。但是长信，尤其是直抒胸臆的长信，沟通的这个长信已经没有了。
3: 你刚刚说的，因为你律师的这个职业，所以要写一些信，是指的律师函是吗？
4: 包括律师函在内的很多文书，我们都会通过邮寄的方式去完成。
3: 那如果用电子邮件来代替它可以吗？
4: 也是可以的。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用电子，包括我们以前保留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要留痕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材料，比如说我们是给公检法去提交给法院的，我们基本上都走 EMS 去提交给法院，然后我们要留取这样一个痕迹，我们在上面也会写清楚是某某案的证据材料，一个案号写在上面，这其实是留痕所用的工作的一个职业习惯。包括法院给到我们的也是通过邮寄的方式给到我们了，包括我们去给到客户的一些材料，当事人提交给我们的一些材料，当事人手就直接给你，就说不清楚了，当事人说我给你了，我说我没收到，那么大家会相互之间有一个留痕。但是现在留痕的方式有很多，线上包括 EMS， 包括你这个 email， 它很多电子邮件方式也可以去完成，所以现在法院的送达里面也会让我们进行勾选。就是对于一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呢，他会要求我必须要纸质的，我看到这个纸质的我才安心，然后我们打印一份给他呢，他说你这个是你们律师打的不算，
3: 是吧？
4: 就是要法院打印个，你说法院其实也是这样打印出来的一样的。法院呢会对于他会征求意见的，问当事人你是接受电子送达吗？如果接受的话，我们现在收到的其实都是电子送达完成的。
3: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信件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写信是一种比较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在18岁成人礼的时候，学校会要求父母给孩子写一封信。那除此之外，你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有信件出现的？
4: 信件出现，其实我觉得对于有一些人来，我印象，我有一个朋友，我印象里仅有的他保留写信习惯、写字习惯的人，他会每次我生日的时候，他会给我写一封长信的。
3: 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吧，应该。
4: 对，但是他对别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保，当然他有一个前提是他有一手漂亮的字，就是他很喜欢写字，而且他的文字也很好，他字写得很好，他的文字也很好，然后他很注重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给到别人的祝福。还有我爸每次给我留言，他也是留便签条，说帮我拿一下报纸，就是他们出去旅游的话，就钥匙放在这里，然后有这样，而且他交代得很细，你周一、周三、周五开三次邮箱，就是他会交代很细，然后他都是写下来的。
3: 所以我现在找了一个规律，愿意写信的人，首先得写一手好字。
4: 我觉得是。
3: 我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台湾的老师哈。现在台湾的年轻人还会写信吗？是不是有一些连怎么写都不知道了？然后台湾的学校有没有专门的课程教授他们写信的格式和要求？
5: 好，那这有好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现行的国中课程里面是有教他们书信，传统书信跟现代书信，但学生都非常非常的陌生，他们几乎都是上到那一个单元的时候，可能才看到或者是才尝试去写。那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说很困难，因为他们的生活里已经几乎没有看过任何书信了。嗯，对。然后网络时代的书写，年轻人表达能力的退步，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点，除了就是刚才一直提到的现在是快文化，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贴图甚至一个梗图很快的表达出来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其实是他们的阅读量就很少，所以他的输入是少的，所以他也没办法输出，所以他们在表达能力的时候会遇到他们想写写不出来，或者是他的语汇不精准，他可能会说哦，我不喜欢这样。可是你如果问他说好，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你可以分析一下吗？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说出来。对，所以我觉得文字表达就是退化的问题，一部分是快，现在求快，那一部分就是他们自己本身阅读的东西太少。那真的就是如我们刚才老人家们讲的，就是你在书写的过程里会强迫思考。但是因为他们现在，你不要说传贴图梗图，他们有的时候甚至输入也都不用拼音或干嘛啦，他们直接用语音输入啊，对，所以那个都太快了，所以他们没办法去组织那个文字，他其实也常常搞不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
1: 对，不止就是用语音输入，他还可以用 AI 在帮他修
5: 改。
0: 对，
1: 所以他可能没有自己的逻辑跟一个主要的架构。
5: 对
1: 对。
5: 那有时候他们情绪很激动，可是他未必不知道自己情绪为什么激动，就是没有办法明确的说出来他之所以生气或难过或沮丧的原因是什么。这样，
1: 那我很好奇，那现在的这个作文课会不会就是可能跟以前就是你在教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现在教起来比较辛苦一点，
5: 会比较困难，然后程度落差会非常大。就是会写的孩子还是非常会写，那种就是从小有在阅读的孩子，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写。但你会发现有一大群学生，他可能是稿纸的一半都写不到，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在阅读，然后他们的生活里可能就是电动啊、电玩，或者是当然很流行的东西，可是他们没有别的题材是可以产出的。对，所以如果遇到是有局限性的作文题目，或者是有局限性的主题，他就会写不出来。那像我有遇过一个学生，他国中三年的作文的举例永远都是电玩，因为他的生活里就是只有电玩可以拿出来讲。对，他的举例永远都是电玩。
0: 是，
5: 对。
6: 小三，不对，小三。
7: 学生举手抢答好热络，甚至还抢着上台。
8: 华德迪士尼创办迪士尼公司。
7: 一字一句念出答案。台北市这间私立中学要加强学生作文能力，不像以前让学生念厚厚的书，而是阅读短篇文章，老师在引导学生写下读后感，同学们彼此交换意见。
9: 迪士尼公司，还有迪士尼乐园，还有设计出米老鼠。
7: 团体讨论性的分享，融会贯通书中词汇。学校开课三个月，学生参与度高达90%。
10: 从文章里面截取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然后就是学习那些作者是怎么写作的。
11: 透过讨论啊，就是语文或者是口说能力都会有所进步。
7: 这是学校针对作文的课后辅导。校方还鼓励每个班级每周到图书馆借30本书，要用大量阅读增进学生作文能力。获得作文比赛一等奖的同学也分享了他的经验。
10: 高三比较满，不然以前国中到高中，我大概一个礼拜会接触可能1到2本，或是看报章杂志之类都会。
7: 不止学校积极强化学生作文能力，还有不少家长把孩子送进作文补习班。有岛内业者统计，近2年来补作文的学生比以往增加20%。专家建议，家长在家多陪伴子女阅读，给予赞美， 但最基本的是要放下手机多阅读，写作时诗词佳句才能信手拈来。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需要一些生活经验，
0: 对，
1: 就不止阅读，要生活经验，甚至说可能对每一件事情要有自己的感受。嗯，
5: 对，我觉得现在的教育是比较缺乏这一块。嗯，
1: 是，所以老师们真的也要想办法帮我们加强这一块，是吗？
5: 就是有时候会可能在课文里如果有讲到的话，会分享一些生活的经验，然后问他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这样子，然后他们有的人就会分享啦，那有的人可能就听别人。

0: 我们其实那时候有一句话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因为那时候同学为了画他吧，因为你人家寄给你封信，有的时候是种期待，是吧？
1: 写信嘛，大家都期待对面会写什么给你，你会写什么，他会看到之后有什么心情。这种不是及时的，会有一种像惊喜一样的感觉。
2: 现在交流方式肯定是快捷，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完整性的去交流一件事情。写东西的时候肯定就是描述的非常仔细清楚，然后可能会表达一件事，表达一些感受，就是全部都写在

0: 代课，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用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

0: 真不错。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有房间吗？
1: 还有两间，最里面一间，
0: 门口一间。
2: 给我睡里面那间。
0: 家里是老房，
3: 咁计啊？
0: 租咗唔退喎。
2: 来吧。
4: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记住，不能擅自行动，否则我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
2: 两间我都要了。

0: 扰您十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1: 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拜托了。
2: 对了，我要报警。
0: 台湾海峡捞起来的鱼不分你我，
3: 让你来大陆，你敢吗？
0: 地点你定，我来找你。
4: 我就没想到你能来。
0: 说见面谈，就要见面的。我要替我的家人，我老娘，我的老婆，还有我家里的土狗，感谢你。
4: 你本人跟我想象的那人确实不太一样。
5: 谁呀？

0: 朱先生说你喜欢喝咖啡，这是专门从台湾带来的豆子，尝一下。
1: 大陆也有咖啡，我没必要漂洋过海到这儿来喝。他人呢？
2: 他本来以为你会按照约定好的计划来。
1: 我本来以为他会按照原来约定好的计划来。怎么？当领导的都这样吗？一开始随便许诺，什么话都敢说。

0: 也不管对不对线的聊。
1: 不是一开始说好的按照我的时间走吗？
2: 时间太赶了，有些来不及，他没空。
1: 什么叫没空啊？他在忙什么？跟美国人谈判吗？商量着让他们把航母撤出台海，
0: 顺便再带点土特产走。
1: 高粱酒啊，还是乌龙茶呀？
2: 我会尽快安排你脱身。这些抱怨的话等你们见面的时候再说吧。朱先生说你手里还有最后一份情报，要我先带回去。
1: 你要是带不回去，是不是连我也不愿意

0: 朱先生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请你理解。
1: 好，那就请你回复他，说情报还在大陆，
2: 先保证我能安全到达台湾，咱们再谈别的。
1: 还有，你们给我的银行卡，我刚才在取款机上试过了，数字不对，还差很多。台湾会计都不加班的吗？
0: 您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1: 很庸俗是吧？这就对了，先小人后君子，我看到钱咱们再谈别的。
0: 那我怎么保证你的情报值这么多钱？怎么保证你一定会给我？
1: 现在大家不都在这赌桌上吗？李登辉在赌，美国人在赌，我在赌，你们也该赌一下啊。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对台海局势有多大的影响，你如果不是心知肚明，压根儿就不会来见我。
3: 朱云甲一开始跟我谈的是信仰和情怀，
1: 现在既然你们已经公开台独了，那就谈钱吧。天亮之后，
3: 八点整，要么交易，要么我去自首。
0: 叛国，泄密，危害国家安全罪，自首要判多少年？你算过？
1: 我是搞数学的，张国斌，你算得明白。我自首可以少判刑，这是目前的最优选择。话说回来，都到今天了，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我只能赌。你相不相信，
4: 大陆国安可能就在你们周围，
1: 也许就在咱们脚底下的这栋大楼里头。

为了你们，我被人下毒，每天只能靠吃大麻的药来活干。换成是你，也会来探钱的。

0: 从1018回去后就没动静了，要么是睡着了，要么就是睁着眼躺在床上发呆想事情。
1: 你知道吗，他提前把家给清好，761所的病假是要层层批准的，他打的可不是无准备的仗，这个人比我们想象的要更聪明。
2: 没想到这个姓曹的心理素质这么强。你说那个女的是不是从台湾来的？
1: 我们的人已经到了，有人会去摸。

0: 的点。
1: 大老远过来进军情局的人，你说他是在赌博还是胸有成竹？
0: 博弈的成分更大，像下棋就跟他是一步三个子儿，

0: 喂，
1: 贾工啊，有个事情跟你讲一下。
0: 啊，
1: 香港学术交流的名额还是给你了，先口头通知，文件下周就会发下来。
0: 什么情况呀？我不是推荐老曹了吗？
1: 请病假了，最近睡不着，越来越严重，说是到广州看中医去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就没来。
0: 知道了。
2: 先一共是135蚊啦。草鸟平先生，请拨。
3: 我的钱
2: 呢？你俾嘢俾我先。冷静点，你俾嘢俾我，就俾钱俾你。
3: 闪开！
2: 冷静，我杀了他！冷静，我杀了他！来啊！跟着，快！来！没有跟着，快走！快走！
4: 快走！
2: 快走！
4: 快走！
2: 快走！
4: 走啊！走啊！走啊！
2: 没有，快走！快走！快走！
3: 我给他钱包。
5: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们送你。
6: 你们能听懂我说话吗？我是被冤枉的，我要见律师啊！见律师啊！
7: 我是被冤枉的，
8: 王东爷，
6: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你们不能这么对。

0: 小教授，这里有几句话，请你听好。茶餐厅的服务员是抢劫的重犯，而你跟他是同谋。有抢劫的主意是你出的。30分钟以后，警察会调查上。哎，咁鬼难背啊，你个仔！警察会宣布这个调查的结果，等待你的一是坐牢，二是遣返内地。
1: 让你给我传话的，等会律师会过来。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想清楚你要说什么，给台湾打电话，你可以告诉他。
2: 哎，有冇搞错啊？你又咁水性无非，
0: 仲要翻屋企食饭。

0: 给大陆嫌疑犯翻案，肯定要找大陆的律师。我给广东话，你信不信听？
1: 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如果不怕浪费时间，我可以把律师执业资格取过来给你看。
1: 香港是讲法律的地方，律师要见在押的当事人，是司法制度，有严格的规章和流程。这么短时间，你不可能这么快拿过来。
0: 特事特办，我有我的办法，你有你的选择，你只能选择相信我。
1: 台湾律师管得了香港警察吗？
2: 香港已经开始教回归了，人心浮动，打什么算盘的都有。阳奉阴违已经算配合你了。
0: 人心浮动，阳奉阴违，如果是你，还会乖乖站好最后一班岗？
1: 栽赃陷害，把我抓起来，在这威胁我，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
0: 这些话我听不懂，法官也不懂，我需要其他口供，
3: 你明白吗？
1: 如果我拒绝呢？
0: 律师见面是有限时的，你还有三分钟，曹先生。

0: 曹先生，我是你的代表律师。香港警方现在指控你涉嫌策划实施当众抢劫，我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要听真实的事实，不想听虚构的故事。
0: 你想讲什么，对谁讲，都可以告诉我。
2: 你是大陆人。

0: 声东击西，先给曹廖平挖个坑，然后把他搞回来，再派人进去跟他谈条件。台湾派过来的人有威逼有利诱，也在牵着他的鼻子走。
1: 这种情况呢，就很像拔河了。聪明人一定会提前布局，设计好步骤，尽可能的掌握这个局势的主动。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得更多，想得更深。
0: 那律师的手续是怎么解决的？司法体系应该很难绕过去，这边是香港啊。
1: 制度是死的，咱们人是活的。
0: 那警察局也是老外在管，他们敢捅开这么大漏洞？
2: 马上就要回归了，老外呢也都着急回英国。
0: 喂，
3: 茶餐厅厕所马桶有东西，快，
4: 钱一分也不能少，马上安排我到台北。朱先生要的东西就在香港。
3: 香港哪里？
4: 分开了，放在好几个地方，其中一份就粘在茶餐厅厕所马桶的水箱里，你们可以去核实，等我拿到钱且安全抵达台北之后，再把其他的情报交给你。
2: 我去拿，你在这儿等警察。
5: 哪里睡？来人来。
6: 我姓看，您可以叫我看律师。曹先生，警方现在指控你涉嫌实施当众抢劫，我需要知道所有的信息，把你想说的都可以告诉我。你不是大陆人，有什么问题吗？你是台湾来的，你说的话那边的朋友都可以听得见。
7: 你们到底要找几个人来跟我谈呀？
6: 什么意思？刚刚有人跟你聊过了啊？也是律师？
7: 你不是律师吗？
6: 刚刚那个人男的女的？
7: 女的。
6: 身高体型穿什么样的衣服？
7: 跟你一样，也穿个灰西装。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呀？
6: 被骗了，你个蠢货！给朱先生东西在哪里？告诉我。

0: 问答题，怎么判断你要跟踪的人出门以后往哪个方向去？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右撇子一定靠右，但实战恰恰相反，反而更习惯优先向左，概率超过八成。逃避追踪的时候，也会本能的选择背光侧进行移动。人少的、路杂的、车多的、风向的因子都会影响选择。你看，山，你还在走神？我刚才说的，你重复一遍。
1: 换位思考，如果你要和人接头，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一定不会把情报带在身上。你会藏到哪里？
0: 大概率是距离接头地点不远的地方，进可攻，退可守，密等格局。之前也一定会踩过点。

流动的迷宫，你要找的不是人，是异常。走路的节奏，视线的落点，甚至衣角的晃动，盯住那些突然停顿、刻意绕行或者反复回望的肩膀，那些与周遭微小的格格不入，才是你要咬住的影子。

别看了，走吧。

0: 我今天就是个传声筒，上面让我转达的话一个字也不能漏掉。为表诚意，台北那边的意思是只要你肯考虑，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其实我手里不止一个老肖，大陆的党政军旗里面都有我的人，都可以给你。保守的讲，可以让你提前完成退休前所有的工作任务。台海就是一张牌，两边都在打。今年、明年、五年后、十年后，我手里的这些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梯子。还有你需要的情报，只要朱先生那边配合，假的可以全部变成真的，我们都可以提供。
1: 还有什么？
0: 至于报酬，朱先生的意思是，因为您是他最看重的人，所有条件您来提，不封顶，不还价。
1: 请客吃饭，不可能只有茶吧？你们的前菜是什么？
0: 你们身边确实不止一个叛国者，有一个藏得很深。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和你渊源颇深。
1: 朱先生是个聪明人，有胆识，勇气也够，心理素质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千里走单骑，说实话，以前我还挺佩服的。

0: 你们见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许有过一面之缘。你好，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不客气。
1: 倒是没有听他讲过，但是从今天起，我对他的印象有些折扣。是不是我传达的问题啊？汤色明亮，口感滑顺，冲泡以后叶底软亮，绿叶红镶边，微苦回甘。
2: 这是你从内地带来的，还是在香港找的茶？
0: 千里送鹅毛，我招待贵客，当然要选最好的，自己背过来。心诚则灵嘛。
1: 说实话，其实喝茶很简单，只要味道不是特别苦，谁都能接受。但是色感不行。你知道蓉海人是怎么评茶的？ 一个诀窍，只要和色味相关的形容词有一个算一个，苦涩、酸涩、麻涩、青涩，一概不分。兄弟，你的诚意是满的，可惜你被卖茶的骗了。茶和诚意是不一样的，要么就不带，要带就要带最好的。
0: 如果我真的是朱先生最看重的人，他也不会不来吧？是不看重，还是看不重？就是太看重了，所以不敢轻易来见你，怕你不来，怕你拒绝他。你也知道，特别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怕的事情就多了。

哎呀，还有别的要说的吗？

0: 很多的话，在内地没有机会直说。难得你来一次香港，坦白讲，如果你没有兴趣，你也不会来见我，对不对？七哥，你今天点个头，所有的合作细节，你说了算。
1: 我只跟朱印假谈。

启动。启动。

哎。

0: 认出来是你们俩谁？我先到了荣华楼，郑准备进去，没看出来就已经追过来了。他发现律师是伪装的，但没有认出来是我。你确定？我觉得没有。
1: 证据呢？你凭什么觉得？
0: 如果他认出来是我，反应不会是刚才那样。
1: 刚才是什么样？认出来又是什么样？
0: 上车前我仔细回忆过了，如果他当场认出来。
1: 他的表情、态度、反应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执行任务期间，万一发生暴露，怎么处理和侦查？
0: 终止一切行动，当事人立即撤离。他没有认出。你能100%确定吗？确定。
1: 那就不用撤了。刚刚得到消息，上面要保释草料瓶。港英警察需要协调，必须得到授权才能把人带走，但是太慢了，军情局一定会抢在我们前面动手抢人。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的办法。
2: 老刘，不是雷，跟我走。行吧，你姓赵，希望这个够意啊。我刚才撒谎了，隐瞒了偷渡的事。我要见律师，我要自首。钱、新的护照、机票都已经准备好了，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无一例外。如果你按照我刚才说的做，明天晚上。 你就可以在原上大饭店吃宵夜，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案。如果你不想被大陆公安带回去的话。

0: 我是不是也应该回台湾避一避啊？
1: 你现在回来，反而坐实自己就是间谍。
0: 万一他们把我认出来呢？事情搞成这样子，我还要回到大陆去，那会不会有
1: 什么？回去照样做你的生意，我们也有眼睛在那边，真有危险，我会把你提前撇出来。
0: 啊，

0: 哎，你伤恢复了没有？这么早来上班，能扛得住吗？
1: 纯外伤，暂时死不了，放心吧。哎呀，还是你运气好啊！材料坪回来了，胡同口还剩最后一袋满建钢。
2: 这里边是什么呀？
1: 抓捕材料坪的事情经过，方案呢是我定的，车也是我开的。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吧？
3: 做检讨，喊口号，你格调高，辛苦替我添几句彩词啊！你行吗？
1: 没事，
3: 去哪儿啊？曹小欧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这不得忙着呀。这叔侄俩掰不开的铜锁和钥匙，得去问问。
4: 台湾那边有什么反应？香港那边有动静吗？
3: 台北那边的意思是，只要你肯考虑，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
1: 我这儿没有。
5: 兄弟，兄弟！哇，你们这个物价局长真的难搞死了！你姐夫不是跟他们打过招呼吗？一大早又去搞事情。
6: 你说钱兴富啊，他又去你厂子？我厂子无所谓了。我们在城区医院承包的 CT 科，一大早就要罚款，说什么收费超标，张嘴就要10000块，没给你打电话吗？
5: 晚点我跟七哥说一下。
6: 你们赶紧吧，把局组起来，跟钱兴富的感情酒要喝起来了。 那片子不让拍，病人挤一大堆，里面还有一些台湾商会的朋友，我先过去啊。
5: 来，走吧。

0: 得住气，一点都看不出心理波动。
1: 要不是摸过底，我都怀疑去香港的那个人是不是他。
0: 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明明大家心里都有鬼，但见面该说的话还得说那么自然，就隔着一堵墙，低头不见抬头见，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演戏，你说荒唐不荒唐？
1: 人生也一样啊，时间一久都习惯了，都忘了是假话，就跟真的一样。本来就是啊，有人敢说自己一辈子没有说过假话，没有撒过谎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得看看今天配合调查的曹小欧，他会不会撒谎。哎，时间不早了，今天第一课，七哥让我先上。
1: 你？
0: 我怎么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文小姐的驾驶技术很好，我很喜欢，可以让她成为我的专属教学机长吗？
8: 当然可以，
7: 不过我今天突然有点急事要出趟国，在这期间可以不给她安排其他学员吗？
8: 这
7: 我可以买断，
8: 这没问题。
9: 可是他如果一直不来上课，课时费就一直拍在学校账户里，我收不到钱，也接触不到新的学员，我的损失谁来负责呀？
8: 人家交了那么多钱不来上课，就是为了卡着你，让你不开心，人家图什么？

0: 吴京鹤去广州还没回来，谢市长去深圳考察，他跟着我一起去，后天才回来。啊，老板，我说句实话，我的工资都是你给我发，你都花钱了，还要每天自己打车，有时候你还打不到，天天都是起早贪黑的。他们招商局有自己的车啊，不缺我们这一辆。
1: 跟着他们是不是很辛苦？不像跟着我，中午还能睡个午觉。
0: 哎呦，我是真的心疼你。
1: 我每天就开车门就坐着嘛，又不是推车，我是怕你不方便。政府那边是不是很麻烦？我的意思是，要不要你经常送个文件什么的？
0: 我每天就跟着吴局长，公司有别人帮他办，我基本都是私事。
1: 共产党的干部不都是以岗为家，工作室都分得开吗？
0: 他肯定是每天都加班，老不回家。不过他的东西都放在车上，我也不用老回去拿的。
1: 这辆车上什么东西啊？
0: 他出差全部带走了，一些衣服啊、皮鞋什么的，还有一些文件都带走。
1: 什么文件？
0: 不知道啊，应该就是一些政府的文件。

这个房间你去过的，我有个朋友在台湾也开了这样的一家店，专门收藏什么报纸啊、杂志之类的。大陆这些红帽子文件在那边也是稀罕东西啊，跟机构票差不多，但是可以换钱哦。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小刘。
1: 哎，这个，
0: 谢谢。
2: 初审是基础，突审是关键，预审是宝藏，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目的不同，时机不同，策略程度不同。
3: 七哥，你没事了？
0: 死不了。写什么呢？啊。赶紧扔了吧。
3: 我这个不行吗？
4: 搞理论你就去理论室，不要来一线。光读书有用的话，还要实战干什么？
0: 所有的方法都是为结果服务。要是下跪就能让对方招认，我现在就可以给曹乐平跪下来，磕头都行。
3: 哎呀，那刑讯逼供呢？照你这么说，只要能得到结果，做什么都可以了。
0: 人和人最大的区别本质上是什么？不是抬杠，是认知。从法理上讲，不刑讯逼供是为了避免冤假错案。但是抗战期间呢，面对一个随时都能把你战友搞死的日本间谍，人命关天，多少人的脑袋悬于一线的时候，你只能拷问对方人性最弱的部分。
3: 你这算不算偷换概念？
0: 这是成年人的概念。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对错，关键是要看你站在哪边，替谁说话，立场大于一切。小朋友，你做的事情是国家安全，还是评判谁对谁错的学前班老师？光带个作业本，铅笔和橡皮带了吗？
5: 灵儿，请。
6: 七哥，曹小欧到了。
0: 嗯。你干什么？
3: 审人啊。
0: 坐下。急什么？又不是他问你。先亮亮。你要是闲不住呢，你就试试你那些理论，把我当成曹小欧聊聊看。
6: 今天我们是依法对你进行询问，目的是了解事实，希望你如实陈述。
0: 行了行了行了，意思到了就可以。留点体力吧。
6: 我在家反复练了很多遍，我这个语速对方基本上插不上话，基本上可以做到让他哑口无言。
0: 然后呢？给你鼓掌吗？你这也不是询问啊，你这是朗诵式审讯。真要是审讯也不是这样的，你要聊天，要说话，要正常的说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6: 比如呢？
0: 比如你要搞清楚什么能讲，什么少讲，什么别讲。你要讲自己能掌控的话题，还要有共同语言。你想想跟他聊什么？
6: 春晚，或者聊足球。但是我们聊足球，聊得过体育局的干部吗？
0: 随便什么话题，但是得有的聊，不能冷场。对话的核心就是要确定屋子里的优势地位。一句话，我想聊什么，你得跟着我的话题走。
6: 七哥，一会儿能不能你先聊，我看看。
0: 你先问。
6: 七哥，我现在那套不一定行了吧？
0: 对了，72小时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如果超出这个节点还没有突破的话，难度会越来越大。问话的原则是，必须跟着你的节奏走，你要怀疑一切，假设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听明白了吗？

0: 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做事情没有达到预期，遇到了什么挫折或者困难，那首先要自我反思，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责怪外部和他人。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掉书袋，连我都看不懂，上面的人能看得懂吗？
0: 我可以再改改。
1: 曹了平逃脱是结果，过程的重点不是我们的失误，而是复杂的、严峻的、多变的局势以及如何应对。如果不是你们随机应变，结果会更糟。
0: 明白。千虑一事，改成力挽狂澜。
1: 咬文嚼字不是问题，问题是咬错了。
0: 是。
1: 下班前务必给我。
0: 好。
2: 我们刚上培训班的时候啊，四处的丁副处长跟我们上课，说审讯的核心就是三个字：抓弱点，抓住对手的弱点。所有的问题啊，都要围绕这三个字来设置。哎，这才是审讯的意义。
3: 要看谁来审，也要看审的是谁。怎么问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问。照我看，经历过实实在在的案子，至少是科长、副处长以上的，才有接受培训的意义。你们这种白纸一张的毫无意义，告诉你抓弱点，你往哪儿抓？
2: 那再黑的纸最早也是白纸，你老是瞧不上新人，那经验怎么来？不也是一场一场审出来的？
3: 错，你去看看省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为什么能是专家？天生得要心灵手巧，那些开车剐蹭的人是干不好的。名医要讲天赋，努力忽略不计，懂我的意思？
2: 不太懂。
3: 上审讯台的三种人，首先看天赋，有人天生就会干这个，十者有其一，逆用突审大案要案都能拿下来，顺利的都用不了三天，这是天才。第二种是人才，悟性好，脑子快，案子从小审到大，好好训练就能成才。第三种就太差了，统称庸才，这些人就不适合干审讯，比如你。华东嘛，勉强算第二种，锦兰是可以的，有潜力，但是够不到天才。
4: 他比我们厉害在哪？
3: 看人家做的笔录就知道了，会总结，肯用心，不会光记一些嗯嗯啊啊的水词儿。
4: 那谁是天才？
3: 那些不会乱问问题的人，你用脑子好好想想，你的审讯对象为什么会主动要水喝？什么时候喝？喝得快还是慢？是渴了吗？还是想去厕所缓口气？怎么老是那么多问题？
5: 小杨，
6: 哎，
5: 把这些都排查一下。
6: 好的。
5: 李姐，你过来一下。行动组在香港搜到我的磁带盒了，应该就是通过磁带盒传递情报。你看，
7: 全部带回去排查。
3: 哎，这样，一会儿进去之后，如果进展不是很顺利的话，晚上12点之前，你先正常带他去睡觉，然后把墙上的表拨快4个小时，凌晨3点的时候才把他叫醒。那时候是几点？
4: 早上7点。
3: 再带回来，反复问。到了傍晚7点的时候，墙上的表是晚上11点，再让他去睡觉，睡一会儿再把他叫醒，搞乱他的节奏。明白我的意思吗？
4: 七哥，我们这样做，老魏知道了怎么办？
3: 要不你去找他确认一下。休息一会儿吧，我们来。
8: 交给你们了。

0: 除了游泳和羽毛球，三大球也一直是你负责的，对吧？
1: 我只负责组织比赛，提高成绩，优选人才。
0: 那我们就先聊聊足球。甲 A 联赛，广东省一共有四支队伍，为什么我们一支都没有啊？
1: 我是市体育局的，不是省体育局的，而且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很多事情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但是我给国家队教练组写过一封信，是关于体能训练的。
0: 体能有什么问题？
2: 我听说他们要学习某国家在欧洲杯期间的训练，一天一个1万米。我是体测专业的，我觉得这样很不科学。
3: 比如你要搞清楚什么能

0: 什么少讲，什么别讲，你要讲自己能掌控的话题。对话的核心就是要确定屋子里的优势地位。我想聊什么，你得跟着我的话题走。
1: 那既然你这么专业，那请你预测一下国家队在亚洲杯上的成绩吧。
2: 我预测不了，我只能假设。如果我带队的话，我会让男足跟女足一起训练。你想一想，女足她有一场比赛的战术它是不合理的吗？
1: 对，女足踢得挺好的吧，都快能踢美国队了是吧？
3: 你去过美国吗？
2: 没去过。
0: 今年三月份你组织海外考察去的是哪里？
2: 日本、德国、西班牙。
0: 都已经去过了，怎么前几天打申请又要去？
2: 因为他们有梯队计划，而且还可以看看这半年的变化。
0: 提交申请前一天你在干什么？
2: 和单位的同事开会。
0: 哪个同事？几点？在哪儿？
2: 上午开会。
0: 具体是几点？
2: 9:01。
0: 每次开会都是这样吗？为什么不是九点？是有人迟到了，还是本来定的就是这个时间？
2: 不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要是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
5: 就不会跟你去香港。
6: 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也不会给你的手上扣上手铐。
7: 就这么一直憋着不说是吧？水也不喝。
5: 曹教授
6: 会上火的。
8: 哎呦，好。哎，这种小毛病啊，顽固得很。有的时候啊，台大医院还不如偏方好使。那，据说高层也是这么治好的，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试试看吧。
9: 你做你的，难道你的痔疮也犯了？
8: 大不了不管用，再做手术也不迟嘛。
9: 哎呀，我现在担心的是啊，明天啊，我要向上面汇报，万一他们要我坐下来，你说我坐还是不坐啊？一坐下去啊，就站不起来喽，还搞得一裤子血。我告诉你啊，我的天哪！
8: 哎，纸尿裤可不可以应个急啊？
9: 老朱啊，只有情报啊才能应急啊。
10: 台海的情况啊，一天一个样。哦，
9: 哎。哎呦，哎，你要我拿什么跟上面汇报啊？好多情报都是残破的，还有这个什么曹什么东西啊？
8: 曹小平，
9: 他人回不来，情报也回不来。你的报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写好啦？
8: 哎呦，明天上班之前，情报说明也会说清楚。我们在761所不止那一个人，
9: 他的下线还是什么？
8: 哎，背靠背。两个人都提供情报，互相佐证。其实啊，这个事情我倒不怕。
9: 哎，你别话老是讲一半，搞得自己像个大人物似的。你怕什么？你讲啊。
8: 那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关于营救计划，我们的情报有严重的泄露。我的意思是，这栋楼里面有内奸。
9: 讲完了没有？
8: 当天开会的都是副处长以上的人，加上我不超过6个。这边刚炒好菜，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就已经开饭了。局长，我需要内部调查的权限。
9: 还有那个叫什么马契的是吧？你的人不是跟他碰过面吗？哎呦，他是什么态度啊？

0: 行了，起来了。你觉得这里早上好吃吗？你最喜欢哪个球队？
1: 看着有一个队和哪个队踢。
0: 你今天跟我说的不是进草料吗？
1: 曹先生，你必须得把你知道的事情和你叔叔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只有这样你才能。时间、地点，刚才晚饭吃的。

0: 你刚才问我什么？我是不是睡着了？刚才实在是没顶住。
1: 反复问一个人同样几个问题，你有什么心得？
0: 如果这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他就会重新组织语言，复述这一天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这个人说的是假话，那他就会一字不差，因为他已经提前准备过了。
1: 除非是滚瓜烂熟的草稿，尤其是睡不够觉、脑子混乱的时候。
0: 调错表、连珠转，不符合调查程序的流程，老魏迟早会知道的。
1: 所以你要把迟和早分开啊，不能让领导犯错，也不能让领导担责。所以犯错和担责的事情都我自己来，所以很多事情就不能请示。你不能让领导被动，要懂事，还想不想提拔和进步？
0: 你这样偷换概念，领导不批评你？
1: 为什么要批评？找个能干的下属不好吗？
2: 早知道这样，我也不敢选你。
1: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选你啊？因为我早知道只有你的血型和我一样。我要是选了别人，谁能在香港给我输血啊？
0: 说实话，你怕死吗？
1: 当然怕了，我比谁都怕。你告诉我谁不怕？你吗？干这一行就该死在前线上，

0: 我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1: 千万别问。
2: 你在香港见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现任？
0: 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别人都怀疑，只有你没怀疑过。老魏说过，你跟他说你不相信我是叛国者，我也不相信你是。

0: 你觉得线人靠得住吗？如果靠不住，为什么还要冒险和他见面？领导都说，线人是从敌方阵营里拉过来的，要保持警惕，不能感情用事。但我从来不把线人当线人。从交上朋友那天起，我就要把他当成兄弟。 哪怕他背叛我，他也是兄弟。你必须强迫自己的脑子这么去想，才能和对方交心。这世上最难搞的就是人，所以你要先把心端出来。你要把他当知己，当成朋友，当过命的交情，真情实感会比真枪实弹更有用。你只有这一条路能选。那曹小欧呢？
1: 如果他要给你当线人，你也和他过面。15分钟到了，走，去把那位过命的朋友叫起来。睡了这么久，该继续了。三角糕、花生汤、紫稀粉，加一份小菜，还是什么？卤蛋吃吗？
2: 吃。
1: 光饼呢？
2: 也吃。
1: 多好几个塑料袋，曹处长爱吃这个。

0: 以后还能不能再称你处长，就要看你这次调查结果了。想清楚，一个字都不能漏掉。
1: 可是有的时间。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啊，说出来，才会知道。我说了，你能保证什么呀？保证对你叔叔的优待，减刑少判至少一半。我对灯发誓。 我要见你们领导，他已经在隔壁了，一直在等你。
1: 到了。

0: 齐哥，我们又不是法院，怎么决定判多判少啊？他要是能像你这么聪明，就不会这么受骗了。他的叔叔是不能被优待的，如果危害性够大，至少10年起。你这不是骗人吗？你之前不还教我说要跟线人过命吗？
1: 那信任也是要分等级的呀。 你去菜市场买鱼买虾，那便宜的和贵的也不能摆在一起吧？龙虾你为什么肯多花钱？那还不是因为好吃，不是吗？哎，熬过头了，螃蟹也睡不着，去隔壁看看那个更贵的吧。
0: 喝水不多，端水杯的时候手也很冷。听说问他什么都不回答，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也不说话，吃饭也不提要求，不着急，也没问过时间。另外，他的皮鞋很干净，说明他很在意外表，要面子。理论一套一套的。齐哥，我这是新兵训练的时候学的，但是运用到实践中。
2: 就不怎么见成效的，是不是因为我经验太少啊？
0: 别妄自菲薄呀，接着讲。教教我坐在里头的嫌疑人分几种？
2: 从心理诉求上来说，分5层。第一批认罪的，一般都是没有办法放下在现有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工作、身份。有一些心理素质比较低的，直接就崩溃了。第二种跟第一种类似，但他们更在乎自由，为了自己或家人不判或者少判。 基本上很容易在这个阶段也被攻克，比如曹小欧。继续。第三种呢，就比较在乎家人，为了保护家人和孩子，在这个阶段也会低头。最多的就是第四类，最大不过性命，在生死面前，很少有人能闯过这关。齐哥，你觉得这个曹了平是哪一类？怎么审？
1: 理论家不是你吗？我还等着你教我呢。

已经摆在桌面上了，我们现在打的是明白，说说吧。勾结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这是重罪，可以判处无期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可以判处死刑。

0: 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曹小欧开始的时候也跟你一样，不是不肯

0: 反正最后都是要说的，那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当然了，这是共性。我要是你，我做点事儿，
1: 星野打鼓。你说搞科研和猜心思是不是很像？
0: 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又不知道过程有多长，就只能在那熬着。我有个搞科研的朋友告诉过我，他说搞科研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 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我小时候看过一篇课外普及读物，上面是
2: 你其实现在很痛苦。

0: 同志，是国安局的，跟你们保卫处打过招呼了，有个简历。
1: 请他进。
0: 好。同志，是国安局的，跟你们保卫处打过招呼了。
1: 跟我来。

0: 贾教授。
1: 哎，请进，请进，请进。
0: 你好，公安局的。
1: 小李已经跟我说过了，坐，那边没人。
0: 好，
1: 随便坐。
0: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曹了平教授的一些情况。你们之前是大学同学？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一直在同一个办公室。
1: 没错，他呀就坐你这个位置。
0: 啊，好，谢谢啊。该接接，我们可以回避。
1: 没事，您接着说。
0: 我们想知道曹了平教授最近的一些工作状态啊，比如说跟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啊，还有工作热情，方方面面的吧。跟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没有？
1: 同志啊，他的事情你们是早就知道了还是刚刚才知道？
0: 什么事情啊？
1: 就算你们不来，我也会去举报他的。我可以当证人，不为别的，就我们所，为了我们集团，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0: 还吃吗？有点坨了。想什么呢？碰到这么块硬骨头就啃不动了。哎，他到底是第几种人？你看出来没？
1: 到了现在还不招不认的，就是第五种人。这种人最难审，因为他们不怕死，他们在意的是尊严和体面。你说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还怎么审啊？
0: 分析的挺清楚啊，那准备怎么办？
1: 七哥，你干嘛老让我先问？我能力这么差，你不怕我们陷入被动吗？
0: 下个礼拜呢，省厅要搞个机关运动会，摊派报名，40×200米接力，你跑第一棒啊，试试对手的水平。
2: 不，
0: 审讯也一样。
1: 那你怎么不跑啊？
0: 主教练的作用当然更重要了。再说了，我这还没好利索呢。你想害死我，取而代之啊？
3: 哎，七哥，我这怎么有两个鸡蛋？你现在恢复身体，你多吃一个吧。
0: 生日呢，也就这待遇了，比下有余，就当长寿面吧，将就一下。
1: 你怎么记得今天是我生日？这个小事你还记得？
0: 工会通知的。你又不是我女朋友，也不是嫌疑犯，我记这干嘛？
1: 七哥，那要是他一直不招，我们就这样一直陪他耗着。
4: 七哥，睡觉。听他也行，别叫我。

0: 新建的别墅，卖房的小姐说市中心唯一一套，老板只卖不租，我已经留了电话号码，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去看。
1: 找了这么久一个比一个差，你到这个地址，房子我已经看过了，直接租下来就可以了。
0: 老板，这个地方很远呢，你每天油钱都不知道要多多少哦。
1: 要是图省钱，我直接住办公室就好了嘛。这房子我很喜欢，就它了。房东也不在本地，如果电话问你，你就能说你自己住，学生不用登记还便宜。
0: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我觉得还能便宜。我去给他谈谈价。
1: 该花的地方不要乱省钱了。实在不行你就租半年。
0: 租半年？
1: 总之就一个要求，只许谈成不许谈飞。
0: 好。哎，老板，那你现在住的那个旧房子，要不我找人转租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无缝对接，这样我们能省一点是一点吗？
1: 定向医院的合同你做好了吗？
0: 做好了。
1: 旧房子不用退，先不管，把新房子租了再说。
2: 七哥，已经查过三遍了，把潜伏的以后都给带回去了，而且是人家老魏亲自带队，不可能漏掉什么的，非得查。

是平房。

0: 哎，七哥，你去哪了？怎么还有酒啊？
1: 不好意思啊，忘了请示了，待会儿再向你详细汇报。啊，帮我把这个打开。

红酒呢？我平时不怎么喝，不大懂。反正呢，就是你老去买酒的那家买的。什么情况？万达发了呗。德国产地最贵的，杯子和刀叉是不能带进来了。掖在脖子里的那条白毛巾倒是可以带，忘了，将就一下。你老婆刚睡着，这两天呢有点累，但是精神还可以，没有垮。反正她什么也不知道，局外人嘛，脑子也不需要多转些什么。 你侄子的心态就差一点，血压有点高，心悸，大夫查过了，说是焦虑，一过性的。你给他留的那些翻新还是修缮祠堂的图纸也都在，一页不少。你看回头是给哪个亲戚，还都能用。有人去乡下看过了，花盆里的那些钱也都在，没有被老鼠和白蚁糟蹋掉。

0: 有点酸呀。你尝尝合不合你口味，不行的话我明天再去给你换个牌子。人嘛
1: 就是这样，昨天还是高楼宴宾客，
0: 今天就是阶下囚。有时候是没想到，有时候是想到了没办法。就像开车惯性太大掉不了头了。
2: 你不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人，心里有主意也沉得住气，
0: 知道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但是你没有踩，翻车的代价也不是没想过，权衡利弊算过账，学的就是数学了。
2: 说的是民族大义，其实都是利益交换，我要是你
0: 也要算算账。什么为了和平，为了不打仗，这些台独骗人的鬼话就不要讲了。
2: 你也不需要他们那些自我催眠的假东西。
0: 科学讲究实事求是，还是得来点实际的。曹家到了这一代，只有曹小欧一个男丁。给祖宗交代，除了祠堂还要留后。我替你查过了，你老去的那家诊所是个骗子。不要看他墙上那些假锦旗，多问几个找他买过药的人就知道了。人就是这样，不可能什么事都是完美的。你研究导弹是天才，但是你的遗传基因里有缺陷。家族问题真赖不了你，生育障碍你是，曹小欧也是。你和你太太没有孩子，于是便把从小带大的侄子视如己出，全省的医院都跑遍了，你一直在给他找偏方。血脉啊，就像那些藏起来的钱，人活这一辈子不容易，所以更要传下去。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很多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不然你为什么老是去找那些算命的？你是学数学的，都算得过来吗？
3: 关于你侄子的遗传病，美国有特效药，来之前我特地落实了渠道，每个月一瓶，以备所需。
0: 他们肯定跟你答应过给你特效药，还说要给曹小欧在美国搞试管代孕，所以你老是着急让曹小欧出国考察，好找个机会连人带钱一起跑。可问题是钱也没出去，人也没出去，这个账算来算去没算准呀。
1: 从你坐到这张椅子上起，
0: 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一个普通人能干的事情，曹廖平你再也没有资格去干了。只有我还把你当个普通人，至少今天还有酒可以喝，还有肉可以吃。不享受享受最后这点东西了吗？

怎么样？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

0: 孩子，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有汰渍没问题。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说吧，
10: 说吧 ，Let's go。
11: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12: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11: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人。
13: 这样在脑
14: 海。那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15: 到灵魂的感觉，
16: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17: 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
18: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0: 从你坐到这张椅子上起，
1: 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不享受享受最后这点东西了吗？

0: 我的人就是这一个。带过交的？
1: 他去社撞过我。后来，南康中学百年校庆活动，他敢迎宾。这是个什么活动？
0: 台湾特务安排的。
2: 他们要拉我下水。你好，请问3号包间在哪里？那边，
3: 走到头就是。
4: 嗯，坐。

0: 这里是安全的，我什么都可以。定时不定点儿，定期汇报就是这样。
1: 放松点儿，你就当这里是家里，是部队。你的台湾老板最近在做什么？他在忙着搬家。他好早之前就说要换房子，还让我帮他找了好几处，但是都不合适，就耽搁了。这几天又说屋里有白蚂蚁，又要换。
0: 那自己找房子的时候，有没有去过什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驻军附近、港口附近？ 政府附近，或者是雷达站附近。
1: 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

0: 当然不知道，但是你的男朋友知道，因为他是腿，是脚，是司机。他现在还去拍照吗？
1: 哦，他早就不去了。之前公安的人教育了他之后，他再也不敢了。
0: 国家安全呀，听起来很大、很虚、很远，但实际上往往很小、很近、很细。很多事情都是不知不觉就泄了密，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嫌疑人，甚至是罪犯。我见过太多人都是上了刑场还觉得委屈，还觉得自己不应该被枪毙，所以要有警惕性，警惕自己犯错，也要警惕他人，否则你就不知道台湾特务怎么悠着泳跑来大陆。那么具体到你，锦丽娜，在盯住林看山的同时，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冒险。记住，你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关，还有人民解放军。当然，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有我。

0: 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好好吃你的，中邪堵上你
1: 局长，上火牙疼，但还是要来慰问大家。
2: 官员，
0: 对呀，不是你让我去哪儿找人呢？
3: 这案子盯了这么长时间，
4: 终于破了，代表局里祝贺大家。
5: 来，
4: 来，吴局，马七呢？伤好了吗？
6: 啊，好，咱们准备。
0: 你必须得问清，你不问清楚，我不知道去哪儿找人。问清再回电话吧。
2: 关心。
7: 嗯。
2: 谢谢领导关心。
4: 哎，马七。
6: 好。
7: 干杯！
8: 拿两个椅子。
2: 好。往那边换吧。
4: 不用了，你们吃，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啊，好，
4: 你们吃。
1: 好好吃啊。
2: 五局慢点。
3: 案子破了，奖励归奖励。处分归处分啊，马七，违规审讯、疲劳审讯像什么样子？明天早上让他写份报告，送到我办公室来。老爷，我有点魔怔了。蒋在仁说的那个人，横竖就在这张桌子上，我现在看谁都像。
9: 几天前啊，我把那份假材料带回去，陈立慧刚发下去，夜里就泄密了。我还没回家做好晚饭，情报在台北就上桌了，就这么快，
3: 真够勤快。你看这张桌子上谁像？
9: 没有十拿九稳的线索，我不敢瞎猜。
3: 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
10: 白天不方便，别在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了。

0: 我的你有点松，要捏紧一点。
1: 绷紧无所谓，关键的关键在于这鱼啊，它今天晚上到底饿不饿？
2: 为了等你回电话，我连晚饭都没吃，还以为你会和上次一样选择餐馆见面。
1: 我说你们啊，谨慎点吧。高小平给你们造成的伤疤还不够大吗？朱应甲该睡不着觉了吧？
2: 还好有你，他勉强还能打个盹。

0: 包老平出了事，肯定会有人去所里调查。你跟他是同一个办公室，又有口舌之争，免不了要配合国安调查吧？
1: 我和他之间那都是学术之争，我们俩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2: 我该说的废话，我一句话都不会说。
1: 那你能保证他对我的底细一无所知吗？
0: 就像以前你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一样，背靠背，这是工作原则。

0: 曹老平给的剂量里少了一角，老板希望你能补齐。
1: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们给老曹多少钱？

0: 哎呀，你们单位也不会把你们公司公布吧？
1: 这都是一对一谈的，具体我不了解。
2: 比我多是吧？肯定的，每双皮鞋顶得过我一个月的工资。曹了平这个人就是太虚荣了。我要加钱，我给你的情报只有一半内容，什么时候加钱，我什么时候给另外一半。
3: 原七室主任曹了平先后向台湾间谍情报机构出卖我文件资料90余份，其中绝密一份，机密两份，秘密94份，造成了严重的泄密后果。那么在本案中有很多文件资料是他通过流程中的漏洞私自获取并向间谍机关提供的，这暴露出相关部门和处室在工作中的短板。同志们，间谍活动可不只是电影大片中的惊心动魄，也很有可能在个人取舍的一念之间。所以任何人如果再发现身边有任何涉谍行为，务必及时进行举报。
4: 谢谢老板。
1: 不是传销啊，传销是什么？传销是让你们交钱买产品，拉人头发展下线，我这边是直销返点。
4: 不是陆哥，你啥意思啊？
1: 借我100，50也行，我凑个整数赚点利息，下个星期肯定还给你们。
5: 昨天楼上投诉说你们楼上的味儿太大了，每天是怎么干活的呢？你不检查的吗？不想干就滚。
1: 小唐，哎，我跟你说，
6: 不是，你听我有事。
7: 小陆，
6: 赶紧还给人。
7: 小陆，
1: 夏姐，
5: 上去吧。
4: 好，
1: 过来看看兄弟们。
8: 穿金戴银的，早就听说你混得不错了。这，哎呦，这跟。

0: 小林老板比在这儿强啊。
1: 没有，我到哪里不都跑跑腿吗？你有什么事情就吩咐我。
0: 他真有个事想找你帮忙，最近生意不错，想找几个兼职的姑娘唱唱歌陪陪酒来去自由的那种。
1: 什么价格？
0: 马也要分跑得快的跟跑得慢的，这要见了面之后才知道。不过每来一个就会给你一份吩咐。
1: 能不能先预支一点？双人对唱，
2: 知道吧？
3: 啊，那我
1: 服务员，
3: 来吧来吧。
1: 哎，我盘全部换大，全部换大。
3: 你先，你先。哎，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5: 祝你生日快乐！
6: 哎，疯了吗？你给我花好多钱，你跟我说是免费来的了吗？我生日上个月都过了，我需要领导来补吗？
1: 最近生意不好，老板还来清仓的，下届安排了一分钱都不花。
6: 真的吗？
1: 他们都是兼职，白天有自己的事情，晚上就过来转一圈，消费高得很，为啥子不转？
6: 那个不是个人嘛，一个人嘛，你干啥子不比干那个好啊？
7: 许愿，大家一起，大家一起，
8: 好啊！
9: 吃
8: 什么？
9: 陆哥，下姐送洋酒一瓶，
1: 他们不喝算了。
6: 哎，等等，反正免费送的嘛，不喝白不喝。哎，场场大胜吗？
10: 你妈电话
6: 哦。
11: 我听说小卢那个娃儿啊，现在到处外头借钱，穿得沸沸扬扬的，外头都晓得了。
6: 你又是听到线头哪个说的嘛？
11: 别个嘛，别个现在外头都在说，不晓得吗？
6: 别个又是别个，别个是哪一个？具体叫啥子名字？哪一个嘛？
11: 哎呀，周围的邻居还有同事，全部都在说，你晓不晓得哟？
6: 他是借钱了吗？他借了好多钱嘛？
11: 当然借好多了。输了借好多的都有，你不晓得？
6: 那他到底具体借了好多呀？
11: 那肯定是借了噻，借钱嘛，一个娃儿肯定又去赌博了。
6: 哎，他啷个可能？我跟你说，他现在在好好开车，他没有去赌博。你为啥子别个说啥子，你都要信？我说啥子，你从来不听嘛。
11: 我听你说啥子哦？你娃儿一天到晚都是不听话，都是不想让我省心手。
6: 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真的不想跟两个说了。哎呦，他家怎么那么多事儿？

0: 是啦，多危险啊！
1: 这不值得吧？万一出什么事了呢？哎，你可要谨慎一点啊！值不值得啊？
2: 命都快没了，想不了那么多了。

0: 哎，姓林，呼一下机主，问一下他司机到底去哪里了啊？约好8:30搬家，到现在还不见人，什么情况啊？
1: 爸爸，
0: 小鹿呢？讲话啊！
1: 对不起。
0: 什么意思啊？啊？小鹿在哪里？问你话。小鹿，他找人过去赌钱了，他被人骗了，
1: 租房子的钱全部都输光了。搞什么？搞什么？那个房子我去看了，已经租给别人了。
0: 狗屎！垃圾！人在哪里？他可能是没有信号了，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2: 老爸，老爸，你要去哪里？
0: 人是肯定不会跑的，老爸，我自己压在这里嘛。老爸，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的窝火，因为人是我介绍给你开车的，但是我敢保证，我们都不会跑，这个钱一定会尽快还上的。要不我下个月的工资也放进去。你的钱谁给的？啊？一个烂赌鬼没救的，高利贷利滚利滚死人，你懂不懂啊？
3: 张道就回不来了，就得跑了。你还在帮他讲话，你的脑子是不是被借粥给糊住了？
1: 老板，小心，前面有坑。
0: 坑还不是你们挖的？这件是我的手表，既然是我的车，人都找不到了。我跟你讲，他要是把我的车给赔了，你把你自己卖了都赔不了了，还把自己压在这，你觉得自己很值钱吗？把你压在这，
1: 我已经去大厅要上班了。
0: 你是不是疯了？去那里赚钱，小费赚得多，钱也还得快。夜总会一个钟多少钱？被人带出去过夜多少钱？你要还多少年才能还得上啊？你是？
1: 你放心，我说不跑，我肯定不跑，我说能还一定能还上。法治社会，你不要想那么龌龊嘛。欠债还钱，我不丢人。
0: 老板，你要去哪里？你是不是要去报警？报警有用的话。 放高利贷找不到人的那些人早就把派出所挤爆了。那你
1: 要去哪里？
0: 我能去哪里？去工作挣钱了，养你们两个吗？两个骗子！滚蛋！不要跟着我。给他打电话，接着打，跟他讲不要耽误吴金鹤的正事，把车开好，其他的滚回来再讲。你娘！

0: 老哥，在哪里？
1: 兄弟，我在上班路上呢。
0: 这么早就上班啊？一看昨晚没有喝到位了，我还以为你在船上醒酒嘞。
1: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兄弟？
0: 我能有什么事情了？就是前心腹这个难啃的骨头，他一直不松口，我睡不踏实了。我还在想，是不是我司机没有服务到位？老哥，你也不能挑这个理吧？
1: 哎呀，怎么会啊？你给我这个司机已经很勤快了。哦，就是昨天请了一天假，说脚崴了。

0: 昨天请了一天假啊，脚崴了。那现在在吧？
1: 在了，在了。
0: 现在在你身边啊。
1: 一早就回来了。
0: 那就好了。
1: 还是要感谢你啊，兄弟。
0: 你满意就好嘛，能让吴局长满意的人不多了。改天喝酒，我安排了。
1: 好的，好的，改天喝酒啊。

文件你去过的，我有个朋友在台湾也开了这样的一家店。大陆这些红帽子文件在那边也是七样东西啊，可以换钱的。

0: 哎，三哥，中秋快乐！给你带了点月饼。哎呦，太客气了，来来来，快进来坐。
1: 换谁吗？
2: 不用不用不用换了。
0: 我们也跟春晚饭想着你一个人过来看看。
1: 哎呀，感谢弟妹，跟我兄弟都有的关心了。家里有没有盘子？拿个盘子，我们装月饼。有，我给你们拿。你们先坐了啊。尝一尝我的东方大美人辣，顶级乌龙茶了。<笑>哎，尝一尝。来，请请请。嗯，这个好哎，莲蓉蛋黄的。
3: 台湾一般吃什么馅啊？
1: 我就爱吃这个了。哎，
0: 那凤梨酥呢？吃不吃？
1: 想吃就吃，随时都有了。哎，茶喝完要不要搞一点酒？
3: 不喝了不喝了，昨天喝太多，今天还。<笑>
1: 好了，那我就以饼代酒了，祝我们邻里团圆。
4: 中秋快乐！

0: 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克林顿总统是今天上午在白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重申这一承诺的。
1: 这是一车间的，这是二车间的，还有三四五六啊，这里有单子有数了，全部装在信封里面给大家发。哎，一个星期干出80000个吉祥物了，世界杯有我们这速度，巴西队不用踢决赛了，早就回家领奖金了。你说进一个球他们能发多少奖金啊？
2: 哎呀，我觉得给太多了，你这下给这么多，那以后要是没有钱了怎么管理嘛？
1: 你不用管，我必须给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我们就是要跟时间赛跑了。等世界杯一过，那些东西全都变成垃圾了，多生产一秒就多赚一秒的钱了，你懂不懂啊？
3: 炒个油麦菜，

0: 还买了啥？
1: 还买了胡萝卜，可以做个胡萝卜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要不要炖个排骨？
0: 你炖呗。
1: 好。
2: 喂，爸，你跳舞不？行哇啦。丽娜不刚弄某机定位了。哦，那护士嘞？怎么没扶你上厕所？那你等他打完饭回来再去嘛，又不是很久。哦，我在家里了啊，刚申请了国际长途，这边可以民用了，没有多少钱啦，总比出去打 IP 电话要好嘛啊！哎，我让同学给你送的衣服鞋子收到没？哎，衣服是我专门挑的，领口很松，不会勒脖子了啊。你要觉得贵，你就拿去退掉；你要不喜欢穿，就扔掉嘛，不要每次都给我啰嗦一件事情，好不好？啊，一件衣服一双鞋能花多少钱嘛？我紧绷硬了，你不要每次都跟我讲这些，每次都要劝你穿嘛。好了啊，那鞋子也是我挑过的，防滑的。哎，讲真的，你要是腿脚都好好的，能跑能跳，我不用每个星期都要打电话去医院找你嘛。你就穿上嘛，好不好嘛？我拜托你添威了。好啊，下次再讲了啊。

0: 对了，今天在路口碰到的那个是太平洋夜总会的总经理。
1: 我跟七哥老去就认识了，他估计是怕你多想，所以没敢跟我打招呼。
2: 不用解释，反正我也不生气。
0: 如果你发现了，你就得质问我。咱俩现在的关系，你不可能不生气。
2: 或许我生气的方式是藏在心里掖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早就听说监听是最熬人的，但没想到比我想象的还要苦。目标多自由啊，早出晚归都随便，我们就得按部就班的围着他转。别说结婚谈恋爱了，要是我的搭档不说话，是不是得憋死？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把人变成机器。反正我早就想好了，实在顶不住我就不干了。
1: 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么说。
3: 你是黑暗中的光点，在深渊。
2: 又不是在单位发言，你连这种真心话都不敢说，那你拿什么去熬这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呢？不光只是监听啊，还得要监测，搞得我现在跟强迫症一样，生怕漏了什么，一秒钟也不敢松懈，做梦都是林泰山。
1: 哎，
4: 我现在也是，
1: 我出门的时候也是，老怕忘记锁门，每次回家每次都锁了，我就怕哪一次没回来没检查，那次刚好就没锁门，家里就进贼了。盯人也是一样，老魏说啊，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但是要绷多久，会不会断啊？
2: 听说他们以前定目标的时候也跟咱俩一样，两个人一组，他们每天就盯着对面的人什么时候出门，也不知道盯了多少天，有一次一错眼人就过去了。但有时候就这样，大脑长时间的对单一事物一直观察，他会麻木。
1: 我跟你说还是有神人的，七哥就可以一边在车里看小说一边盯人，什么时候人一出来他一瞟就看到了。
2: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话，不就是积累经验吗？我就是很佩服他们是怎么积累怎么熬过来的。吴教官说，真天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谁也不知道洞口在什么方向，也不知道往前挖到底是水沟还是金矿，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打发每一天的枯燥。
1: 那吴佳丽有没有告诉你什么窍门啊？
2: 讲故事啊，

0: 我怎么进来的？
1: 医院说有事情要定，你联系不上你。哦，一直忙没顾上看呼机，没回你就直接打我手机啊。怕你忙，怕你在开会。
0: 都什么时候了，管这个？医院怎么说？哦，这个给你。你找到那个主任说，可能还是要做手术。
1: 这些大夫喜滋滋像画龙似的，走吧，进屋说。
0: 算了，我妈那边没人照顾，我得赶紧回去。
1: 手术的把握有多大？
0: 他们没说，就说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怕是。妈不想做。我知道他是害怕，怕做不好，你就会一夜没主意，都让我来问你。
1: 他头还疼吗？
0: 吃了药就好点，不吃就疼，顶不住。
1: 你先回去休息了。

0: 我知道的都是宝山哥给我讲的，但我怀疑有些是他自己编的。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刚上班不久，盯了一个目标，等到他去接头了，双方确认好地点，那个人很谨慎，提前三天就反复踩点，偏偏到了那一天，去了以后一看，市政修路，整条街都被挖开了，上百人就在那儿干活，又白忙活。
1: 我要是像他呀，盯一个人盯四年，
2: 我都先出屁来了，我肯定也要编故事啊。
0: 确实，睡也睡不着，醒着只能苦熬，好歹是自己能买菜做饭，这点比监狱强。
1: 你睡眠是不是一直都不太好？
0: 架不住事儿，心里有事儿就睡不着。你说这种职业病算不算工伤啊？
1: 那就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梦见我们的邻居早日被抓，我们早点回家。
0: 倒好像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风格姐上次跟我说暖手袋有用，我也没试过。
1: 有些人啊，他可能天生睡眠就好，老魏就跟我说过，他一沾枕头就着，地震都喊不响，但是呢手机一响他就醒了，一点事儿不耽误。
0: 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话还挺多的。你之前女朋友都怎么评价你啊？
1: 哪一任啊？
0: 你谈过很多任啊。
1: 哦，你看我这样是不是以为我连初恋都没谈过？我告诉你，不管成的没成的吧，六七个肯定有的。你呢？
0: 那我跟你比可太亏了，家里管得太严，我就谈过一次跟华东，还是假的。
1: 但你也跟我想的挺不一样的，你比我想的要乖，要听话。
0: 跟我说说你前女友吧，随便哪个。
1: 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我们约好出去骑车，骑去城市公园，骑着骑着

0: 天就下起了雨，我就带他到假山里去避雨。避完了雨，发现自行车坏了，我就只能送他回家。我们走着走着，天又下起了雨，送到家都凌晨了。
1: 很浪漫啊，为什么要分手？
0: 我也没来得及问他。
1: 爱情都这么不讲道理。
0: 我去买个东西。

0: 是你要的东西。
1: 英素原来长这样啊。老舅，这钱你拿着。
0: 对，
1: 你别客气，
0: 拿着，
1: 我总麻烦你，拿着。
0: 太多，
2: 您拿着啊。
0: 对，不客气了。
1: 还有个事儿，老舅，附近那些外企建的厂子，台资也好，美资也好，您平时得留点意。
3: 还有，
1: 旁边那个山上不是有驻军的信号塔吗？你看看他是不是要上山？包括要是有人过来跟你打听我，那他就是有问题的。您及时跟我汇报。
0: 你们还在抓特务啊？
1: 像田里的老鼠一样，抓不完。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来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来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十载时光，我们终于线下相见。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

0: 脑，现在是电脑不离身，看来他对我和景兰还是有所提防。
1: 盯了这么久，也该主动一回了，想办法拿到他电脑里头的存储卡，只要里边的秘密足够细，就可以抓人了。
2: 为什么不再多等啊？
3: 反客为主，主动蹭饭，他现在洗澡都带着电脑，说明他对你们已经不信任了。之前要不是几次意外，他早就搬家了。他如果真的搬走了，你们还怎么定啊？
0: 他现在电脑不离身，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秦哥，什么吩咐？
1: 情形不一好了，晚上八点太平洋夜总会。哦，真的？
2: 不容易了。好，我准知道。好。
1: 什么是神神秘秘的，还拉到这儿来说？
2: 我们公司最近账目一直都在亏损，那个医疗器械我又不懂，万一林汉山不干了怎么办？你想说什么？
1: 你跟林汉山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生意一直在做？我不知道的。你什么意思？我看你最近老是一个人跟他见面，怕你应付不过来。要是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喊我，我可以帮你打下手。先把今晚的活干好吧。
3: 放心吧，我肯定会安排好。啊，一碗煎，哎，好。哎，来了。今晚哪个包间？
4: 老地方。怎么样？今天安排什么酒？红的还是洋的？
3: 看看秦局长的意思嘛。
4: 吃饭的时候喝什么嘛？
3: 肯定精品高粱嘛。
4: 哦，那估计就是红酒漱口了。<笑>啊，对了，你让我找个房子，别墅行不行？
5: 上次那个漏水的，我也不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推荐给你。这现在是我一个表弟的地方，他反正长期在国外都不回来的。嗯，你要是不嫌弃，都考虑一下喽。这个电话怎么了啊？喂，
6: 小姐，他又打我，我搬了好几次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害怕，我今天晚上不敢回家。
5: 东躲西藏有什么用？你在明处，那个烂人在暗处，他天天盯着你啊！你搬家有用吗？你除非你不在这儿，对吧？你去厦门，啊，你出国，你走得了吗？
6: 可是什么？你没得可是。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地往藏啊！你就算搬家，他也能找上门来，你知不知道？你听我的还不如空城计。什么了不起的？你开着门，你进来，他进来，我看他敢不敢进来。
3: 好了，一会见啊，走，这样。
7: 表弟的房子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嘛，
5: 先不搬了吧，再说了啊，小姐你了，哎，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欢迎欢迎，老板们都快点啊，磨磨蹭蹭的，给哥哥们问好，
8: 老板晚上好，
7: 真的好啊，
5: 老板们抓紧吧，再不抓紧呀就晚了，
7: 来，你过来了，
5: 走，
9: 别走，
5: 老板好，
9: 哎呀，
5: 小林哥。
7: 你也不坐那里，你过来，你坐这边呢，坐这边来挤一挤啦，来来来来，来来挤一下，来来来，过来过来呀，你坐这边呢。
3: 钱哥叫你了，过来坐嘛，
7: 坐这边的。来来来，小美女，来来来，
3: 我们挤一下，来来来，坐过来，你坐这边来挤一下嘛。
7: 林老板不要跑啊，太挤了，坐这一样了啊。
5: 小林哥，再挑一个，
7: 过来坐嘛，今天来。
5: 林哥，七哥，你不挑一个？
6: 你给我挑吧，
5: 我给你挑。那我要挑我们这最能喝的今天陪好你，去陪好七哥。老板好。哟，
10: 晚了一盘坐一下了。
5: 好了，
10: 我们挤一下。
5: 你们几个先下去吧。
10: 哎，等一下，
6: 快
10: 给我小哥挑一个啊。
6: 今天我陪弟弟喽。哎呦，哎呦，服务员，上酒啊。没想到那边接上还能碰到你啊，你眼光很好哎，真的。地望。 就抓紧把他娶回家。我跟你讲，他可是天上的鸟，你抓不紧就飞走了。
11: 夏姐，你还动念想？
6: 温老板喜欢研究这个，这事儿呢就跟上学听课一样，你听多了自然就会懂一些。真的，你信吗？

0: 赢。
1: 对对对对对，来坐着喝吧，坐着喝，坐着喝，
2: 喝酒吧，
3: 喝酒。
4: 我一定想办法搞这个姓林的，你们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克星啊？
5: 不是，你跟他能有什么矛盾？
4: 我从认识他第一天我就不顺了，挖我员工，撬我项目，刚泡的妹子也被他骗走了，这都无所谓嘛，公平竞争，我能力差我认啊，但他不能在背后搞小动作嘛。以前谢师长都在我这里搞调研，现在全部跑到他那边去了。
6: 为什么呀？
4: 说我环保不过关，污染环境。我搞几个破娃娃，它能污染什么环境啊？辛辛苦苦搞了大半年，好不容易把这个钱心腹搞出来，正事还没讲了，又被他叫走了。
7: 不行，给他叫回来了。
5: 哎，冲动，听我的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8: 哎呀，全哥呀，
5: 等你半天了。
8: 哎呦，不好意思，这个老丁啊，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啊！
9: 哎呦，关了啊，这叫哎！
5: 给钱哥把酒倒上呀！
9: 都满了，都倒满了。今天谁也不能耍奸。
5: 来来来
9: 来来，哥请吧。来，哎，小哥啊，你要悠着点呐、啊！啊，你姐夫跟我讲，你不能喝酒，让我看着你，不让你喝醉。我今儿讲话不敢不听啊。
4: 来喝了啊！哎，你不要喝了，我给你喝了啊！他不喝，我喝了。钱哥，小弟外地来的，跟他不一样了，在这边没有姐夫了，只能拜大哥。钱哥，敬你一个。你前面一口，小弟干掉，一杯酒换一个文件，怎么样？干掉，干掉啊！
9: 怎么，文件不给，酒都没得喝啊？
4: 讲什么屁话！喝醉了，喝醉了，赔礼道歉啊！再干一杯，再干一杯，妹妹，严肃道歉，严肃赔礼，干掉，干掉，干掉。
5: 钱哥，钱哥，你就让他再喝一杯。在场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小林老板的量有多少。大家要不要猜一下？精品高粱，喝完不醉，走路还能保持直线。
4: 这样，七哥，谁要猜对，这一瓶我干掉。
5: 钱哥猜，钱哥先猜，来来来，钱哥先猜，钱哥先猜，来。
10: 钱老板，
5: 坐坐坐。
9: 两斤呢？
5: 两斤。啊。
6: 我猜两斤半，
5: 你猜？
10: 我也猜两斤半。
5: 再给你两次机会，猜错了，他今天喝多少，你也喝多少。
10: 我肯定是连林老板的饺子他都比不上啊！我这样，我自罚一杯。
5: 两次机会，第一次。
10: 我真的猜不出来。
5: 还剩一次，多少？猜错了，你喝；猜对了，他喝。
4: 最高纪录，精品高粱四斤。谁想把我搞醉，不容易了。
5: 我在问他呢，问你了吗？
4: 我在跟他讲话，我跟你讲了吗？
9: 你们两个干什么了？两个人都喝醉了。
5: 这瓶酒好，还是这瓶酒好？
10: 都好。
5: 别让我再听这种屁话。二选一，哪个好？说。
4: 你不用说，你说。我跟你讲话，你哑了？
11: 是谁想我了？
12: 我上去，上去。
11: 把酒三杯，来来来，我的妹妹给我倒酒。
13: 我先陪马哥喝一杯。
11: 来了来了，开心嘛，喝酒。来，七哥，敬你一杯。
5: 好啊。要敬就喝双份儿。

0: 喝了，七哥到了，刚好。那就继续喝，喝到分数好好为止。
1: 今天怎么啦？我肯定是想和你喝，对不对？
2: 这样哥，你跟我走，咱俩单独喝，已经跟你赔好了。
1: 装谁的姐？跟你单独喝，你算老几啊？
3: 既然分数不好坏，只能分接不接是吧？你干什么呀？你俩别往地上砸，往这里砸嘛！那什么意思啊？那是当英雄啊！有种冲着政府官员去嘛！你俩搞我啊？踩我脸啊？就你有脾气啊？我没有啊！
4: 搞我喝醉，像小丑一样，人家就把文件给你啊，就不搞你医院，就不罚款啊？人家就一个文件摁着你，不赔你怎样？你俩天天喝酒，有个屁用啊！
5: 你面具有厕所了，干嘛出来尿了？里面的厕所都让前心腹给吐满了，那脚都伸不进去。
6: 戏演的，差点自己都信了。
5: 能像七哥，我刚才几下可以吧？
6: 你那是在演戏吗？我怎么觉得你是来真的？
5: 有吗？哎，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太累了。开场的老板不是人干的事情。
7: 哎呦，不这么搞他一下，
8: 他就是不肯给你盖章，还要罚大款，天天吃甜枣，该摔打也要摔打一下，不能不把企业家当人呀。
7: 你们怎么都不咳嗽啊？
5: 咳嗽什么？
7: 你没听说过啊？半夜在外面尿尿，你要咳嗽一下，提醒路过的神仙精怪，请人家避一避。
5: 还有这个说法啊？
7: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听起来来得及吧？啊，
5: 鸡哥，你是不是不信这个？你有没有算过命啊？哎呀，算一次就有100次不算，
7: 100次都不够了。天这么黑，你不得找人指指路啊？哎，有没有认识会算命的？一起去啊？嗯，
8: 夏姐说好像温老板就会。
7: 他？
5: 啊？
9: 喝点醒酒茶了。
5: 哎，林老板，
9: 你说你来夜总会，怎么背个电脑包啊？
5: 身家性命、金银财宝都在这里面了，
9: 金银财宝，那我得看看了。
5: 不能看了，财不外露，财不外露。
9: 哎，都是，哇，
8: 搞定，
5: 写好了，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9: 这是你的。
5: 哦，
9: 哇，文大哥，这字写的好哎。
5: 流水下滩非友意。
9: 白云出岫，
5: 出岫，
9: 白云出岫，本无心。啊，什么意思？它的字面的本意就是这样，就是车至不是解释。
8: 我也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反正你的八字里就大概这句话啊，我的到台前只能解释到这了。
5: 老板，
9: 那我的呢？
5: 你的简单，万里长征，兄弟，你是劳碌命啊。不过劳碌命也不是不好啊，赚钱嘛，我还想要。
9: 要债不治呢，
8: 八千里路云和月，只要别空杯切就可以了。<笑>哎，七哥的，
9: 七哥的这，七哥，我看看，您的。<笑>少年自负凌云笔，
5: 这个听着不错哎，我能不能跟他换呢？
9: 你以为是点配酒小妹啊，还能挑啊？<笑>挑一挑温老板的酒还差不多。
8: 哎，还真准备了。哎，哎，这个。
9: 美人带回去一瓶啊，喝完保证睡得香。有没有这么神奇了？
5: 哎，还有，
9: 这个，哇，我泡了3年，这个电竞丽华，
5: 你看看，这个真的可以尝一尝，
9: 精华要尝一下了。
5: 哎，
9: 怎么了？
5: 手比我吹还快，我不是。

0: 让你现在尝的，那给他准备个床还是怎么？
1: 你在说什么呀？啊？
2: 还在装啊？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一颗梅子就醉了？不可能。林总，山哥

我就知道你没喝多啊，走啊，下去接着喝，兄弟，兄弟。

0: 大壮，您有看到我老板吗？
1: 喝多了，后边躺着呢。
0: 老板。哎，
1: 吵归吵，闹归闹，兄弟还是兄弟啊。本来还说我送他回去的，你来你送他回去吧。

0: 怎么样？好吃。苦不苦？我在问他呢，问你呢吗？
1: 我在跟他讲话，我跟你讲了吗？
2: 站起来！

你干嘛？你干嘛？

0: 怎么那么臭啊！昨天你自己吐的，早起半个小时更臭。你是没走，还是早上来的？那个干抹布递给我一下。
1: 嘴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疼啊？昨天晚上不知道你在哪里磕的，回来就是这样。我昨天醉得很厉害吗？差点死了。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近日就两岸进行政治谈判发表谈话。这位负责人说。 当前在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继续保持发展势头。进行政治谈判，以历史性的提上了议程。一个中国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识，也得到举世公认。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两岸同胞的利益是一致的。台湾同胞具有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他们爱台湾，也爱祖国。
0: 他们希望改善两岸关系，希望两岸早日直接赞同，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支持。好久没有喝这么醉了，就吃了一颗梅子，怎么搞成这样？哎，你这电脑怎么那么大酒味啊？
3: 昨天自己背回来的，睡觉都不让载。
0: 给小鹿打电话，让早点来，待会先去修电脑。好。哎，你要不要先回去啊？免得让他误会了。也没有什么可误会的。 你不是早上才过来吗？是不是啊？干嘛不讲话嘛？啊？

0: 记得你最近是不是要回姑姑家？找机会迎接一下你姑姑吗？嗯，
1: 何春晓，何春晓，女孩走了，她应该很快就会出门。告诉老魏，可以行动了。

0: 哎，你以为我要干嘛？给你发工资、买机票、住酒店，我花那么多钱，我真要耍流氓就不找你了吗？
1: 给你加了奶泡还有糖了，应该不会那么苦了。哎。

会啊，你最近还在出差没得呀？哦，就是天气冷了，我想回来抱两床厚的被子了。那你今天在屋头没得啊？你要在的话，我现在都可以来。哦，要得要得，拜拜。

0: 老爸，我最近又找到一些东西，是你之前说过的。
1: 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啊？
0: 没有啊，天气预报没有说。
1: 哎，你就找一个地方把车洗一下了。天天跟着吴金鹤跑乡下，车比田里的老鼠都脏了。
0: 我今天本来要去洗的，但是不是要去修电脑吗？我怕晚了耽误事情。
1: 我平时去街上吃饭、洗车啊、修手表、修电脑什么的，我就喜欢找那种老兵餐馆啊、老兵洗车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还是战友最靠谱了。你刚说找到什么东西？
0: 武装部的一些文件，您说您朋友会感兴趣的。
1: 电话在这里了，你们自己联系。我也不懂什么收藏了，就是知道商会里面的人喜欢这样啊，人有钱之后就喜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也比赌博要好吧，你说是不是？八千里路银河月，年轻人不要老是赌博了，要好好工作嘛。
0: 我不会再赌了，老板。

0: 这电子下面有什么呀？有的人啊，会在这电子下面放一颗软糖，只要是不小心踩到了，这个糖呢就瘪了。培训的时候丽丽也说过，还有些人会撒荧光粉，开门弄得一大撒荧光粉的人就知道了。
1: 会举一反三，会把下面的人捅破了。
0: 但是电子下面的人设计，玻璃人设计，那是天大地大的，
1: 还是算准了今天就没人来啊。
2: 这看鞋能看出什么来？如果运动鞋多，皮鞋少，就代表他是搞行动的。要是经验够多的话，可以通过易双鞋来判定主人的身份、职业、身高，还有长相。
3: 看鞋还能看出长相？算命吗？
2: 说了那么多句话，就这么一句假的，你非要挑着去信吗？只要是个特务，掉脑袋的事情一般人都不会偷懒。他没放那些烟灰，要么就是的确没问题。他和曹了平的接触只是巧合，要么就是有人教过他。 反正你们都住在他隔壁了，干脆什么都不放，不便硬万缕。
4: 齐哥，那昨天晚上在太平洋给故意激怒他，也是想试探他。
2: 受过训练的人是不会轻易被激怒的，当然也有训练过不怎么样的。这一行真真假假，爱情也是，开心也是，有时候连开心和悲伤都不是自己的。你别老跟着我呀。
5: 自己去找找宝藏去。他电脑受潮了，肯定会拿去维修。存储卡他肯定也不会放在家里啊。我重点要找什么呀？
6: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还有什么。
2: 可以了。
7: 没有，不可能啊，大哥！来一趟，给你清醒一下。
6: 哎呀，
5: 这个货在我家没有别的地方，比我便宜啊。
8: 哎，老板，来电脑修电脑啊！来看一看啊！哎呀，行了，行了，这个价格不能再低。
9: 兄弟，
8: 你好，
9: 电脑维修啊？
8: 可以啊，
9: 拿给我看看。
8: 好嘞，您稍等。

0: 请问是不是金丽娜的监护人？我是师大的辅导员。有个事情要跟你核实一下，金丽娜现在是不是在和一个社会上的人谈恋爱，还是个台湾人？
1: 就是外面湿了，水也没进去，受潮肯定没关系嘛，吹风机吹一下就好了。多少钱？
2: 100。
0: 之前也没有讲那么贵嘛，不是80吗？我都没有讨价还价了。
2: 我这都做了软件升级，还有除尘，而且咱们都说好了，你也对了那么多家，
1: 没有说好我也不敢干呀。
0: 好，明白。好，那我赶紧回去取了。中午之前肯定送到您办公室的。明白，明白，明白。
1: 好，好，明白。
0: 好，谢谢啊。
1: 好吧，谢谢。
0: 不检查检查，慢走啊！有问题再来找我。
3: 去哪里啊？看来去厕所。哥，食堂没拿到菜，别饿了，现在回家吃饭。
4: 七哥，这里这么多书，你说他会把哪本当做密码本？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5: 吴教官没教过你吗？看哪本书的翻看痕迹最重。
3: 经常翻看的书最有可能就是密码本。如果我要是间谍啊，我就会避开这些经验和规律，让所有的理论都是白搭。哎，齐哥，你说，如果他发现我们在他家附近，那该怎么办？
5: 一旦被对方发现，再怎么补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一定心知肚明，周围已经很危险了。
3: 如果我是他，那我就会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像个正常人一样，否则就是自我暴露。
5: 不管是被跟踪还是被测试。
6: 间谍和非间谍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还有两个红绿灯就到，倒计时，拐弯掉头就朝向侧，红灯，你现在下路，走到路边你不刚好遇到，找个理由拖住他，2分钟就够了。
7: OK， 最好今天能签掉了啊，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了啊。
8: 哎，看着点红灯了！
7: 搞什么？
8: 就是，
7: 一天心不在焉的。

0: 赶紧撤！现在就走。现在怎么办？别着急，外面通知不是吃素的，你抓紧时间把这些书全拍下来。哎，兄弟，兄弟，快点，快点，我里头怎么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哎，哎，什么意思？咋了？不好意思，我们在施工，没有电，没有电，没有电。
1: 几个都拍好了，走。
2: 危险啊！
3: 危险！
2: 稍微等一会儿。

0: 你刚刚是不是说，刘白跟你讲，猎人的手机和手表的数据对不上啊？
1: 他每天跟你说他去晨跑，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
0: 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呢？你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刘白说他有办法。
2: 查，
3: 这狄丽人是找了人替跑。
0: 不过我确实看到了，狄丽人在湖边春天移动单元楼下按了门禁，没看见几零几。但是我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问他，怎么没带钥匙啊？ 他说他忘了。女的，出发！Let's
4: go。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今天魔盗团》，去找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人。
5: 像宅男，
6: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7: 到灵魂的感觉，
8: 很帅，
9: 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10: 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
11: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
12: 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家施工是没有电，危险！我们家危险！
1: 七哥，都拍好了，走。
0: 危险啊！
2: 危险！
0: 稍微等一会儿。

0: 林秀呀，什么情况啊？
1: 这煤气罐老化了，一直在漏气，可能会爆炸。
0: 不是啊，那你先得把它拧住啊。
2: 来不及了。

0: 给康复医院的郝院长打电话，让他到林泰山的公司签 CDG 的租赁合同。现在。
1: 你能不能小声点？你他在屋里能听得见？
2: 听见怎么了？我哪句说错了？
3: 就是跟不三不四的混在一起。学校电话哪过来了？我电话哪搁？
1: 你别跟我老说的那么难听，这只是交朋友。
3: 交朋友？跟你台湾小老板也是交朋友啊？谁不知道他什么心思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侄女可能出了什么事儿，别人都说是你这个姑姑没教好。
1: 少跟他做好人。
3: 要是因为

0: 这一泡茶都喝完了，小玲还没到，真的是。哎，没关系的。这秘书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啊！啊，这么多垃圾，哎呀！
1: 迟到了，你怎么现在才来？郝院长都半天了，快！
2: 抱歉，谢市长，临时要看材料，上次来调研的时候临时布置了一个课题，说看就得看，就1分钟时间，我就是在火山口上，我也得跳下来赶紧过去啊！郝院长只有半分钟啊？哎，开玩笑啊，我可不敢比市长时间短。来，这个合同啊，来来回回改了很多次，但我保证这一定是最后一版，各位领导过目一下。来，
1: 郝院长，
3: 好的。
1: 抱歉，我得看一下旧合同。哎，
0: 林老板，旧合同我这里有，而且改的地方都在上面标注好了。贴心哦，印尼钢笔。哎呀。
4: 前两天不是都看过了吗？都是自己人，三方公司三个章，没什么大问题，赶紧盖了吧。郝院长还得开会呢，
5: 我这里可以的，那我就盖章了。
6: 做生意嘛，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啊！
5: 啊，
6: 我也没问题，
4: 小哥，
5: 太
4: 感谢了，郝院长。
0: 林总，我希望我们这次合作啊，以后继续加深。下次我一定把隔壁的李院长介绍给你认识。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感谢！
2: 走了吗？到。
0: 辛苦了，郝院长。
1: 慢一点啊，好。
0: 哎，小哥呢？
7: 懒驴上磨屎尿多，尿尿去了。
1: 老丁那边的事解决了吗？这个姓丁的，我这次肯定要跟他翻脸了。他欺人太甚了啊！在我头上拉屎可以拉稀不行了，我肯定要干他。你帮帮我。
0: 慢慢说，别着急，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自己花钱在台湾设计做的衣服，车间刚做出来，还没有上市，他买童工人把我抄走了，盗版抄牌，我肯定要告他。
0: 该起诉起诉。 放心，法院不会包庇这种人的。
1: 告到他倾家荡产都不够了，这次我肯定要干他。哎，
7: 你们到底谁认识杀手啊？
1: 我买他一条腿多少钱？
0: 你看我行吗？还能给你便宜点。
1: 别冲动，该告就告，都能解决。
0: 走了，
1: 哎，走了，
2: 改天喝酒啊。

0: 我把东西全拿回来了，我不回你姑姑家了。
1: 我姑他们回江西了，刚收到的调令。
2: 你这只猫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呀？
1: 小林。
2: 小林。
3: 注意保密。

0: 找仔细点，看看除了车票还能不能找到别的什么东西。
1: 你说他怎么天天都吃方便面啊？
0: 节约时间挣大钱，要不是干坏事，他会是一个又勤奋又敬业的企业家。
1: 聪明人干坏事比傻子干坏事更有危害性。
0: 我今天才发现你们两个人的聪明程度差不多。你怎么肯定煤气罐的香薰是老化的？
1: 做煤气不都是分片的吗？我们那片呢刚好又被私人承包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老化。哎，锦兰投诉了好多次都没有用，直到昨天我给市长热线打了电话，估计再过一个星期就全换新的。
0: 新野了呀，学会赌博了。
1: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赌一次。你不知道当时我腿都快吓软了。

0: 就是外面撒一点酒嘛，你拿吹风机随便吹一吹，要我100块钱，我都给你砍价。我是不是给你100块钱嘛？那你要给我修好嘛？
1: 老板，你这散热口被堵住了。
0: 堵住了？你搞什么鬼啊，大哥？上回你怎么不讲啊？上回没检查，是不是你拿东西糊涂了？
1: 上回随你着急走啊。
0: 不管了，你要给我负责到底了，我不会再给你钱了。快点搞了。
1: 哎，好好，知道了。
2: 哎，哎，小哥，怎样？合同？什么合同啊？上次不都面对面对过了吗？哎，大哥，都已经盖章了，你要再盖一次很麻烦哎。不是哪一条嘛？你就讲给我听一听嘛。啊？喂。
3: 是我，我现在在学校呢，什么事情？
2: 这两天赶紧联络老板了吗？我老板？嗯，我昨天见了，今天也见了。你
3: 昨天晚上回部队了吗？我，
2: 对，我昨天回部队取了点被褥和衣服什么的，然后我就回学校了。他知道，他也没说什么。
4: 李诗英怎么了？是生病了吗？下周南平、同安。
5: 导弹部队所在的三个地方。
4: 他电脑储存卡打开没有？什么时候能看到里边的东西？这张卡被加了密，咱们的技术科没有办法解，所以协调了部队的技术部门。刚得到的反馈。
5: 以咱们现在的技术解密这张卡，至少还需要20年。20年？
6: 我都退休了。那怎么办？你要是这么问，那我只能说，那就等20年。除非啊，用碰运气的老办法，猜密码。你回去告诉景南，希望他是我们这些人里运气最好的。
7: 林看山的那个小秘书，有没有可能为我所用？
5: 你觉得呢？你的意思是，我们突破他，让他去找密码，还是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监听重点放在他身上？
8: 看到了吗？接替你的有力人选出现了，
5: 林慧琳达的意图多精准呢，还是两套方案。先观察观察，看看这个热恋中的女孩子究竟是怎样的人。
8: 起来。
5: 局办通知，每个处报一个推荐人，内部推荐加民主投票，进后备优秀人才梯队计划。那是要推还是要投啊？
9: 不就是走个形式吗？还不都是和珅小？
5: 冯哥，你觉得推谁？
4: 我先走了。

0: 三人口被堵住了，堵住了！你搞什么鬼啊，大哥？上回你怎么不讲啊？上回检查，就你家东西糊涂了。
1: 上回随你着急走啊，
2: 我得看一下旧合同，
1: 旧合同我就领，改的地方都在上面标注好。
0: 也行啊，
1: 印尼，刚。
0: 这个三日口被堵住了。

0: 你怎么来了？电话也不打一个。
1: 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0: 尿到一半你敲门，你说方不方便？

0: 放个花盆干什么？
1: 我属火，不适合养花了。
2: 这是南京的兰花，很好养的。我看你之前有一个空的花盆在那里，我还给你买了新的衣架，全部给你放柜子里了。哎，你还有没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啊？脱下来给我。
1: 我有洗衣机，你不要搞了。
0: 你看这上面的油点子，洗衣机哪里洗得掉啊？哎，上周的那件衬衫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你放哪里了？到底要干嘛了？
2: 这不小鹿又出什么事情了？他不会真的把我车卖掉了吧？啊，他妈赌博赌疯掉了！
0: 我今天去找我姑姑了。哦，什么时候见面？他们马上要离开，要走了。刚刚收到的调令。
2: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嘛？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1: 好了，现在就要走了，你们什么事情都办不好。如果不是为这个，
0: 你是不是也不会找我当秘书？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来之前还趴在这里遇到熟人，钱文英的项链是不是你送的？钱文英是不是住过这里？
1: 哎，早上吃什么药了？副作用这么大。
2: 干嘛了？啊？干嘛呀？没事干，跑来发什么癫啊？
0: 我对不起了。
1: 哎，这什么东西啊？
0: 他们马上要去江西了，马上就要走了，我也马上要毕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了。
0: 你放开我！
1: 对不起，先生。

0: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
1: 哎，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辞职吗？
0: 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要辞，我就是不干了。
1: 好了，那就好聚好散。

0: 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1: 都是些没鸟用的图纸。
2: 林老板，
3: 你家怎么门是开的，还以为没救呀？

0: 坐。
1: 把包拿掉。胳膊给我。不用紧张啊，新测试每个人都要过的一道关，过不去原地踏步，过去了就一马平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仪式，一个把自己交给国家的仪式。准备好了吗？你第一次听见姑姑和姑父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2: 你天天这样喝酒，你能升主任吗？听不见吗？
3: 你他妈你完没完？你这是干嘛？
1: 具体哪一天？
3: 干嘛？
2: 你真的是吧？
3: 你哪惹你？
2: 你真的是吧？
1: 我再重复一遍啊，你第一次听见姑姑和姑父吵架是什么时候？具体哪一天？
4: 太多次了。我不记得了。
1: 人的记忆就像这杯茶，有时候只是凉了，但它一直还在，一直在你脑子里。
5: 林奶奶，
1: 好好想想。
2: 上来吧，马上就到了。你看你啊，这大老远的，哎，这还拿那么多水果干嘛？哎呀，这都能买得着的。
6: 哎呀，没事，
2: 来，我帮你拿。来，快进来吧。哎，你姑父在家呢。丽娜来了，来叫人。
7: 姑父好。
5: 丽娜来了。
2: 你看，哎呀，这大老远拿了这么多水果给咱们，这里面这个房间。

0: 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哎，琳达，先把鞋换了吧。哦，
1: 啊，
0: 对，把这个行李也带进去。以后啊，你就住这儿，啊，这是你的房间。
1: 行，公公。一周，还是一个月？他们为什么吵架呀？是因为你吗？

琳娜，琳娜，不要打！姑父，姑父，姑父，姑父！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干什么？你冲我

0: 对不起，让你仔细监视你自己的家人，确实有伦理障碍。对不起，但是伤害你的人不配做你的家人，他甚至不配做人。
1: 你怎么了？

0: 聊聊林看山，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哎，师傅，问一下，这柜台几点下班？怎么没人啊？
2: 可能有事先走了吧。
1: 师傅，来。
2: 哎，好，
1: 喝一个，
2: 来，谢谢啊。
1: 他一直在这搞维修吗？
2: 三天两头有来，见过。
1: 多久了？有印象吗？哎呀，
2: 这儿经常换人，我也记不清了。
1: 感谢啊。
2: 哎，不客气。
3: 他很勤奋，他只要是为了赚钱，他可以不吃饭，甚至可以不用睡觉。但他只肯为自己这么做，他从来不会轻易付出自己的真心给别人，他很有警惕心，他总觉得别人要骗他。
0: 还有呢？
3: 有的时候他也很脆弱，他其实很可爱。
0: 你爱他吗？

我爱他。

0: 我要！
1: 怎么了？
0: 要
1: 在哪儿？

快，就是他，快给我！

1: 飞到兰川，实在挺不错，真好呀。神州海峡旅行社吗？我挺久前在你们那报了团，珠海还有香港，我东西丢了，我想试着找一下，我想查一下导游是谁，我自己找他就行。对。
2: 是叫锦兰，锦绣的锦，兰花的兰，对吗？
1: 谢谢。
3: 妹妹，
4: 请教怎么称呼？
3: 锦兰。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对。

0: 机票扔掉，
1: 出机场二号门，脚一亮，侧排尾号6266的会师轿车，急着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一旦涉及到暴露的风险，你就回来。在你需要的时候，周围很近的地方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0: 魏处长，刚刚有人给林探长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应该是紧急通电。
1: 七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吧？
2: 马上通知调度室和总值班，让他们同步知晓，抓紧时间让宝山和吴佳丽也去开车，记住不要漏给任何人消息，包括处理其他人。
1: 老魏那边还没打来电话，是不是局里领导还在研究啊？
2: 林肯山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1: 喂，先找金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
3: 是公安局的，找你聊聊。

0: 从马祖岛回来的报纸先到报社，然后再到我们的办公桌上。很多人拿这个挣钱，上面也不管一管。对于大陆情报的应对和收集，我们不能局限于现有的办法。现在问题是啊，外行领导内行。
1: 就你最内行，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搞？
0: 一路之路，一致到底啊。那些在公海买卖情报的渔民，还有来旅游的学生，能用的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是死不完的。现在的问题是，
1: 哎呀，等你当了局长再说吧，好吧？有什么正事说吧。
0: 我们刚拿到手的情报，24小时不到就摆到了共产党的办公桌上，包括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林看山就能佐证啊，都能证明我们的中高层有内鬼。
1: 那好了，
0: 人人都要过关，从我本人开始。我建议给每一个配备中级情报权限的人上监听。
1: 那也包括我了。
0: 要真是你啊，我也就认了。真的，我一定要让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还要加入大陆国安呢。
1: 你要是有证据啊，你就拿出来。如果你现在拿出来啊，我中午就去枪毙他。还有啊，你那边的那座山新车做完了没啊？
2: 近一周以来有没有出现失眠、多梦、醒得早或者入睡困难的情况？
3: 是。
2: 在大陆有没有使用改善睡眠药物？
3: 是。
4: 那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包括记忆缺失，
2: 有没有发现自己有类似情况？
3: 否。
2: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3: 是，一次。具体说一下。大陆有一种梅子酒，喝酒没事，吃梅子就醉得很快。
2: 那喝醉以后有没有跟秘书上床？
3: 否。
2: 确定吗？
3: 我喝醉了。
5: 不能100%确定。
2: 喜欢他吗？
3: 否。
6: 市处警局，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呢告诉我们。
7: 不说话，闭紧嘴，是在这个房间里最愚蠢、最幼稚、最不明智的行为。你浪费的每一秒钟，都会加倍惩罚的还给你。我现在是在挽救你。沉默、撒谎、发呆，都是不配合，都是必将把你拉入深渊的执迷不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6: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你不要那么害怕。希望你能充分理解，我们现在是在帮助你。
7: 你是陆志飞的女朋友，又和林看山搞在一起，这是什么行为？
8: 不是，我没想过。林看山他又没有老婆，
7: 他只是在这里没有老婆而已。你怎么知道他在台湾就没有呢？你以为他会娶你、保护你？都是骗小孩子的童话故事，你怎么就那么……他为什么要雇你当秘书？
9: 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赚钱吗？
10: 军厂。
9: 介绍你姑姑认识一下吧，一起发财吧。
10: 如果在部队是干部吧，管什么的。找个时间请他们吃个饭吧，吃个饭。

0: 刘在心里也比较放心了。
1: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认识一下什么关系嘛？马上现在要走了，妈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2: 在你心里面嘀咕过的那些事情，必须一五一十的交代。他在哪里？你觉得他现在会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2: 他现在哪里？
3: 我真的不知道。
2: 会在哪儿？
3: 我真的不知道。
2: 你今天不知道，也许明天就有知道的机会。协助我们，这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0: 心慌，还是心慌，一直缓不过来。那就再观察一下，如果后面有什么不舒服，你随时再过来。要记住我说的每一个事情，一件都不能漏掉。重复一次：去林刚三家里定期打扫，他一回来就立马通知你，盯着温钟树。 定期汇报他的具体情况。还有呢？每个月1号中午12点半，固定时间、固定地点见面会。
1: 搞得像真的一样。
2: 这破东西真有那么灵吗？
3: 注意一下你的颜色吧。
4: 这是最新设备，不可能不灵。哎，命令人要先出去，把门带上。
5: 是。
4: 长官礼贤下士，听说你回来了，特地来看看。
5: 贼了，你贼了！我听说你跟大陆官员的关系非常好，有多好啊？有什么说什么。
6: 按照朱处长的部署，我在闽中主要围绕结交上层、党政军企，都有很多兄弟。
5: 谢凤时也是兄弟啊。谢副师长不敢讲，但他的得力下属叫吴金鹤，是他的左膀右臂，我跟他关系匪浅。
3: 听说他这一支的人都要提拔。关系匪浅啊！啊，我对这个事是没安怎做了解啊？意思是讲你们一起扛过枪，有没有啊？
6: 是。
3: 哎，这个又不是新策，你不用紧张。我是临时起意，过来聊聊天。那大陆国安那边有没有接触啊？

0: 我听说你跟大陆官员的关系非常好。
1: 按照朱处长的部署，我在闽中主要围绕结交上层、党政军企，都有很多兄弟。
0: 那大陆国安那边有没有接触啊？
2: 否，
3: 我们内部啊有个悬赏，其实也是奖赏啊，就是看谁啊能搞到闽中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吴森来的清晰照片哦，就有10000000的奖金呢、啊。还有没有信心？
1: 否，
3: 紧张不信心哦。
1: 否，
3: 回答得很快呢。
4: 应该按的，升了职就变脸啊！现在不能跟你开玩笑了是吧？
5: 我跟你说，以后在这里好好跟我说话。这栋楼现在讲纪律，不是随便可以开玩笑。
4: 干！
5: 我干什么呀？靠！你回来我都不知道。我要不给你做心思，我都不知道你今天回来。
4: 少废话了，今晚请我去哪里吃饭喝酒？
5: 哎，我请你请，
3: 你请了。

0: 什么家？
1: 什么？
0: 是什么？
1: 有个地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 老朱啊，你怎么看啊？
3: 他没见过什么大人物，见到你难免紧张。其实他在大陆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不像那些光吹牛的。
2: 谢逢时还不算大人物啊，再大有多大，他够得着吗？
3: 有时候未雨绸缪也是办法，谢以后还是要提拔的，他这一串人都要跟着提啊。
4: 种子发芽，小树变大树，到那个时候啊，咱们也要退休了。哎，你这样子跟着我回来，一定是有事吧？不妨直说嘛，越来越虚伪，跟我一样，就讲嘛，好事还是坏事？
3: 好事才会在这里讲啊！我在那边的内线要用钱，早就申请了，一直被卡着，希望走个增速流程。
2: 哎，直接说多少钱？
3: 跟上次一样。
2: 哦，花销这么大，这也是好事啊！
3: 花销不大就搞不来情报啊！我们是开赌场的，就等着人犯错误，这你说的呀？
2: 房租算吧。赌完了怎么还不走啊？啊，
5: 林看山这批人埋在大陆呕心沥血，
3: 要不要找个典型表彰一下贵无凡事？
4: 要表彰也不是他，他上桌这么久，不要说什么大三元小四喜了，连一把字帛都没有，顶多是个屁胡，表什么彰？
3: 过一阵子就派他去欧洲，搞不好杠上开花会摸到好牌的。
4: 我看是屁股开花吧，你摸到再说吧。
3: 你这不说自己呢吗？
4: 不过你上次那个药还真有效，
3: 是吧？
6: 是，
3: 能踏踏实实的坐下了。
6: 没错，都不。

0: 这就是你说的。走。
1: 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0: 情报中心主任助理陈乐园，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了啊！
0: 升职提拔是好事了，还要瞒着我？
1: 我靠，还不在那里混日子？你石头放在那里也可以啊！
0: 我主任助理啊，是助理又不是主任，把马屁摆好就好了。我在大陆跑断腿，不如在这边给长官送杯热茶了。那个老给甄桂平送材料那个人，他懂什么？你说他懂什么？马上就要升副组长了。
2: 跟你说啊，没有那么多人像我们这么傻，你得会搞啊。你爬不上去也可以赚钱啊，你知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搞？马祖的跑到大陆买一份报纸回来，先录一下，摇身一变就变一份情报，奖金要多少给多少。还有跑到大陆在那里编信息，什么荣海省警备局，完全都是空穴来风啊！哪里有这个单位啊？不是，好歹给我一个真情报啊！
3: 不可能吧？
2: 我搞星测这么多年，有什么不可能？
1: 就你傻实在好吧？
2: 别人都是你骗我，我骗你了。还有一个超夸张的，
1: 据说是局长的外甥跑到大陆镀金，
2: 他手里是有情报。分哪儿画质，跟总部报的时候，也不知道手里是不是真的有线人，按人头分奖金，要多少给多少，
3: 还能这么高啊？
1: 我们真的是，啊，钱是越来越少，我还不如一开出租赚的多。现在多人都在辞职啊，我跟你说，你下次回来，我有可能就，
3: 爸，你别扯了，真是，现在就数你前途无量了。
1: 屁劲，
3: 敬你啊，陈无量，
2: 滚！
0: 我听说老朱的身体是不太好啊，血糖太高，晕倒两次，是不是要退休了？
1: 这个消息都传到大陆了，你说呀？
0: 那谁来管我们？
2: 我听说他不是在跟李清武搞吗？哎，你下去比我上来啊？
0: 李青倒是好的，
2: 什么意思啊？
0: 陈水扁在谋求市长连任，大家都在赌他到底行不行。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如果民进党变成了执政党的话，像陈水扁这样进过监狱的反动分子，不会反过来报复我们吗？
2: 管他嘞，也去睡一觉。
1: 同意了。但我们还得开人单位。
0: 哎，敬你无量。

0: 打个电话吧。一会儿回家不是还要见吗？嫂子那急脾气，你越拖她越急。
1: 下你的气。她要问你啊，你就说我们在省厅开会。
0: 什么事这么麻烦？办了不就得了？
1: 我老婆呀，连续好几天梦见她外婆给她托梦，又不说什么事儿，她爸找人给看了，说是雇人要东西，要什么又不说，她让我想办法。我想什么办法？
0: 那得配合呀。
1: 配合得分什么事儿？这种事我怎么配合？我是党员。算了，过两天就没事了，不听她叨叨。
0: 还不是你最能干。雇人啊，一定要找一个能帮他解决问题的人。我们家就没人找我，这些事儿啊，老祖宗都去找我连经了。
1: 你们祖宗好，知道你忙，加班多，我就不忙了。
0: 嫂子退休不忙就行了。其实老人到了那边啊，都知道，就像见。

0: 在干什么？咱们心里都清楚。文忠说林汉山这些人真忙假忙，你心里还不是明镜一样？林汉山要是不跑，还真不知道文宗叔跟他是一条路的。别好，这条鱼先养着，你信不信？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的。
1: 我要是他，我也回来。
0: 金丽娜怎么样了？
1: 不老实，说的都是假的。不老实也好，我们正好反着听。
0: 至于李峰哥能不能跟他交上心，那就交给时间吧。说起李峰哥，你们二处的干部提拔名单，还有后备优秀人才表，下午过了党组会了。他给你了吗？
1: 我刚出山回来，还没见他。优秀人才最合适谁？
0: 江将军。
1: 呀，哎，我没看见，来了，都回吧。
0: 回去，回去。
1: 哎，再见吧。
2: 吃完了姐。嗯，别浪费了。哎，鸡蛋拿去吧。打包了吗？
3: 咋吃？总共加起来带出鸡蛋，几个包子能省多少钱？当两份牛奶吧，早上喝不完，中午还能凑。是吧？
2: 省事呗，这还出省钱。人家是双性家庭，老公常年在海外。 老人和孩子都靠他一个人照顾，哪有时间做饭啊？哪能都像你们那么潇洒？好好吃饭，把嘴都堵上。
0: 你看像不像？
4: 你看那拿筷子，还要吃早糕那样，还真挺像。<笑>
2: 像什么？哎，我觉得不光吃饭像，还有八的思路，还有那个口头禅，有没有？哎，
5: 这么说，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
2: 我就觉得他俩长得也越来越像。你看这眉眼之间，两个人在一块时间久了，真可能会有夫妻相。
4: 哎，
2: 你学你七哥别的有算了，千万别学你哥谈恋爱，好几个女朋友连轴转。
6: 我跟你说，真的这么想？哦，
4: 那是你朋友，真的没那么多。
6: 你算一算，哎，这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你七，哎，邱总，走，
4: 走，
6: 来，这都分钟，
4: 七哥，
6: 不早一分不晚一秒的，你怎么做到的？
7: 得去医院探视啊，白天时间又不固定，只能查房时间掐着点去。上班准不准时，现在得跟着病房的节奏走。
6: 那老太太现在怎么样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7: 眼圈这么重，有没有睡好啊？哎，
6: 我现在每天晚上还得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再复盘一遍，用脑过渡，结果根本睡不着。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哎，我听说有一种快速入睡法，只需要20秒就可以深度睡，真的假的？
7: 那得练呀，练到等红绿灯的时候也能打个盹儿，坐公交车也能补个觉，见缝插针呗。
6: 这么难，怎么练啊？
7: 做不到就是你不行。问答题。 白天什么时候睡觉最香？
4: 什么时候啊？
2: 开会。

0: 曹了平的案子是今天宣判吗？
1: 上午10点半已经开始了。
0: 溢出来的新线索还要继续找，但是不管怎么说，曹案破了，我们二叔的脸面也算没掉在地板上，否则我都不好意思去要我们二叔的政客局名额了。遵循相关的组织程序，通过详细的考察方案和民主推荐，包括调取档案、核实有关基本情况，以及拟定提拔标准，局党委根据推荐情况商讨并确定的政科局干部考察对象是
2: 尹宝山同志。

0: 对，局我干不了，我圣旨有贵，马契比我合适太多了。你让七哥干吧。
1: 相关的考察程序按规定进行。另外还有一项后备人才提拔名单，每个处室各一个名额。提拔标准除了年龄的硬杠杠之外，主要是从德能情境这几个方面考虑。综合以上，经组织批准，确定二处的后备人选是丁小河同志。
2: 啊？
3: 小丁，
4: 我。
3: 大家鼓掌。

0: 大家散会。魏局，我觉得我还是不行，我强烈推荐87。走走走，散会了，是不是？我还没有宣布结束，你就跑出来尿尿，不合适吧？
1: 尿等待职业病啊。有的尿一就得赶紧跑，
0: 别拿这事儿糊弄我。我听你申请过了，上面不同意，提拔标准你也清楚，光有能力是不够的。
1: 不用替我申请，你要是觉得我是因为宝山升了正科生气，那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差点忘了，要恭喜领导升任副局长呀，以后得叫魏局了。
0: 少扯这个蛋，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别学曹廖平啊，疙瘩得解开。
1: 说句难听的，给我个处长我也瞧不上。军情局开价买咱们的照片，你知道自己多少钱，宝山多少钱。杨世文说我的价格比你们高，但是年轻人不一样，尤其是受了委屈的年轻人。
0: 我就知道你替何春晓鸣不平，写个名。
1: 是不是因为他和锦兰在香港差点暴露？如果是，那大家都坐办公室得了，都别出去行动了。我知道我在香港和他见面的事情肯定会影响对我的提拔，我自己无所谓。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一个被间谍拉拢的普通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错误，比如他在单身的情况下和美国或者台湾的女情报人员发生了关系，上了床，如果他积极主动报告单位，假设他的单位是涉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处分他，会不会打击主动报告人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哎，一方面提倡被间谍策反的人遇到问题要主动报告，一方面又要处分或者边缘化，那以后谁还会主动报告？春晓和锦兰也一样，年轻人才选拔这个事情他就不公平，你不推何春晓没有人会服气的，包括丁晓和他自己也觉得别扭，如果任务出了纰漏就要扣分，咱还怎么让人前赴后继啊？
0: 你是第一天上班吗？国家国法是个人能决定的吗？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别说了，好好尿你的尿吧，大局长。
2: 平常喜欢喝什么茶？是肉桂还是白茶？
3: 魏局，我一般喝饮料，茶基本上不怎么喝。
4: 别急，到了年龄啊，自然就改口了。
3: 谢谢啊。
4: 别觉得很远啊，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跑到我这儿来投茶叶了。监听点啊，暂时还不能取消。你和锦兰日常做什么，后续会通知的。平常就正常上下班，说不定那天回家呀，你们那个邻居就回来了。
3: 我懂了，万一林看山回来，一切如常。
4: 对，包括你和马七，该赚钱赚钱，该应酬应酬。如果你们有本事，把公司做大，万一上了市。正好给上面一个惊喜。
3: 其实一直睡不好，也是怕把公司做破产了。
4: 储备干部名单这件事儿啊，原因比较复杂。
3: 要是林看山一直不回来，我跟七哥工作怎么安排？
4: 他还会有别的任务，如果需要你配合，处理会通知的。但是你要做好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当徒弟不能当一辈子啊。谁都要出师的，也许比你想的要早得多。
5: 穿新鞋，走新路。

0: 有什么喜事吗？
1: 就是想买，就是想穿，就是要穿。

0: 给我，给我。
1: 想哭就哭出来，没有关系。那你先吃点东西行吗？

0: 你以为他会娶你，保护你？
1: 就一双鞋嘛，你要是喜欢，送给你。到底谁欠谁呀、啊？到哪里都要挣我的钱，白天给你发工资，晚上唱歌还给你付小费。到底谁的老板啊？
2: 他只是在这里没有老婆而已，你怎么知道他在台湾就没有呢？
0: 我现在是在挽救你。

0: 哟，这是要专门送我回家，还是有事要说呀？怎么在门口等着？院子也不能等吗？
1: 白天你替我出头，晚上我送你回家，我怕对你影响不好。
0: 你是怕对自己影响不好吧？
1: 哎，你今天去哪？回家吗？
0: 送我去一趟省人民医院。谁说我替你出头了？我连自己的头都出不了，别瞎领情。
1: 当时我就在厕所门口，听见你和老魏说话，所以我才没进去。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失望就要表达，不服气就要放炮呀，光憋着有什么用？
1: 没什么可憋的，我从来不觉得这个荣誉会属于我，我不配。说心里话。
0: 那你再说一句心里话，我听听。
1: 温宗树、林寒山，我会死盯他们两个。什么时候抓到他们，我看谁还有理由不提拔我。

0: 还是和上次一样，让家属拿出来。主任说了，如果做手术要早点做决定，手术室也要提前去排队。
1: 关键是肚子上刚刚做了一次，这么大岁数要拿手术顶得住吗？
2: 你是白日里的黑天，在太极中

0: 想，无法宣之于口的荣耀，无法与情欢喜的咆哮，写下姓名的孩子。
1: 困了就在那儿好好睡觉，别让你那么快乐。书分与
2: 归途，我买的那个小锅呢？你也得为了报仇。
3: 我给他放起来了，老爷子说嫌呛，不让在屋里做饭。他脾气不好，上次差点把锅给扔了。
2: 我就问问呗，不管是手术好，还是要保守着。

0: 院长，哎呀，说在哪儿逍遥呢？这答应吃的饭什么时候兑现呀？连个面子都不给，我都无地自容了。不是我请客，是钱心腹钱局长，亲爹住在你们医院，他敢不敬你杯酒吗？啊，对了，另外啊，能不能帮忙搞个单间病房？我妈反正无所谓，脑瘤也不知道压迫了自己神经，天天就想睡大觉。钱老爷子睡不好呀，天天跟他儿子投诉，再不解决他要找个理由搞医院，你也受不了了。我现在就在医院呢，刚才老头差点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啊，要不你问问？哎，好嘞，那等你消息啊。哎，再见，再见。
1: 嗨，张北，我走啦。
2: 好，养好，养好。
1: 张北，有我表姐的汇款单吗？
2: 啊，你啊，看麦啦，啊，那有都有啦，无就无啦。
1: 好。
3: 哎别，
1: 我帮忙，从厦门寄来的。
2: 什么门啊？该无啦，最近啦，该无你的包裹哦。
1: 哦，那谢谢啊。
2: 然后，
4: 爸，我回来了。
5: 几点了？还没吃晚饭。
6: 你找谁啊？
5: 你怎么了？我。
6: 我问你是谁？晚上。到我家，你找谁？哎呀，找谁？
1: 别激动啊！
4: 是你女儿，
5: 缓一缓。
4: 她怎么不认识我了？越来越糊涂了吗？
5: 就今天这样，一阵好一阵坏的，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呢。
4: 那个进口的药你给她吃了没有啊？
5: 都吃没了，这心还没到呢。锅里还有个菜。
6: 你弟呢？他怎么还不回来？打电话给他，汤都凉了。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啊？打电话呀，给他打电话呀，打电话，这打电话。
7: 你儿子在监狱里，你想见他就得好好吃饭，好好活着。
5: 好好活着，
7: 活。
5: 活着，等他出来。
4: 啊！哎，姐，我来，给我，
1: 别生气啊！不气，来。不气了啊！来，我们先吃饭。好好吃饭，一会儿哥就回来了啊！哎，我们把身体养好了，哥回来你也高兴，是不是？汤顺一顺啊，慢慢的，小心烫。
4: 姐，你姐不快回来了吧？这趟出差够久啊？得有好几年了。

0: 爸，
1: 我老公那事儿你不问了吗？
2: 什么事儿啊？
0: 要问那就算了。主要是对方到法院胜诉了，法院没判，我想试试再问问看。
2: 老家的县交警队怎么说啊？最后会怎么定？肇事逃逸还是交通事故？
0: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该问谁。
2: 对方出院了吗？如果私了呢？他们要多少钱？
0: 10000吧，不留我公费。

0: 老同学，我李峰哥，今天没在看守所值班啊？哎呀，我就是问问减刑的事情，一直没有听说消息吗？啊，没有，我爸想儿子，老催我来问，我都跟他说了，法律就是法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不管什么原因，只是老爷子身体现在。明白，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
1: 好嘞。
0: 嗯。

0: 请呼49013，姓李，请他速回电。
1: 小丽，是我，你不记得了？
2: 从学校跟到这里，跟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怎么称呼啊？
3: 要姓林了，小林。
1: 哎呀，我一直在找你，你之前去哪里了？早晨你又在学校门口经过，对不对？有没有？我就觉得我没有记错。
3: 你认错人了。哎，

0: 不知道您会来，回来晚了一点。
1: 大陆真是锻炼人呐，酒量见长啊，再不是那个半瓶子醉的小林了。
0: 好几年没回来，跟同学聚了聚。
1: 不就是陈乐园吗？还同学，现在在台北，除了他，你还能再找出一个朋友吗？

0: 听实话的，把你的不满都说出来。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啊，你不说，明天开会我也不说，等我退休了，你信不信啊，一个替你们前线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1: 派到大陆的人有很多了，能不能一碗水端平啊？那些混日子的人每天过得风生水起了，花不完的经费，待个半年回来就能立功，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了，为什么有些人就非得像个野草一样自生自灭啊？
0: 接着说。
1: 我们这些人漂洋过海，去到一个满是枪口跟眼睛的地方，一耗就是好几年了，有些人根本就回不来了。像我这样的命好，回来一看身份证都被改掉了，籍贯就籍贯吧，非要改成出生地啊，漳州改成高雄，我回大陆还要找姑婆了，祖宗都被李登辉给抹掉了。好，身份证我不在乎了，别的呢？我在闽中共产党的眼皮底下偷东西了，那些政客在这边开新闻发布会了，当着记者的面公开出卖我们自己人了，我们这些人的死活他们根本就不管了，我们不是人啊，我们活该死，是不是？要是我，
0: 你回来还有别人知道？
1: 我爸了，我每个星期给他打一次电话，就他一个人知道。哎爸，我前天刚回来了，我还有些工作要做，这两天就去看你了，给我妈扫墓，你要不要去了？好，好了，我这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嘛，啊，姑婆没有忘，还在找了，啊，去看你的时候再细聊，先这样，哎，你早点睡啊。
0: 还有什么？
1: 这次回来，听到很多传言，听说您身体不好，生病了，要退休。我这些事情暂时都可以解决了。您对我最好，我希望您一直都是我的长官。整个军情局上上下下，能让我心服口服的人，只有您一个了。
0: 说实话，我是无所谓啊，但我退了，台湾的情报系统就会垮掉，我也会不甘心。不用听你这谣言，就是血压不稳，死不了人。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会悉数上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他交给我。早点休息吧。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

0: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了。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我老朱看走眼了。
1: 这是我去大陆的时候，你送我那天跟我讲的。

0: 回来到处送礼呀、啊，还送了李青一盒长白山的人参，大陆的钱这么好挣的？
1: 给他们的都是假的了，那须子一捏就断，我自己拿浆糊粘起来。

0: 你还在搞林肯山邮箱密码？
1: 我卡加了密，短时间复议不了，只能到他的邮箱同我联系。
2: 你呢？在琢磨什么呢？你怀疑一个人，但那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吗？

0: 文小姐的驾驶技术很好，我很喜欢，可以让她成为我的专属教学机长吗？
1: 当然可以。不过我今天突然有点急事要出趟国，在
0: 这期间可以不给她安排其他学员吗？这，
2: 我可以买断。
1: 这没问题。
3: 可是她如果一直不来上课，课时费就一直趴在学校账户里，我收不到钱，也接触不到新的学员，我的损失谁来负责呀？
1: 人家交了那么多钱不来上课，就是为了卡着你，让你不开心，人家图什么？
4: 出发！Let's go！
5: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今天磨到团，去找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人。
6: 叫展刀派。
7: 那这一季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8: 到灵魂的感觉，
9: 很帅。
10: 还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11: 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
12: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13: 曹亮平是我第一个跟的案子，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盯他，我也不知道会跟多久，会不会跟到我退休。终于了，我把他带回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飞机是夜里10:23左右，凌晨我才出来，沿着城墙往家走，我看见了一对情侣，他们在放风筝。

0: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荣誉感。老百姓的生活那么好，日子还可以这样过。这都是我们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换来。
1: 我守着岸等一场虚幻，哪怕只剩
0: 是不是有点矫情。
1: 回忆的温度相伴，你走得太远。
2: 你不用安慰我，我不是说这个。
1: 我守着岸等一场。
2: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是个大夫，你今天做了一台手术，成功失败都很快。

0: 但是我做的事情太慢，成就感跟自豪感来得太慢，几十年头发都白了。我现在每天都要给自己打气，我说于丽霞，我说进来，你一定要咬牙顶住，谁都可以说不干了，你不可以说不干，否则这些事情谁来接手？
1: 月光漫过冰冷的船舷。
0: 不说这个，再聊聊下雨那天，你跟你前女友背着自行车回家。从
2: 前那一年大地震，他家是危房，有些人突然就没了。

0: 警号位，
1: 。
2: 我们去你公司。七哥，这个丁老板见过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和林看山做医疗器械租赁的事情，我们就这样过去见他，他会不会到处乱说？
3: 案情保密呢，天下太平，要是忍不住到处乱说，他也就别在这儿混了。放心吧，只要你有权利，就再也找不到比企业家更能保密的嘴了。
2: 丁温宗树先撬开丁老板的嘴，绕着圈查，这也是毛的意思啊。
3: 这是基本意识，

0: 喂，丁老板，我们已经在门口了，你人呢？
1: 哎，抱歉，饭店和警官，我车子坏在路上了，我现在还在三驾国道呢。
0: 那你要几点才能到啊？
1: 下午三点应该。
0: 行吧。七哥，他说他车坏在国道上了，要下午三点才能到。
2: 还挺贼。
0: 你说
3: 他是不是以前被骗过？怀疑咱们也是骗子。
2: 你信不信？他现在有可能就在附近，拿着望远镜看咱俩是什么人呢。不会见我们的，走吧。
4: 老板，是来了两个人，看着有点眼熟啊。

0: 他们两个。
1: 哎，宋哥，我怎么样查到了吗？我确认啊，对啊，荣 A 39530呢，他现在车牌子就在我前面啊，套假车牌哦。哦。

0: 好辛苦啊，孙哥。哎，好好。
1: 老板，要不要报警？上个月上回就有人没绑架我，熟人作案，防不胜防。

0: 哎，关机了。
1: 走，去急诊科，查他的位置。

0: 我让力哥用最新技术定位查到了丁老板的具体位置，二对二咱们胜算大不大？要不要过去？
1: 你觉得他是真的要来这儿，还是故意引我们过来？
2: 也没人告密，他怎么知道我们跟着他？
1: 这么偏的地方鸟拉屎都不来，你来了你觉得他能不知道？
2: 那我们还要不要过去？要不打个电话多调点人过来？
1: 又不是密布，配合调查，我就不信他敢咬我的屁股。开进去。

0: 现在要不要走？
1: 要不是缉毒，没那么夸张。有这么几个人唬住了，以后就别混了。先别动手啊，咱们这次用的是公安身份。
2: 你要凑假车牌啊，最近呢，总是有人盯着商会里的人啊，已经好几起绑架案了，谁不怕？以后懂了，专案组也要做生意，一万个保密。
1: 你和温宗树走得很近，具体有多近？
2: 就是那种可以互相借钱的关系。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 从今天起，我要知道他资金周转的渠道跟方法，包括他每天都在干什么，重点是他交往超过两次的人。
2: 不怕戏，不怕多，不会让你白帮忙。你在这里的所有麻烦都可以找我。所有麻烦，比如说，
1: 比如前天晚上和钱训父一起到广东，
2: 我懂，一定办好。哦。
3: 脚直一点，要踩下去了。不要怕疼吧？脚不要缩着踩下去了，要不然没有效果了。走走走，好，走起来了。
4: 脚直一点嘛。
3: 哎，
4: 不要老是半途而废了。医生都讲了，你得走起来，要不然你这样子白练了。
3: 我天天就是这样走，就是生不直，要怎样？
4: 怕疼你就缩着了，以后站不起来，你自己看着办了。你跑条大路，吃香喝辣，就你是我一个人啊，你说我要怎么办吧？你不用管我，不用你管了，你出去。
3: 好了，
4: 你出去，
3: 不要生气了。哎呀，你不是回大陆吗？走啊！

0: 哎呀，年纪越大，脾气越大了，不用管我。
1: 自己气到没有好处了。不用你催了，改革开放，大陆现在遍地都是钱了，少赚就是亏，你懂不懂啊？要不是因为你，昨天我就回去了。
0: 孙哥儿子有什么用啊？你看隔壁老杨，伸个女儿，
2: 哎，上个护工投诉你啊，你摸人家屁股了，
1: 我是不小心碰到，
0: 他脾气那么坏，我怎么会？
1: 哦，他共享秘密的信啊？那现在这个护工呢？不是说要换掉吗？又不换，是不是跟人家在谈恋爱啊？
0: 要是你是个女人，你会跟我谈吗？啊？你自己呢？什么时候结婚要小孩子？
2: 我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哪有时间管小孩了？嗯，
0: 生儿子没有用嘛？你讲的嘛？哎呀，
1: 连个小孩子都不要。
0: 以后死了谁给你烧纸啊？我和祖宗们怎么办？
1: 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嘛！啊，你把你的家产都留给我了，以后我就提前给你们些烧着预存着了。嗯，
0: 你姑婆呢？是不是找不到？
1: 还在找啦，大陆太大了，不好找。
0: 就是一点小生意。留在台北就不行吗？说句不好听的，容海漂洋过海那么远，你喝醉了躺在街上啊？
2: 身边的磨难光你呀！我跟你讲，你只要有钱了，关心你的人多的是。你要是没钱，老婆娶回家也会跑掉。说不管，我就专心搞钱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 money 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都是假的啦！钱才是真的。这次啊，给我多留点，最近胃口好。
0: 老是不够吃，
2: 不能给你多留了。
0: 为啥呀？
2: 怕你女朋友谋财害命啊！
0: 娘的，滚啊！

0: 麻烦你。
1: 怎么了？
0: 谢谢你照顾我爸。
1: 我是义工，不收钱的。
0: 免费的？
1: 是啊，我是信教的，我想帮助人。
0: 哦，冒犯，抱歉抱歉抱歉。
1: 你爸爸常常念叨你，他总说啊一个人很孤独，你是不是常常给他打电话还凶他？哎，小林，
0: 是哪病房？不是林祖德吗？
1: 不是呀，刚刚进去那个才是。我以为你是隔壁的。
0: 他也是义工啊？你们是怎么个分配机制啊？
1: 随机了。
0: 哦，那我要是多给钱，能不能换一下？
1: 拜托，我是义工，不是护工。哎，
2: 神经！
3: 不要讲话，听我讲。这里也是前线，抗击前线，我就是将军。

0: 先换水吧，我来吧。来，来，有事说事。
1: 美国人的新东西技术和检验都通过，随时可以投入使用。一个是监听设备，另外一个是通讯器材。你看一下，我们处理要申请多少？
0: 我老花眼看不见，你念吧。
1: 第一个是烧麻将，还有点像大哥大，可以把周围人电话号码都吸过来，冒名顶替，为我所用。放到大陆，等于我们就不用再办假电话卡，不怕留痕。第二个是针孔摄像机，美国人最新技术，走廊、花板、灯的开关后面都很方便安装，也保险。重要的，可以安到卫生间，它防水。
0: 针孔摄像机，

0: 真的有真空能的大，画质清晰，还可以做监听录音，比上一代设备的收音收放码都更灵更准。我自己已经做测试了，连续72小时做10套设备，故障是零。辛苦你了，
1: 应该的。分内的事嘛，阿婆怎么样了？麻烦，非要自己。
0: 搞菜、种菜摔了，髋骨骨折，
1: 老人真就是怕摔啊，不能做手术吗？两难啊。不做手术就要一直躺着，胃栓塞，做手术嘛就是风险，这么大年纪了，怕下不了手术台啊。
0: 你叫我休息一下吧，我帮你顶一顶。
1: 自己的儿子在美国念书，鬼混也不回来。 还考什么笔试啊？你这样，先申请2道这个针孔摄像机，我给你2个地址，实地检测一下。
0: 马上安排，监听什么人？
1: 每个星期五，时间嘛3个小时，监听内容缩小到我一个人有权限查阅。
0: 明白。
1: 哎，你去吧。
0: 是。
1: 来了。

0: 在找人吗？
1: 你不是小偷啊？小偷打什么一大来？你是什么人？
0: 今天的事情你要说出去一个字，一周之内你会被大学开除。
1: 你越威胁我，说明你越心虚。
0: 你的老婆也会被吊销牙医执照。三年前那枚拔牙失误，让患者感染致命的事情也被翻出来上报纸。
2: 你孩子还有多动症，如果他被劝退，应该很难转学了。
0: 骂政府人里面，你的血压最高，好好去体检，过好你的小日子。我电话号码。

0: 这是我参加年度新测的通知，显然顺序排队进场。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对你盘拉过吗？
1: 否。
0: 最近你在恋爱吗？
1: 否。
0: 有没有想过恋爱或者有恋爱目标？
1: 否。
0: 和家人们的关系，比如和子女的关系，是融洽的，可以坦诚交流的吗？是。
2: 吴佳丽，
1: 能不能不说话？
2: 自己尽量怪我，
1: 我没吃饭，低血糖可能犯了。您这有糖能给我一块吗？

0: 一年来和妻子以及家人的关系是良性的吗？
1: 关系很好。
0: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1: 是。
0: 你认为可以完全掌控线人和朋友吗？
2: 是。
0: 你有没有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异议或者怀疑？
1: 是。
0: 具体来说，你是对办案的方法有所质疑吗？
1: 是。啊，不是，否。
0: 假设你曾经被人误会、被怀疑，在获得清白之后，你依然会怀疑办案里的其他人吗？

0: 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中医大夫靠不靠谱啊？
1: 哦，据说很好啊，说把油在锅里先热一下，完了在骨头上搓。
0: 髋骨骨折哎，你还要搓，听着就不靠谱。
1: 林处长夫人骨头坏死就是他治好的。
0: 坏死是坏死，骨折是骨折。算了，那两盘磁带呢？测试针孔摄像机呢？
1: 红色是民宅里的，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可看的，所以给它转成磁带。这绿色是酒馆，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后举行贸易投资磋商，聚焦医疗器械、农食产品等议题，探讨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为服务业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国际企业家探访复兴岛，感受城市更新加科技创新上海实践。国庆假期，上海新房、二手房的成交量同比增幅均超60%，观望情绪减弱，购房者加速入市。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

0: 程号宣布以香港作为母港，明年预计营运近20个航次。日本政府扩军动作不断，中国国防部警告，新型军国主义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巴拿马发生7.6级的强震，当地华人华侨暂无伤亡报告，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之后，中欧经贸关系迎来了关键的节点。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的成果。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10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会议。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在明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这是中欧双方今年6月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以来的第二次会议，在多个关键经贸议题上，从管控分歧迈向了务实解决。汽车贸易从摩擦转为合作是这次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之一。16条成果共识清单中有2条直接与汽车贸易领域相关。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欧方也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的相关程序。贸易与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这一条例自2023年生效以来，对中国企业在欧投资、贸易及公共采购产生了显著影响。中方曾多次批评这一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此次达成共识也意味着这一事项由原来欧方单边执法，现在被纳入中欧双边磋商框架。出口管制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便利化进展。在居民两用物项领域，中方愿意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申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也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未来合作方面，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以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专家认为，这次例会不仅取得了突出成果，更完成了一项关键的认知纠偏，双方进一步客观澄清了摩擦的根源。
2: 首先呢，是双方呢是对各自的重大关切进行了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而且最终呢，在一些比较急迫的，或者说尤其是欧方关切比较大的问题上呢取得了进展啊。比如说双方呢承诺要着力通过各种方式在 WTO 框架下呢解决在混动车出口，包括电动车这个贸易以及进一步要减免关税等等问题上呢达成了共识。在欧方关切的涉及关键原材料的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中方呢也体现出了极大的诚意，愿意呢给予欧方持续的一个优惠的对待。双方在谈判中进一步澄清了一些所谓贸易和投资的摩擦问题，并非出于各自的主观故意，很大程度上呢是当前双边经贸关系，尤其是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客观的结果。我觉得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可以进一步帮助双方消除此前曾经弥漫在欧方的一种对中国刻意的制造贸易顺差，以及刻意的去进行出口管制这样一些错误的认识，会有所纠正。
1: 继续推进贸易磋商的同时，欧盟关于市场保护、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安全的立法

0: 也在加速推动。在专家看来，这次的磋商成果来之不易，因为在磋商之前，欧方频频释放强硬信号，其中包括有可能效仿美国的所谓301贸易条款等等，为场外加码。但中方还是凭借明确的目标和经验管控分歧，最终推动双方克服障碍，取得成果。
1: 之所以欧方啊采取这样一种，边谈啊边释放强硬信息的这样一个姿态，显然呢是希望通过一些场外招啊盘外招，来为他的谈判呢进行加持。其实，对中方来说啊，无论欧方在事前事后啊制造多大的噪音，啊制造多大的压力，中方在合理的解决欧方的经贸关切啊，更有效的管控分歧和竞争方面呢，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而且是有着非常成熟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双方克服了障碍和困难，最终取得了一些成果。我想这也表明，对中欧双方啊真正愿意保持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这一部分啊群体和决策者来说呢，无论环境多么复杂，只要双方能够坚定合作共识，那任何的困难和问题呢，都可以得到合理有效的克服。
0: 好，有关这次中欧经贸磋商的成果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2: 好的，白旭旭。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对此，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3: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表示，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
3: 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4: 国防部表示，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北京报道。
2: 针对赖清德今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台办表示，赖清德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的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尽最大的努力帮高校的毕业生顺利就业。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人社部的相关负责人就社会关切答问。
4: 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全年目标任务已完成近88%。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青年就业问题受到各方关注。人社部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顺利就业，
5: 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努力拓展青年就业的增长点，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训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
4: 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产生影响，人社部表示

0: 将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同时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前不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举办，中国代表团选手取得了优异成绩。下一步，人社部将积极推进世赛标准转化，
1: 在工作中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35%。
0: 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是大家都关心的话题，为此人社部深入一线调研。
2: 他们最担心和家人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一旦受到伤害之后怎么办，如果没有合适的保障制度，特别是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将来对他们的家庭会构成非常大的风险。
0: 目前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多，截至9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3727万。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迎来了新的进展，今天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的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的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到主体施工的阶段。据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组成，设计的通航船舶为万吨级，总投资772亿元，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的工程。新通道工程建成之后，预计将大幅地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地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从明天的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上海首开直达河北雄安的高铁列车，而沪杭之间的早晚高峰通勤也更加方便了。
0: 依托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首开上海虹桥至雄安的直达高铁高4462次，沿途停靠南京南、徐州东、济南等车站。今后上海旅客前往雄安新区及沿线方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为了方便沪嘉杭等地居民早晚高峰出行，新图增开早晚高峰通行列车4对，往返于上海虹桥、上海南与杭州之间。此外，借助新开通的宜兴高铁，上海至成都方向的高铁运行时间也进一步缩短。国庆假期刚过，各地就迎来了错峰出游的客流。铁路部门精心设计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来满足游客的需求。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现在正是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往年只有在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今年也延长开行至10月16号。
4: 今天呢，我从呼和浩特呢坐这个火车呢去额济纳，明天早晨呢8点钟。就可以到达，在额济纳可以玩一整天，当天呢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列车了，就可以返回，相当于了给我节省了2天的住宿费用。
5: 都上了班了，我们正好出来了，人也不太多。
0: 国庆假期后，机票价格也有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多条航线机票价格甚至低于高铁票价。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和国庆假期相比也下降了20%左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正式发布，下个月爱达花城号将启航并造访香港，明年呢正式以香港为母港，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那么此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未来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三人因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员被行政拘留，警方表示将依法严处造谣引战等违法行为。巴拿马发生7.6级的强震，当地的华人华侨暂无伤亡报告，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向载有儿童的车辆开枪，导致一人受伤，引发民众抗议声浪。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1: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吧，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昨晚在山东烟台举行。
5: 本次飞天奖共颁出20个奖项，获奖作品涵盖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多种类型。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获得优秀女演员奖，成为首位凭借同一部电视剧及其飞天、白玉兰和金鹰三大视后奖项的女演员。
6: 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去饰演张桂梅老师，让我的人生多了一段非常难能可贵的经历。未来我会继续保持敬畏之心，用作品记录时代，同时文艺的时代。
5: 王仁君凭《浴血荣光》获优秀男演员奖。
7: 这份认可对我来说分量很重，先辈们用生命趟出了历史的道路，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去讲，仔仔细细的去传。
5: 此外，《西北岁月》《生万物》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其中包括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制作的电视剧《春风化雨》。本届星光奖共评选出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等6大类14个奖项。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制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荣获优秀电视纪录片奖。东方卫视记者毛瑞，山东烟台报道。
1: 好，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500人，其中呢，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的年龄约为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中午刚刚结束了女双的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成功的登顶，他们也成为了 WTT 中国大满贯第一对成功卫冕的女双冠军组合。
5: 上个月亚运会女双决赛中，王曼玉蒯曼刚刚零封对手，本场比赛再战，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率先发力，取得5-1的开局。
8: 是跟早田美和刚交手完吧，其实我觉得双方还是非常熟悉吧，但我觉得他们今天其实这场球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5: 不过中国组合很快连追9分拿到局点，并且顶住压力，以13-11先下一城。
9: 好球，好球，特别激烈的第一局。
5: 第二局，王曼玉蒯曼优势明显，在只丢2球的情况下拿下比赛。第三局，日本组合用搏杀和更快的跑动衔接把比分咬住，扳回一局。但到了第4局，双曼组合稳很快稳住阵脚，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以11-7锁定胜局。
9: 好球，拿下，11-7。
8: 虽然赢了吧，但是还是有许多需要去努力。
5: 最近3次交手，双曼组合已经3杀对手，保持着不败战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场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部分国乒球迷的极端行为遭到了警方的处罚。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今天通报称，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不到20岁的杨某某等3人，为了发泄个人的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乒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了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3人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对其他17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此前，中国乒协已经发布了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明确宣布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协助教练和运动员报案追责。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昨天晚上持外卡出战的21岁的中国小将周毅，经过了3盘鏖战，击败了赛会的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穆塞蒂，职业生涯呢也是首次闯入了大师赛单打的32强。
5: 身高1.93米的周毅被普遍认为是目前中国网坛最喜欢发球上网进行截击的选手。昨晚的比赛是他和穆塞蒂首次交手，首盘双方各自爆发，比分交替上升，战至6平，比赛进入抢7局。战成7平后，周毅抓住发球机会主动变线拿下首盘。次盘穆塞蒂以6-3将盘分扳成1平。

0: 决胜盘，双方再次进入抢七局，周毅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最终以大比分2-1挺进第三轮，也刷新了他个人大师赛的最佳战绩。
1: 我们特地是从澳门飞过来的，我们特别过来看周毅的，很开心啊，值得的，未来的中国的信心。
2: 觉得整体这个中国男子网球正在逐步的往上晋升，然后也是逐步能进入到一个国际的对抗的行列之中。
0: 刚刚在中网捧起冠军奖杯的德约科维奇，在昨晚的上海大师赛男单首轮比赛中0-2不敌胡尔卡奇。作为金满贯选手，德约科维奇在上海拥有很高的人气，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状态对39岁的他来说都是严峻考验。相比之下，29岁的胡尔卡奇显然拿出了最好状态。
3: 他在中网夺冠之后，可能赛程上排得非常紧，然后呢来参加上海大师赛，导致他可能后期上体能跟不上。我希望他明年还能来参加上海大师赛，我一定会来看他的。
0: 今天大师赛继续进行男单第二轮争夺，4号种子阿利亚西姆、中国球员布云、朝科特等相继登场。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7人受伤，暂无中方人员伤亡报告。
0: 地震发生时，家中摆放的东西不断往下跌落，正在商场的人们则立即跑下扶梯。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
5: Todos salimos corriendo hacia afuera del edificio. Temblor, las líneas eléctricas moviéndose y todo el personal hacia afuera.
6: Bueno, sí, imagínate, estábamos en nuestras oficinas, sentimos el temblor que resultó ser un terremoto que calculan que es de 7.6. Comenzamos inmediatamente la evacuación.
0: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当天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受强震影响，巴拿马城托库门机场临时关闭，之后逐步恢复运营。此外，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引发关注。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不过，技术人员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中发现，运河太平洋一侧的4栋办公楼轻微受损，正在评估维修方案。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当天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执法行动再引争议。本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纽约向一名车内男子开枪，致其受伤。当时车上还有一名5岁的儿童。事件激起了当地的抗议声浪。
0: 当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对28岁的多米尼亚籍男子贝尔加尔开展了执法行动。监控画面显示，两名执法人员持枪靠近车窗，车辆加速离去。另一则画面中，多人持枪穿越街道，朝着车辆的方向追去，行人四散奔逃。纽约警方表示，现场至少开了7枪，贝尔加尔颈部中弹，送医后目前情况稳定。当时与他同车的还有一名5岁的儿童，所幸并未受伤。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当天晚些时候发声谴责，称这是一起令人发指且极其严重的事件。
7: I made clear to the president, to the secretary.Our request that ICE agents leave the scene entirely, as well as the demand that ICE stop its enforcement actions in New York City.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则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行为辩护，称贝尔加尔是一名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执法人员开枪是因为感到自身和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当时并不知道车内有儿童。
8: Mr. Bregal refused lawful orders to exit his vehicle. He then accelerated his vehicle, smashing into two of our government ICE vehicles, and then weaponized his vehicle and proceeded to accelerate going towards other officers.
0: 特朗普政府自去年1月执政以来，执行强硬的移民政策。联邦执法人员在多地展

0: 开大规模搜捕行动。有统计显示，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一年多来已向至少21人开枪，其中7人死亡。
1: 今年年初，ICE执法人员在明尼阿波利斯开枪打死雷尼古德，引发全国性

0: 美国国务院昨天宣布，美国将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制裁，将禁止与其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国将继续其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美国国务院称，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对此，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当天表示，美方制裁是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并阻挠法院履行其设立之初的使命。
2: This designation aims at disrupting the court's operations and intimidating those who work for or cooperate with the court. The court, for its part, will not be deterred.
1: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其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对于美方的最新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发表声明，对美国表示谴责，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碍国际刑事司法正义。英国、加拿大、法国等8国外长也发表联合声明，对美方决定表示遗憾和反对，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近日网传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名研究所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受到全球关注，也引发国内不少市民的担心。今天医学专家告诉东方卫视记者，鼠疫风险值得警惕，但公众不用过度恐慌。
1: 专家介绍，临床上鼠疫有多种类型，症状轻重，危险程度差异极大。此次网传的肺鼠疫潜伏期很短，一般是1到3天，起病较急且容易传播。患者会突发高热、胸痛、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救治不及时，死亡率较高。
3: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早的去识别，发现24个小时之内及早的用上药物，可以让死亡率明显的下降10%。
1: 专家指出，在我国传染病分级体系中，鼠疫属于最高等级的甲类传染病，因此防控标准也最为严格。个人如果前往相关地区或野外环境，要做好个人防护，不要接触啮齿类动物，不要触碰动物尸体，不饮用野外生水。
3: 一旦出现了发热啊，或者咳嗽啊，或者是胸痛啊，包括咳血呀、呼吸困难呀，最好要立即马上的到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检查。
1: 近日网传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名研究所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官方8号宣布没有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并未出现第二例病例，当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上海报道。
0: 当地时间8号，法国警方寻回了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2幅画作。一个月前，该博物馆发生盗窃案，2名窃贼割断围栏，爬上窗台，在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2幅被丢弃在博物馆花园内，但另外2幅作品下落不明。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2人涉嫌直接实施盗窃。过去一年，欧洲发生了多起引发关注的博物馆盗窃案。2025年10月，法国卢浮宫发生震动国际的珠宝盗窃案。4名嫌疑人后来被捕，但部分珠宝至今没有追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要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别会见来赴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外方嘉宾。国庆假期，上海新房、二手房的成交量同比增幅均超60%，观望情绪减弱，购房者加速入市。美国宣布放松对俄制裁，莫斯科将立即向全球市场供应超3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称感到被背叛。阿联酋检方调查显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驾机实施自杀式的袭击，曾受美国911恐袭影响。

0: 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天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柏、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
1: 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上海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狮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欢迎铁狮门公司积极参与上海城市更新，优化商圈商业运营模式，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功能重塑。欢迎淡水河谷用好上海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围绕绿色航运、新技术研发应用等深化合作。欢迎西门子携手合作伙伴深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大医疗器械布局，更好实现共赢发展。上海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陈吉宁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徐瑞柏、欧丽妍、伯乐仁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市咨会充满期待。徐瑞柏表示，咨询会议是一个互学互鉴、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愿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为上海发展汇聚国际经验和做法。铁狮门将持续深耕，助力推动业态创新，激发商业活力。欧丽妍表示，淡水河谷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非常高兴来沪参加咨询会议，期待以此为契机开启合作新篇章，未来将在大宗商品贸易、绿色航运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伯乐仁表示，西门子长期深耕中国，看好上海，期待与上海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参与培育产业生态，服务智能制造，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记者施政报道。
0: 上海市市长朱忠明今天分别会见了来沪出席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法国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长赵国华、瑞士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吉仁、美国直观医疗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古家瑞。
1: 朱忠明对咨询会议各位成员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一年一度的咨询会议是上海汇聚国际智慧与宝贵经验的重要平台，希望国际企业家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真知灼见，期待国际企业继续与上海深化合作共赢未来，进一步加大在沪投资布局，积极助力上海产业转型升级，深度参与上海绿色低碳、城市建设、生物医药等领域发展。欢迎国际企业继续积极参加进博会，我们正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助力各类企业在沪实现更好更大发展。赵国华、乔恩里、谢吉仁、古家瑞表示，咨询会议是连通全球共商发展的重要对话平台，非常荣幸能通过咨询会议为上海发展建言献策。上海是全球顶尖的创新枢纽之一，每次到来都能感受到上海的创新活力，更加坚定在中国及上海长期发展的信心与决心。展望未来，愿继续扎根中国，深耕上海，持续加大投入，深化合作，更好融入上海的创新生态体系建设，把更多前沿技术、高端人才、优质资源落在上海，与中国及上海合作伙伴共同开拓全球市场，共享发展机遇。记者陈慧莹报道。
0: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将于明天举行，40多名国际企业家将相聚北外滩世界会客厅，围绕城市发展深度交流，建言献策。会议开幕之前，参会的企业家们登上了复兴岛，探访这座黄浦江上的百年岛屿，近距离地感受上海科创成果、城市更新的鲜活实现。

0: 下午两点多，在复兴岛船台公园里，国际企业家们正在体验机械外骨骼辅助爬楼。
1: I can feel it. It's helping me a lot.
2: Yeah.
1: Jumping? Definitely easier for climbing. If you are hiking in a mountain,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useful.
0: 企业家身上的装备是电影《流浪地球2》里的同款，来自上海企业奥沙智能。在轻松的氛围中，嘉宾与展台企业互换联系方式，寻求合作机遇。
3: We have some items what is quite heavy for lift. I think it will support a lot of this lifting or the manual job. Let's make the trial successful, then it's always a chance.
4: 所以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和这些我们用户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更好的匹配。
0: 这是世资会会外活动的展台之一，十一家上海创新企业在复兴岛摆开展台，国际企业家分两组巡展，深度体验上海本土企业的创造力。外骨骼展台对面分为从硬核切换为柔软，一条羊绒围巾安静地挂在展板上，吸引大家上手感受。这个上海品牌连续登上巴黎时装周，是唯一入驻 LVMH 集团旗下乐鹏马歇百货的中国品牌。
5: 我们特别想分享具文化驱动下的中国品牌如何走向世界，和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他们的路径，再让我们的中国品牌更深远地进入到全球市场。
0: 除了前沿科创本土品牌展示，本次活动还专门设置了复兴岛及滨江中北段整体规划沙盘、百年岛屿的未来蓝图、江岸更新布局、产业与空间升级脉络全部直观呈现。
6: 整个岛的银河东街都贯通了，然后两侧的科创载体呢，也已经有产业进去了。
0: 现场复兴岛责任规划师为到访的国际企业家现场解读片区规划，详解复兴岛从百年工业老岛向未来创新试验场、全球创客热土的转型路径。
6: 这次呢是第一次把科创的载体放到黄浦江的第一线，用科技的力量呢去打开滨江的这个空间啊，具身智能和空间智能也是现在的一个重大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转型。
0: 历经多年发展，市场国际企业家咨询会已经从上海单向汲取国际经验的平台，转变为全球视野下互学互鉴的对话窗口。
7: Today you had a good exchange of experience with some other people from other companies.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Every time I come to China, you know, when I leave back to Brazil, I feel that I learned new things and good things. You know how China is developing so fast, and it can be a good example for countries like Brazil.
3: The combination of those exchanges, very open exchanges with the mayor and his team, and also the discovery of some parts of Shanghai that I don't know. I think that's why I'm coming back every year.
8: 今天的这场登岛之行啊，让许多国际企业家零距离接触了硅基岛民，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在上海啊 AI 是如何重塑新服务、新设计、新零售与新消费的。相信在明天的正式会议上，各方企业的一把手啊，一定会碰撞出更多智慧的火花，为上海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陈红秋，上海报道。
9: 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研究部署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0: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上来，按照市委部署，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技能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放大示范效应，总结大型赛事上海经验，将有效做法进一步固化为制度规范。要进一步释放乘数效应，着力把市赛标准转化为育人资源，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加快探索职业教育改革。要进一步扩大辐射效应，持续深化行业交流和青年交流，推动国际合作，贡献技能变革上海智慧。会议原则同意关于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并指出要着力补短板、畅流程、优服务，更好助力营商环境优化，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依法规范，兼顾严格执法和柔性执法，进一步优化信用修复流程，帮助企业尽快修复信用，正常生产经营。要坚持利企便民，实现一口受理一次办成，持续提升信用修复一件事办理效能，打通政府端修复与市场端应用的衔接链条，优化信用修复服务体系。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并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优化市场准入，加强融资支持，有效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瓶颈。要注重精准滴灌，针对传统产业企业、未来新兴产业企业、出海企业等分类施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全力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要持续优化环境，强化要素

0: 职称完善服务机制，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企业高频诉求加快解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1: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的热度也是持续的回升。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一二手房的成交量同比增幅都超过了六成。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了市场的主力，购房者入市节奏加快。
2: 上海松江的这个楼盘国庆期间推出最后两栋楼房源，均价五万元，目前已经成交30多套，客户大多是本地改善型家庭。
3: 去这种样板间去看一看，对吧？我们就可以去看未来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到底是会怎样的，对吧？会比较有真实的一个体验。
4: 因为实景对于客户来说，就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视觉的感受，还有笃定性。
2: 这两个楼盘有一栋在828商品房销售新政后取证，客户先付首付款，等到竣备后才开始还贷款，缓解了资金压力。
5: 我们现在付首付了以后呢，明年的12月份才去还贷，这样也减轻我们的压力，因为我们还有一套房要置换。
2: 国庆黄金周，上海新房成交327套，同比增加超过140%。不少楼盘日均接待客户超过100组。沪八条落地后，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支撑市场成交的核心力量。不少购房者主动加快新房入手节奏。
6: 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开发商的选择也很多，买家的选择也很多，它并不是说一刀切式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的供应还是会平滑过渡。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可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决策。
2: 二手房方面，国庆期间上海二手住房成交近1200套，同比增加66%，成交金额近36亿元。浦东杨四的这家中介门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都有8组客户，最多一天要带看15组。假期结束，这股热度并没有消退。
7: 去年的国庆期间成交了是2单，然后这次的国庆呢就是6单，就大概可能就翻了3倍了。标的呢也比之前呢是有一些上浮的，之前大概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比较多一些，这次呢可能是在500万到800万之间。
2: 这个片区的买卖人群中，近70%是置换客。国庆期间，有中介机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44%，但待看量同比涨幅不到10%。
8: 这个数据上可以表明，我们当前客户的这个成交意愿比之前是更加坚定的。那它整体的观望情绪其实比之前相比是有减弱的。
2: 专家表示，当前整体的市场表现是多重政策叠加的效果，市场正在逐渐修复。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张宇飞，上海报道。
1: 上海 S4 公路凤浦大桥的西桥今天正式通车，历经了一年多的改造，这座1995年建成的老桥，引桥的坡度减缓，桥面换新，车道增加，通行能力和舒适度都大大的提升。黄浦江上的第四座跨江大桥也正式的变身为双子桥。
9: 这里是 S4 沪京高速的出城方向，再往前开就是凤浦大桥。目前老桥的抬升和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老桥启用前的翻浇准备工作。
2: 上午11:30，通过调整隔离墩和将军帽，原有出城方向的车辆切换至了翻新后的车道上，在警车的引导下，有序通过凤浦大桥西桥，翻浇顺利完成。作为黄浦江上第四座跨江大桥，原来的凤浦大桥于1995年10月建成通车。随着过江车流持续增长，早晚高峰拥堵、通行承载力等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浦江两岸互联互通。为破解跨江交通瓶颈，项目方先在老桥的旁边新建了一座孪生桥，也就是凤浦大桥东桥，已经于去年3月全面通车。随后，老桥开始实施改造，引桥坡度由原来的3.5%降至1%，桥面及附属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维保。如今服役了30多年的老桥换新归来，不仅提升了行车舒适度，还能大幅分流过江车流。
9: 不管是出城还是进城方向，都只有2个车道，没有应急车道的。那么我们这次翻浇以后呢，就出城方向呢变成了3个车道加1个应急车道去通行。进城方向呢，我们近期要进行改造，改造好了到年底改造好了以后呢，也会变成3个车道加1个应急车道。
2: 未来这两座并肩而建的大桥将实现双向通行，进一步打通奉贤、金山与中心城区快速联系。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历经一年多的升级改造，上海00001号千年古银杏所在的嘉定古树公园本周正式的开园，古树保护区域明显的扩大，并且把过去一年观一季升级为了一年观四季。
2: 走进公园，唐风古韵扑面而来。升级改造后的古银杏园正门建筑采用传统榫卯结构，没有用一根钉子。继续深入，千年古银杏依然是园中的主角。这株上海现存最古老的银杏树，树龄一千两

0: 200年，树高24.5米。这次改造通过景观设计营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景的沉浸式游园体验，同时新增了不少赏树空间。
1: 这个亭子呢也是非常有讲究啊，叫做观叶亭。顾名思义呢，就是在这儿啊是整个公园看这一棵树王最好的位置，大约呢就是在这里啊。我们现在就坐下，通过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树王的魅力啊。
0: 景观换新了，古银杏的保护也进一步的升级。改造后，古银杏周边的保护面积扩大了40%，同时新增了一套古树智能监测系统。考虑到银杏不吸水，园方对河道内土壤里的水位、水量也进行了实时监控。
2: 我们这棵树整体的一个树体上面大概有40多个树洞，其中这些黑色的盖板，它是主要的功能是防水，防水到这个树洞里面造成积水，时间一长就是积水容易腐烂，树体容易腐烂。
0: 改造后的公园不单全年都可赏景，还为游客提供了科普互动。
3: 新增了833平方米的一个服务油漆的建筑，我们都是用毛榫结构的一个唐风建筑，来就是更好的服务于百姓，可以做一些科普、文脉传承和一些古树保护相关的一些服务功能。
0: 古银杏树的最佳观赏期为每年的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公园将采取免门票方式对外开放。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4: 今天是10月10日，是个寓意十全十美的好日子，上海的婚姻登记又迎来了一波热潮。
0: 一早，黄浦区婚姻登记中心内洋溢着甜蜜的氛围。
5: 因为觉得寓意比较好吧，然后其次就是感觉十全十美，然后时间各方面都很适合，然后又不是天气也很适合。
6: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祈愿，对，希望我们以后都可以幸福美满。对，今天提供了很多的妆造，锦上添花，有很好的体验。
0: 今天还是这位新人的生日，小两口领完证后也现场定格下了专属二人的甜蜜瞬间。
7: 今天这个日子主要也是因为我生日是今天，然后就正好嘛，双喜临门。
8: 然后我觉得都蛮好的，今天的那这个整体的氛围啊，都得到了更好的升华和提升。
0: 为了打造沉浸式领证体验，婚登中心还携手多家喜事合作品牌推出新婚妆造体验专场，免费提供试妆服务以及婚纱、新中式礼服等，供新人们试穿拍照。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4: 由东方卫视出品的即兴共创音乐采风节目《听谁在唱歌》第二季从明天起每周日晚上播出。这一季巡乐团呢迎来了充满新鲜感的阵容，歌手吴克群领衔，与四位乐团的好友陆虎、陆卓、陈卓璇、张子墨携手踏上了新的音乐旅程。上一季结伴同行的唱作人刘凤瑶呢也如约回归。从山河到街巷，从采风到烟火，从自然风物到市井人文，尝试呈现出更有共鸣的音乐作品。每周日晚的9:10，东方卫视的《听谁在唱歌》第二季再度启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国宣布放松对俄制裁，莫斯科将立即向全球市场供应超3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称感到被背叛。阿联酋检方调查显示，迪拜航空的副驾驶企图驾机实施自杀式袭击，曾受美国911恐袭的影响。
9: 昨天，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0: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长达1.5小时的电话会谈。通话结束后，克里姆林宫迅速释放信号，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随即称，俄方立即开始解除此前实施的柴油出口限制，并给出了具体的供油时间表，最早10月向美国及其他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出口量逐月递增。就在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华盛顿为何选择在此时放松对俄制裁与俄合作？ 受地缘政治冲突、季节性需求叠加出口限制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已飙升至历史新高。昨天，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格达到了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到70.8%。

0: 随着十一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柴油价格已成为了特朗普政府无法回避的政治炸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了与俄方取得的成果，并信心满满地预测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莫斯科与华盛顿达成共识，基辅却发现自己成了被遗忘的一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1: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На жаль,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сильних партнерів.
0: 当记者多次追问泽连斯基的批评时，特朗普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复杂氛围中，乌克兰、美国和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会谈也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乌欧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有了最新调查进展。阿联酋总检察长昨天表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
0: 调查显示，29岁的阿曼吉副驾驶2017年在澳大利亚求学期间就已经出现极端化倾向。2020年起，嫌疑人先后任职于阿曼航空和摩洛哥皇家航空，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任职于阿曼航空期间，嫌疑人曾因极端思想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阿联酋检方表示，嫌疑人加入迪拜航空的招聘程序符合公司规定的职业和安全审查要求，在招聘过程中未发现能够反映其极端思想倾向或实施恐怖主义计划意图的迹象。
3: When it comes down to vetting, obviously this was a dialogue that came out, was front and center, following the Germanwings incident some years ago, talking about pilot mental health and vetting and so on. But, the vetting of individuals is very much down to the individual airline.
0: 调查还发现，嫌疑人曾两次飞往特拉维夫，借此熟悉航线和机场环境，为后续作案进行准备。9月30号，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后进入查看，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了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嫌犯供述为独立作案，但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排除潜在同谋人员与关联线索。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温，沙特本土遭遇胡塞武装数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沙特阿拉伯接连3天有4座机场遭遇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在记者所在的阿拉伯半岛，此前一天，当地时间的周五，沙特公布其首都机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再一次遇袭，这沙特最重要的国际航空门户之一。记者所在的阿联酋，其2家航空公司加入了印度航空、德国汉莎航空、巴基斯坦航空等公司，宣布暂时停止飞往利雅得的航线。而欧洲航空安全局也扩大了针对沙特领空的风险警告。而原先决定前往利雅得开会的意大利能源部长弗拉廷也宣布改以视讯与会。美国媒体 Semaphore 驻沙特记者指出，部分西方国家已经提高对沙特的旅行警示，连美国政府都要求其官员在使用利雅得机场前必须获得特批。他还透露，不少的企业高管正在离开利雅得。对此局势，作为沙特盟友的美国依旧没有出兵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事件只简短回应，这不是好事，并说他感到不高兴。不过，目前沙特主导的在也门的对胡塞武装的战争，在当地时间的周五也传出了重大的进展。大量的沙特媒体宣称，也门政府军夺回了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控制航道的毗邻岛。不过，路透社指出，目前依旧无法证实，且就算胡塞武装失去了曼德海峡的隘口，依旧能够远程透过导弹跟无人机攻击过往船只。目前也门的战场依旧是难以分出胜负。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2: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发言人，接替八月底离职的卡洛琳·莱维特。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特朗普称其表现出色，此前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经常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等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他还曾在中国担任跨国法务律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十一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早上前后局部有雾，19到26度。上海崇明多云，16到24度。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度。广州晴，21到32度。福州晴，21到31度。天津晴，13到28度。南京多云，16到26度。苏州晴，19到26度。重庆多云，21到28度。香港晴，25到30度。上海十一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早晨前后局部有雾，19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说吧，说吧
3: ，Let's go。
4: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
5: 去找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4: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人。
2: 这样烦恼。
5: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3: 到灵魂的感觉，
6: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1: 冰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兰多独家冠名播出。
7: 我们回家啦。
1: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1: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

0: 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5: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8: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顷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5: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9: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5: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0: 我用不着雪狼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加个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5: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

0: 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今天我国在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十二号是我国首款四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

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大家好，我是于梦。
1: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融媒新兴年终总结大会。接下来和大家见面的是融媒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婚恋情感赛道一骑绝尘，以娇妻人设出圈的博主 Lucky 美人鱼于梦。
0: 这段时间我过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我要对我的工作伙伴说一声抱歉，今天的不辞而别并不是因为我的本意，

我现在请大家相信我，如果有一天我消失在大众视野里，那这一定是因为我的丈夫。

0: 老公，你不是恐高吗？
1: 我想学会克服恐高，这样才能陪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陪你探索世界。
0: 老公，这一刻你在我心里面是全江州第一帅。
2: 注意方向，提前调

0: 我们之后还有机会见吧。如果几天前有人告诉我，我会遇到一个特别美好的女孩，哪怕只有短短几天的相遇，未来不会有任何的交集，我想，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梦梦，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获取你爸爸的认同。 未来我养你，老婆。认识你的那天，我用尽了毕生的好运。5年前我对你说，我暂时没钱，以后一定给你换一枚更大的钻戒。
1: 嗯，
0: 今天就是那个以后。这5年来，我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加努力。
1: 我想给你幸福，让你永不后悔选择了我，而我，也比5年前更加爱你。恋爱脑是男人最好的嫁妆，我只要他全心全意的偏爱，哼，而他做到了。有人问我究竟什么是好命，我的回答是：不慌不忙的嫁给了对的人，不紧不慢的携手共度余生。
2: 谢谢宝宝们的祝福，很开心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的喜悦。秀恩爱，快！秀恩爱是谁呀？该不会是你吧，朋友？
1: 你怎么能保证你老公忠心？他说不定啊，外面都有人了。
2: 那你可以勾引他呀。我说真的哦，你要是可以勾引到我老公，那我就认输。晨晨，
1: 你要是真能勾引到他呢，那我就把这一束花。
2: 亲手送到你的手里，我算你赢。嗯？怎么回事啊？又果断。
3: 子宝，
2: 这怎么回事啊？
3: 被举报了！你这动不动就怼人的习惯，什么时候能改？
2: 他们能骂我，我凭什么不能怼回去啊？
3: 又被下播了。
2: 嗯。
1: 是讨厌，
3: 这是张卡片。老公，
1: 嗯，这照片里的人怎么这么像你啊？我看看，嗯，
3: 还真是我。
4: 晨晨，嗯，
3: 你看一下怎么回事？
1: 哦，李总，这应该是上周我们和供货公司谈合作的时候，您喝多了，把您扶到酒店，也不知道被谁拍了。
3: 张涛，
4: 对，
3: 你去查一下，看是谁在恶作剧。
1: 好嘞。嗯，查吧，查到了，随时跟我汇报。但是照片我得留着，这可是我敲诈你的好机会。
3: 悉听尊便。

0: 姐。
1: 哎，老婆，
2: 老公，
1: 你怎么来了？你今天不是有活动吗？
2: 我今天工作结束的早，就想着跟自宝过来打两局，过过瘾。自宝，你先过去歇一会儿，我跟丽人说几句话。
1: 老婆，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上次看那张照片啊，应该就是上周拍的，你肯定是误会了。我跟你说啊，小陈就是那天跟韩总，我就是为了帮他打掩护，做个顺水人情。
2: 我知道，老公，
1: 嗯，
2: 你在这儿练多久了？
1: 这满打满算也有五个月了吧。韩总一直跟我们都有合作，我就想抓紧时间跟他谈新项目的合同，到现在都没跟我松口呢。他最近又迷上了网球跟徒步，还给我报了下个月的马拉松呢。没办法，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2: 那怪不得你最近一直都在坚持晨跑呢。
3: 弟妹，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呀，韩总。丽人跟我说今天会见一个特别重要的朋友，让我一定得来，但是我前面有一个活动，不小心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就来晚了。
3: 都理解理解啊。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公关总监，也是我的亲小姨子翁月。于梦
2: 你好，翁小姐，
4: 我收到过你的

0: 账号 Lucky 美人鱼粉丝很多吗？
1: 还好啦还好啦，分享生活而已，
0: 确实没什么营养。
1: 哦，原来翁小姐是研究营养学的呀，连账号有没有营养我都能看得出来。
2: 其实我也蛮爱看的，短视频风口嘛。现在多少粉丝了？破百万了吧？
0: 小时候靠爸爸，长大了靠老公，大家没见过就觉得新鲜呗。
1: 翁小姐这么了解我呀？怎么什么都知道？那说明我的人生还是过得蛮有意思的，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关注我呢？
0: 你误会了，我不了解你，我只是了解娇妻群体。我姐就是啊，平时呢不来公司，偶尔出现一下，大家就得夸她好棒棒、好能干。李总也不容易哈。
1: 哎呀，那也不能以偏概全嘛，不能你姐姐是什么样，别人就是什么样。翁小姐，想事情呢，格局还是要打开一点的。
3: 哎，韩总啊，我们家梦梦网球打得也特别好，我的网球就是她教的。
2: 正好我们来打一场，要是你们赢了新合同呢，我就再让你千分之五，要是你们输了就多给我千分之五，敢吗？
1: 既然韩总都开口了，那要不然就凑个整数呗，一个点怎么样？
2: 行。
1: 你好，结账，三号球场狄先生定的。
4: 好的，请您稍等。
5: 说好的让利，那个韩总不会反悔吧？
1: 别当真，随便说说而已。
5: 那你刚才那么努力，
1: 韩广没松口，说没合同就没出，那他怎么知道一个点是多少啊？他不是真的想谈让利，而是想让我看到佳丽跟他们公司合作的过程当中他们占上风，仅此而已。
5: 你说你这脑子碰到商业这么好使，碰到敌人你怎么什么都信啊？
1: 哎呀，你也看到了，丽人跟那个晨晨真的没什么，他只是在帮韩广打掩护。
4: 您好，这边扫码支付。对了，狄先生的新人入会礼是直接给您，还是存在我们这边，下次再交给狄先生？
1: 新人入会？
6: 你在这儿练多久了？
3: 这满打满算也有五个月了吧。
5: 怎么了？
4: 翁月，难怪他对你敌意那么大，破案了。
0: 你总说你命好，我运气确实不如你，没遇到狄总这么优秀的男人。不过他也太辛苦了，换作是我一定能帮他更多。

0: 你干什么呢？哎呀，你别闹，老婆，你电话。
1: 喂，你说。网上有评论质疑你的体脂率，我要把它拍下来，晒到他们脸上去。
0: 行，没问题。你是说你怀疑你老公突然开始晨跑跟攻略有关系啊？我不是怀疑我老公，我是担心他被别的女人盯上了。
1: 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了。哦，对了，我拍了他手机和手表里的运动数据记录，你帮我看一下呗。妈妈，
2: 刘白，
0: 我弟，这事儿你得问他。本科心理学，侦探小说破案剧爱好者，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三年，最近刚来江州，暂时跟着我混，你随便麻烦，不用客气。
3: 莫姐，
0: 嗨，弟弟，
3: 干妈，
0: 妈。
4: 你说他们成天在一起打球，
0: 这情绪上来了，你搂我抱的，万一翁月真的抵不住我老公的魅力，真的要当小三怎么办啊？
5: 用二加一代替。
0: 哦，
3: 如果翁月真是给你塞照片那个人，
0: 那他不是二加一，就是在当二加一的路上。
5: 老婆。
0: 我今天一堆事情，估计要很晚才能回去了。一会儿不能陪你吃晚饭了，让刘姿陪你吧。我已经准备好了，期待一会儿的见面，喜悦中掺杂着紧张。
6: 走吗？
0: 走。
6: 你去哪儿啊？办大事儿。
0: 这款醇厚的调香实在是太浓了，啊！里面除了柑橘调，还有奇怪的香草、咖啡、炒饭。虚心一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形容词。走啊，子宝，一会儿去喝一杯啊！
7: 我定做，老弟放箭。
0: OK。
7: 你点酒了？你不是为了备孕在戒酒吗？可是我点了那么多小吃，如果吃不完的话，这浪费了。亲，那浪费食物是可耻的。
0: 哎，是谁跟粉丝宝宝们说自己在坚持16加8来着？
7: 每天16小时进食，8小时断食，怎么不是16加8呀？
0: 来吧，
7: 干杯！
0: 好吧。
7: 解决啊！那个照片到底是谁塞进花里的？他目的是什么？而且他明明就是新办的网球会员卡，他为什么说他打了好几个月了？我觉得这只是个误会吧。你想啊，他那么爱我，不可能骗我呢。<笑>好，一条娇妻语录啊！而且他已经让张涛去查了，毫无头绪。
0: 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至于那个会员卡，哎呀，我现在是发现了，劝这个娇妻清醒，攀比劝男人放弃传宗接代。
7: 小志子宝，你怎么总觉得那么不安呢？
0: 啊，你不要不安，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吧。
7: 这毕竟迪丽人也是通过了你们家层层考验，才能娶到你的。而且他现在的工作全靠你爸爸打下的基础，他不敢造次，肯定不敢。对，你说的对，你在质疑他，你就是在质疑我，你懂不懂？
0: 对，
7: 我不相信男人，但是我相信你。虽然说我今天误会他了，可是他还是得来跟我道歉。 嗯，这样吧，我呢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过来接我，给他个台阶下。嗯。
1: 去接一下啊。

0: 于小姐，方便认识一下吗？喂，老公，你终于来接我了，我们走吧。哎呦，你喝多了，我带你去醒醒酒。嗯，走。哦，
1: 你去哪儿啊？
2: 小心台阶。
3: 对比了敌人手机和手表的跑酷记录，
1: 什么意思啊？
3: 不太对劲，有些数据对不上，不排除是网络信号的问题。但无论是哪一组数据，都和翁越的沈方轨迹没有半点关系。
1: 我把手机给梦梦，你直接跟他说。

0: 还给我。快点快点，我真的要吐了。
1: 眯一会儿吧，眯一会儿。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这是门。
1: 哦，这是门。我知道这是门，用你告诉我呀。你帮我打个卡吧，来，你拍个照。你拿我的手机拍。
0: 我帮你拍两张。来，摆动作，准备。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给，拍好了，看看吧。
1: 嗯，挺好的，谢谢你啊。哎，我说你们这个酒店它怎么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的我头太晕了。
0: 那是因为你喝多了。走吧，我带你去休息。走。
1: 等会儿，你别碰我啊！你再动我，我就报警了啊！你到底是谁啊？
0: 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我喜欢交朋友，并且认识很多像你这样的人。你们往往都有一位被婚姻伤透了心的朋友，我可以聆听他们的故事，带他们走出来。你呢？或许你这位朋友的苦恼，我能帮忙。
1: 苦恼啊？我没有苦恼。我的老公他很爱我，我的婚姻也特别的幸福。你走吧，没有苦恼。
0: 那他怎么还没来？
1: 那是因为
0: 你不好奇吗？他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他现在在哪儿？
1: 关你屁事啊！他是我老公，又不是你老公。对呀，我老公为什么不来接我呀？
0: 是我最擅长解决的问题，专业对口。
1: 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因为我是一个网红，我在网上有2000万的粉丝呢，一定要帮我保密啊！
0: 保密，保密，保密！
1: 没有说出去。
0: 走了，走了，走了。
1: 啊，能。

0: 之宝，放心吧，我没事。
1: 你的早餐。
0: 昨晚就是你把我送到酒店的呀。
1: 女孩子一个人唐卡，你朋友走了又不管你，我不放心就把你带过来了。
0: 不放心？你要是真不放心，不应该把我送到警察那儿吗？说吧，想要多少？报个数。微信还是支付宝？
1: 我觉得有必要重新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叫焦旭，是一名离婚律师。
0: 离婚律师？
1: 我不拆散婚姻，只送他体面退场。
0: 现在你们律师都这么卷了吗？都在酒吧接客？
1: 没办法，作为一名专业的离婚律师，嗅到一个女人想要离婚的契机，就像猎豹嗅到猎物一样简单。
0: 现在你鼻子不太灵啊，真不好意思，我并不想离婚。
1: 于女士，我可以送你一次免费咨询。有一种渣男惯用的手段，我给他取名叫做树夹吧。他会故意让你冤枉他出轨，任由你闹，让事情发展到顶点，最后他再委屈十足地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你因为愧疚曾经冤枉过他，等下次渣男再出现出轨的苗头时，你反而不敢求证，你会自我反思，生怕再次冤枉他，这就是渣男想达到的目的。
0: 焦律师，您该不会天真的以为偷听别人的隐私还能让别人刮目相看吧？
1: 于女士，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怀疑的种子是凭空种下的吧？
0: 你这么懂渣男，该不会是渣男本渣吧？
1: 我们没必要针锋相对。我作为律师本人，专办离婚案件，委托人都是女性，经验丰富。
0: 哎，行了行了，好了，你打住。我就算是找律师，也不会找你这样的。

0: 离婚找我。顺便一提，找到小三是谁很重要。一个人的言语会骗人，但气味不会。
1: 还真是个律师啊。
2: 哎，老婆。
1: 老公，你昨晚也不去接我，现在这么早就要出门，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这不正准备去接你吗？喏，暖胃汤都给你备好了。对不起啊，老婆，昨天我们真的开会开到很晚，我看到短信以后马上就给你回电话了，结果刘子说你在他们家已经睡下了，让我别去打扰你。先喝一杯暖胃汤。
1: 可是以前不管你再忙，你都会

0: 24小时待命等我消息的，锦花马上就要上市了，公司特别特别的忙，我有点焦头烂额了。老婆，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让你等我了，好不好？还有下次，再敢有下次，你就完蛋了。绝对没有下次了。哦，对了，手下的人跟我说，你把口红落在公司了，你看看。
1: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口红啊？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没看到有别人啊。哦，
0: 这不是品牌方送你的限量版吗？公司哪个女员工有这种待遇啊？
1: 被人用过了。
0: 啊？
1: 我涂口红，从来就只会用一遍。可是你现在看看，明显被别人用过了。
0: 这太过分了吧！我的东西既然被别人用了，那我就不会再要了。老婆，你放心，明天一到公司，我就给他们定好规矩，看他们下次谁还敢。有问题。
1: 绝对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嗯，哇，过敏的问题，这一看就是冷冻好久的东西了，难吃啊！
2: 冰箱里就这些东西了，你先凑合垫一口。
1: 你刚刚是不是说刘白跟你讲，猎人的手机和手表的数据对不上啊？
2: 他每天跟你说他去晨跑，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
1: 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呢？你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刘白说他有办法。
2: 梦梦，咱们就凭一张照片这么查，万一被老迪发现了，即便没有事儿，也会破坏你们的感情。
1: 嗯，你说的对，就凭这张照片。

0: 对不起啊，弟弟，我是故意的。
1: 没事，慢点走。
0: 我只是在想，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湖边穿天的人。
1: 看到张涛，我才反应过来，这狄丽人是找了人替跑，他的手表戴在张涛的手上，所以才出现手表和手具数据不一致的情况。看来是狄丽人反侦查意识挺强啊。
0: 那也逃不过文萌姐的法网恢恢。
2: 这弟弟跟你可不像啊，能去能去的。
3: 毕竟他跟着爸，我跟着妈。
0: 不过我确实看到了，迪丽人在湖边春天移动单元楼下按了门禁，没看清几零几，但是我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

0: 问他，怎么没带钥匙啊？他说他忘了。
1: 女的，她借口晨跑，千辛万苦地瞒着你，难不成是去见客户吗？
0: 我之前不是拜托了孟孟姐，让她问一下公司财务总监最近张涛的停车报销单吗？哎，我有两个重大发现。第一个就是，他开去湖滨春店的车，不是孟孟姐给我发的车牌号，但这辆车确实在迪丽人名下。
2: 这车是他新买的，我从来没见过这辆车。
0: 第二，这辆车每天早上从湖滨春天接人，目的地是嘉丽美妆，然后晚上呢又从嘉丽美妆驶出，开往湖滨春天。
2: 那个女的是嘉丽的。嗯，
1: 这就是灯下黑。你这两年都没怎么管过公司的事情，你很难察觉。不过你要是真察觉到什么，敌人两三句就把你糊弄过去了。
2: 妈，确实是这样。仔细想想，除了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董叔还在当财务总监，公司其他岗位上的人全部都已经大换血了，我几乎都已经不认识了。
1: 那你就想办法认识认识呀。
3: 我想到办法了。
4: 老公，
5: 嗯，
4: 我想在家里办一个烧烤趴，你觉得怎么样？一来呢招待一下员工，二来呢谢谢你给我的周年惊喜。
5: 你又不会做饭，我去订个餐厅吧，好不好？
4: 那怎么能行啊，那多没有诚意啊。不行，我就要在家弄，正好可以帮你拉拢一下人心。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大家吃好喝好的。
5: 我是怕你太辛苦。
4: 不辛苦啊，再说了不是还有慧姐吗？她主厨，我从旁辅助。
5: 爸妈那边也需要慧姐的照顾啊。这样吧，我去雇几个人过来帮忙。
4: 那我说什么你都要反驳啊？我不管，我就信得过慧姐。
5: 老婆啊，其实我还想跟你再商量一下，这么大的房子就你我两个人住，慧姐跟孙叔呢隔三差五的过来大扫除跟修剪花花草草，总归是不方便。我觉得啊，咱们还是要配好自己的保姆跟园丁，这样也不用老是跟爸妈他们借了，你说是不是？
4: 哎，我说过不要不要。如果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你可以坚持你自己的想法，不用什么事情都依着我，这样你心里会失衡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6: 您是云梦小姐吧？柳子小姐已经帮您做了预约。
7: 我想要一款辨识度高的、留香持久的。
8: 这些味道都太普通了，跟大牌香水没什么区别。
7: 有没有再特殊一点的？我想要一闻就能认出这个味道的。
6: 抱歉，您可能对里面添加的南美竹过敏。
7: 我就要这个。

0: 早上好。
1: 你好。
2: 早上好。
1: 你们好，欢迎来参加聚会，多吃一点啊，玩个开心。
2: 好的，挺好的。
0: 早上好。
1: 那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嫂子好。
1: 这些甜品啊都是我亲手做的，多吃一点啊。谢谢嫂子，玩得开心。
2: 谢谢嫂子。
4: 谢谢嫂子。
5: 谢谢嫂子，
1: 玩得开心。
6: 谢谢嫂子，
1: 玩得开心。
7: 他叫高山，是佳丽品牌中心的总监，负责广告营销。他和他老公的感情非常稳定，应该不会是他。
8: 嫂子好。
7: 他叫罗烨，是佳丽电商中心的总监，能力很强，平时除了必要的工作沟通，几乎不跟任何人私下。
8: 早下来了，什么时候回公司啊？好怀念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
1: 我还不着急回去，有你们在啊，我放心。
7: 他叫张宇，

0: 压力产品中心的总监，被誉为全公司最接近 AI 的工作机器。我听说丽人特别欣赏他，在项目上很依赖他的意见。
1: 嫂子好，
2: 欢迎欢迎。
1: 我的电脑没电了，还有几个邮件要回，哪里有插座方便用一下
2: 啊？你去书房吧，书房可以充。
1: 好。
0: 这一批是市场部招聘的新人，生机勃勃，元气满满的，很会提供情绪价值。
2: 嫂子好，嫂子好，
3: 嫂子好，
2: 你们好。
0: 余梦，你要冷静。难道全公司优秀漂亮的女性都要围着你老公转吗？
4: 又见面了，梦梦姐。就我和你们公司的人对接合同，他们领我过来，我就不请自来了。希望梦梦姐不要介意。
2: 怎么会呢？欢迎欢迎，走吧。
4: 我今天才听说你以前在佳丽干过，现在的成功也有您的功劳。我听了之后还挺惊讶的，没想到梦梦姐曾经还有这种本事。
2: 嗨，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5: 冯月来了。
4: 嗨。
5: 老婆，洗手间的护手霜用完了，我还没来得及换新的。沾了水的手一定得涂的，不然风一吹就会干。
6: 哟，李总，真是实力宠老婆呀！
7: 羡慕嫂子。
8: 羡慕了，
9: 希望你以后也找个这样的男朋友啊！谢谢。
10: 阿姨，李总在吗？有份文件特别着急，必须今晚签字，但是给他发微信找不到人。

0: 他是怎么跟你说他老婆的？他说他们一直都非常恩爱，
1: 你就不怕他老婆发现啊？
0: 我一直在等他老婆找上门来，他来了。我一般都会叫外卖，但会告诉男人这是我做的。这男人有这么多小心思，这也难怪了。
1: 男人嘛，不就在意这点情欲价值吗？
0: 所以你请我来你这儿，该不会真的就只是想请我喝碗汤吧？说吧，什么条件？
2: 隔音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0: 阿姨，李总在吗？有份文件特别着急，必须今晚签字，但是给他发微信找不到人。
1: 老公，这一刻你在我心里面是全江州第一帅。
0: 注意风向，提前调整飞行高度。
2: 喜欢俯瞰这座城市的感觉吗？
1: 嗯，但是我更喜欢你为了我改变自己的样子。谢谢老公，也谢谢你，安全员文小姐。
0: 不客气。

0: 找到小三是谁很重要。一个人的言语会骗人，但气味不会。
1: 你没事吧？谢谢啊。你也是家里的？
2: 我是财务部的，直升机教学只是我的兼职。
1: 我记得你姓文，
2: 文小小。
3: 博越，里面请。

0: 小姐，嫂子感冒了吗？不是感冒，我老公这两天用了一款精油，让我过敏。真是巧了，温小姐。你用的是同款。
1: 毕竟做的是美妆，大家经常要尝试新品。我也常跟同事放香水。
0: 今天日那天，直升机看焰火表演，是你给猎人的建议吧？
1: 不是，是狄总自己的主意。我也只是正好在那个飞行俱乐部，给他提供了一些往年的参考案例。
0: 文小姐干两份工作啊，那一定经常加班吧？怪不得看你脸色不太好。哎，要不这样吧，我有一款口红，色号特别适合你，等会儿送你。
1: 谢谢。
0: 我之前也有一只的，不过我把它给扔了。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老婆，在聊什么呢？老公，我正在问这个文小姐，你平时对员工凶不凶？你看你一来，人家都不敢说话。
2: 我凶不凶，你还不知道吗？
0: 万一你是在我面前装的呢？哎，好了，不聊这些了，文小姐，快选点吃的吧。 这个是三文鱼卷，这个呢是烟熏三文鱼塔。哎呀，老公，我这才发现，你这道菜是一鱼两吃哎。
3: 都说到了，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0: 等会儿，文小姐，我有个朋友也想学直升机，咱们加个好友吧。
1: 今天我的体验课啊，
4: 这位女士等了很久了，她约了包机教学。

0: 这么多案件都要记住他的位置和用途，文小姐的管理能力一定很强吧？机器再复杂，底层逻辑也是固定的。比起那些表面上眯眯，但内心不知道想什么的同事，简单多了。文小姐有男朋友吗？有，但她已婚。没想到文小姐的口味还蛮独特的。
1: 抛开这层身份，他也只是个普通男人。我和您的品味应该没差多少。哦，我猜他一定承诺你可以为了你离婚吧？当然没有，孟姐，你别吓我。在我看来，当一个人的女朋友。 跟在一家公司上班，本质上没有区别。不想上位，也不想要任何法律或者道德上的承诺吗？梦梦姐，你相信男人嘴里的承诺吗？
0: 那你图什么呀？真爱、刺激、
1: 跳槽。
0: 哦，你想要钱？
1: 不是钱，是资源。 钱是货币符号，人是上升途径。我和您这种天生好命的女人不同，我要不起那种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浪漫主义童话。我手里只有两张牌，年轻，漂亮，所以我要趁着还坐在牌桌上，把这两张牌好好打。
2: 文小姐的驾驶技术很好，遇到气流也会临危不乱的。我很喜欢，可以让她成为我的专属教学机长吗？
3: 当然可以。不过
2: 我今天突然有点急事要出趟国，有可能一周后回来，也有可能一个月才回来。在这期间，可以不给她安排其他学员吗？
3: 这，
2: 我
3: 可以买断。
2: 这没问题，我们会保证文小姐随时听您差遣。
4: 我要好好的跟文小姐学习一下她的管理能力。可是她如果一直不来上课，课时费就一直趴在学校账户里，我收不到钱，也接触不到新的学员，我的损失谁来负责呀？
2: 人家不是说了吗？出国旅游，过段时间就回来上课了。
4: 他那都是借口，他根本就不会回来上课的。
2: 你怎么知道呢？照你说的，人家交了那么多钱不来上课，就是为了卡着你，让你不开心。人家图什么？

0: 下个礼拜会出差、
1: 乖乖的，下星期爸爸带你吃好吃的。
0: 要不跟爸爸说一声。
2: 好的。
1: 行行行，
2: 那我
1: 一会儿就回家吧。
0: 行。
3: 江律师，您在这拍什么呢？
4: 来了。
3: 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哦，助理私自泄露直系领导的行程，你这下属没带好啊。
4: 相反，他非常好的完成了我布置给他的任务。
3: 所以是你让他告诉我你在这儿的。
4: 我觉得你有必要了解一下我的专业能力，是吧？那位女士就是我的当事人，她和她老公正在协议离婚，但对方律师一直主张他们感情破裂，但我的当事人需要一些时间争夺抚养权，还不能松口，所以我就让她以孩子的名义把她老公约了出来，顺便在她老公的后备箱里放上了一箱中秋月饼礼盒，这足以证明他们还有感情。
3: 可是这男人一旦变了心，就算他再不想离婚，那又有什么用呢？
4: 你误会了，是他想离婚，他那位小他十岁的男朋友天天催，都等不及了。
3: 男朋友啊？是他出轨？那你还帮他？
5: 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干了什么。
6: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婚前婚后是一个人设吗？
5: 你别转移话题，现在说的是你。
6: 我看我是说到你的痛处了，你这个人从根上就是虚伪。
5: 我虚伪？我虚伪也好过你在外面干那些破事儿，你让我觉得恶心。
4: 你看，这两个人一旦走到离婚这一步，不是因为不再互相理解，而恰恰是因为开始了解彼此。
3: 怪不得你们律所跟我推荐你，说你是最专业的金牌律师。原来指的是道德水准低下，最会歪理邪说的领域里面最专业。
4: 我很有道德的，我的道德底线就是无条件的服务于我的当事人。
3: 还算数吗？
4: 当然，不过我事先说好啊，我很贵的。
7: 听起来于小姐的诉求不是离婚。
3: 我是想让你先帮我锁定出轨的证据，然后再聊离婚的事情。
4: 于小姐，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不过我不负责法庭之外的事情。
3: 我开的价格可是你平时收费的两倍。三倍。四倍。
4: 我见过有的男人，他们都是头婚嫁岳父，二婚寻找真爱。请放心，我有充分的相关经验。
3: 那我就都靠您了啊。
4: 不过听你的描述，你老公出轨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第三者明知他已婚的情况下还能光明正大的出现

0: 最近的言行举止，他有没有莫名其妙的给你买贵重的礼物或者深情告白？这可能是他出轨后的心虚。
1: 我们感情一直很好，哦，不对，应该说，我以为我们感情很好。他每天都会说爱我，也经常送礼物给我，所以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根本就没用。
0: 所以你社交媒体上发的都是真的？我还以为是人设呢。
1: 我以前真的相信，我就是一个天生好命的女人。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个人设，让我一步步沉溺到今天这种境地。
0: 好命这个标签的确具有迷惑性，它会让你把自己的能力误解成一种运气。不过，当你的人生出现转折，你幡然醒悟，勇敢地走出深渊，这又怎么不算是另一种好命呢？
1: 说的有点道理。我以为焦律师是个斯文败类，没想到却是一个……哎，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0: 聪明过人，风流倜傥，温文尔雅，
1: 妇女之友。焦律师，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抓住他所有出轨的证据，他能净身出户吗？
0: 不能。出轨的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时只会少分而不是部分，并且如果你说的财产包括你家公司的话，那就更复杂了。
1: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家所有的股份都在我爸那儿。
0: 说到这儿，你父亲的身体还好吗？
1: 挺好的呀，怎么了？
0: 那你那屏保怎么回事？
1: 哦，我只是不想奋斗了，希望我爸可以长命百岁，这样我就可以躺平了。
0: 很有野心的梦想。
1: 焦律师，你到底能不能帮到我呀？胜算到底大不大？
0: 考虑到你长期脱离公司实际运营，并且没有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说实话，胜算很小。不过，这也是我接受这份委托的原因。我讨厌没有难度的东西。于小姐，离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性之战，你准备好入局了吗？
2: 哎，姐，去旅游了？
1: 啊，没有，别人发的。
2: 我也想去东极岛，以为姐你去了，还说向你打听打听玩得怎么样了。
1: 老公，你这次又要去哪儿啊？
3: 东极岛陪几个客户。
1: 这么远啊？
3: 嗯。
1: 你把我也带走吧。
3: 天气预报说那边一直下雨，你要是去了，得裹成个小粽子。
1: 哦，那我不去了。怎么带相机了？很少见你出差的时候带相机。
3: 有个客户的业余爱好是摄影，我专门去爸那儿借的，想着有共同语言更好聊生意嘛。
1: 哦，那你第一张必须要拍拍我，给我拍张照吧。

0: 妈，我回来了。妈，慧姐，啊，今天是周四，下午有五禽戏的班，他们去上课了。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吗？我给你做点你最喜欢吃的笋干冷鸭煲吧。啊，
1: 谢谢慧姐。我想先睡个午觉，我睡醒了自己起来吃吧，你不用叫我。
0: 啊，哎，你去书房睡午觉啊？你卧室的床单我给你刚换的新的。
1: 哦，书房太阳大，晒着睡舒服。啊。

0: 刚回来，跟您前后脚。哦，
1: 哎，
0: 梦梦在书房睡觉呢，
1: 累着了，
0: 特意交代的说别打扰她，
1: 在书房睡觉。啊，那怎么成啊？我去看看，别着凉了。

0: 没有人像，只有风景照。
1: 陪客户出差一般不都得合影吗？就算拍得再差也不至于全删了吧，这太奇怪了。
2: 李总，梦梦想吃笋干老鸭煲，我在里面放点虫草，您吃吗？
3: 嗯，
1: 老公，你们在说什么呢？都把我吵醒了。
3: 怪我，我就想给你送个毯子，怕你着凉。
1: 哎呀，反正我都醒了，我们上去吧。

0: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是我打的车。
1: 来都来了，一起走吧。
0: 那麻烦嫂子了。
1: 能记得好玩吗？
0: 好玩啊。
1: 我听说东极岛是要跟情侣一起去的，你也是吗？
0: 对。
1: 温小姐，跟已婚男人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啊？他是怎么跟你说他老婆的？
0: 他说他们一直都非常恩爱。
1: 那我就更不懂了，你就不怕他老婆发现啊？
0: 我一直在等他老婆找上门来，今天他来了。
1: 所以那条朋友圈是你故意发出来的？
0: 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1: 你是想引我出来跟你摊牌吧？
0: 我是真的想跟您道个歉，萌萌姐。我关注了你的社交软件，开了你的账号，知道你很爱狄总，我的行为也一定伤害了你。但我想说，男人出轨这事儿，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别人。至少，我不想替代你。
1: 温小姐，你该不会是想说，我还要谢谢你吧？
0: 是我想谢谢您。给我一个请您吃饭的机会。

0: 你现在大牌都没有，你搞纯爱呢？我曾经一度也很迷恋名牌，但慢慢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卖了。
1: 以前的老板也是别人的老公吧？
0: 对。
1: 迪丽人在你这儿就没留下什么东西吗？
0: 东西只有这个，
1: 连件衣服都没有吗？
0: 我知道你受不了，但在这里。

0: 能给他穿的只有这个，他从来不过夜。
1: 这破东西都穿上了，过不过夜还重要？
0: 那不一样，至少他顾家，是个好老公。喂。
2: 哎，老婆，今晚的应酬取消了，刘总肠胃炎犯了，我在回家路上，接你去吃你最喜欢的那家潮汕菜，好不好？我订好位子了。
3: 不用了，我约人了。
2: 老婆，我们都好几天没约会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3: 是啊，怎么办呢？
2: 那肯定是我的错啊，我让老婆不开心了，老婆才会找别人。我知道老婆最爱我了，肯定是在刘子家陪小栗子呢，是不是？等你们结束，我去刘子家接你。
3: 刘子会送我的，不说了，挂了。哎，
0: 吃饭吧。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你叫我来你这吃饭，他知道吗？
0: 他怎么会知道？我是真心实意，请你吃饭。我一般都会叫外卖，但会告诉男人。这是我做的。
3: 这男人有这么多小心思，这也难怪了。
0: 男人嘛，不就在意这点情绪价值吗？至于过程，谁会在意呢？
3: 所以你请我来你这儿，该不会真的就只是想请我喝碗汤吧？说吧，什么条件？
0: 我想要一份 offer。
3: 你的意思是说，你借着我的家庭，还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2: 宝宝，你在家吗？他今晚出去了，我现在就去找你。
0: 叫他来吗？我听你的。我在外面陪朋友。
2: 我能把你从这位朋友身边请回来吗？
0: 不要，我要是对你这么有求必应，你就对我没新鲜感了。拜拜。看出来了，你超爱的。
3: 既然你这么拿捏得住他，那为什么不去跟他要 offer 啊？
0: 你老公一直在给我画饼，从认识那天起就答应了我很多承诺，但承诺这种东西不就是上嘴唇碰下嘴唇，能不能兑现谁知道呢？
3: 啊，你这么不相信他呀？
0: 他给你做的所有承诺都做到了吗？那我为什么要认为他给我的承诺就一定能兑现呢？既然我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
3: 哎呀，算了，说来说去也没看到你的诚意，没意思。
0: 不把饭吃完啊？
3: 哦，对了，你好好想一想，要拿什么跟我交换吧。拜拜。

0: 看好吗？
1: 来，好，我已经报警了，也叫了救护车。
2: 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玉凤，站住！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非答应你来看什么工厂，不就是萧城的一个原料工厂吗？有什么好看的？你看看，弄成这个样子。
1: 抓到肇事者了吗？听说被一个好心人抓到了，送到交警队了，好像还受了伤，可惜就没留下名字，也不知道他是谁。
2: 是你，你好，我叫迪丽人。真对不起啊，都是因为追那个肇事者，你才受伤的。
3: 伸张了正义，受点伤也值了。既然你不想回病房，那。
2: 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哇！我终于爬上来了。三、二、一，你看。
1: 哇，这也太美了吧！

如果几天前有人告诉我，我会遇到一个特别美好的女孩，但代价是受伤、住院、影响工作，可是心里却又莫名的忐忑、牵挂、焦虑。哪怕只有短短几天的相遇，未来不会有任何的交集。我想，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因为这是上天送我的礼物。

0: 噔噔噔噔 ，surprise！ 三、二、一，
1: 哎，别弄这些了，清理起来麻烦得很。
0: 老婆，初十纪念日快乐！
1: 我那天都倒霉透了，实在快乐不起来。
0: 事情很糟心，但是结局很完美啊！我记得那次你出了车祸，我后来也挂了彩。两个打了绷带的人呐，在病房里面也闲不住，大晚上的跑去工厂。你看着星星，看着夜景，而我呢，眼睛里只有你。我想永远珍藏，纪念我们第一次的相遇。我看你前两天做失败了，还有点伤心，今天尝尝我的手艺。
1: 我就不吃了，我最近控糖呢。
0: 放心，我用的是代糖，绝对不会发胖。尝尝。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奇怪啊，到底是哪一步失败了呢？
1: 你知道我之前在做这个甜品的时候失败在哪儿了吗？
0: 是哪儿啊？
1: 我把打发的蛋清和蛋黄掺在一起的时候，一不小心加入了第三者，就是水。我没注意把水杯打翻了，撒了一点进去。
0: 老婆，你这个用词可真幽默啊。
1: 这么干净的水掺进去都会让一个简单的甜品失败，更何况是复杂的感情呢？
0: 老婆说的对。
1: 老公。
0: 嗯。
1: 你说要是感情里面有了杂质，也加入了第三者，那该怎么办？
0: 感情里面当然不能有第三者，不过也有例外。你看设计部的郭俊啊，天天给我晒儿子，这两天休年假他又带着老婆孩子去三亚了。他儿子特别黏妈妈，都不让他拉他老婆的手。今天打电话我还说他呢，我说你这是给自己生了一个小小第三者啊。哎，我在想啊，以后我们要是有儿子肯定也特别黏你，毕竟儿子像爸爸嘛。不过好像你喜欢女儿，那我们就得许个愿生一个女儿。哎，快快给我，没撒你身上吧？
1: 没有。
0: 没事，我去换条裤子。
1: 啊。
0: 老婆，我明天上班穿哪身啊？

0: 哎呀，别动我，我真的很累，我就睡这儿了。
1: 不行，在这儿会着凉的。来。
0: 哎呀，你别动我！

0: 你干嘛呀？
1: 你睡觉爱翻身，我怕你掉下来。我摔在这里就不怕了。就算掉下来，也是掉进我的怀里。
0: 地上凉，而且我也掉不下去。你赶紧回屋睡觉去吧。
1: 快睡吧。

0: 他睡在我沙发旁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原来爱真的是可以演出来的。
1: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你失眠了？
0: 嗯，有一点。
1: 吃点早餐吧，咖啡你就别喝了，我给你泡个玫瑰花茶养养神。
0: 嗯。
1: 天哪，你妈又给你搞这么多备孕的中药？
0: 她说费了很大力气才弄来的，那我必须要喝完。
1: 你还没有跟他们说渣男已经出轨了吗？
0: 我现在要告诉他们，他们不得疯了呀。
1: 也是，我先帮你把这些中药扔了啊。
0: 哎，你别扔了，你就放那儿吧，万一被迪丽人发现了，他肯定会起疑的。
1: 行吧，放这儿做做样子吧。我就是心疼你，你为了备孕吃了那么多苦，光是吃的药打的针都够用小车拉的了，还戒掉你最爱吃的冰淇淋，凭什么呀？
0: 唉，其实仔细想一想，我现在已经32岁了，就算是今年跟迪丽人离了婚，再调整调整，重新谈一个，从谈恋爱到结婚到怀孕，怎么也得个一两年吧。
1: 生孩子这事儿你得考虑清楚，如果生下来了就没得后悔了。你真的要原谅一个出了轨的男人还要跟他生孩子吗？
0: 怎么可能啊，让他滚，我怎么可能给一个渣男生孩子呀。我是突然意识到这个婚一定会离得伤筋动骨的，不光是我自己，我爸我妈家里，我们整个家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必须要仔细考虑好这婚到底要怎么离才行。
1: 反正是他出轨，他又不占理，他是过错方。
0: 可是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啊。这证据自己送上门了。

0: 说吧，想怎么交换啊？
1: 我想当财务总监。以我的能力，凡是能考到的所有财会类的证书我都拿到了，但是只是知道财务类的知识远远不够。我一直在深度了解和学习佳丽的业务模式、战略规划、企业管理等等经营细节，我做的笔记都堆满好几个公文箱了。我一直在拼命地向我的目标努力靠近，积攒实力，只是差一个机会。
0: 哎，可惜了，迪丽人他不是个傻子，他分得清楚钱和资源的区别，他是不会给你的。
1: 所以现在迷途知返了。

0: 是迪丽人，文潇潇，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没想上位的话，那为什么要给我寄照片？
1: 什么照片？不是你寄的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身份并不光彩，一旦被发现，就很难收场。我怎么可能寄照片给你？
0: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
1: 除了我之外。
2: 还有个第四者，
1: 咱们换个思路，可能小四的确存在，但是他跟迪丽人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嗯，
2: 我没有头绪。
3: 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是花店。
2: 我跑了趟花店，工作人员说配送当天有人加了客服的微信，要求加一张贺卡，那个人准确报出了订单号和收件人的手机号，寄件地址，你肯定熟悉。
3: 我家丽人。
4: 梦梦视频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如果他消失，都是因为你？
5: 是这样，是有人恶作剧，给梦梦寄了照片，说我跟我的助理晨晨有关系。哎，其实啊，晨晨是有男朋友的，我也带梦梦见过了，都赖我。
4: 不是我说你呀，你要像对待工作一样，好好的经营你这个小家庭啊，这是一门学问呐，要好好的钻研。
6: 如果你经历不够的话，我可以回公司帮助你。
7: 你是唯一一个每次都到的比我早的当事人。但
8: 是因为我比所有人都着急啊。
6: 说吧，有什么计划？现
7: 在离抓住他们，就差最后一把火了。
8: 您这把火想往哪儿点？
6: 创意是你的吧？你呢？再给我一百万的售后赔付，否则你可以想想。
8: 我会拿你的话痨做什么文章？
9: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
8: 艺术品交易本来就是你情我愿，我们是合法经营，也有可能有员工以公谋私，但完全跟我没关系。王先生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
10: 行，我跟你去公司聊聊。哎，
8: 想干嘛动粗啊？
9: 冷静点！
8: 干什么？吓我了！
9: 哎呦！
10: 他俩都是装的，好歹也是你曾经的枕边人，你就一点不心疼？
9: 那只能解释迪丽人真的长了一张欠揍的脸。那个于女士，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11: 这个人连迪丽人的存单都能说撤回就撤回，可见他们的利益捆绑一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深。不谈感情，光凭利益，还得来看看迪丽人是死是活吧。
10: 这茫茫人海，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又来没来呢？

0: 的河。
1: 你这歌咋唱的？
0: 曾最好的我们爱得那么深。
2: 今天我们三个都要一直哼着今天晚上唱的歌是吧？
3: 恭喜推荐人周震南、于家韵、张兴特，自公司开业以来先后开单，业绩显著，现公司为大家发放奖励，你们可从曲库中各选择一首心仪的歌曲，公司将全力支持你们拥有全新热单。
2: 那就听听吧，让我们微微那么一听，
4: 好啊，
2: 把歌那么稍稍那么一选
4: 一选，
2: 对，热单稍稍那么一出
4: 一出，哎，那我稍稍那么一播。你的
1: 名字让我反复煎熬，承受着，我听一下感受一下，念不忘每分每秒循环着，如果能再重复的话，就当做老朋友来问候。
2: 副歌还不错，
1: 还可以
2: ，OK，
1: 先备选吧，先放进备选
4: ，OK， 来下一首喽。
1: 哦，这一下就觉得我，你自己刚写的塞进来的是吧？
2: 啊，我选好了，
4: 你就要他了，
2: 我就想要刚才那首。我选中是

0: 不会犹豫的，我是一个不犹豫的人，在做音乐的情况下，我听准了，我就不会想再听后面有没有更好。
1: 我喜欢你这种客户，
0: 对，我就直接要
1: 省时间了。
0: 对，我也不会给你，我也不会刁难你们，对吧？
1: 来吧，
2: 那我就要不听一下这首吧，这首应该还不错。
3: 这个好听，这首好听。
2: 太棒了这首歌 ，Oh my god， 我很爱这首歌。
1: 哎，我们再放一下《天亮没睡》吧。
2: 对啊，我觉得要不听听《天亮没睡》，
1: 再听一下。
0: 你别说，真的，这东西一听就是最别致的。为啥不睡觉？还有一对好哥，我们都已经会上了。我。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主题曲。
1: 我觉得这么多歌里面，只有这首歌是跟我们三个人的状态唯一可能有契合的共同点。
0: 太适合主题曲了。
2: 我就定这首弹。这是我们节目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舞台，
3: 今天一定完美演出。
4: 您有新的订单，
0: 要不我们今天不开了。
1: 不开了吗？
2: 对对对，
0: 哦，收官了，
2: 收官了，收官了，
1: 收官了，收官了，
0: 不接了，今天不接客了，
5: 今天不接单，
0: 最后一天了，混完还是领那么多工资。To 奏乐舞公司一首合适自己的歌 ，From
3: 谁的？
5: 谁
0: ？Zhang Bixin。
1: Woo！ Oh my god！
3: 就他一个订单是吧？
5: 对啊，
3: 就他一个人。
5: 对啊。
0: 他有这么多歌，我都不知道来干啥。
5: 来玩吧，可能。
0: 他如果来，他应该给我们带点吃的吧？那自己上去挑吧，
1: 自己挑包。
0: 对啊，这么有主见的音乐人应该自己有点主见啊。我们今天主打一首自助餐。
5: 对，
6: 你们也太松弛了吧。

0: 吃了吧。我真服了啊！好的，站起来迎接我一下嘛！怎么回事啊？
1: 张姐你好，
2: 你好啊！吃饭二楼，那个选哥三楼啊。
0: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1: 喝百岁山，
3: 我们四个人一凑齐，
2: 感觉回到了阴影。
0: 算了，你要横在嗓子眼儿，
4: 把嗓开成，
3: 这样你就
4: 对着镜子。
3: 你就喊吧，
5: 来啊，三二一，
0: 我现在没有一种在工作的感觉，说实说啊，
1: 是吧？
0: 太久没见了，有一些些的尴尬。
1: 你最近怎么样？
2: 你最近怎么样？这句话就不是什么好朋友说得出来的。
6: 这一句把距离彻底给拉远了，本来就不近，越来越远了。
2: 完了，亲疏远近没了，只剩疏远了。
0: 不行，这个尴尬的氛围必须得改变一下，我也受不了了，我录不下去了，有一点说不上来的。感觉
6: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的那种感觉。
1: 理论上不应该，
0: 不应该呀、啊，
1: 应该只不是理论上不应该直接在镜头前先碰到，应该是就不知道边界感在哪里。
0: 你们平时也这样吗？
1: 没有，不这样的，
6: 这不是今天是特殊情况，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今天只有一个人的原因。
0: 那为啥我就一个人呢？
2: 我们这里一般对待 VVVVVIP 客户就是三个人一块接待的，
6: 对，三个人接待一个人。
2: 像您这么音乐素养这么高的艺人吧，是不需要我们过多推销的。像您这么音乐素养这么高的艺人，而且你也不是缺歌的人呢。
0: 那倒是，那倒是。我看了门口你们那个，我本来猜是佳韵应该是卖的最好。
1: 我一开始是最好的，
0: 我猜你是卖的最差的。
6: 对，我一开始就是最差。
0: 那这是怎么搞的呢？
6: 他们帮了我一些，然后自己也卖出去了一些，感觉就是迷迷瞪瞪的到了第一。
0: 你俩是一样的，
1: 对，
0: 你们就差一个人好像。哎呦，所以是我可以
1: 摆，你是胜负手，
0: 我很重要了，我这一票，
1: 我们要一决胜负。
2: 那个，你今天想要什么歌吗？
0: 我想要特别的歌。
6: 你不是要合适的歌吗？
7: 我们有，
0: 又特别又合适的，
6: 那就没法在我们那四大板块里选了。
0: 而且得是我自己喜欢的，在我审美圈里的。
2: 那要不我们去曲库看看吧？
0: 走啊！
8: 是呗。
9: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6: 我是张新豆。
2: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6: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2: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6: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9: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岁山。
1: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2: 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曲库。
5: 摇滚、民谣、抒情、拔辣、国风、动感快歌。
6: 你这里每一个歌都有代表作哎，
7: 真的
6: 哎，真的。
5: 对，还行吧。还有别的类型的歌吗？
6: 你说个主题吧。嗯，
5: 微醺主题。
6: 这样吧，我们还是找点帮手吧。老总，你快来跟他推荐一下。
7: 我们音乐总监。
8: 我能为你做什么？
5: 我就是想要一首特别一点的歌。你也知道，我平时唱那种这些歌，其实唱的比较多。
6: 他不想要摆在这儿供大家挑的，他想要那个放在房间里。
5: 那你说，一般去那种店不都是放在后边不给看吗？嗯。
8: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歌。
6: 还有这种东西？
8: 没有你放一下。

0: R&B 的，他上一个节目里就说今年要主攻 R&B 啊。
1: 对，因为他在抒情这个赛道上已经有点一骑绝尘了，对，没有对手，
2: 没有对手了。
3: 啊什么？哦，全方面都没有对手。哦，明白明白。
4: 那也不是的。
1: 下一首歌是一个非常帅的英文名，叫 Vanilla，
5: 香草。Just like a work of art， 爱是猜不透的
1: 心。Secrets in the wind， 爱是。这个歌是属于我想要那种微醺啊。
0: 这首的确还是蛮特别的，
1: 帅不帅？它比较符合我刚刚想要的那种微醺感。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你也会挺适合的，刘展灯，我

0: 个我觉得更好。
1: 那你推销一下吧，我觉得这几个歌都挺好
2: 的。今天得是以你们的服务来给你们勋章。
3: 我觉得留点灯 vanilla 吧。
4: 因为之前他给我分享过一些他喜欢的歌，然后我大概心里大抵都有数。对对对，因为第一首歌其实是碧晨姐本身就很擅长的，这个我觉得
0: 非常记忆点，
4: 记忆点稍微欠缺一点。我觉得 Vanilla 的话比较
0: 特别
4: 有氛围感。我刚才听到这首，我就觉得应该是这首。
1: 大家现在觉得是 Vanilla 好是吧？
4: 对，
0: 我们觉得 Vanilla 特别好。我们觉得 Vanilla 能得格莱美。这些歌我们都没听到过，看都没看到过，
5: 真的。
4: 而且这些歌质量真的不错，
5: 全季最高，
4: 真的应该是那种要按密码然后拿出来放的歌。
1: 好 ，OK， 那我想选这首歌，
0: 定了 ，Vanilla。
1: 但是这首歌还是得再稍微改一下。
5: 好啊，走啊，
4: 好，我们下去再讨论，
5: 带下去讨论一下。
0: 编曲有没有想改的？
5: 放一下吧，
2: 来吧，放一下吧。
4: 哇，这首我可以在上面弹点 top note。
0: 如果是吉他的就还行哦。

0: 编曲其实我觉得这首歌还是要稍微很有氛围，有特点，因为它现在听起来稍微有点平。
1: 他说有点平，
0: 对，就让氛围感更浓厚，
2: 有一点层次感，
0: 层次感出来一点，对。
1: 我觉得 backing vocal 可以多一点
2: ，BV 录上，层次感加上。
1: 歌词 ，momentary。
3: 其他没什么要改的了，
0: 可以。
4: 今天其实公司给了我们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可以专属的领取一首我们自己的歌曲。然后现在我们给你放一下我们的 demo， 你可以听一下哪一首是。
3: 是猜猜是谁的歌？
4: 对，你猜错的话，我们惩罚你。
1: 对。来吧，
4: 来吧，猜一下。
3: 余佳运的。
4: 真的吗？
3: 这不是余佳运的歌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想跳脱舒适圈呢？
3: 很明显没有跳出舒适圈。
4: 好，下一首歌。没那么简单的，这个你猜不了的。
1: 第三首。
3: 这肯定是张信特的歌。
1: 真的吗？
3: 真的。是吗？
4: 你不觉得第二首也很像吗？
3: 是第二首有点不太好听，但这首歌肯定是他的。
4: 没有，我想挑战一下这种
1: 垃圾歌。
4: 你看我歌词都会，猜吧。
3: 我猜完了，第一首是老余的，第二首是楠楠，第三首是新特的。
4: 确定吗？
3: 确定了。确定。
1: 输了的话要
4: 那个。
3: 输就输了呗。
1: 不是这样，少猜对一个就一个菠萝。
3: 可以啊。确定啊。
4: 三个，
1: 好无聊、
4: 三个，打底三个，
3: 真的假的？全都错了。
4: 第二首是我的，楠楠唱第三首，第一首是新特的，因为我们就想搞反差。
3: 那我打这儿吧，我不想打了吧。
1: 来了，真来了，真来了，真来了，真来了。
3: 哇，我还挺耐的。
4: 没有，你全对。有点厉害。
3: 不是，因为第二首确实有点听不出来，但第三首肯定是他的。
4: 那来吧，给一人给你打一下。
3: 不用了，就这样吧。
4: 这么 nice 啊？
3: 因为猜对了就很开心啊。哦，
4: 我们再各自稍微练一下，就上去彩排吧。
3: 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演出共有五首歌曲，先来彩排张碧晨的吧。
5: 我感觉那边挺好看的，可以拍点照片啊。两亿像素。好。
0: 老师们帮我盯着彩排吧。
1: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6: 不是我们要帮他盯什么？我们配在这儿吗？
4: 我们三个指导
6: 他吗？
0: 指导我的舞台。
4: 我们盯他属于自掘坟墓。
1: 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我们能盯你什么呢？
0: 盯我啥？
1: 我们三个给你编舞，你要
0: 给我伴舞是吧？啊，
1: 给你编舞。
0: 编不了这歌，我唱都已经很费劲了，我没有办法。
1: 来吧，那我们
4: 先听听看呗。
1: 来，

0: 我们这里以后不接待歌手，尤其是专业歌手。
1: 我们只接待
2: 跨界的
3: 演员，脱口秀。
4: 哇，这首歌好适合呀，
5: 就是让你们有点空间的那种，对吧？
0: 对。你需要我们仨演粉丝吗？也是可以。
6: 我负责把他们拦住。
7: 不。彪哥，你能不能让我就现在听起来还是有点闷？
6: 有点闷。
7: 就是那个细节的那个很气儿的东西听不太着。
6: 就超高还是少了点
7: 啊？嗯，对，有点少。
8: 我感觉你不用全唱满，就有些那种这样的那种就可以放掉。
7: 来吧，试试吧。

0: 没问题呀、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2: 那我们三位先把天亮没睡弄了吧，要不？
3: 哇，那个辛特的麦在我耳返里小一点，
4: 老
3: 小两个
4: 的，
3: 谢谢。
4: 都在我耳返里面小一点。
5: 老于的麦在我耳机里小两个，小两个。
3: 我是金，来把那个原唱放一下。真真真的走远了，难得真的让我问你到底睡没睡过。那天我不困，其实早就想着说晚安。哎，
6: 在该最后一班，
3: 真认真就该好。别问我怎么想，
6: 还有一堆好歌等着我来跳。
3: 我爱的天亮。
6: 我的天亮，我爱的天亮，天亮我还没睡呢。
3: 天亮天亮，胜败分之一，加分跟我分。前面归于蓝天，下一秒跟自己加油打气。终南北平日，看见了像对我的气派。我再撑五分钟，让五分钟用五分钟的反弹，天亮就下去。我们仨干的，好奇怪呀，兄弟。
7: 不是，这个真的要播出去啊？我还能不能接到活、啊？
3: 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有请词曲作者为我们演唱一遍这首歌。
1: 你给他们唱一下，他们唱的好可怕哦。你们晚上该不会就要这样唱吧？
3: 你来唱，
8: 你来，
3: 你来搞一下呀。
9: 就是我觉得蛮好的一点，就大家可以就是懒散一点，就是哪怕不在节奏上也无所谓。
3: 我应该要改一些歌词的，它有一些的那个律动它不太对。
1: 对，
0: 就是每一次他唱的是那个 bridge， 唱完以后的第一句有熬到天亮，可能得你俩唱。
3: 对，我会接那个熬到天亮的。
5: 但他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那个力的可不可以放出来，就是那个别催我。
3: 对，别催我是跟不上的，因为他又在提示器的下一页。
0: 把别催我单独的给他，就那句。
3: 好，我 freestyle 了，我不管了，我就看到歌词是哪就唱哪了。
9: 对，其实只要在拍子里就 OK。
3: 对我来说没问题。
0: 没问题的，现在压力给到楠楠。
5: 没事，我感受一下，来吧来吧，咱们放一下吧。
3: 我爱的天亮，夜再不亮，我爱的天亮，黑灰再蓝。
6: 我们要加油，看这不是一个开端。我爱的天亮，
5: 这里没有。

0: 刚才那个地方要清客结束了，我们需要有 Q 点的。
1: 对，不然那个地方进不去。
2: 那最后一遍给他们个 Q， 主要是有点叠着，其实。
1: 或者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最后一段把那个 lead 开出来，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哪儿进。
2: 行，老师把最后一遍就放 lead 吧。
1: 听说这不过是我的日常到天亮，对，就是那个我熬到天亮开始吧，那个好啊，
0: 没问题啊，
2: 结束了吗？ OK，
3: 哥仨漫长的彩排时间即将开始。

0: 好，我们把那个 verse 的歌词改一下，好，我们听。回忆，把那个旧字删掉。好，第二句，淋湿把的去掉，淋湿只有我自己，对。好 ，OK。乐队老师，我们前面的 verse 不要断吧，
1: 后面还有几首歌要排，我们不耽误时间，迅速过一遍。
2: 我这里还不太顺畅。
1: 我觉得我得先下去自己改一改。
0: 你来，我来，你来，
3: 我来吧。
4: 你的名字让我复活着，承受着这种错
5: 愕。为什么又突然好电？
3: 有点听不清，但是钢琴自己的时候可以听清。
6: 阿伟老师，你检查一下 program 里面，他那些 lead 的 BV 什么的都关掉， BV 关掉。
7: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有点紧张啊。
6: 我们停一下，反正主歌是不太熟，然后副歌有一种稍微有点弩，
7: 有点弩，可以再软一点。
6: 对，但我现在没法判断，因为你主歌没太唱出来。
7: 我在想着怎么唱，然后就没有考虑到别的地方，我很都怕唱错。
4: 把天都变成地毯，把有剩余的也该散了。
0: 把那个旧词删掉。
4: 和热热在阳的好。
5: 然后你帮我听一下外面吧。
6: 好。
5: 这首歌我想唱的轻松一点，可以把我的麦克风大声一点。
0: 我们最后那个记得这张零零零零合照，下个和弦我们去深四的半减七好吗？延出去，好，我们不去管那个贝斯。
7: 老师混响可以再给我来一点，低频再切掉一点，超多给我来，多来一点。
6: 我那个 Q 呢听得不是很清楚，然后那个 click 声音也有一点点小，里面外面今天所有歌的键盘都小。
3: 第二段主歌这里还是不舒服。
4: 我和热水在你的身
6: 上。就现在听起来还是有点闷。
8: 最后一遍。
9: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7: 我是张新豆。
1: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7: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7: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9: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百岁山。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7: 欢迎老板来到我们作为五公司的热单时刻的天台啊！
8: 好，
7: 那现在

0: 怎么样，老板？
1: 很奇妙的体验。
0: 因为您今天是这个选了一首非常喜欢的歌嘛，对吧？
1: 对，
0: 我们仨也有幸呢得到了三个我们自己的歌，
1: 很喜欢的歌。
0: 那么您觉得谁先上呢？
1: 那你先唱吧。
0: 我是主持人。
1: 你主持人怎么了？你主持完自己，然后上去唱完了，然后再主持他俩吗？
0: 来吧，尊敬的各位老板，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歌叫《他》。
2: Let's go。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你定吧，老板。你定谁上？
1: 我那我呗。
2: 嗯不嗯不，那个张特唱。
1: 那你看我干嘛？来吧。

0: 张鑫特帅，耶！
1: 老板，下一位是谁啊？
2: 下一位不会是我？
3: 嘉玉上吧。
0: 耶！

0: 重头戏来了啊。
1: 好的，老板，接下来我们三位会为你带来一首《天亮没睡》。
0: 好期待你们的合唱。
2: 来吧，
3: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这首歌《天亮没睡》，
1: 给你听一下《天亮没睡》。
4: 这么中二吗？
5: 给这个节目不错。
0: 对，
1: 这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曲，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很适合你们三个，晚上也不睡，白天也不睡的那种感觉。
3: 对啊，我们这种打工人其实是这样的呀，就很积极。

0: 完美。这边脱胎换骨了，你们怎么回事？
1: 长春一期，
2: 哇，一转眼就最后一期了。回头想想这一路，真的，咱们查客户资料、改 demo 文件，哎，不管在小屋排练还是来天台演唱，好像从来没有因为信号不稳掉过链子。说起来，还真的多亏了中国移动的好网络撑着。
3: 还真是这样，中国移动超千兆网络就是靠谱，全屋覆盖，信号拉满，在哪里录都稳得很。哎，话说到这份上，灵感这不就撞上门来了吗？要不要来即兴创作两句啊？
2: 好啊，我也正好想即兴两句。
4: 晚风铺满天台，信号跟着节拍，移动好网络，信号全覆盖，秒加载无倦怠，低延迟更自在，

0: 极速体验常在。
1: Yeah. 可以啊，直接把我们这个收官氛围感拉满了。
0: 嗯，好网络配好舞台才算圆满收官嘛。
1: OK。
2: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歌曲就到这里表演结束了。我们张老师今天感受如何呢？
3: 今天能够在奏乐舞公司跳到一首这样的歌，非常的超出我的预期。我觉得这个舞台很特别，虽然它很简单，但是呢，传递的东西却很纯粹。至少刚刚在舞台上那一瞬间唱歌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充满悸动的。对，很开心留下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舞台，我相信我会终生难忘的。
2: 上一次就是这种一天选曲一天唱的这种，有发生过吗？
3: 没有过，
2: 第一次很极限。
3: 嗯，
2: 但是完全没有紧张。
3: 紧张啊！
2: 现在还有一个更紧张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票呢，就相当于我是零分，他是零分，他是一分。
3: 所以
2: 你这个票呢 ，it means something。嗯，
1: 你的终极考验要来了。
2: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定了自己的惩罚和奖励。如果夺得这个最佳推荐人的话，就他可以获得这个奖励，然后且惩罚其他两个人。
0: 没错，你这一票很关键，
1: 你只能选一个。
3: 那这个其实没什么好选的，因为我如果给你们两个任何一个人的话，那其实就惩罚一个人，
4: 嗯，
3: 对吧？
2: 对啊，
3: 对呀、啊，那就不好，
4: 就感觉有点针对性了哈。
3: 所以就是给星特，你俩搭伴吧，给星特，你俩搭伴吧。
1: 啊，
3: 也只能是这样了。
2: 哎，我觉得这样。我们现在就三个人都回到零分，他最后投给谁，谁就赢，行不行？
0: 不要。
5: 我好不容易领先了，我不要。
1: 哎，就听姐的吧，我跟楠楠受惩罚。
3: 我是本着咱们娱乐至上的精神，因为你们都最后一期了，
4: 对，
3: 要开心嘛。我相信惩罚也不会特别的过分。这枚徽章就还是给星特吧。
0: OK， 感谢。
3: 颁奖吗？来，祝贺你。
2: Cool.
3: 这个绶带也戴上。
0: 这上面写啥？
1: 奏乐舞最佳好歌推荐人。
6: 非常荣幸，非常荣幸。我觉得我的这个好歌推荐人，绝对离不开我两位好哥哥。很感谢两位哥哥。
0: 那我们拍张照片。
1: 好啊，
0: 来喽，来，三二一，大家再一起来一张。谢谢。
7: 感谢大家的努力和付出，公司为你们准备了收官派对，本季度所有客户也将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请尽情享受吧。
0: 等一下，他说本季度什么？
3: 所有嘉宾
1: 是吧？都叫来了、
3: 嗯、
0: 啊？
2: 走吧，看看吧，
0: 看看他们吧。
2: 走。
8: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9: 我是张星的
8: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9: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8: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9: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12: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3: 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1: 哇哦
9: 哦，我们的海报都打印出来了。
1: 哇，今天还有火锅，太好了。
2: 真的假的呀，搞这么好、啊、
1: 搞得今天像有人过生日一样。
2: 哎，真的来了这么多人啊！
4: 郭靖。
13: 啊，我的心有一道墙。李斯丹妮，刘宇，
15: 对，
13: 龚琳娜老师。
15: 啊，第一期。
13: 这么多人啊？
15: 对呀、啊。看到这个照片墙，才知道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客户，满满的成就感。
6: 对。
2: 我们先吃饭吧。
13: 来喝一个吧。
2: 来，辛苦了。
13: 辛苦了大家。
2: 辛苦。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先把肥牛下来。我们从第一期就很吃火锅，只有你来了，我们才被吃肉。哦，
6: 真的？
13: 你们就不能自费自己吃点火锅吗？
2: 这不一样。哦，两码事。
13: 必须得享受这个工作餐的待遇。
2: 不是，是必须把火锅留着给你吃。
13: 哦。你又晋级了。音乐推荐人这个工作是不是有点难？
2: 有一丢。
13: 哪里累？
2: 就是每天都是跟新的人建立联系这个事儿，
4: 然后一直得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2: 然后你知道每个人上来就先说自己的诉求，然后说的就一头雾水，然后就懵了，然后就开始推荐了。哦，
9: 主要有些不知道他们的度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从哪里切入。嗯，
13: 不太了解。
9: 对，
2: 你来我们节目什么感觉？
13: 我有一种娘家人的感觉。
9: 真的，
2: 真的。
4: 因为跟你就相当于给你讲讲我们之前的体验，因为跟他们也没有。
2: 听说了一个事情，还是很惊讶的，
9: 是吧？
6: 听说的吗？
2: 你看这是什么？哦，这是前面九期的嘉宾送给我们的收官礼物和祝福。哦，
15: 他们的心意都在盒子里。
2: 对。跨界好友，大家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跨界好友？
6: 我有，
13: 我有。
2: 比如说，
15: 谦哥 ，Magic，
13: 还有于谦，
15: 于谦 ，Magic，
1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刘谦，刘谦，
15: 天代我不认识，
13: 于谦说相声，对不起，
2: 我没有跨界好友，好像没有，
13: 没有吗？
2: 真的没有，
13: 笑嘻，
2: 没有，
13: 演员，
2: 没有。
13: 模特
2: 没有，朋友很少的、啊。
15: 真的假的？你不太交朋友吗？
2: 是的。
15: 你不会在别的地方都说跟我不熟吧？
2: 不可能。
13: 那你换个问题。
2: 好。
13: 你圈内的最好

0: 有的三个好友，
1: 那不止三个，
0: 哇，这么多，十个。
2: 数到第六个，没有第七个了，是吧？
0: 哦，行，你在六个里面择前三，
1: 择前三，这三位，择前三，这三位，假面。
2: 就玩虚伪那一卦，
1: 专玩虚伪那一卦，开什么玩笑啊！
0: 过了。
2: 聊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了
1: 你那天给我发了这种微信。
0: 我跟你说，这个人好可怕。
1: 不是我可怕，是你可怕。
0: 我先插播一下，有一天我跟我一个姐姐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呢碰到了一个人，他看见我，他挺兴奋啊，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于佳韵，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说你这么认为，他这么认为吗？他说你问他，他一定会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就开始给他发微信，
3: 我待会在打 CS。
0: 我说于佳韵，你在这个行业里最好的男生朋友是谁？这个人啊，他先开始自保。
2: 从哪里自保啊？
0: 他先问我你跟谁在一起。
3: 那对啊，我也知道你的处境还安全吗？
0: 对，
3: 我怕你被绑架了。
4: 老于，你又说，
0: 然后他说了都不是那个人，
5: 说了很多个，
3: 没有，
2: 我就说了一个，
0: 他说了一个，他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不是你，
3: 然后我那朋友还很爱，
0: 然后他很爱要面，他说你加一个前缀，最好的男演员，说完了还不是他，你到第三个你才说的他，
3: 别说了，我这是。
5: 第三个前缀是什么呢？
2: 不说了，
0: 一定要给它播出去，播出去。
1: 先读这个吧。
2: 文能奏乐，武能整活，奏乐舞莱斯塞雷啊，五颗月。唐朝序文，一首莱斯的歌嘛。
6: 兔奏乐舞公司，一首莱斯的歌。带我兄弟闯乐坛。For 李长超、杨旭文，
7: 一首好犀利的歌，
2: 一首很厉害的歌，
1: 五颗月，你们猜一下他是送的什么？
2: 送什么？烤鸭，南京烤鸭。
0: 为什么你猜是烤鸭？
2: 因为那天他们聊过，就说你有没有吃过南京烤鸭，说比北京烤鸭味道不一样。两个
1: 双鸭
2: ，
8: 一个是五颗月的烧鹅，广东那边。
1: 这俩还不一样啊！
2: 这是烧鹅，
1: 这是烤鸭。
2: 谢谢，
5: 太硬核了，这礼物。
1: 一拍即合的搭档，这个词儿好耳熟。
0: 一拍即合的我们
9: 最合拍的我们。
10: 迎着阳光一起出发，
2: 看着吉他不在脚下，
10: 所有美好都让你伟大。
0: 什么叫一拍即合的？我们先解读一下，
1: 就是一见到面第一次就兄弟们跳起来了。
2: 我有一拍即合的朋友。
1: 谁啊？
2: 我当年录了一个唱歌的节目，然后我跟千桦姐，我是第一次就跟她见面，就是我要跟她一起做一个合作舞台，然后时间也很短，然后两个人唱粤语歌。非常非常默契，然后拿了那一期的第一名，就是这是很合拍的。
1: 我其实比较少这种合作的，你吧，要说合作多的重复，
0: 对，他重复应该就我一个人。
1: 我希望我们的友谊的未来的道路上啊，我们都保持高质量歌曲。
0: 是会的。
1: 来吧，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哦，抽嘴巴子，
5: 这谁送的？
0: 好奇这个人是谁啊？
2: 你看，读一下他写的。
1: To 奏乐舞三兄弟，你一首我一首，奏乐舞找到好朋友 ，from 默契搭子。他还说他在奏乐舞里找到好朋友，就是他原本他们俩是不认识的嘛。
2: 一拍即合，就第一次见面，然后一拍即合，
1: 对，肯定是第一次见面特别默契的。
5: 蔡子怡跟洪一诺，
2: 还有
5: 赵磊跟戴妮。哦。
1: 好，我们看看下一个礼物。 最适配的好歌都在奏乐舞，祝越来越好。刘宇的雨啊，李斯丹妮的妮，与妮同在。
2: 对，这太容易了，一看就知道是谁，根本不用猜。
1: 感谢让我们拥有了最难忘的舞台 ，from 见证职场小白的甲方。
0: 第一期吧，应该是，因为说你们职场小白吗？
1: 那就是锦龙、锦迪、戴旭他们，
2: 酸甜苦辣都能写成小甜歌，
1: 那不就是小九啊？
5: 妍希姐跟小九。
2: 对
1: ，from 三亿甲方，
5: 白小白，白哥。
2: 想起来了，他们三个人都要上亿播放。
5: 是的，
1: 好听好痛，好一个空城计。
5: 我们在楼上那些，
10: 朱杰、
1: 向瑞贤、欢子哥，然后
2: 王宇宙，
5: 对，
1: 是大声发。全场消费我来买单哦，
5: 广智哥，
1: 对对对，啊，
2: 广智的。
8: 今天这个火锅是那期的嘉宾请的。
0: 真假的？
1: 太感谢了，
2: 太感谢了。
1: 最极限的职业挑战？
0: 什么叫最极限的职业挑战？
2: 就比如说演出前嗓子坏掉啊那种都算吧，我觉得。
0: 就是停电那次。
2: 哦，你说过。
0: 然后停了20多分钟电。
2: 你干聊。
0: 我聊都聊不了，我连麦都没电，就音响没电。
2: 你也下去了？
0: 我没下去，我在上面，
2: 就一直站着。
0: 我就一直演哑剧舞台上。后来我歌迷一起大合唱，就是帮我缓解了点时间。
2: 我的妈呀，20分钟！
0: 但我就没什么感觉。但下了台之后，大家都是很后怕。
2: 那肯定20分钟。
1: 对我来说，最极限的就是创作营了。
0: 我觉得你应该明日的时候更极限，每周要写一首新歌。
1: 创造营7天睡10个小时。
5: 你们拍商务的是更累，对吧？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
1: 哎，拍商务的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
5: 真的吗？
1: 因为拍商务的时候是可以坐交通工具或者飞机飞。哦，
5: 还能休息啊？你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拍啊？
1: 有去别的城市的。哦，
5: 哇，那个太累了。
1: 来吧，那这最后一个肯定是张延琪和姚小棠了呀。
5: 看看他们写的什么。
1: 他说感谢勇于极限挑战的奏乐舞兄弟们，期待鸟巢相见，凤凰传奇。
5: 对，凤凰传奇。
1: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什么礼物了？
0: 有啊，等一下嘛，别着急嘛。
2: 你不会真的上次说送我法拉利来了吧？
0: 你是不是疯了？快把我的 gift 推上来
2: 啊！真有礼物啊！
0: 真有礼物哇！真有礼物，
5: 会是什么呢？
0: 吹的蜡烛嘛，很有仪式感啊，我觉得。
2: 好，燃起来。

0: 姐来逼当吗？
1: 你来逼。
2: 那你回来。
3: 在这段时光中，三位推荐官倾尽全力，把想法与热忱揉进每一首作品之中。
2: 要收歌，来奏乐舞，找 Mr. Warren。他删你，你就忘了他，你就当扔铅球。好想再吻你一遍。
4: 这叫有一个连贯是吧？
5: 唱的时候先压低，再慢慢升起来，就会爆发力。
4: 这个得加分。
6: 坐着唱啊，或者是什么？
5: 我来想办法。
6: 凳子来了，凳子丑吗？
2: 用这个吧。
6: 哦，可以啊。
2: 就是这儿要紧一下，那个腮和那些要接一下。
5: 我把我唱的声音直接送到你的耳返里面，你跟着我唱。
1: 这样好，这样好。
7: 不要老是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
0: 烦。嗨，大家好，我是冯初。
8: 姜育恒，很好的制作人。
6: 好有魅力哦。
0: 反正我跟你说，你第一次戴耳返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戴太紧，因为戴太紧的话你会很不习惯。
6: 除了副歌其他都不

0: 情。
1: 延迟多唱主歌，这边就唱和声，我们你叠一个三度的。
2: 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割裂，离开爱情的决断。
3: 对，比之前好很多了。
4: 感觉这把吉他老师都弹进去了 ，keyboard 的那个键盘脸也出来了。
0: 键盘脸，
4: 键盘脸都出来了。
5: 我是 Mr. Seven。
4: 哇他，
3: 哇
4: 他，
3: 哇，这个态度真不错。
6: 哎呦哎呦，谢谢，哎妈，
7: 谢谢谢谢。
5: 喝水喝水喝水，
4: 服务太好了。
5: 这个是风吉，这是烟吉，
4: 特意为你准备的。哇。
8: 我们要求很多的，
4: 你们是出了名的难搞，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能搞。这里要不人声大一点，然后伴奏给他小一个，好吧？你们带着两个耳机，
9: 特别好，非常的抓细节，他能够听到歌里的一些很适合你的这个点在哪里。
6: 改太好了，
4: 这玩意儿过瘾呀，这套来值了。
10: 三位推荐人始终秉持专业态度，完美服务，成功向26位音乐好友推荐出17首好歌。
11: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我其实是可以唱好歌的。
12: 我以前恐惧唱歌，但是恐惧会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3: 行，来吧，
12: 迎接它，面对它。有一天你们也会在一个新的领域变得很棒。
13: 老歌是经典，新歌是传承。我们从老的音乐上面汲取新的灵感，掌控 AI 去实现我们创作的意图。
14: 这是我有史以来参加所有的节目，没有任何一个这么有突破性的。
8: 对于我们唱歌的来说，只要是能够唱歌，我觉得在哪里演，我们都要给他演得棒棒的，拿出我们专业的态度。
15: 来到这里，让我更纯粹的享受音乐跟舞台。
16: 来这很轻松，然后你身体就是控制不住，就会有律动出来。
17: 今天呢也算是当了一次歌手，而且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新朋友。
18: 从此我的歌手圈子的朋友们要更加的广泛了。
19: 在这里没有前辈后辈的距离感，大家只为音乐对话。
5: 我觉得它是我的第二语言，一个情绪的出口吧，可以把很多没法说出来的一些情绪用音乐的方式传递给别人。而且我觉得这种情绪在别人看来可能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情绪，这就是我觉得音乐很有魅力的地方。
1: 不必被专业定义，音乐向所有人敞开，接纳每一份情绪。
19: 音乐无界，旋律自有力量，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出发，出发
2: ，Let's go！
3: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4: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3: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人。
1: 像宅男，
4: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2: 到灵魂的感觉，
5: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0: 英雄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我给你讲个故事，不一定好听啊，你就听听像不像真的。有一个专车司机，一个希望自己的
1: 前妻和孩子脱离危险尽早回家的司机。间谍这个差事是真的做不下去了，既危险又压抑还缺德，辛苦不说还赚不到什么钱，我猜自己不往里贴就不错了吧。你提出退休，只可惜你给林玉娇的社保还不够，所以组织上没有批准，而且还警告了你。林玉让阿良找人去收拾你，这次没死，谁知道下一次。你为了保命只能自己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能有一个机会让他们自相残杀，而且你也做好了万一这两个人的友谊坚若磐石你该如何推他们一把的准备，后面的事情顺理成章。你主动把他们一起约到一个没有人没有摄像头又很偏僻的地方。李唐，真的设计得特别好，先借刀杀人再让自己脱身，只可惜这出戏你没有彩排的机会。剧本写好了，谁知道上场以后出了纰漏，阿良跳海逃走了，这个你也没想到吧。是没想到啊，还是我讲的不够好？
2: 你需要把证据拿出来。
1: 不承认杀人是因为有可能被判死刑，承认威胁医生因为那只是一个恐吓。间谍和杀人犯之间的区别很大，你心里有杆秤，知法懂法，你掂量得很清楚啊，李唐。
2: 证据，证据，要拿出证据了。

0: 体力不错的。
1: 哎，开夜车练出来。
0: 哎呀，哎，对了，像你上次帮他们去接李春秋和姚兰，那汽油费啊、过路费什么的，给报销吗？
1: 给报，发票攒着，年底报，跟你们一样。
0: 嗯，不一样，我们是实报实销。当然了，你要是什么贴条罚款啊，那单算，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你呢？哎，怎么了？聊累了？
1: 从凌晨四点，你就开始插科打诨。你不是个八卦的人，你在等什么？
0: 李唐，我就说你是个聪明人。嗯。
1: 等什么？
0: 你猜。

爸爸车坏了，现在人在外地，一下子也赶不回来，让我先过来看看你。李唐说他不是个好爸爸，他让我把这句话告诉你。我认识李唐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女儿，后来嫁给他，生了李小满。孩子满月的时候，他才说，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以为自己能嫁个了不起的人。好像每个女孩都会幻想自己未来的丈夫是个大人物吧。不是个普通人，不用愁钱，长得还好看，嘘寒问暖的，还不背叛你。女人真的很幼稚，你知道吗？我到现在连个钻戒都还没有。不瞒你说，刚才我来的时候，我还在想，打车是不是太贵啊？我要不要还是坐公交？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嫁给你爸爸。有些人觉得李唐好像没本事，窝囊，太普通了，小心眼还算计，但在我这儿不是。在我这儿，李唐是最了不起。

0: 《绝密秘书》啊，里头，你真的很聪明。杀人的时机和地点都是最有方案，但是凡有接触，必留痕迹。只要有目击证人，完美的犯罪是不存在的。
1: 哎呀，饿了！咱们抓紧点儿，说完了开饭。
2: 好。
1: 你来的时间短，我也没能照顾你。现在有麻烦了，还得找你来帮忙。
2: 什么事情？ 你和叔叔走了，我今天也会很忙。这是家里的钥匙。李小满出院的时候，你跟小何给他开个门。你们是一家人，以后有什么事儿相互多照应。李小满不懂事。 有些他做的不对的地方，我替他向你道个歉。小婷，你别怪他。以后有机会，咱们一起去武夷山看日出。大人不能骗小孩子，说过的话得算。
1: 小满会好好的，放心吧，田阿姨。
2: 你自己也多保重，我先走了。

0: 抢我的呢，
1: 老勺子，
2: 这个是我
3: 放柜上，
1: 来来来，给你。

这样的几天你吃，来，老段，怎么饿过头了？案子结了，不是好事儿吗？吃吧。我这心里头老有个地儿过不去。怎么了？ 李唐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可是他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露出这样的破绽呢？他已经非常认真地想好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却单单忽略了有目击证人这一点。那个桥上常年累月都有人钓鱼，他只要去踩一下点，就一定会看得见。他为什么会忽略？ 如果这个破绽是他故意留下的。

0: 我去看过李小满，烧已经退了，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没再烧过。你可以放心，丁小河会好好照顾他。
1: 谢谢。
0: 四个小时以前，李唐就坐在这把椅子上。他跟我说，这些年的所有事情，他都不后悔。唯一后悔的，是没给你买个钻戒。他说你特别抠，钱只要进了你的口袋，就像被电焊焊住了，谁都逃不出来。要是早知道是这样，他就应该给你买好了。
1: 得给孩子攒学费呀，还得糊口，日子都这么过来的。
0: 他还说时间太急了，有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跟你说，现在想说了你又听不到了。
1: 老夫老妻的有什么好说的？
0: 你信命吗？
1: 你信吗？
0: 我是党员，我只信共产主义。要是让你重新选，你选火川路还是李唐？我想还是李唐吧。其实我还挺愿意跟你聊天的，只可惜今天是在这儿。要不聊聊案子？
1: 好。
0: 一只凤一只凰，以前我一直以为凤凰是一个人，
1: 这是上面给我们的代号。我和李唐两个人。
0: 李春秋和姚兰到下周来做什么你知道多少？
1: 林玉很早就开始防着我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0: 李唐不会告诉你吗？
1: 就算不离婚也不会什么都告诉我。
0: 刘小华呢？以论坛网友的身份接近他是谁的主意？
1: 我对网络那些东西不太懂，上面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你和姚兰很久以前就认识了，18年前你们在下周分手之后，他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
1: 去了上海，做什么不知道。
0: 吴姓名呢？认识吗？
2: 认识。你们是什么关系？他骗过我的钱。
0: 他是间谍你知道吗？妖姬呢？他是你们的上线吗？
2: 以前是。
0: 后来呢？
1: 后来就变成了林玉。
0: 火川鲁呢？你接近火川鲁是什么目的？
1: 他们让我去拿进出口的批文。
0: 不，

这个时候，丁美希已经不对了，太颜色和凤儿，李唐的证词死心塌地，他把丁美希做过所有不利的事情全都揽到自己身上。这边的丁美希则在说着那些足够戴罪立功的东西，凤和黄的证词就是一个贝壳，各持一半，天衣无缝。虽然无懈可击，但太不合情理。怎么可能李唐一直在犯错，丁美希一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也不会坐在这里问你。你自己不觉得你们的感情很不正常吗？
0: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1: 是啊，你们已经离婚了，所以你们的感情不应该比一般的夫妻还要恩爱。问题就在这儿。

0: 老魏。
1: 啊。
0: 大乔杀人的前一天，李唐有没有给许慧玲打过电话？肯定打了。我要知道所有的内容，马上。
1: 哎，好嘞。

0: 我知道了。
1: 小段，大乔杀人的前夜，李唐确实给小丁打过电话，一个多小时，说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像什么生活费啊、住校、考试啊、服装啊、吃吃喝喝，全都是这些。
0: 嗯，我知道了。
1: 好。

0: 18年，你们一直蛰伏在大陆。这期间谨小慎微，没怎么做过出格的事情，没露出过一丝马脚。直到这次重启，为了女儿，才不得不去冒险。你把丁美熙所有的罪责全揽在自己身上，然后点燃淋浴这颗炸弹，再把这18年来所攒的钱都给了你的两个女儿，然后这些年来你所有知道的信息以及线索，还有那些能立功赎罪的一切的一切，你都留给了丁美熙。这是你为这个家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林雨把你们两口子逼得无路可走，你为了保全妻儿去谋杀人，你和丁美熙提前演练，严丝合缝地对齐了每一句供词。
1: 按我说着做，这是唯一的办法。
2: 不可能，李唐，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相信我，这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都活下来。
0: 你把妖姬留下来的证据和这些年你对上面情报需求链条的发现，以及所有能够立功赎罪的一切，都留给了丁美熙。表面上看你威胁郭大夫失败是一个意外，其实你早就想好了，郭大夫必定会去举报你。没有什么比女儿受到威胁更让一个父亲感觉到恐惧。
3: 哪来的？
0: 故意摊牌，互为因果。这是一个岔路口的指示牌，指向你间谍的身份，忽略你杀人的事实。我曾经沿着这个牌子，差点就走到你铺好的岔路上去。那个你开枪的视频，是证明你杀人的有力证据。看似无意，其实也在你的预判之内。几个每天都要去固定地点钓鱼的人，看到大桥上有人拔枪相向，必定会掏出手机录像。

0: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你计划之内的，对吗？
1: 比我更意外的应该是林玉，他怎么都不会想到你和阿良会成为同盟。
2: 林玉是定时炸弹，你不想在你上市敲钟的时候引爆吗？洗车行的小伙上了你的车之后就没有回去，那条视频你不想给别人看到吧？我和你做个交易，你是企业家，我是小人物，动手的事交给我。

0: 在故事变了，你听着哪个更像真的？
1: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和丁美熙没关系。这些年我很对不起丁美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和上面担心联系，他只是去做，不管他愿不愿意做那些他不想做的事情。作为女人，她受了不少委屈。
0: 妖姬的病例你也去查过，她为什么自杀？
1: 得了癌症，又被淋雨逼，扛不住了吧？
0: 18年前，你们去绑架黄德明，谁开的车？
1: 我。
0: 火船鲁偷的批文最后到了谁手里？
1: 我，交给了林玉。
0: 国宝是谁？
1: 不知道。
0: 在下周这么多年，想过回去吗？
1: 我的家就在下周。
2: 来来来来来，
3: 来一个，来一个，
2: 谢谢领导。
4: 血糖不高了。
2: 空腹低血糖更吓人，
5: 30多个小时没吃饭了，领导把我饿死了，谁帮你干活？
4: 这么个事法，我是怕你和我一样，血糖没好，中风又犯了。等这段事结了，你接着休假休息几天。
5: 什么意思啊？
4: 你身体情况上面知道了。看什么？又不是我说的。你觉得在这个单位能待得了多久啊？
5: 那国宝呢？不找了？
4: 林玉死了，你去哪找啊？
5: 你就说找不找啊？你不会是要换人找？谁呀？
6: 喂，老大，
7: 我命令你给我站住！
5: 别喊我，让开！
8: 老段，
5: 干嘛？
8: 林玉没死，

0: 你他妈杀了他，他的钱都是你的，你可以带丁美熙、李小满去澳门、台湾、美国都可以。
1: 你活着，他到哪儿都不安心。
0: 你闭嘴！

0: 这个尸体是假的，他不是左撇子，不是林玉，是阿良。李唐为什么要这么做？死的是阿良，那林玉呢？他去了哪儿？是去见国宝了吗？你觉得那个死掉的不是我？
1: 死的一定不是你。

这个死的人不是我，为什么他的 DNA 跟上次你指甲缝里流入我的皮肤组织的 DNA 完全一致呢？

0: 老段啊，老段，哎，老段，怎么了？是不是血糖又不稳定了？哎呀，你知道吗？你有病，在这儿很危险的。走，跟我去医院。
1: 大卫，
0: 啊，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在这儿很危险。
1: 不是，陈勋，
0: 你有病，你知道吗？
2: 病啊，病，去医院。症状和化验指标都疑似白血病，但又不是。按照急性白血病的方法去治，却治不好，连医生都觉得很奇怪啊。
1: 刚刚你说李唐有问题，什么问题啊？你最近看新闻了吗？你说什么新闻？那个英国间谍中毒事件，折腾了大半年也没结果。他中的是神经毒剂。你说，李小满会不会跟他是一样的？
2: 你是说？
1: 李唐被捕以来，从没提过李小满半个字，这正常吗？以前那个摩根爸爸去哪儿了？要是你女儿关在这儿，你会这么漠不关心吗？还真是，除非有人和他做了交易。
2: 李小满的症状跟李唐的口供一定有关联，马上把他的病历转到北京去求证，要快。
1: 好。

0: 怎么了？
1: 真乖。
0: 没事吧？
1: 笑了。
0: 你想好取什么名字了吗？
1: 就叫李小马啊。
0: 不是，你想了半年就想这么一名字？
1: 你也不懂，酒太大不好，不小点行，好养活，是吧，小马？
0: 万里邪说。
1: 不是，怎么叫万里邪说呢？我特意找人算的，人大师都这么说。
0: 大师还说什么了？
1: 大师还说，就小点能安安稳稳长点岁。你说咱们还图什么呀？别的不求了，这就够了。
0: 哦，你喜欢这个名字呀？那你以后就是小满啦。
1: 李小满，
0: 小满，
1: 小满。

0: 最近怎么老来医院啊？身体不舒服。路过。我知道，你一直在查药剂的情况。一个死人有什么可查的？还是把精力放在活人身上吧。你说呢？
1: 哪个活人？
0: 李小满。
1: 什么意思？我就直说了吧，想请你替我顶个罪。什么罪？
0: 杀人。
1: 这和李小满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你到底知道多少？
0: 回答我。
1: 桃园。 梁希是吧？<笑>这么土的名字，<笑>其实你有多聪明，我比你自己更清楚。反正要做了，跟你说了吧，南海、台海两个跟导弹有关系的战略情报，就剩下最后一块拼图了，拿到它。 我就可以荣退了。段英九就像个苍蝇一样，整天盯着我，烦也烦死了。所以想麻烦你顶个杠，怎么样？
0: 去你的！
1: 李小满怎么样？

0: 觉得你好像是病了吧。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应该是上个星期五的放学回家，
2: 在回去的公交车上啊，有一个年轻人不小心用背包的拉链划破了他的皮肤，对吗？
0: 那是一种神经性病毒，具体多少个株和什么源你不用去查，查也查不着，就像你查药剂一样，都是浪费时间。段英就已经张开了大网，你我丁梅西一个都跑不了，只有这个办法能保你前妻和孩子啊。你被捕以后，李小满的主管医生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有人会告诉他病毒的具体情况、具体的治疗方案。一个星期以后，他就会痊愈的。之后，不管是小婷还是李小满，都会安全的，不会有人骚扰他们。我可以发誓，你可以给你写个保证书。
1: 李小满是你的女儿，你他妈是她亲爹。

0: 出发！出发
1: ！Let's go！
2: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3: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2: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人。
0: 就转到
3: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1: 到灵魂的感觉，
4: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5: 听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
6: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0: 等你被捕以后，丽江满的主管医生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有人会告诉他病毒的具体情况和具体的治疗方案。
1: 李月，李小满是你的女儿，你他妈是她亲爹，你疯了吗？
0: 你说的对，最开始的时候病毒是要给小婷注射的，但是我的确是没有把握她能成为你的软肋吗？

多年没见，你对他有感情，他受伤，你还违心等你，不会。人心都是一样的。你对小婷什么感觉？我对李小满就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是亲人？就是那种朝夕相处。 从那么小抱到大，肌肤相亲，那才是亲人，跟血缘没有关系。

0: 给我加点水吗？
1: 听我说完，听我说完了，让你喝个够。
2: 你的故事很有意思，来回反转，三番抖四的，可惜不像是真的。
1: 有时候听着越不像真的，越能迷惑人。那天在大桥上，你确实开枪打死了人，但是死的是阿良。那个穿着阿良衣服跳海逃走的才是李玉。李唐，你为什么会帮李玉做这件事儿啊？你应该是受到了威胁，对吗？而唯一能威胁到你的就是李小满。林玉捏住了你的七寸，让你去顶罪，从而他自己完美脱身，把我的视线从此以后从他身上挪开。可是这个罪要怎么顶，这个计划该怎么实施，需要你自己想办法，因为在这方面你远比他聪明得多。知人善任，知己知彼，林玉确实比你更像那只下棋的手。
2: 很有意思的故事，如果是真的会更有意思，都可以写小说了。
1: 进。
3: 老段，
1: 真变异了？
3: 是啊，变异很常见，合成的也一样。
2: 什么变异？谁？李小满吗？
3: 李唐啊，我们已经确认李小满体内有神经毒素，他的主治医生昨天早上的确接到过一个电话，根据电话里提供的治疗方案，一开始挺顺利的。可是就在一个小时之前，病情发生了反复，病毒变异了。
2: 怎么个变异方法？就是孩子会怎么样？你们不要这样，不要用孩子的生命来威胁我。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不要这样可以吗？
4: 段永久，我跟他妈全部都关起来了，外面没有人能照顾李小满，你也有孩子，丁小可也是个孩子，他没法帮助李小满，别用这个威胁我，可以吗？我说，帮帮李小满，帮帮李小满，可以吗？
3: 哎，老段，
1: 没事，

我没事哦，不要担心我哦。在哪里啊？我很想你哦。

是不是重回美丽了，专门打扮了一下，美吧。

0: 你好啊，我们是不会用李小满来威胁你的。小满的病确实恶化了，病毒变异，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北京的专家，有了新的方案，他目前非常稳定，你可以放心。
1: 谢谢，谢谢。
2: 段英九把李小满的视频和病历拿到我面前的那一刻，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究竟谁才是真正能帮我的人？不是林雨和他背后那只残忍的手，是段英九，是丁小河，是下周市国安局。这些人有着博大的胸怀，是如此高尚。在那一刻，我已经做好了坦白一切的全部心理。段英九也有一只手，是他打开了我的心门。我相信丁美希也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
3: 老虎啊，虽然平时有点絮絮叨叨，但他是个本分人，跟着他好好过日子。

0: 徐志良，
1: 徐总。
2: 其实我早知道你要逃了。
1: 你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你想杀死我，洗白自己，
2: 然后在大陆做一个成功企业家是吗？
3: 精明？你见过我这么窝囊的商人吗？我脖子上的这根链子就拴在你的手里，你说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我只不过是想给我们留条退路而已。
1: 退路？好，
2: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在大陆杀人是要被判死刑的，要不要来试试？
3: 杀不杀你，我说了。

0: 把手举起来！举起来！
1: 吴大四是阿亮，你们在尸体上找到的 DNA 完全匹配的，就是他的。上次在闹市区，我差一点就抓到你。我指甲里的
2: DNA 到底是谁的？你手指甲里面的
3: DNA 是林玉，所以他需要偷天换日。 他需要一个替死鬼来跟他互换 DNA， 人算不如天算，偏偏阿良去体检，人会骗人，但血液不会。阿良尸体上的 DNA 和你们手里的完全匹配，所以你们一定会认为死去的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人。你猜的没错，跳海逃走的不是阿良，正是你们一直在找的。

0: 和国宝什么时候见面？
1: 很快，也许就在明早。一旦他们接头成功，就会交换最后一个情报，从此林玉就会消失，再也不会回来。
0: 见面的地点呢？
1: 我不知道，但也许我可以猜到林玉在哪儿。你们所说的念玉，本名是林之国，18年前他曾用新竹这个代号，后来化名为林玉。事发之前，他给我打过电话，是一个早晨，内容是20分钟以后叫我去海边见他。这意味着从他打电话的位置到海边车程应该是在20分钟左右。
2: 我和林玉的通话过程中，背景声里有一辆公交车自动报站名，我听得很清楚，电子播报说的是28路车已到站。
0: 整个28路公交车一共有11个站点，调出李唐和林玉最后一次见面当天的道路拥堵状况，加以分析，从他俩见面到海边到28路其中一个站点，用时20分钟的地方，正是宝华花园这一站。查宝华花园站附近街道所有的摄像头。

0: 停，这个伞能放大吗？找到了，老段，林玉手里拿着一把华书酒店的雨伞，
1: 是他，登记的身份证是真的，人是假的，用的是化名。
2: 老段，查到了。

0: 这把伞就是视频里出现的那个。查这个身份所有的信息。
1: 老段，他通过前台预定了从下周去台湾的船票和一张飞机票。
0: 什么时候？
2: 今天。

0: 服哪来的？
1: 我吃饭的时候，我的衣服是挂在我旁边的，然后我吃过饭的时候，我的衣服就不见了，我只看见这件衣服，我就穿上了。
2: 手机支付了，还有活吗？
3: 这不捡鸡毛凑胆子混口饭吃吗？对不起啊，不都给你了吗？
2: 我好像还有一样东西在你那儿吧？你有没有密码？拿我手机干什么呢？
4: 林志武，好久不见。

0: 林允打光了手里最后一张牌，他和国宝双双落网，专案组的工作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1: 国家安全机关对间谍的侦查和打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道，至此
0: 境外间谍网络全军覆没，情报计划一夜瓦解，凤凰行动到此全部结束。李唐被捕，丁美希自首，两个人主动认罪，将自己掌握的所有间谍问题悉数交代，积极配合抓捕其他潜伏间谍，
1: 用实际表现抵消罪过。
0: 李唐交代了他来大陆至今的作案过程和全部问题，并由丁美希交出了他所记录历年来的详细任务。在那些记载着无奈和伤感的诗句中，隐藏着与林玉及本案有关的所有证据。这是他留给丁美希的最后一份礼物，一份希望能让他坦白交代

0: 等你的遗憾有天也难言。
1: 快过年了，给你们吃的好不好呀？
2: 你呢？你晚上怎么吃啊？
1: 晚上舅舅去家里，
2: 我跟他一起吃呗。

0: 你去看爸爸了吗？他是时间有限制，来看你就不能去看他。有空的时候去看看他，他挺想你的。别换电话啊，微信、
1: QQ 都别换啊。 李涛说他出来能找着你。
0: 好好吃饭，好好念书，别熬夜。
1: 你要是学业忙啊，你就少来看我。不看也行。嗯。会做饭了吗？蛋炒饭，蛋都是做不好。 把鸡蛋呢，先给它打匀了，加盐，
0: 然后再起锅烧油。
1: 鸡蛋别炒太碎，炒好了给之后给它盛出来，盛出来，然后
2: 时间到，停。
0: 再起锅，再炒葱啊，炒米啊，
1: 然后把那个鸡蛋跟米它们和在一起。
0: 能记住吗？
3: 你说太快了没？

0: 你说我上辈子是积了什么德呀，才遇上你这么一个好爹？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你，我真的说不定我哪天我就离家出走了，你知道吗？
1: 也不至于。
0: 你别说话，别跳舞，你跟我换换吧。你能受得了地方吃？
1: 听美琪说我老婆，别老说她坏话。
0: 老爹，
1: 你明天同学过生日，给人买个像样的礼物啊。

生气了。今天爸爸有点怎么说呢，你就当我有病吧。说你说中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你看40多岁的人了，我一定要点面子，当着你妈我也说不出来。我现在向你正式道歉，乖女儿，从今天往后要是我再这么跟你说话，你就别认我这个爸爸了，行吗？行不行啊？喂，说句话呀。好了好了，真生气了，跟我说句话。爸爸给你唱首歌吧。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

在此次反间谍案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专案组成员，特授予专案小组

0: 我们这人还没到，是不是飞机延误？哎呀，好看，好看，来，这一张。妈，妈，哎呦，来，哎，
1: 大概谁回来了？
0: 外婆，
2: 宝，
0: 宝，
2: 哎呦，
0: 你去哪儿了？
2: 我认识，
0: 让他认识，
2: 你干嘛去了啊？
0: 去留学去了，
2: 这回明白了。

0: 是吧？陈星，嗯，最近没跟你爸联系啊？
1: 没啊，
2: 同事。
0: 嗯，好事吧？
2: 哎，
0: 你今天回来，他知道吗？
3: 我怎么知道他知不知道？嗯，
0: 还老看不上我。我看你那个爹也没好到哪儿去。
2: 谁啊？
0: 我去。来了。

0: 望你好，
1: 小卢啊，
0: 这是居委会给街坊的福利哦，
1: 谢谢、啊。
0: 过年好，哎，

0: 谁呀？姑爷，你女婿。谁呀？我爸。你爸。坤姐好。哦，进来，快。妈，大哥。
1: 最近呢，这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你不能因为没有干过家务不习惯，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嘛。哎，你起开点，等着审了。哎，黄海同志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付出了。

很多是有功的。去，左边去。

0: 会来了呢？
1: 有一个急性扭伤的病人耽搁了一会儿。
0: 除夕还加班啊？那得加钱吧。
1: 着急赶过来忘收费了。都是街坊邻居的搭把手的事儿，算了。
0: 女病人吧。我还以为在你那儿赊账免费的只有我一个呢，闹了半天还有别人啊。哎，你这么优秀，平常这些女病人是不是经常会请你吃吃饭呢，喝喝茶呀？说呀。
1: 说什么？
0: 该说什么说什么。
1: 你这个人吧，脑子里想着东，然后总是说成西，好好的话一说出来就难听。你到底想听什么？你是不是想听？对，女病人经常请我吃饭，而且好几个呢。
0: 哦。
1: 哦，什么？
0: 然后呢？
1: 说实话，你是个好人，好警察。
0: 可惜不是个好母亲，更不是个好老婆。
1: 我可没这么说。
0: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春华。
1: 嗯。
0: 对不起。干嘛？我今天是不是特别美？
1: 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对不起，有点不习惯。
0: 其实吧，我特别清楚我自己是个什么人。要是我自己也受不了我自己，所以这么多年承蒙你关照。
1: 你也不习惯？
0: 没有，我习惯，特别习惯。
1: 那得看你呀，我都行。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这歌咋唱的？
1: 曾最好的我们爱得那么深。
0: 今天我们三个都要一直哼着今天晚上要唱的歌，是吧？
2: 恭喜推荐人周震南、于佳韵、张星特，自公司开业以来先后开单，业绩显著，现公司为大家发放奖励，你们可从曲库中各选择一首心仪的歌曲，公司将全力支持你们拥有全新热单。
3: 那就听听吧，让我们微微那么一听。
4: 好啊，
3: 把歌那么稍稍那么一选，对，热单稍稍那么一出、
4: 那我稍稍那么一播。你的名
5: 字让我反复煎熬，承受着，我听一下，感受一下，念不忘，每分每秒循环着，如果能再重复的话，就当作老朋友来问候。
3: 副歌还不错，
5: 还可以
3: ，OK，
5: 先备选吧，先放进备选
4: ，OK， 来下一首喽。哦，这一下就觉得我，
5: 你自己刚写的塞进来的是吧？
3: 好，我选好了。
5: 怎么样？
4: 你就要他了？
3: 我就想要刚才那首。我选中是不会犹豫的，我是一个不犹豫的人，在做音乐的情况下，我听准了，我就不会想再听后面有没有更好。
5: 我喜欢你这种客户，
3: 对，我就直接要
5: 省时间了。
3: 对，我也不会给你，我也不会刁难你们，对吧？
5: 来吧，
4: 那我就要不听一下这首吧，这首应该还不错。这个好听，这首好听。变成陌生人，要如何牵手？太棒了，这首歌 ，Oh my god， 我很爱这首歌。
5: 哎，我们再放一下《天亮没睡》吧。
4: 对啊，我觉得要不听听《天亮没睡》，
5: 再听一下。你别说，真的，这东西一听就是最别致的。
3: 我们都已经会上了，
5: 我。

0: 是我们的主题曲。
1: 我觉得这么多歌里面，只有这首歌是跟我们三个人的状态唯一可能有契合的共同点。
0: 太适合主题曲了。
2: 我就定这首《弹》，这是我们节目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舞台，
3: 今天一定完美演出。
4: 您有新的订单。
5: 要不我们今天不开了？
1: 不开了吗？
2: 对对对，
0: 哦，收官了，
2: 收官了，收官了，
1: 收官了，收官了，
5: 不接了，今天不接客了，
0: 今天不接单，
5: 最后一天了，混完还是领那么多工资。
2: To 奏乐舞公司一首合适自己的歌 ，From
3: 谁的？
0: 谁？
5: 张碧晨
1: ，Oh my god，
3: 就他一个订单是吧？
0: 对啊，
3: 就他一个人，
0: 对啊。
2: 他有这么多歌，我都不知道来干啥。
0: 来玩吧，可能。
2: 他如果来，他应该给我们带点吃的吧？那自己上去挑吧，
1: 自己挑包。
2: 对啊，这么有主见的音乐人，应该自己有点主见啊。我们今天主打一首自助餐，
0: 对。
6: 你们也太松弛了吧。

0: 太松弛了吧。我真服了啊，好的，站起来迎接我一下嘛，怎么回事啊？
1: 张姐你好。
2: 你好啊，吃饭二楼，那个选哥三楼啊。
0: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1: 喝百岁山，
2: 我们四个人一凑齐，感觉回到了阴影。
0: 算了，你要横在嗓子眼儿，
2: 把嗓开成这样，你就对着镜子，你就喊吧。
3: 来啊，三二一。嗯。

0: 我现在没有一种在工作的感觉，属实说啊。
1: 是吧？
0: 看来还是太久没见了，有一些些的尴尬。
1: 你最近怎么样？
2: 你最近怎么样？这句话就不是什么好朋友说得出来的。
3: 这一句把距离彻底给拉远了，本来就不近，越来越远了。
2: 完了，亲疏远近没了，只剩疏远了。
0: 哎，不行，这个尴尬的氛围必须得改变一下，我也受不了了，我录不下去了，有一点说不上来的。对，感觉
4: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的那种感觉。
1: 理论上不应该，
0: 不应该、啊、
1: 不应该只不是理论上不应该直接在镜头前先碰到，应该先就不知道边界感在哪里。
0: 你们平时也这样吗？
1: 没有，不这样的。
4: 这不是今天是特殊情况，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今天只有一个人的原因。
0: 那为啥我就一个人呢？
2: 我们这里一般对待 VVVVVIP 客户就是三个人一块接待，
4: 对，三个人接待一个人。
2: 像您这么音乐素养这么高的艺人吧，是不需要我们过多推销的。像您这么音乐素养这么高的艺人，而且你也不是缺歌的人呢。
0: 那倒是，那倒是。我看了门口你们那个，我本来猜是佳韵应该是卖的最好。
1: 我一开始是最好的，
0: 我猜你是卖的最差的。
4: 对，我一开始就是最差。
0: 那这是怎么搞的呢？
4: 他们帮了我一些，然后自己也卖出去了一些，感觉就是迷迷瞪瞪的到了第一。
0: 你俩是一样的，
1: 对，
0: 你们就差一个人好像。哎呦，所以是我，
1: 你是胜负手，
0: 我很重要了，我这一票，
1: 我们要一决胜负。
2: 那个，你今天想要什么歌吗？
0: 我想要特别的歌。
4: 你不是要合适的吗？
5: 我们有
0: 又特别又合适的，
4: 那就没法在我们那四大板块里选了。
0: 而且得是我自己喜欢的，在我审美圈里的。
2: 那要不我们去曲库看看吧？
0: 走啊！
1: 是呗。
6: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曲库。
0: 摇滚、民谣、抒情、拔辣、
1: 国风、
0: 动感快歌。
2: 你这里每一个歌都有代表作，哎，
4: 真的，
2: 哎，真的。
0: 对，还行吧。还有别的类型的歌吗？
2: 你说个主题吧。嗯，
0: 微醺主题。
2: 这样吧，我们还是找点帮手吧。老总，你快来给他推荐一下。
4: 我们音乐总监。
7: 我能为你做什么？
0: 我就是想要一首特别一点的歌。你也知道，我平时唱那种这些歌，其实唱的比较多。
2: 他不想要摆在这儿供大家挑的，他想要那个放在房间里。
0: 那你说，一般去那种店，不都是放在后边不给看吗？嗯。
7: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歌。
2: 还有这种东西？
7: 没有你，放一下。

0: 是很
1: R&B 的。他上一个节目里就说今年要主攻 R&B 啊。
0: 对，因为他在抒情这个赛道上已经有点一骑绝尘了，对，没有对手，
2: 没有对手了。
3: 啊，什么？哦，全方面都没有对手。哦，明白明白。
4: 那也不是的。
0: 下一首歌是一个非常帅的英文名，叫 Vanilla，
5: 香草。Just like a work of art， 爱是猜不透的
0: 心。Secrets in the wind， 爱是。这个歌是属于我想要那种微醺啊。
1: 这首的确还是蛮特别的，
0: 帅不帅？它比较符合我刚想要的那种微醺感。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你也会挺适合的，刘展灯。我有一些巧思在的，
4: 巧思在。哦好，刘展灯。

0: 我觉得更好。
1: 那你推销一下吧，我觉得这几个歌都挺好的。
2: 今天得是以你们的服务来给你们勋章。
3: 我觉得刘展登 Vanilla
0: 吧。
4: 因为之前他给我分享过一些他喜欢的歌，然后我大概心里大抵都有数。对对对，因为第一首歌其实是碧晨姐本身就很擅长的，这个我觉得
3: 非常记忆点，
4: 记忆点稍微欠缺一点。我觉得 Vanilla 的话比较
0: 特别，
4: 有氛围感。我刚才听到这首，我就觉得应该是这首。
1: 大家现在觉得是 Vanilla 好是吗？
4: 对，
3: 我们觉得 Vanilla 特别好，我们觉得 Vanilla 能得格莱美。这些歌我们都没听到过，看都没看到过，
0: 真的。
4: 而且这些歌质量真的不错，
5: 全季最高，
4: 真的应该是那种要按密码然后拿出来放的歌。
1: 好 ，OK， 那我想选这首歌。
3: 定了 ，Vanilla。
1: 但是这首歌还是得再稍微改一下。
5: 好啊，走啊。
4: 好，我们下去再讨论，
5: 带下去讨论一下。
3: 编曲有没有想改的？
5: 放一下吧。
2: 来吧，放一下吧。
4: 哇，这首我可以在上面弹点 top note。
3: 如果是吉他的就还行哦。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还是要稍微很有氛围，有特点，因为它现在听起来稍微有点平。
1: 什么指示？
2: 他说有点平，
0: 对，就让氛围感更浓厚，
3: 有一点层次感，
0: 层次感出来一点。对，
2: 我觉得 backing vocal 可以多一点，
3: BV 录上层次感加上
2: 歌词 moment，
0: 其他没什么要改的了，可以。
4: 今天其实公司给了我们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可以专属的领取一首我们自己的歌曲，然后现在我们给你放一下我们的 demo， 你可以听一下哪一首是，
0: 是猜猜是谁的歌。
4: 对，你猜错的话我们惩罚你。
2: 对，来吧
4: 来吧，猜一下。
0: 余佳运的？
4: 真的吗？
0: 这不是余佳运的歌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想跳脱舒适圈呢？
0: 很明显没有跳脱舒适圈。
4: 好，下一首歌。没那么简单的，这个你猜不了的。
2: 第三首。
0: 这肯定是张信特的歌。
2: 真的吗？
0: 真的。不是吗？
4: 你不觉得第二首也很像吗？
0: 是第二首有点不太好听，但这首歌肯定是他的。
4: 没有，我想挑战一下这种
2: 垃圾歌。
4: 你看我歌词都会。猜吧。
0: 我猜完了，第一首是老余的，第二首是楠楠，第三首是新特的。
4: 确定吗？
0: 确定
2: 了。
0: 确定。
2: 输了的话要
4: 那个。
0: 输了输了呗。
2: 不是这样，少猜对一个就一个菠萝。
0: 可以啊。确定啊。
4: 三个，
2: 无聊，
4: 三个，打底三个，
0: 真的假的？全都错了。
4: 第二首是我的，楠楠唱第三首，第一首是新特的，因为我们就想搞反差。
0: 那我打这儿吧，我不想当了吧。
2: 来了，

0: 真来了。
1: 哇，我还挺耐的。
2: 没有，你全对。也得厉害。
1: 不是，因为第二首确实有点听不出来，但第三首肯定是他的。
2: 那来吧，给一人给你打一下。
1: 不用了，就这样吧。
2: 这么 nice 啊？
1: 因为猜对了就很开心啊。哦，
2: 我们再各自稍微练一下，就上去彩排吧。
1: 好。
3: 我们最后一次演出共有五首歌曲，先来彩排张碧晨的吧。
4: 我感觉那边挺好看的，可以拍点照片啊。两亿像素。好，五倍，点焦。
1: 老师们帮我盯着彩排吧。
3: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不是我们要帮他盯什么？我们配在这儿吗？
2: 我们三个指导
3: 他吗？
1: 指导我的舞台。
2: 我们盯他属于自掘坟墓。
3: 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我们能盯你什么呢？
1: 盯我啥？
3: 我们三个给你编舞，你
1: 要给我伴舞是吧？啊，
3: 给你编舞。
1: 编不了，这歌我唱都已经很费劲了，我没有办法。
3: 来吧，那我们
2: 先听听看呗。
4: 来。

0: 我们这里以后不接待歌手，尤其是专业歌手。
1: 我们只接待
2: 跨界的
3: 演员，脱口秀。
4: 哇，这首歌好好适合呀、
5: 啊！就是让你们有点空间的那种，对吧？
0: 对。你需要我们仨演粉丝吗？也是可以。
4: 我负责把他们拦住。
6: 不。亮哥，你能不能让我就现在听起来还是有点闷？
4: 有点闷，
6: 就是那个细节的那个很气儿的东西听不太着。
4: 就超高还是少了点
6: 啊？嗯，对，有点少。
7: 我感觉你不用全唱满，就有些那种那种就可以放掉。
6: 对，来吧，试试吧。

0: 没问题呀、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2: 那我们散位，先把天亮没睡弄了吧，要不？
3: 哇，那个辛特的麦在我耳返里小一点，
4: 老
3: 小两个，谢谢。
4: 都在我耳返里面小一点。
5: 老于的麦在我耳机里小两个，小两个。
3: 我是金，来把那个原创放一下。噔噔噔噔，走远了。噔噔噔，我问你到底睡没睡过？噔噔，我不困，其实早就想说晚安。哎，
6: 在该最后一班，
3: 紧张中都盖好。对，问我困不困觉？
6: 还有一堆好歌等着我来跳，
3: 我熬到天亮。
6: 我熬到天亮，我熬到天亮，天亮我还没睡。
3: 电脑电脑剩百分之一，加分光光发热，前面关于蓝旗，下一秒给自己加油打气，中南北平时看起来像对我的气派，我再撑五分钟，让五分钟用五分钟的饭袋，加分搞笑。我们下更的，好奇怪呀，兄弟，
7: 不是这个真的要播出去啊？我还能不能接到火啊？
3: 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有请词曲作者为我们演唱一遍这首歌。
1: 你给他们唱一下，他们唱的好可怕哦！你们晚上该不会就要这样唱吧？
3: 你来，你来，你来唱，
4: 你来，
3: 你来搞一下呀！
8: 就是我觉得蛮好的一点，大家可以就是懒散一点，就是哪怕不在节奏上也无所谓。
3: 我应该要改一些歌词的，它有一些的那个律动它不太对。
1: 对。
0: 就是每一次他唱的是那个 bridge， 唱完以后的第一句我熬到天亮可能得你俩唱。
3: 对，我会接那个熬到天亮的。
5: 但他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那个力的可不可以放出来，就是那个别催我。
3: 对，别催我是跟不上的，因为他又在提示器的下一页。
0: 把别催我单独的给他，就那句。
3: 好，我 freestyle 了，我不管了，我就看到歌词是哪就唱哪了。
8: 对，其实只要在拍子里就 OK。
3: 对我来说没问题。
0: 没问题的，现在压力给到楠楠。
5: 没事，我感受一下，来吧来吧，咱们放一下吧。
3: 我熬到天亮，夜再不亮，我熬到天亮，黑会再亮。
6: 我们要加油，看这不是一个开端，我熬到。
5: 这里没有 Q 了是？
3: 刚才那个地方要新歌结束了，我们需要有 Q 点了。
5: 对，不然那个地方进不去。
8: 那最后一遍给他们个 Q， 主要是有点叠着，其实。
5: 或者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最后一段把那个 lead 开出来。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哪儿进行。
8: 老师把最后一遍就放力的吧。
5: 对，就是那个我熬到天亮开始吧，那个。
4: 好啊，
3: 没问题啊。
8: 结束了吗 ？OK。
0: 哥仨半场的彩排时间即将开始了。

0: 好，我们把那个 verse 的歌词改一下。好，我们听。回忆，把那个旧字删掉。好，第二句，淋湿把的去掉，淋湿只有我自己。对，好 ，OK。乐队老师，我们前面的 verse 不要断吧？
1: 后面还有几首歌要排，我们不耽误时间，迅速过一遍。
2: 我这里还不太顺畅。
1: 我觉得我得先下去自己改一改。
0: 你来，我来，你来，
3: 我来吧。你的名字让我复杂，
4: 承受着这种错容。为什么又突然好电？
3: 有点听不清，但是钢琴自己的时候可以听清。
5: 阿伟老师，你检查一下 program 里面，他那些 lead BV 什么的都关掉， BV 关掉。
6: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有点紧张啊。
5: 我们停一下，反正主歌是不太熟，然后副歌有一种稍微有点弩，
6: 有点弩，可以再软一点。
5: 对，但我现在没法判断，因为你主歌没太唱出来。
6: 我在想着怎么唱，然后就没有考虑到别的地方，我很都怕唱错。
0: 把天它变成地上，
7: 把我剩余的也该散了，
0: 把那个旧字删掉。
7: 和绕着怎样的好，
2: 然后你帮我听一下外面吧。
5: 好，
2: 这首歌我想唱得轻松一点，可以把我的麦克风大声一点。
0: 我们最后那个记得这张眼泪两合照，下个和弦我们去升四的半减七好吗？延出去，好吧，我们不去管那个贝斯。老师，混响可以再给我来一点点，再切掉一点，超高给我来，给我来一点。
5: 我那个 Q 呢，听得不是很清楚，然后那个 Click 声音也有一点点小，里面外面今天所有歌的键盘都小。
3: 第二段主歌这里还是不舒服。
5: 就现在听起来还是有点闷。
8: 最后一遍。
9: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2: 欢迎老板来到我们奏乐舞公司的热单时刻的天台啊！
5: 好，
2: 那现在有请我们的张碧晨老师带来这首《Vanilla》。
5: 哦，我第一个，
2: 快去吧
0: ，Let's go。

0: 怎么样，老板？
1: 很奇妙的体验。
0: 因为您今天是这个选了一首非常喜欢的歌嘛，对吧？
1: 对，
0: 我们仨也有幸呢得到了三个我们自己的歌，
1: 很喜欢的歌。
0: 那么您觉得谁先上呢？
1: 那你先唱吧。
0: 我是主持人。
1: 你主持人怎么了？你主持完自己，然后上去唱完了，然后再主持他俩吗？
0: 来吧，尊敬的各位老板，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歌叫《他》
2: ，Let's go。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你定吧，老板。你定谁上？
1: 我那我呗。
2: 嗯不嗯不，那个张特唱。
1: 那你看我干嘛？嗯，来吧。

0: 张鑫特帅，耶、yeah ！
1: 老板，下一位是谁啊？
2: 下一位不会是我？
3: 佳玉上吧。
0: 耶、yeah。

0: 重头戏来了啊。
1: 好的，老板，接下来我们三位会为你带来一首《天亮没睡》。
0: 好期待你们的合唱啊。
2: 来吧。
3: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这首歌《天亮没睡》。
1: 给你听一下《天亮没睡》。
4: 这么中二吗？
5: 给这个节目不错。
0: 对。
1: 这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曲，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很适合你们三个，晚上也不睡，白天也不睡的那种感觉。
3: 对啊，我们这种打工人其实是这样的呀，就很积极。Let's go. Yeah, yeah.

0: 完美。这边脱胎换骨了，你们怎么回事？
1: 长春一期，
2: 哇，一转眼就最后一期了。回头想想这一路，真的，咱们查客户资料、改 demo 文件，哎，不管在小屋排练还是来天台演唱，好像从来没有因为信号不稳掉过链子。说起来，还真的多亏了中国移动的好网络撑着。
3: 还真是这样，中国移动超千兆网络就是靠谱，全屋覆盖，信号拉满，在哪里录都稳得很。哎，话说到这份上，灵感这不就撞上门来了吗？要不要来即兴创作两句啊？
2: 好啊，我也正好想即兴两句。
3: 晚风铺满天台，信号跟着节拍，移动好网络，信号全覆盖，秒加载无倦怠，低延迟更自

0: 极速体验常在。
1: Yeah. 可以啊，直接把我们这个收官氛围感拉满了。
0: 好网络配好舞台才算圆满收官嘛。
1: OK。
2: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歌曲就到这里表演结束了。我们姜老师今天感受如何呢？
3: 今天能够在奏乐舞公司跳到一首这样的歌，非常的超出我的预期。我觉得这个舞台很特别，虽然它很简单，但是呢传递的东西却很纯粹。至少刚刚在舞台上那一瞬间唱歌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充满悸动的。对，很开心留下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舞台，我相信我会终生难忘的。
2: 上一次就是这种一天选曲一天唱的这种有发生过吗？
3: 没有过。
2: 第一次很极限。
3: 嗯，
2: 但是完全没有紧张。
3: 紧张啊。
2: 现在还有一个最更紧张的事情，
4: 更紧张，
2: 就是我们现在的票呢，就相当于我是零分，他是零分，他是一分。
3: 所以
2: 你这个票呢 it means something。
1: 你的终极考验要来了。
2: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定了自己的惩罚和奖励，如果夺得这个最佳推荐人的话，就他可以获得这个奖励，然后且惩罚其他两个人。
0: 没错，你这一票很关键，
1: 你只能选一个。
3: 那这个其实没什么好选的，因为我如果给你们两个任何一个人的话，那其实就惩罚一个人，
5: 嗯，
3: 对吧？
2: 对啊，
3: 对呀，那就不好，
5: 就感觉有点针对性了哈。
3: 所以就是给辛特，你俩搭伴吧，给辛特，你俩搭伴吧。
1: 啊，
3: 也只能是这样了。
2: 我觉得这样。我们现在就三个人都回到零分，他最后投给谁，谁就赢，行不行？
0: 不要，不要。
6: 我好不容易领先了，我不要。
1: 哎，就听姐的吧。我跟楠楠受惩罚。
3: 我是本着咱们娱乐至上的精神，因为你们都最后一期了，
5: 对，
3: 就要开心嘛。我相信惩罚也不会特别的过分。这枚徽章就还是给辛特吧。
7: OK， 感谢。
3: 颁奖吗？来，祝贺你。这个绶带也带上。
7: 这上面写啥？
1: 奏乐舞最佳好歌推荐人。
7: 非常荣幸，非常荣幸。我觉得我的这个好歌推荐人，绝对离不开我两位好哥哥。很感谢两位哥哥。
0: 那我们拍张照片。
1: 好啊，
0: 来喽，来，三二一，大家再一起来一张。谢谢。
8: 感谢大家的努力和付出，公司为你们准备了收官派对，本季度所有客户也将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请尽情享受吧。
7: 等一下，他说本季度什么？
3: 所有嘉宾
1: 什么都叫来了
0: 啊？
2: 走吧，看看吧，
0: 看看他们吧。
2: 走。
9: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
1: 哇哦
0: 哦，我们的海报都打印出来了。
1: 哇，今天还有火锅，太好了。
2: 真的假的呀，搞这么好，
1: 搞得今天像有人过生日一样。
2: 哎，真的来了这么多人啊。
1: 郭靖，
10: 我的心有一道墙。李斯丹妮，刘宇，
1: 对，
10: 龚琳娜老师
1: 啊，第一期，
10: 这么多人啊？
1: 对呀、啊，看到这个照片墙才知道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客户，满满的成就感。
0: 对，
2: 我们先吃饭吧，
10: 来喝一个吧。
2: 来，辛苦了，
10: 辛苦了大家，
2: 辛苦，
1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先把肥牛下来。我们从第一期就很吃火锅，只有你来了，我们才被吃肉。
10: 哦，
11: 真的？
10: 你们就不能自费自己吃点火锅吗？
2: 这不一样。
10: 哦，
2: 两码事。
10: 必须得享受这个工作餐的待遇。
2: 不是，是必须把火锅留着给你吃。
10: 哦。你又晋级了。 音乐推荐人这个工作是不是有点难？
2: 有一丢。
4: 哪里累？
2: 就是每天都是跟新的人建立联系这个事儿，
12: 然后一直得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2: 然后你知道每个人上来就先说自己的诉求，然后说的就一头雾水，然后就懵了，然后就开始推荐了。
0: 哦，主要有些不知道他们的度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从哪里切入。嗯，
10: 不太了解。
0: 对，
2: 你来我们节目什么感觉？
10: 我有一种娘家人的感觉。
0: 真的，
2: 真的。
12: 因为跟你就相当于给你讲讲我们之前的体验，因为跟他们也没有。哇！
2: 听说了一个事情，还是很惊讶的，
0: 是吧？
11: 听说的。
2: 你看这是什么？哦，这是前面九期的嘉宾送给我们的收官礼物和祝福。哦，
12: 他们的心意都在盒子里。
2: 对。跨界好友，大家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跨界好友？
11: 我有，
10: 我也有。
2: 比如说，
12: 谦哥 ，Magic，
10: 啊，于谦，
2: 于谦
12: ，Magic，
1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刘谦，刘谦，
2: 天大
12: 爷，天大爷，我不认识。
10: 于谦说相声，对不起。
2: 我没有跨界好友，好像没有。
10: 没有吗？
2: 真的没有。
10: 笑星。
2: 没有。
10: 演员。
2: 没有。
10: 模特。
2: 没有。朋友很少的。
12: 真的假的？你不太交朋友吗？
2: 是的。
12: 你不会在别的地方都说跟我不熟吧？
2: 不可能。
10: 那你换个问题。好。你圈内的最好的三个好友。
2: 那不止三个。
10: 哇，这么多，十个。
12: 数到第六个，没有第七个了，是吧？
10: 哦，行，你在六个里面择前三，
2: 择前三就是三位，择前三就是三位。假面，
12: 就玩虚伪那一挂，
2: 专玩虚伪那一挂，开什么玩笑啊？
10: 过了。
12: 聊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了你那天给我发了这种微信。
10: 我跟你说，这个人好可怕。
12: 不是我可怕，是你可怕。
10: 我先插播一下，有一天我跟我一个姐姐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呢碰到了一个人，他看见我，他挺兴奋啊，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于佳韵，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说你这么认为，他这么认为吗？他说你问他，他一定会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就开始给他发微信，
12: 我当时在打 CS。
10: 我说于佳韵，你在这个行业里最好的男生朋友是谁？这个人啊，他先开始自保。
12: 从哪里自保啊？
10: 他先问我你跟谁在一起。
12: 那对啊，我也知道你的处境还安全吗？我怕你被绑架了。
11: 老于，
10: 他先开始

0: 然后他说了都不是那个人，
1: 说了很多个，
2: 没有，我就说了一个，
0: 他说了一个，他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不是你，
2: 然后我那朋友还很爱，
0: 然后他很爱要面，他说。

0: 莱斯的歌嘛，
1: 祝奏乐舞公司一首莱斯的歌，带我兄弟闯乐坛 ，for 李长超、杨旭文，
2: 一首好好犀利的歌，
0: 一首很厉害的歌，
3: 五颗月，
4: 你们猜一下他送的什么？
0: 送什么？烤鸭，南京烤鸭。
5: 为什么你猜是烤鸭？
0: 因为那天他们聊过，就说你有没有吃过南京烤鸭，说比北京烤鸭味道不一样。
4: 两个
0: 双鸭。
4: 双鸭
6: 一个是五颗月的烧鹅，广东那边。
4: 这两个不一样啊。
0: 这是烧鹅，
4: 这是烤鸭。
0: 谢谢，
3: 太硬核了这礼物。一拍即合的搭档，这个词儿好耳熟。
5: 一拍即合的我们，
7: 最合拍的我们。
8: 出发，迎着阳光一起出发，
0: 弹着吉他，舞在脚下，
8: 所有美好都让你伟大。
5: 什么叫一拍即合的？我们先解读一下。
4: 就是一见到面第一次就跳起来了。
0: 我有一拍即合的朋友。
3: 谁啊？
0: 我当年录了一个唱歌的节目，然后我跟千桦姐，我是第一次跟她见面，就是我要跟她一起做一个合作舞台，然后时间也很短，然后两个人唱粤语歌。非常非常默契，然后也是拿了那一期的第一名，就是这是很合拍的。
3: 我其实比较少这种合作的，你吧，要说合作多的重复，
5: 对，他重复应该就我一个人。
3: 我希望我们的友谊的未来的道路上啊，我们都保持高质量歌曲。
5: 是会的。
3: 来吧，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哦，抽嘴巴子。
1: 是谁送的？
5: 好好奇这个人是谁啊。
0: 你看读一下他写的。
3: To 奏乐舞三兄弟，你一首我一首，奏乐舞找到好朋友 ,from 默契搭子。他还说他在奏乐舞里找到好朋友，就是他原本他们俩是不认识的嘛。
0: 一拍即合，就第一次见面，然后一拍即合。
3: 对，肯定是第一次见面特别默契的。
7: 蔡子怡跟洪一诺，
0: 还有
7: 赵磊跟戴妮。
3: 好，我们看看下一个礼物。最适配的好歌都在奏乐舞，祝越来越好。刘宇的雨啊，李斯丹妮的妮，与妮同在。
0: 对，这太容易了，一看就知道是谁，根本不用猜。
3: 感谢让我们拥有了最难忘的舞台 ，from 见证职场小白的甲方。
5: 第一期吧，应该是，因为说你们职场小白吗？
3: 那就是锦龙、锦迪、戴旭他们。
0: 酸甜苦辣都能写成小甜歌，
3: 那不就是小九啊？
7: 妍希姐跟小九。
0: 对
3: ，from 三亿甲方，
7: 白小白，白哥。
0: 想起来了，他们三个人都要上亿播放。
7: 是的，
3: 好听好痛，好一个空城计。
7: 我们在楼上那些，
8: 朱杰、
3: 向日贤、欢子哥，然后
0: 王宇宙，
7: 对，
3: 是大声发。全场消费我来买单。哦，
7: 广智哥。
3: 对对对，啊，
0: 广智的。
6: 今天这个火锅是那一期的嘉宾请的。
5: 全场消费我来买单。哦，真假的？
3: 太感谢了，
0: 太感谢了。
3: 最极限的职业挑战。
5: 什么叫最极限的职业挑战？
0: 就比如说演出前嗓子坏掉啊那种都算吧，我觉得。
5: 就是停电那次。哦，
0: 你说过。
5: 然后停了20多分钟电。
0: 你敢聊？
5: 我聊都聊不了，我连麦都没电，就音响没电。
0: 你也下去了？
5: 我没下去，我在上面，
0: 就一直站着。
5: 我就一直演哑剧在台上。后来我歌迷一起大合唱，就是帮我缓解了点时间。
0: 我的妈呀，20分钟！
5: 但是我就没什么感觉。但下了台之后，大家都是很后怕。
0: 那肯定20分钟。
3: 对我来说，最极限的就是创造营了。
5: 我觉得你应该明日的时候更极限，每周要写一首新歌。
3: 创造营7天睡10个小时。
7: 你们拍商务的是更累，对吧？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哎，
3: 拍商务的时候是最

0: 松的时候。
1: 真的吗？
0: 因为拍商务的时候是可以坐交通工具或者飞机飞，
1: 还能休息啊。你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拍啊，
0: 有去别的城市的。哦，
1: 哇，那个太累了。
0: 来吧，那这最后一个肯定是张延琦和姚小棠了呀。
1: 看看他们写的什么。
0: 他说感谢勇于极限挑战的奏乐舞兄弟们，期待鸟巢相见，凤凰传奇。
1: 对，凤凰传奇。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什么礼物了？
2: 嗯，有啊，等一下嘛，别着急嘛。
3: 你不会真的上次说送我法拉利来了吧？
2: 你是不是疯了？快把我的 gift 推上来
3: 啊！真有礼物啊！
2: 真有礼物！哇！真有礼物！
1: 会是什么呢？
2: 吹的蜡烛嘛，很有仪式感啊，我觉得。
3: 好，燃起来。

0: 姐来第一刀嘛，
1: 你来第一刀。
2: 那你回来了。
3: 在这段时光中，三位推荐官倾尽全力，把想法与热忱揉进每一首作品之中。
2: 要收歌，来奏乐舞，找 Mr. Warren。
4: 他删你，你就忘了他，
2: 你就当扔铅球。
5: 好想再问你一遍。
6: 这叫有一个连贯是吧？
7: 唱的时候先压低，再慢慢升起来，就会爆发力。
6: 这个得加分。
8: 坐着唱啊，或者是什么？
7: 我来想办法。
8: 凳子来了，凳子丑吗？
2: 用这个吧。
8: 哦，可以啊。
7: 就是这儿要紧一下，那个腮和那些要接一下。我把我唱的声音直接送到你的耳返里面，你跟着我唱。
9: 这样好，这样好。真的，
10: 不要老是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
0: 脏。嗨，大家好，我是冯楚。
11: 相信好，很好的制作人。
12: 好有魅力哦。
13: 只怪你我前方太匆匆。
0: 反正我跟你说，你第一次戴耳返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戴太紧，因为戴太紧的话你会很不习惯。
12: 除了副歌其他都不行。
0: 延期多唱主歌，这边就唱和声，我们你叠一个三度的。
14: 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跟另一个爱情的决断。
6: 比之前好很多了，
15: 感觉这把吉他老师都弹进去了， keyboard 的那个键盘脸也出来了。
11: 键盘脸，
15: 键盘脸都出来了。
16: 我是 Mr. Sid。我他，
6: 我他。哇，这个态度真不错。哎呀妈
12: 呀，谢谢。哎妈，
6: 谢谢谢谢。
16: 喝水，喝水，喝水。
17: 服务太好了。
15: 这个是风吉，这是烟吉，
18: 特意为你准备的。哇。
19: 我们要求很多的，
18: 你们是出了名的难搞，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能搞。这里要不人声大一点，然后伴奏给他小一个，好吧？你们带着两个耳机，
20: 特别好，非常的抓细节，他能够听到歌里的一些很适合你的这个点在哪里。
11: 改太好了，
6: 这玩意儿过瘾啊，
21: 这套来值了。
3: 三位推荐人始终秉持专业态度，完美服务，成功向26位音乐好友推荐出17首好歌。
6: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我其实是可以唱好歌的。
22: 我以前恐惧唱歌，但是恐惧会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6: 行，来吧，
22: 迎接它，面对它，有一天你们也会在一个新的领域变得很棒。
23: 老歌是经典，新歌是传承，我们从老的音乐上面汲取新的灵感，掌控 AI 去实现我们创作的意图。
24: 这是我有史以来参加所有的节目没有任何一个这么有突破性的。
11: 对于我们唱歌的来说，只要是能够唱歌，我觉得在哪里演我们都要给他演得棒棒的，拿出我们专业的态度。
25: 来到这里让我更纯粹的享受音乐跟舞台。
26: 来这很轻松，然后你身体就是控制不住就会有律动出来。
27: 今天呢也算是当了一次歌手，而且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新朋友，
28: 从此我的歌手圈子的朋友们要更加的广泛了。
29: 在这里没有前辈后辈的距离感，大家只为音乐对话。
30: 我觉得它是我的第二语言，一个情绪的出口吧，可以把很多没法说出来的一些情绪用音乐的方式

0: 传递给别人，而且我觉得这种情绪在别人看来可能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情绪，这就是我觉得音乐很有魅力的地方。
1: 不必被专业定义，音乐向所有人敞开，接纳每一份情绪。
2: 音乐无界，旋律自有力量，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3: 奏乐舞，火舞。

0: 有完没完？哼，我跟你说啊，你一个到了不惑之年的男人了，哎，还说什么不切实际的梦想？你知不知道家庭对你来说最重要？你应该想的是怎么挣钱养家，而不是糟蹋钱当神经病人。
1: 你怎么就这么不理解我呢？当演员是我从小的梦想，我给你做了35年的赚钱机器，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支持，多一点理解？
0: 行啊，你可以在梦里想啊。再说了，你看看你都一张大叔脸了，你还提梦想，你丢不丢人？
1: 郝建业，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不可以侮辱我的梦想，坚决不可以。
0: 你去实现你的梦想，我这个家容不下你。
1: 好，出去就出去。我告诉你啊，我孙大志离开这个家照样能生活。

0: 他真以为我孙大志离开了他就活不下去了，我就是要让他看看。孙大志先生，您这行为算是离家出走啊？什么叫离家出走啊？这叫争取独立，获取自由。独立，独立您就独立到我这儿来了。孙家豪先生，你是我的亲生儿子。 爸爸住自己儿子的家，不应该吗？
1: 应该，
0: 应该就好。

0: 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找我了？我今天可没喝醉啊！你要不要来一点？嗯。那你不喝的话，你就回家等我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今天和夏曦见面了。哦。跟他谈了些什么？他的态度有没有软化一点？
1: 他自己已经找到住处了。啊？这么快啊？
2: 爸，你就放心让夏曦静一静，他整理好心情后，自己会知道怎么做的。
1: 爸，你安排这种事情，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
2: 还让他们去医院找我，这不是把我当成霍家上的大白菜，供他们挑选吗？什么白菜不白菜的？你岁数也不小了。再说这些年，你谈过一次像样的恋爱吗？你爸我不管你，谁来管你啊？再者说了，你哥哥离婚的事情要是传出去的话，公司简直就要名声扫地。到了那时候，你很难找到好婆家。
1: 你就瞎操心什么呀？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有没有喜欢的人，就给我乱介绍相亲对象。哼，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没说直言。
2: 你还想指望靠爱情来支撑婚姻啊？你看看你哥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情圣。你看他现在那样子，闹成什么样了？这个反面教材还不让你清醒啊？
3: 忙了一上午，肚子好饿呀！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中午食堂好像炖了排骨，我刚才已经闻到香味了。要不要待会儿我给你们两个人带一份呢？哎，
4: 不劳大驾，咱担不起啊。
1: 哟，怎么了？减肥啊？
3: 不是减肥，而是我们不饿，因为我们刚得知了爆炸性新闻，把我们的感官都占满了，所以我们一点都不觉得饿。
1: 爆炸信息吗？快快快，
3: 说出来分享一下。你这样知道？啊？哎，这个爆炸性新闻说的是呢，每天连10块钱、20块钱都要省着过日子的孤儿一生，原来是末位集团董事长家的千金大小姐。下面就请江娜小姐跟我们说一说吧。
5: 哎，你以前问我借50块钱、100块钱去吃饭的时候，看我上当借给你，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很天真了？
1: 我，
5: 哎，你把我耍得真开心，对吧？我还真没想到我还能当一把白富美的玩具。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不是哪个意思呀？哎，我以前买二手车的时候，你表现出的羡慕，那是所有人当中最夸张的。啊。
1: 哎呀，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不是羡慕，是嘲弄啊！
3: 我不是在嘲弄你，我是真心的。这就是现实版的灰姑娘，白天在外面是穷苦孤女，回到家里就化身高贵的公主。
1: 你们真的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这么做，只是想和大家相处的融洽一点，舒服一点。
3: 你是舒服了，你把我们耍得团团转，你当然舒服了。
5: 您这手腕真高啊，
3: 演得真好。

0: 医生，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根本就没有什

0: 把他们玩的意思，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道歉，记得诚恳一点。如果道歉，他们就能原谅我，就证明他们还把我当成自己人。可是现在，他们明显把我当成异类，当成细菌，当成病毒。你当初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吗？我当初又没安坏心，我怎么知道他们的反应会那么激烈？
1: 人跟人的立场不一样，你也不能强求他们立即理解你啊。
0: 知道了，我先上班去了。

0: 真是没想到，我们俩的第一次会面是在这种情况下。之前我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所以没有上门去看望你们。对不起啊，是夏曦说谎骗了你们，应该是我们向你们道歉才对。
1: 为了我跟夏曦，你跟一山都没能在一起，原本那么相爱的两个人，却不得不分开。你一定忍得很痛苦吧？
0: 而且之前，这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可是我一直在隐瞒着，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1: 你别这样说，我不是为了你才跟一山分手的。
0: 我跟爸爸见过面了。
1: 你来找过我爸？
0: 是爸爸来找我的。原来就是我把头都想破也想不清楚。 夏曦为什么会跟我说那些谎话？爸爸来找过我之后，所有答案都出来了。原来夏曦经历过那么多，
1: 我爸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0: 所有。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理解夏曦了。我想见他一面，跟他当面聊聊，可他根本不接我电话。
1: 你跟他还有联系吗？再见一面又能怎么样呢？我要为我以前的自以为是跟他道歉，我要解开我们俩之间的心结。就因为听了我爸说了一些话，你就觉得自己足够了解他了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理解夏曦当时为什么那么说了。
1: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只要你单方面原谅他就能解决的话，那就证明。
0: 你根本不够了解他，
1: 你为什么那么说呢？你知道吗？其实夏曦结婚这三年过得很不幸福。
0: 我知道，他心里有愧疚感，还有对我隐瞒着，
1: 所以他过得很苦。如果你们继续生活下去，
0: 以后也不会幸福的。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理解他了。
1: 理智上的理解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你们和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的生活，对夏曦的理解也绝对不会深入。
0: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所有各种生活呀。我虽然没有经历过，可是我可以用心去感同身受。
1: 但就算你能原谅他，在他的心里， 他所做过的事也不能一笔带过。
0: 冬旭，我绝对不会再让他有负罪感了。
1: 你真的是太过于想当然了。对不起，我本来也没有资格指手画脚的。但身为夏曦的亲人，我想劝你一句：如果是他自己想要离开你，

0: 你就放开他吧，一鸣啊，你在江家过得还好吗？徐锦绣对你好吗？
1: 不是江家，是我家。徐锦绣当然对我好，因为她是我妈。你说的对，
0: 徐姐，她是个好人。我当初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把你送到江家的。我知道她会收留你。现在想想。 是我利用了他，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那么不理智了，一鸣？我都想好了，这件事情是我有错在先，我现在硬要把你带走，良心上啊。 确实也过不去，最重要的是，你在那边过得那么好，肯定是不会跟我走的。不过，你可不可以时常陪我出来聊一会儿天儿？
1: 坐一坐，总可以吧？但是，我并不想和你见面。从你上学开始，我就考了营养师，我每个月都会为你定制营养食谱，考虑到有一天。
0: 你一定会和江一斌一起继承你爸爸的事业，我就努力为公司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一鸣。我虽然没能抚养你，但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一直在尽着做妈妈的职责。我不要求你叫我妈妈。 只要你能时不时的出来见见我，我就想知道我儿子长成什么样了，他生活的好不好，哪怕一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

0: 妈，你回来了。我帮你拿包吧。
1: 一鸣啊，你干嘛这么唯唯诺诺的样子？人家不知道，还以为我是只母老虎呢。这两天我是有点迷迷糊糊，没心思理你，但并不代表我生你的气啊。一家人说话，干嘛要看对方脸色呢？成什么样子呢？
0: 妈，我只是觉得对不起你。
1: 有什么话呢？坐下来说啊。一鸣啊，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有句话妈妈问你，你一定要老实说，好吗？嗯。你是不是想回到亲生母亲那里去啊？
0: 妈，你干嘛问我这个问题？我只想做你的儿子，怎么会舍得离开你呢？
1: 真的？可是外人说血浓于水，他跟你有血缘关系。

所以你要到他的身边也是合情合理。现在妈妈也想明白了，一鸣啊，这件事你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你做任何决定，妈妈都尊重你的意见，好吗？

0: 一鸣啊，你把我当妈妈，我也把你当儿子。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真的把你当做亲生儿子看待一样。现在你有两个妈妈，我真的不希望你为这件事跟我之间生疏了。我希望我们家的儿子一鸣跟原来一样开朗活泼。
1: 怎么了？你爸相信你这个老妈
0: 那么深明大义啊？虽然我说话平时夸张了一点，但是我从来不撒谎的，对吧？
2: 妈，妈，我知道你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但我也真心的告诉你，我愿意一辈子都做你的儿子，只做你的儿子。
3: 傻孩子。

0: 来了。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走。

0: 给我一杯摩卡。
1: 不是要美式的吗？
0: 偶尔也要换换口味嘛。
1: 那给我来一杯美式吧。
2: 好的。
0: 东西都带了吗？
1: 在咖啡端上来之前，我们可以说说话吗？我们俩在一起三年了，可是彼此对对方的了解还是不够深。我虽然知道你的自尊心一旦受到了伤害，你肯定会离开我的，可是我绝对没有想到你就那么挥挥手就走了，连句解释也没有留给我。
0: 如果你要继续聊这个话题，那我走了。
1: 李小溪，你知道我不是为了逼你解释。只想最后问你一次，你还有没有可能跟我重新来过？我父母那边你放心，我会去解释的，不会有任何人因为任何事情来为难你的。
0: 不管怎么解释，我犯的错都太大了，我伤害了你还有你的家人。

这都是事实。对于我来说，过去的三年也一样不堪回首。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对于你的感情，我想应该也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状态了吧。人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动物，美好的回忆再多，一旦被一个不好的回忆所污染，那么记忆最深处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好的回忆。所以，请你别再强求了。

0: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1: 对不起，
0: 我明白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分手吧。

0: 爸爸，先别练了，喝口水吧。
1: 喝水啊？啊！哎呀，嘉豪啊，你知道爸爸这段时间住在你这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什么感受？
1: 四个字：自由的可贵。
0: 爸爸，我看你啊，平时还是少练点这个，多休息休息吧。
1: 对吧？说练练不好吗？
0: 那是五个字，自由的可贵。哎呀，意思都一样。爸爸，说真的啊，你说你长期和我妈妈这样，她真的解决不了问题。哎呀，
1: 你放心，爸爸不会长期住在你这儿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啊，要是妈妈知道你住在我这儿，她肯定会怪我的。
1: 你担心这个干什么？你妈又不是三头六臂的，你怕她干什么？ 谁呀？这么晚？是我妈妈呀！啊！嘉豪，对，是你妈！快快快，去！哎，千万别说我在这儿，知道没有？快去！不是，去！
2: 让你爸爸给我出来！ 出来，孙大志。
0: 妈妈，你真不在？
2: 不在是吧？啊。

你给我出来！大志，我知道你在这儿，别躲了。有本事离家出走，就有本事出来见我。哼，别当着你儿子的面，弄得跟缩头乌龟似的。你给我出来！

0: 孙大志，我知道你在这儿，别躲了。有本事离家出走，就有本事出来见我。哼，别当着你儿子的面弄得跟缩头乌龟似的。你给我出来！一、二、三，谁？
1: 他们，我说了真不在。
2: 行，不在是吧？那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你爸，你告诉他，那个家他就不用再回了，从今往后他可以自由飞翔。
0: 妈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走了。
1: 嗯。
2: 这什么呀？不会是你妈的悔过书吧？
1: 悔过书。

这是你妈在威胁我呢。我告诉你，我孙大志就是借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跟我离婚。这东西我没看过。啊。

0: 有没有临别感言呢？
1: 这三年来是我对不住你，以后尽量让自己开心些。
0: 婚也离了，手续也办了，现在心情舒服一些了吗？一起去吃个饭吧。
1: 不用了。
0: 怎么着，现在已经是散伙饭了还不赏脸啊？再说从早晨到现在我一口饭都没吃呢，你也一样吧？
1: 我知道前面有家餐厅还不错。
0: 现在你终于不用怕我死缠烂打了，总可以告诉我你到底住在哪儿吗？离婚这件事情真的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精神伤害，你就不要在物质方面再委屈自己了好吗？
1: 你是想送我一套房子吗？
0: 你坚持要净身出户，我实在是过意不去。
1: 是我欺骗你在先，就算要补偿，也应该我补偿你才对。托你的福，这三年来我都没有花过什么钱，我的工资一直攒着没动，所以跟三年前那个可怜兮兮的李夏西比，现在的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找一个舒服的住处，而且我已经找到了。
0: 这么快就步入正轨了？
1: 你刚才不是说饿了吗？赶紧吃吧。啊，
0: 你以后到底想要做什么，能告诉我吗？
1: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走得太近比较好。
0: 好，既然你不爱说，那我就不问了。另外，家里面还有一些你的东西，明天打包给你寄过去吧。
1: 过段时间我会找人去拿。
0: 那我听你的。我突然变得这么听话这么乖，你是不是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咱俩已经离婚了，你变成什么样子都不关我的事。

0: 怎么突然就来了？也不跟我那秘书打电话预约一下时间，你也就知道我有时间来招待你吗？我来就是想确认一下，我们律师事务所和你们公司的法务合同是不是该解除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啊，公司分明，我们作为成年人，这是最起码应该做到的吧？
1: 那你的意思是，还让我继续来做？是啊，一个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能言善辩，而且经验丰富，我们公司聘用你，我觉得不错呀。如果没什么事，我要去工作了。
0: 哎，等一下，我听说你和李律师已经离婚了，他现在又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我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好像不那么简单啊。

0: 你这次来，不仅是为了解约的事情吧？不是，其实刚才我真的以为你会解雇我。不过想想，因为我的一句话而拆散了你整个家庭，而老天只是惩罚我失去你这么一个客户，我觉得已经够宽容我的。这个你不必内疚。其实就算没有你的出现，我和夏曦还是一样会离婚。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一只被经常摔打的火药桶一样，迟早有一天会自燃的。你只不过是提前让它引爆而已。不过，在宇宙大爆炸之后，反而给我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让我因祸得福。这个我还是要谢谢你的。
1: 什么意思啊？我都拆散你家庭，你还要谢谢我？
0: 其实当初你早就知道夏曦的事了，只不过你没有选择说出来，不就是为了瞒住所有人，想保护你这段婚姻吗？是，我当初是这么想的。可是夫妻之间，有话总是不说出来，那就是对彼此的不信任，早晚有一天还是会离婚的。我仔细想过了，我把我自己和夏曦都蒙在鼓里，那过不了多久。

0: 我自己心里那些自以为是的怨恨，就会腐蚀掉我对夏曦的爱和夏曦对我的爱。这样下去的话，过不了多久，我们还是会离婚，甚至于老死不相往来。而你撕开了那层骨皮，让我们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的心里，那些自以为是的怨恨还没有腐蚀掉我对夏曦的爱之前，我们离婚了。
1: 那然后呢？
0: 如果没有离婚的话，我完全感受不到离婚之后那种前所未有的痛苦。可能也忘了我当初有多么爱夏曦，为什么要追求夏曦。现在我站得离夏曦更远了，反而能更清楚地看清她的全貌。所以我要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更多了解夏曦的机会，也能够让我更冷静地重新审视自己。所以你不必耿耿于怀，去忙你的事吧。

0: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在经历了那场大爆炸之后，你们两个人都挺受伤的吧？
1: 我现在觉得，夏曦受到的伤害远比我多得多。
0: 那么，你要是想继续给夏曦疗伤的话，你们俩总该见面。
1: 那是肯定的。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但是我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找到

0: 这个电话是周嫣的，她跟李夏曦的关系很好，我相信你会用到的。
1: 这些
0: 其实我这么做只是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巫婆，我也不是有意拆散你们俩。就像你说的，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系的高材生，能言善辩，经验丰富，我也有我自己的做人底线，我只是想维护我最后的自尊心。

0: 我告诉你，这家饺子太好吃了啊！
1: 我们一个星期要去吃好几次了。

0: 医生，一起过来吃吧。哎，我只买了我们三个人的量，还不够他吃的。再说了，我们这么便宜的东西，人家吃不惯。嗯，
1: 对呀。不用了，我吃过了。
0: 差不多就行了，大家都是同事，干嘛搞这么僵啊？
2: 不是东西，你知道江医生那些事情，你就一点没有被他当猴耍的感觉？
0: 他是骗了我们，但又没有骗走什么东西，你们有什么损失吗？精神损失不算损失啊。那当初我费尽力气帮他攒那个优惠券，我发了工资，我请他吃百来块钱的自助餐，我本以为自己在遍洒爱心普度众生。 没想到成了他江大小姐收集的笑料，你还怪我揪着不放。我现在提起这些事情，我都气不打一处来。
3: 他隐藏身份，并不是要看你们的笑话，是不希望被当大小姐看待。再说，大家都认识那么久了，你们真的觉得他是人品那么恶劣的人吗？
0: 我说你怎么一直在帮他说话呀？啊，我明白了，人家是末位集团的大小姐，那又快做了海山集团的。

0: 儿媳妇儿，巴结好了她就可以在两大集团里面布下人脉了，对吗？
1: 你说什么话？
2: 这话说的对呀，江一山有这样的背景，咱们得罪他以后会不会不好混呢？
0: 看把你吓的，莫伟集团和海山集团手伸的再长，能伸到咱们医院来？不要看到有钱人就一味的巴结啊，人家有金山银山还能分你一个金马桶吗？
2: 那也是。
3: 我买了两杯奶茶，要不要先喝一点再工作？
4: 不用了，您太客气了。
3: 以前是我没有实话实说，都是我的错。咱们还能像以前那样相处吗？
4: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江医生，我从前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那都不是故意的。
3: 你们这是怎么了？我是过来道歉的，又不是过来讨债的。我是想得到你们的原谅，又不是赔礼。
5: 北杰啊，
4: 三教授。
5: 哎，既然你这么闲啊，你就去一趟我的办公室，把洗衣楼里的衣服啊全都送到洗衣房去。哎，对了，明天晚上7点之前要准时给我送回来。
3: 你要我去帮你洗衣服？
5: 怎么了？你不是很闲吗？你这么有闲工夫，帮上司跑个腿，把衣服送到洗衣房，有什么不对吗？我告诉你啊，这可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把这件事交给你，那是完全对你的信任。你有什么意见吗？
3: 没有，我先去了。
4: 孙医生，你怎么这么对他？
5: 我怎么对他了？
4: 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
5: 他是什么人？
4: 他是莫卫集团的大小姐，海山集团的预备儿媳妇儿。
5: 跟你有关系吗？跟我又有关系吗？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医院里面，我只需要知道江一山是这个医院的实习医生，而我是他的上司孙家豪医生，而你们是护士，我只需要知道这点就行了。还有，这里只是个医院，不要把外面的歪风邪气全部带进来，搅浑了这里的水。

0: 怎么，在等着我回来准备三堂会审呢？
1: 你坐下说吧。
0: 不用了，三两句话不就说完了吗？我们已经去了民政局，把离婚手续办完了。
2: 一斌啊，那夏曦住哪儿呢？是不是还回原来的家？
0: 我没问呢。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的话，我就上楼了。
3: 哎呀，幸亏没有孩子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哥真是对不起你，白白害了你。如果以后有任何机会的话，哥都会好好弥补你的。事情都到了眼下这个地步，你还有心情向我道歉啊？那不说道歉的话，就说谢谢的话吧。哥真的谢谢你，为我保守这么长时间的秘密。明知道因此你会跟男朋友分手，你还是为我保密着。 真的要谢谢你，
1: 这些事情都不说了。

最近我也想清楚了，很庆幸当时自己能够守住这个秘密，要是那个时候说了出来，不但你和嫂子的婚姻会破裂，我和东旭

0: 你想，咱爸这么强势，他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冬旭这样的女婿？他可绝对不是那种看到儿女们幸福就会被感动，允许我们为爱结婚的父亲啊。
1: 是啊。
0: 哥，嫂子说的那些谎话，我觉得她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她不想让我们用怜悯的眼光来看她。我看得出来，她是真心爱过你的。我和东旭分手的事情，就不要告诉她了，尽可能的瞒着她吧。你想，她现在要怀着离开你的痛苦，对我们家人的愧疚，还有对东旭，对他爸的那种复杂情感，他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你就别再给他加压了。
2: 夏曦，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做饭吃啊？
3: 来，为我离婚干一杯。
2: 离了？
3: 我已经办完离婚手续了。
2: 他找你就是为了办手续？
3: 其实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完美主义者，一旦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在心里画一道坎儿，永远都迈不过去，所以还是分开的好。
2: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道理，其实啊，还是你这个人心狠。
3: 我现在能为他做的，就是让他解脱了。
2: 既然下定了决心，那就好好开始新的生活吧。你可不要再为了以前的事情纠结后悔，要真正像你说的那样，潇潇洒洒的生活。
3: 那是当然了。我呢，以后要开始我的潇洒单身生活了。潇洒生活第一步，还账。
2: 还什么账？
3: 你呢？为了我辞掉了这么好的工作，又没有什么积蓄，这个补偿金，
2: 这点钱怎么也跟我算啊？你自己还不是净身出户，在我面前装什么财主啊？
3: 我不是什么财主，可是你别忘了，我在财主家住了3年，我赚的钱全都攒下来了，我现在也勉强算个小财主。
2: 在律所正常运转之前，你还不是一样坐吃山空？反正这个钱我不能要，
3: 我绝对不会沦落到山穷水尽这一步的。来，
2: 我不要，就是不要。
3: 听话，拿着，别再推三阻四的了。笑什么呀？怎么啦？
2: 你知道吗？你今天特别不一样。
3: 好啦，我准备做一个全新的李夏曦，以后我有什么事情我都要说出来。所以我现在急需聘请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的闺蜜，你有没有兴趣应聘啊？
2: 咱们的冰山美人总算是醒悟了。
3: 来，为全新的李夏曦干杯。
4: 他会不告诉你们吗？朱玲玲，我在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5: 张姐，你真的想知道吗？
4: 这还用说吗？
5: 好，我告诉你，做汤的秘诀都在这里，就是这些植物。
6: 爸，在看什么？这么专注？
7: 啊，那连续剧蛮好看的。
6: 连续剧？
5: 如果你愿意真心的去体会它们，你会明白，他们不单单只是
7: 刚演完了，
5: 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有生命。
6: 又在想夏曦的事情吧？猜都猜得到，他不是要故意对江家隐瞒的。当时他并没有想过要嫁给江一斌，为了省去说起家里人的麻烦，就随口跟他们说父母不在了。只是后来江一斌对他太好了。
7: 过去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夏曦现在的状况。他跟江一斌有没有转圜的机会啊？

0: 他们有没有可能复合？
1: 爸，
0: 我又多管闲事了。
1: 夏曦从小到大都是自己拿定主意，我们就不要再干涉她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让她收拾好心情，等她自己愿意回来。
0: 哦，家园知不知道夏曦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瞒着她，她现在已经是你太太了，要是瞒着他的话，他会以为我们不把他当自己家人呢。
1: 我找个机会跟他说。
2: 这个丽江那项目你一定要抓紧了，不能够拖三当四的。
3: 知道了。
2: 哎，这不是夏曦的车吗？

0: 说这姑娘还真够雷厉风行的，把车给算回来了。你把这事给她送回去，就跟她说，这个账没必要算得那么清清楚楚的。顺便呢，你也看看她的驻地，条件怎么样啊？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就帮帮她。毕竟是和你一起生活过的女人呢。
1: 不必了，我了解夏曦的性格，还是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吧，这样她心里会舒服一些。

0: 龙须哥，给你。
1: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0: 为什么？
1: 一起吃饭还需要问为什么吗？
0: 今天也不是什么节日或纪念日，出去吃饭很奇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谈啊？
1: 就这么定了，晚上见吧。

你看一下想吃什么吧，我在网络上搜，大家都说这家的菜还蛮好吃的。孙家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饭，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就当做我对你的一点补偿。

0: 孙佳媛，你在想什么？菜单都拿反了。
1: 我去一下洗手间。
0: 你不是说要去厕所吗？怎么在这边哭啊？
1: 没有哭。
0: 怎么没有？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告诉我怎么了？
1: 真的没事儿。
0: 你从前两天就怪怪的，一定有什么事隐瞒我，快说。
1: 我都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知道你为什么跟我结婚，为什么和一山姐分。

0: 我知道你现在很后悔，很后悔。我知道你是为了你姐姐的幸福，才和易山姐分手和我结婚的。可是现在，你姐姐和易斌可离婚了，你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你白和易山姐分手。 还和我结婚了，对不对？原来是这件事啊！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结婚的话，事情就会简单很多。
1: 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已经登记结婚，也办了酒席。
1: 如果你想和我分手，才和易山姐在一起的话。
0: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我做了决定，就不会后悔。你是我这辈子要娶的人。
0: 那今天？
1: 今天是要告诉你夏曦的事，你是我的老婆。 夏曦发生这么大的事，应该要告诉你啊。没想到你胡思乱想。听好，你孙佳媛是我的老婆，一辈子都是。

0: 坐，喝茶好不好？还是你要喝可乐，我给你拿可乐。
1: 不用麻烦了。上一次你来找我，我情绪不太稳定，说了一些欠考虑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0: 没事没事。
1: 其实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该道歉的是我，我反而跟你发火，对不起。
0: 没关系，我理解。你那时候心情不好嘛，那说一些气话，把它发泄出来，总比憋在心里面要好啊。再说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做事不周到。
1: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骗了你们，偷偷跑去结婚，已经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后来又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你的身上，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你现在反而为我开脱，只会让我更加自责。
0: 哦，那对不起啊。

0: 你还这么说？哎呀，不是，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何必再提他呢？啊，你今天来是？
1: 毕竟你是我爸，我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你。 我觉得对你有所亏欠，我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哦，我和江一斌离婚了，跟你没有关系，你不用自责。我们俩是因为性格不合，所以才要离婚的。其实早在一个月前，我们就已经约定好了。
2: 等时机成熟就分手。你们真的离了？手续已经办好了。你有没有跟你公婆去求求情啊？夏曦，我们做错了事情，就去认错，说几句好话就行了，好不好？
3: 你去跟人家低个头，说几句软话，没那么难的。
2: 我为什么要低三下四的认错呢？夏欣，你听我说，我离婚跟你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好吗？夏欣，你听爸爸说，就这一次，好不好？好好听爸爸说，你把我以前所做的那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全部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 你不能就这样放弃江一斌呐！他这个人，虽然有一些强势，可是他对你很好啊，人品也好啊。这个年头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你要把这个好老公留在身边啊！你很了解江一斌吗？你忘了我跟他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啊？
3: 你对他的了解很片面，好吗？就像他对你的了解也很片面一样。他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叔叔，你觉得你符合他心目中的形象吗？同理，他也不是你眼中的那个人。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确实，我是一个烂人，是江一斌把我给美化了。可是江一斌是什么样的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啊，他是个好人啊。 夏曦，你的另一半直接决定了你下半辈子的幸福啊！你看看你妈妈，她嫁给了我，这就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嘛。你比你妈妈要幸运，你遇到了江一斌，是不是？你要是就这样放弃他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1: 你还好意思听妈妈？什么样的人更合适我？不用你来告诉我。
2: 我比谁都了解江一斌，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根本就不合适我。夏曦，你不要冲动。
1: 你别说了，你以为我来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的吗？我是来跟你道歉的，顺便来跟你说这件事。我现在已经说完了，可以走了。你那点尊严就这么重要吗？
2: 夏曦，不要那么倔强，好不好？你只要低一次头，就低这么一次。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啊？
1: 我认错了又能怎么样？以后没脸面对江一斌的人不是你，而是我。是我要跟江一斌朝夕相处，是我要看江家上下的脸色，是我要这么憋屈的过一辈子。
2: 夏曦，
1: 以后我的事你别再管了。
2: 夏曦。

0: 夏曦，文校长，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没想上位的话，那为什么要给我借照片啊？
1: 什么照片啊？不是你寄的吗？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身份并不光彩，一旦被发现，就很难收场。我怎么可能寄照片给你？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除了我之外，还有个第四者。
1: 咱们换个思路，可能小四的确存在，但是他跟迪丽人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嗯，我没有头绪。
2: 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是花店。
3: 我跑了趟花店，工作人员说配送当天有人加了客服的微信，要求加一张贺卡，那个人准确报出了订单号和收件人的手机号，寄件地址，你肯定熟悉。
2: 我家丽人，
4: 梦梦视频是什么意思呀？
5: 什么叫如果他消失，都是因为你？是这样，是有人恶作剧，给梦梦寄了照片，说我跟我的助理晨晨有关系。其实啊，晨晨是有男朋友的，我也带梦梦见过了。都赖我。
6: 不是我说你呀，你要像对待工作一样，好好的经营你这个小家庭啊，这是一门学问呐，要好好的钻研。
7: 如果你精力不够的话，我可以回公司帮助你。
8: 你是唯一一个每次都到的比我早的当事人。
9: 但是因为我比所有人都着急啊。
7: 说吧，有什么计划？
8: 现在离抓住他们，就差最后一把火了。
7: 您这把火想往哪儿点？
9: 创意是你的吧？你呢？再给我100万的售后赔付。否则，你可以想想，我会拿你的话痨。
10: 做什么文章？
11: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艺术品交易本来就是你情我愿，我们是合法经营，也有可能有员工以公谋私，但完全跟我没关系。王先生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
12: 行，我跟你去公司聊聊。哎，
13: 什么？干什么？叫保安了！
11: 哎呦，
14: 他俩都是装的。
11: 好歹也是你曾经的枕边人，你就一点不心疼？
14: 你就不怕你安排的那帮人真的下手没轻没重，把他揍进医院？
15: 我只是鼓励他们争取自己退货的合法权益而已。
14: 我可没有供人打他啊！那只能解释迪丽人真的长了一张欠揍的脸。那个于女士，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15: 这个人连迪丽人的存单都能说撤回就撤回，可见他们的利益捆绑一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深。
14: 不谈感情，光凭利益。
11: 还得来看看迪丽人是死是活吧。
14: 这茫茫人海，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又来没来呢？

0: 夏曦，你怎么在这里啊？见到爸了吗？夏曦，佳媛，你先回去吧。
1: 冬旭，我现在没事了，你快回去吧。你老婆还在等你呢。
0: 在我面前不用装坚强，我会不了解你吗？
1: 做错事情的人是我，我有什么资格在你和爸爸面前解释什么呢？今天你不就是要和爸爸道歉？冬旭。
0: 你跟爸爸生活了三年，你能看到他的改变。可是，爸爸在我的心里还是三年前的那个他。我也想跟他好好的相处，我也想真心实意的跟他道歉。可是这需要时间，你明白吗？你跟爸彼此已经失去了三年时间，你现在还一个人在外面，你不觉得苦吗？ 我都替你难受，这些事情是我一个人造成的，你不必替我担心。夏曦，只要你愿意回来，我和爸爸随时都会欢迎你的。

0: 爸，你就别担心了，夏曦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打算开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你相信啊？你真的相信他现在没事了？
1: 都是他装出来的，他太好强了，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他拒绝任何人的帮助，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彻底崩溃了。你要多注意注意他的状况啊，凡事多让着他，不要勉强他，不要因为我再增加他任何的压力了。

0: 天天浩，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不要逼陈露走吧。
1: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觉得陈露他并不想离开，我们也没必要一定让他背井离乡吧。你是在说什么呢？
0: 你不是最希望他赶快消失吗？以前是这样，但是现在为了一鸣，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们应该善待陈露，这样一鸣的心里也会舒服一点。如果陈露不离开，他们母子俩也可以经常见面。毕竟他们是亲生的母子。锦绣。
2: 你说的这是真心话，江天浩，你什么意思啊？哎，你怎么这么问我？在你眼里，难道我锦绣就是个小心眼的女人吗？哼，反正我告诉你，我话都说清楚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你叫我出来，是答应妈妈那天的请求了吗？
4: 请你不要自陈是我妈妈。对对对，我能理解，你能见我，我已经很高兴了。
3: 让你这么快就改口叫妈，哪有那么容易啊？阿姨，你误会了，不光是称呼的问题。 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你是我妈妈这个事实，我没有办法把你当母亲看待。我知道我这样说，你会很伤心。可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我怎么可能对一个没有喂过我一口饭、没有牵过我一次手，20年以后突然出现，硬要喊我儿子的女人有感情呢？ 妈妈的定义不是这样的，阿姨，是你生下了我，可是，在我心里，那个一直守护着我、全心全意爱我、保护我的那个女人。

0: 你只是在我爸身边工作的一个阿姨。阿姨，你之前告诉我，这21年，您都是为着我活的。
1: 是。
0: 那么我理解，您是希望我过得幸福和快乐，对吗？如果你真的这么关心我，就为我做件事吧。离开我吧。

是不是许静秀不答应？是不是他？正好跟你想的相反，是我妈让我来见你，陪你说说话的。她是一个善良的母亲，所以她理解了另外一个母亲。 可是我心里清楚，他是有多痛苦，因为我们每一次见面，都会让他想起我爸爸的背叛，阿姨你的欺骗，还有他对我身世的无奈。我真的没有办法让他这么痛苦下去了，他是我妈。 我会心疼的，我呢，你就不心疼我？您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外人。

0: 这样做很对不起你，我也知道你特别孤独，可是我除了同情，别的真的无能为力。
1: 天平，刚才你听我，
0: 阿姨，你为了我活了21年。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你可以为了自己好好活着。
1: 你的意思是说，
0: 谢谢你给了我生命。 以后，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你的时候，我会去找你的。

0: 这里果然不错，像个风水好的地方。
1: 嗯，希望今天能够开业顺利。
2: 恭喜。

0: 恭喜！
1: 哎，你来了！
0: 恭喜开业！
2: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0: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呢？今天不是李夏熙律师事务所开张大吉的日子吗？我是来的时间不对，还是地点不对啊？
1: 哦，对，全都对。你先坐，我去倒杯咖啡给你。
2: 不用了。
0: 真的不必了，我马上就走。
1: 那我上趟厕所。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你至于这种态度吗？我只不过是来祝贺一下我前妻律师事务所开张大吉。像我这种感动中国好前夫，你还这么冷眼相对啊？
2: 江一斌，
1: 夏熙，有客户来委托案件。
2: 好，我知道了。
0: 开门红啊！恭喜恭喜，不打扰你们了。

0: 我们公司呢最近想和市里的敬老院合作，展开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法律咨询活动。我想把这事儿委托给你们事务所。
1: 好，感谢您的信任。
0: 律师的咨询费用会由我们公司来支付的。
1: 啊，请问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家律师事务所的？
0: 刚好在附近办事儿，看见这边有一家事务所就进来了。这样我会让其他人送来更多的资料的，先不打扰了。
1: 啊，那谢谢了，慢走。
2: 这里果然风水好啊，开第一天就有生意上门。
1: 哦，对了，一斌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2: 咱们开的消息也告诉不少人了，至少在本市圈子里也都传开了。他要是有心打听，总能打听得到的。
3: 二位好啊。
1: 啊，高律师。
3: 怎么，看到我很惊讶？我就是想给您一个惊喜。恭喜开业。
1: 谢谢你。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3: 这个圈子本来就不大，想要知道还不容易吧。
4: 老刘啊。
5: 哎，老李，
4: 给我拿一打鸡蛋
5: 啊。
4: 我儿媳妇要给我做蛋包饭，家里没鸡蛋了。
5: 哟，儿媳妇现在开始使唤公公了啊。
4: 没办法，人家这会儿已经出师了，我现在只能够给他打下手。
5: 嗯，好，稍等一会儿啊。
4: 哦，顺便拿三个豆沙包啊，我儿媳妇爱吃。
5: 哎，好嘞。
4: 哎。

0: 爸。
1: 嗯，回来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我在等你呢。有件事我想问你。你以前那个女朋友江一山，她到底是什么人？
0: 爸，你怎么突然想起她了？
1: 她是不是就是江一斌的妹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为了守住夏曦的秘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就是你付出的代价。
0: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1: 你先别问我怎么知道，夏曦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0: 不知道。
1: 那佳媛呢？佳媛知不知道？

0: 怎么会这样子呢？
1: 爸，这件事情都过了那么久了，你就别再提了。这些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用过意不去。

0: 了一天的咨询，恐怕到时候嗓子会疼吧。
1: 其实还好了，你看外面那个超市刚开业的时候，不也是每天有人连喊12个小时的促销口号？比起他们，我们轻松多了。
0: 哦，对了，负责人居然说还派人来接你，你这面可真够大的。
1: 听他的意思是，可能路程太远了，怕我自己过去不方便。
2: 早上好。
0: 你好啊。
1: 你一大早跑来干什么？
2: 我来接你出发呀。李大律师，你今天的日程不是要到日山敬老院去做法律咨询吗？我是那的负责人。
1: 你怎么可能是负责人呢？
2: 那家公司也是我的合作伙伴呢，是我引荐他到你这儿来的。这下明白了吧？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想要知道为什么，我路上会慢慢跟你讲。出发吧。
1: 我是不会去的。
2: 你如果不去的话，可就是违约了。吕大律师，你可是在合约上签过字的，而且老人们都在那等着，你要不去的话，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吧。我跟你说，这家敬老院呢，每年都会举行2次这样的活动，你不会是以为我为了接近你来利用这些老人吧？我可不会干那样的事啊。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不过要说私心的话，我倒是加了那么一丁点儿，谁让你不给我机会跟你说说话的。走吧，我在外面等你。
1: 哎，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倒觉得这样的男人还挺可爱的，难道你不想去了？
1: 定金都收了，怎么可能不去啊？
2: 这是你的摩卡。
1: 我今天不想喝甜的。
2: 那这里以为是美式。
1: 江一斌，你到底想怎么样？
2: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再跟你提想要跟你重新开始的事情了。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分得太决绝了，有很多话憋在心里很难受，想要跟你解释。
1: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的解释吗？
2: 我就是要跟你解释，我为什么一直想要听你的解释。
1: 你在说绕口令吗？
2: 你知道我是一个有话憋在心里不说出来就会憋出病的人。没办法，你又不给我机会解释，我只能使用这样的小伎俩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耽误你的公务，也不会耽误你的时间。上车吧。

0: 今天你一共要见16位老人，他们大约年龄都在60岁左右，每位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是他们的基本资料，你看一下吧。
1: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解释吗？赶紧说吧，别玩这些虚的。
0: 我是不会耽误你的工作时间跟你谈私事的。
1: 等工作结束之后，我是不会跟你谈的，你还是趁早解释吧。
0: 你放心，如果你工作结束之后你要不愿意听我解释的话，我绝对不会逼着你。
1: 那你什么时候跟我解释啊？
0: 看情况吧，我自有安排。

0: 这位是黎夏熙女士，负责今天的法律咨询业务。这位是张主任，在老人院里面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啊，我还有事先走了，公司有事情。
1: 嗯，你也请。

0: 晨。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哎呀。
0: 哦。
1: 你在干啥？
0: 我在熨衣服呢。
1: 哦，熨衣服。
0: 嗯。
1: 熨衣服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0: 啊。没事，我熨了很多了，已经，我很有兴趣的。
1: 哎呀，我来熨的话，这一堆衣服，10分钟就完事儿了，你得花1个多小时啊。
0: 爸，你太小瞧我了吧？我熨这个衣服只用了半个小时。
1: 好好好，你能干，你能干，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出去外边工作了。
0: 工作？什么工作啊？
1: 哎，我找了一份木工的活。
0: 木工？
1: 哎，看不出来吧？爸爸，我以前还干过木工呢，这么多年，我的手艺还在呢。
0: 爸爸，你能不能不去工作呀？就在家里陪我。
1: 哎，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黏着我？成天爸爸长爸爸短的。
0: 不是的，爸爸。
1: 你看。
0: 爸爸，那你做木工会不会很辛苦啊？
1: 当然不会，那是我的兴趣啊。再说做木工的时候啊，我可以回忆起我年轻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冬训呢，我可是浑身是劲儿啊。我得去洗个澡。
0: 哦。

0: 你怎么又来了？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1: 我来接你啊，上车吧，辛苦你了。
0: 没什么辛苦的，工作嘛，就是这样。只不过我现在嗓子有点疼。
1: 嗓子疼，疼得厉害吗？要不要去买点药？
0: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不想跟你说话。
1: 那好啊，那你就别跟我说话，我跟你说话好了。

0: 工作了一整天，中午只吃了盒饭吧？怎么样，慰劳一下你吧。
1: 我没有胃口。
0: 早上送你去敬老院之后，我就回公司开会了。这一整天我一口米饭都没吃。我这么说的话，能勾起你一点点同情心吗？

0: 你想吃点什么？
1: 啊，打扰一下，两位需要点点什么呢？
2: 什么快点什么吧？
0: 越慢越好。开玩笑呢，越快越好吧。
1: 意大利面如何？
2: 两份意面吧。
1: 哎，好的，稍等一下。
0: 是不是觉得我变乖了？都是经历过这些事情，才把我磨练成这个样子的。在饭来之前，你能不能忍耐地听我说一说呢？你也知道我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其他家庭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处理，久而久之养成了我这个独断专行的个性。我也习惯了遇到任何事情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去行动，所以遇到你爸爸的事情之后，我也是这个反应。其实我以前一直纠结在你为什么要骗我这件事情上，你到底有什么苦衷，你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我一直觉得你是不够相信我，才不跟我说这些事情的。自从一鸣这个事情出现之后，我学会了换位思考。其实我也想过要隐瞒，毕竟家丑不可外扬。所以换位思考，我也就更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毕竟任何家庭出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不想去跟别人说。即使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
3: 你不是要跟我解释吗？怎么变成自我检讨了？

0: 你刚才不是说你饿了吗？赶紧吃吧。我不吃，我怕我吃完之后你就不听我说话了。
1: 我答应你，等你吃完了，我继续听你说。
0: 真的？嗯。那你给我几分钟时间，是从现在开始计时吗？那我现在马上开始吃，吃完之后你一定要听我说。

0: 你是在这里工作啊？
1: 是啊，刚找到的工作。
0: 对不起。

0: 哎，坐坐坐坐坐。哎呀，坐。
1: 哦，没事没事。
2: 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3: 对，我是为了照顾夏曦的感受才同意离婚的。你也了解他的个性，如果我不放手的话，他肯定过得很痛苦。上次听了您的一些话，我才明白了他的苦衷。我也能够理解夏曦为什么那么不愿意维持我们那段婚姻，我更能够了解和体会到他跟我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有多么的心神不宁。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再让他过那种日子的。
2: 他的个性太强了。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丈夫。

0: 虽然我觉得很遗憾，但是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对夏曦的谅解和包容。你知道，夏曦从小到大承受了太多她不该承受的压力了。她那个好强的个性，就是在这些压力之下形成的。
1: 可是不管她怎么好强，怎么有自尊心，怎么样有韧性，毕竟是个女孩子。
0: 你发现了吗？每当夏曦在遇到困难、挫折、打击的时候，在背后支撑她的不是家庭，不是亲人，不是你我，也不是她的朋友，而是她那要命的自尊心。造成她这种自尊心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所以她今天会这样子，我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对不起你们了，也请你替我向你的父母转达一下我的歉意。对不起他们。
1: 你千万别这么说。其实我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有很大的责任。我的性格你也了解一点点，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所以虽然我跟夏曦现在已经离婚了，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关系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2: 锦绣啊，我有件事儿想问问你，今年你为什么想给福利机构捐款了？
3: 为了移民，因为那一天是一民的生日。
2: 生日年年都过，今年有什么特别的吗？
3: 江天浩，我告诉你，以后每年的那一天我都会捐一批管子。我也提醒你，以后不管我做任何事，请你不要管，不要问， OK？
2: 我只是随便问问，又不要管你，你干嘛这么大的反应啊？再者说了，你什么事情我不管也不问，我们像什么夫妻啊？
3: 夫妻在我心里早就是名存实亡了，现在完全是因为孩子的原因，你我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明白了吧？

0: 我请大家吃饭，你们有时间吗？
1: 有空，但是不想把多余的时间用来听你的辩解。
2: 我有约了，不好意思。咱们身份差异这么大，让你请吃饭，太不合适了吧？

0: 江医生，这个玻璃窗是医院的公共财产，不是你拿来发泄情绪的道具，请你不要用头来去撞它，万一撞坏了怎么办？难道江大小姐认为自己是别人惹不起的人物，就算是损坏了公共财产，也没有人找你赔偿是吧？
1: 孙教授，你为什么每次都针对我呢？
0: 我有吗？
1: 傻子都看得出来，你别再装了。
0: 傻子都看出来了，那我承认就好了。
1: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每次都针对我？
0: 责任感。
1: 你别再跟我说什么出于医生的责任感了。
0: 好，确实不是什么医生的责任感，是我个人的

0: 出走呀。
1: 哎呀，我的宝贝女儿啊，爸爸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
2: 啊。爸爸现在啊非常好非常好，
1: 我感觉像是到了天堂一样，你就忍心让我回到地狱啊？
3: 爸，你也太夸张了吧，妈哪有那么恐怖啊。
1: 哎，女儿啊，我这边心好不好，我去冲凉去了啊。啊，不，我现在去冲浪去了啊。

0: 夏媛。
1: 喂，妈。
0: 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1: 嗯，他说他现在在巴厘岛呢。
0: 什么？他去法国了？
1: 不是巴黎，是巴厘岛，比法国近一点。
0: 再近也是出国啊。
1: 他说他最近心情不好，想一个人出去转一转。
0: 他真是那么跟你说的？他真的去哪儿了？
1: 妈，我现在说的话您别不开心啊。其实我挺理解爸的，您也多理解理解他。
2: 您要是不放心他的话，您就去那边找他呀。
1: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再见。
3: 这个死老头，你给我来真的是吗？
4: 哎，给你。
5: 这什么？
4: 你猜啊。
5: 皮鞋。
4: 我在网上查的，现在很多医生都穿这个鞋的，这个鞋就有按摩的效果，可以舒缓疲劳。
5: 听说送伴侣鞋子，对风会跑。
4: 那都是迷信。
5: 你怎么知道迷信啊？万一灵验了怎么办？
4: 你也送给过我鞋子呀，我不是还没跑吗？
5: 我什么时候送给你鞋子的？
4: 反正就是有送过来，我去洗澡了。

0: 一鸣不在家，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跟他联系吧。没关系，我就是想趁一鸣不在家的时候，来跟徐姐见个面。跟我见面？为什么？感谢徐姐把一鸣养大。我马上要去外地了，所以来跟您告个别。你要走了？
1: 肖小，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没想上位的话，那为什么要给我寄照片？
2: 什么照片啊？不是你寄的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身份并不光彩，一旦被发现，就很难收场。我怎么可能寄照片给你？
1: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
2: 除了我之外，还有个第四者。
1: 咱们换个思路，可能小四的确存在，但是他跟敌立人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嗯，
3: 我没有头绪。
4: 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是花店。
1: 我跑了趟花店，工作人员说配送当天有人加了客服的微信，要求加一张贺卡，那个人准确报出了订单号和收件人的手机号。寄件地址

0: 你肯定熟悉。我家丽人，梦梦视频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如果他消失都是因为你？
1: 是这样，是有人恶作剧，给梦梦寄了照片，说我跟我的助理晨晨有关系。哎，其实啊，晨晨是有男朋友的，我也带梦梦见过了。
2: 不是我说你呀，你要像对待工作一样，好好的经营你这个小家庭啊，这是一门学问呐，要好好的钻研。如果你精力不够的话，我可以回公司帮助你。
3: 你是唯一一个每次都到的比我早的当事人，
4: 但是因为我比所有人都着急啊。
2: 说吧，有什么计划？
3: 现在离抓住他们，就差最后一把火了。
5: 您这把火想往哪儿点？
6: 创意是你的吧？你呢？再给我100万的售后赔付。否则，你可以想想，我会拿你的画廊做什么文章。
7: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艺术品交易本来就是你情我愿，我们是合法经营，也有可能有员工以公谋私，但完全跟我没关系。王先生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
8: 行，我跟你去公司聊聊。哎，
9: 哎，什么？干什么？叫保安了！
10: 哎呦，他俩都是装的。好歹也是你曾经的枕边人，你就一点不心疼？你就不怕你安排的那帮人真的下手没轻没重把他送进医院？
11: 我只是鼓励他们争取自己退货的合法权益而已。我可没有供人打他啊。
10: 那只能解释狄丽人真的长了一张欠揍的脸。那个于女士，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儿。
12: 守株待兔，这个人连狄丽人的存单都能说撤回就撤回，可见他们的利益捆绑一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深。不谈感情，光凭利益，还得来看看狄丽人是死是活吧。这茫茫人海，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又来没来呢？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3: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14: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5: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市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一鸣不在家，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跟他联系吧。没关系，我就是想趁一鸣不在家的时候，来跟徐姐见个面。跟我见面？为什么？感谢徐姐把一鸣养大。我马上要去外地了，所以来跟您告个别。你要走了？
1: 你这人挺奇怪的啊！原来的时候我让你离开，你死活不肯，一定要留在一鸣旁边。现在，现在我已经允许你们俩随便的见面了，你却要走了。
0: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是不是江天浩威胁你？
1: 其实是一鸣拜托我离开的。你看，这个孩子比我还懂事儿。 当然，是您教育的好。一鸣居然这么说，我来就不拜托您照顾好一鸣了。那都是废话，你一直对他挺好的。
0: 那你要去哪儿啊？
1: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
0: 我怎么可以不担心呢？毕竟你现在是一鸣的亲生母亲，你去哪儿当然要告诉我了。比如说你在那里啊，吃得饱，穿得暖吗？啊，
1: 我在公司工作了20几年，我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也攒了一些钱。无论我以后到什么地方工作，还是做点什么小生意的，我都有能力足够养活好我自己。
0: 哦，那好吧，那你到哪儿倒是打个电话来。

0: 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明明啊，一定要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好好听妈妈的话，好好生活。啊，你也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 我会的。

0: 找我有什么事？想要继续听我解释吗？看来效果不错呀。
1: 我来找你，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0: 嗯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律师事务所在哪儿？还有，开业的日子。
0: 你觉得我连这些都不知道的话，我还能睡安稳觉吗？
1: 你调查我。
0: 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说的我跟一个跟踪狂似的。
1: 这也差不多吧。咱们现在已经离婚了，就是不相干的人。你为什么要关心我在哪儿，在哪儿工作呢？
0: 那你的意思，我们就应该形同陌路是吗？
1: 我就是想跟你形同陌路，所以才急着离婚的。
0: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不会觉得委屈吗？
1: 欺骗你三年的人是我，该委屈的人不是你才对吗？
0: 我没有觉得委屈啊。表面看上去你好像对我挺狠的，可是实际上你一直对自己更狠。其实你不用紧张，我没有想跟你复婚的意思，我只是想要对你李夏曦加深一些了解。不过这个不是一个丈夫想要对妻子的那种了解，而是我江一斌想要了解你李夏曦。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了解我呢？我们俩已经离婚了，你现在就应该把我给忘了，然后再找一个更加合适你的女人。你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很愧疚。
0: 你没有必要愧疚啊，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不能做夫妻可以做朋友，一个朋友这么对你，你有什么好愧疚的呢？
1: 我们真的还能做朋友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做错事的人是我，谎言拆穿之后逃走的人也是我，你还想跟我这样的人做朋友吗？
0: 想啊，我想跟你做没有负担的朋友。你不用紧张，我没有要追求你的意思，你只要放轻松的生活，做你真实的自己就好。那我这个叫江一斌的朋友呢，也可能时不时的会关心你一下，关照你一下。

0: 我们真的只是朋友吗？真的，不过有一点，你也必须按照对待朋友的方式去对待我，因为你曾经对我造成过精神损害，我才是受害者，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意思来赔偿我，这是你教我的。
1: 你好，我要订一个5个人的包间，今天晚上5点到9点。
2: 可以的，请稍等。嗯。

0: 你跟江一斌出去怎么没精打采的回来了？我看你啊是败下阵了。
1: 我真是搞不懂他了，之前他说要跟我干净利索的分手，现在又来找我辩解做自我检讨，还说什么要跟我做没有负担的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江一斌果然手段高明，我看你啊甘拜下风吧。
1: 可是他费尽心思做这些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0: 你不是很辛苦吗？或许他是看你辛苦想替你分担一些吧。
1: 我辛不辛苦是我的事，我才不让他帮我分担呢。
0: 我倒觉得你没有必要想这么多，他说的或许是真心话呢。再说了，男女之间又不是只能做恋人或者夫妻，做朋友也是可以的。
1: 可是他怎么这么快就对我的情况那么了解啊？
0: 哦，是啊，他怎么那么神通广大呢？哎，
2: 哎，爸，你快过来吃饭啦！啊，
3: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别给我送饭了吗？
4: 这么热的天儿。
2: 没事，爸，你快吃。
4: 好，好。
2: 筷子，
4: 哎，好好。
2: 哎呀，米饭。
3: 哎，你呢？
2: 啊？我不吃，看着你吃过来。哎，好。
3: 热吧？
2: 嗯。爸，你吃菜。好吃吗？
3: 好。佳宇啊，你和冬旭结婚之前，爸爸对你态度这么恶劣，你不会记恨吧？
2: 啊，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事儿了？
3: 那时候爸爸误会你了，说你是什么第三者。哎，你怎么都不辩解一下呢？
2: 反正冬旭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3: 哦。只要东旭满意，你就知足了。
2: 爸，你误会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毕竟是这种事情。不过既然是误会，就有澄清的那一天。
3: 对不起啊，佳宇，委屈你了。
2: 爸，你不要这样说，你要是再这样说，就是不把我当一家人，那我才委屈呢。
3: 好好好。哦，对了。这个你拿着，这是我的工资和养老保险金存折，不要有压力，不是什么巨款。
2: 为什么给我这个？
3: 你呢是我们家的女主人，你比我细心，钱交给你管正合适。
2: 女主人？
3: 我也不知道能在这干多久。反正能赚多少钱都会存进去的。
2: 爸，谢谢你。
3: 没多少，没事。
2: 爸，你快吃。
3: 好好好。
5: 这是海山集团的大少爷送来的，看来是快要结婚了。太不公平了，这富二代跟富二代结婚啊，太浪费资源了。
6: 杨护士，你找我。
5: 这花是有人来送你的。
6: 送我的？
5: 这个孙哲是海山集团的大少爷吧？贾医生，你是不是快要和他结婚了？

0: 江医生。
1: 什么事啊？
0: 你知道最近你的人员地质谷底是什么原因吗？请让我给你分析一下。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出身豪门，不劳而获，可这种幸运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得到，而江医生你从小就是幸运儿之一，却还把自己的身世隐瞒起来。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但在别人眼里看来，这就是一个富家子弟把底层百姓耍着玩的恶作剧。
1: 我知道，所以我连辩解的资格都没有。
0: 正解，你就是连辩解的资格都没有。那么你现在有什么办法摆脱眼下的困局呢？让我来告诉你吧，那就是老老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既然没有资格去辩解，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去辩解呢？耍出一副小媳妇受气的样子给谁看呀？
1: 可是我……
0: 你又不是人民币，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既然做错了，那就堂堂正正的去承担错误，脚踏实地的往前走。正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也许等时间长了，别人反而更容易看清你的为人。
1: 多谢你的忠告，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活。
0: 什么？
1: 你在美国待太久，可能不了解这里的人情重要。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就像亲人一样，是要靠感情来维系的。被我寄托了感情的人现在对我爱理不理，我又怎么可能做到熟视无睹呢？
0: 你的意思是说我缺乏人情味了？
1: 算是。你刚才说的那番话简直就是在我伤口上撒盐，这点不会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吧？
0: 可是我怎么记得江医生曾经说过，我是你见过最有人情味最优秀的医生，难道是我做了个梦？
1: 我什么时候说过？
2: 怎么忽然叫我们到这儿来吃饭？林医生，我们现在都在饭桌上，还不打算亮底牌给我们看吗？
3: 对啊，你就别再卖关子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
4: 别急嘛，再等一下就好了。江医生，过来坐吧。

0: 你们猜的没错，我今天特意安排江医生跟大家吃饭。如果你们不吃这顿饭，就是不给我面子。
1: 江医生，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不用憋着。对不起，是我骗了大家。以前我是为了和大家相处融洽，才撒了谎，却没有站在你们的立场上为你们考虑，都是我的不对，是我的错。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我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还是那个江一山。现在、从前、将来，展示在你们面前的都是最真实的江一山。

0: 在看什么啊？我在做我们这个月的账。东旭哥，爸他超夸张的，每个月连500块钱都花不了。是吗？你看，他每个月雷打不动的，只取500块钱。我猜，把连公交车都不舍得坐，他这样做会不会太辛苦啊？我看啊，是他习惯了吧。
1: 累了一天不赶紧睡觉，不在屋里边陪老婆跑出来这干嘛？我有话跟你说。什么事儿？
2: 远离愁，破碎伤。
0: 我今天看见夏曦跟江以冰一起吃饭了。
1: 真的？嗯。
0: 那他们看起来怎么样？
1: 就是很正常的吃一顿饭。
3: 也看不出复合的可能性大不大。哦，爸，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江一斌在跟夏曦离婚了以后来找过我，他说离婚是夏曦提出来的，他觉得结婚这么多年，夏曦一直背着很沉重的包袱。
1: 他想帮夏曦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夏曦卸下心里的包袱，他愿意跟夏曦重新开始。
3: 夏曦的脾气这么倔，我怕他会碍着江一斌他父母的面子，就这么死杠下去。哎，江一斌还说啊，不管夏曦的包袱什么时候卸下来，他都愿意等。
1: 叫我爸爸，都离了婚了，还叫爸爸。哦，原来你是因为夏曦有可能复合，最近心情才这么好啊。但愿吧，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总也是一丝希望嘛。嗯，哎，嗯，那你呢？你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我有什么情况啊？你当初不就是因为你姐姐才跟佳媛结婚的吗？哈，爸，知道的还不少嘛。
1: 那当然，我什么人？
0: 但这件事情你错了。啊，我当初啊，不完全是因为夏曦才跟佳媛结婚的，我是把所有事情想好之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再说。 我去哪里去找像佳媛这么爱我、对我这么好的人呢？我现在真的很幸福。嗯，
1: 算你小子聪明，你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嗯，哎，睡觉去了。
0: 啊，爸，你也早点休息吧。嗯。

0: 东旭哥，你胳膊疼啊？我帮你揉揉。
1: 我要你躺下来。如果我数到三，你不躺下来，我手就收回去了。一、二。

0: 早上好，顺道到你这儿来喝杯咖啡，周边的咖啡真不错。
1: 现在已经上班了，你可以走了。
0: 我今天不上班的，我要去商场逛逛。你现在心情好多了吗？
1: 还好，劳你费心了。
2: 夏曦，你来啦，你的咖啡。
1: 好，帮我放到办公室去吧。
2: 你们不聊聊吗？进了律所，怎么着也算客户啊。
0: 我也要走了。周英，你的咖啡真不错，特别棒。
2: 你现在就走了？
0: 对啊。对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般女人会喜欢男人给她买什么样的衣服？
1: 不用给我买了。
0: 你就知道我一定是给你买吗？我是要到新店里去寻寻店，所以一个大男人进到女装店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借口啊？哎，你说，我要是跟他们说我要给我女朋友买一个小码的裙子，让他们给参谋参谋，你觉得可以这么说吗？
2: 他们一定觉得你是个好男朋友，十个男人里面有九都不知道自己女朋友穿多大码的裙子呢。
0: 是吗？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跟他们说，我给我女朋友买外套。好了，不打扰你们了，拜拜。
2: 其实就是想跟你做朋友，你这样弄得反而很尴尬。

0: 一鸣啊，
1: 嗯，妈，
0: 我刚发现书房里还有夏曦的东西，待会儿你把它送过去吧。如果你不知道他家里的地址的话，可以送到律所。
2: 妈，这是为什么呀？
0: 既然要走，就走得彻彻底底，留点东西让人看得挺不是滋味的。家里的事情该解决的都应该解决。
2: 妈，你在说什么呀？
0: 好了，妈有事先出去一趟，我希望回来的时候你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吧。啊。

0: 一鸣呢？你怎么在这儿？
1: 一鸣出去办事了，他让我帮你看行李。
0: 可是他说了，在这儿等我的呀。
1: 开门吧，我帮你把行李送进去。别想那么多了，你就把我当搬家公司的人，不就可以了吗？开门吧。

0: 嗯，过得挺惬意的嘛。你已经帮一鸣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去了。
1: 一起吃个饭吧。
0: 不用了，家里还有剩饭。
1: 那就更好啊，在你家吃吧。
0: 只够我一个人吃的。
1: 那多简单点事儿，你在哪儿，再做点不就完了吗？我来做。
0: 这个点儿我回家的话，路上最起码得塞2个小时吧，我到家可就饿死了。那你想吃什么？我这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了？哎，
0: 那这个楼后面不是有条小路可以到我们那天去喝汤那个地方吗？我们去喝汤吧。你好，还跟以前一样，2份例汤。好的。 咱们俩真是好久没来这个地方了。

0: 你也不嫌折腾啊，来外面吃饭。这人还真是怪，以前咱们俩经常来这家，来的多了，每次再闻到这个汤的味道都会觉得犯腻，而现在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反而我觉得有一种想念的味道。
1: 我又没想来，是你硬拖着我来的。
0: 你现在还会犯腻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还以为。 这家会有我们俩共同的美好回忆呢，小希啊，你现在脑子里面那些不好的回忆，是不是已经完全淹没掉了那些美好的回忆？

0: 你待在家里是不是闲着没事干了？出什么事儿了？你把大家伙都给叫回来啊！
1: 我今天把大家叫回来，准备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跟江天浩离婚。
0: 啊？不是你，你当着这么多孩子的面，你瞎说什么呀你？
2: 妈，你之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要离婚了？
0: 对啊。
1: 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啊，一鸣啊，那个夏曦的东西你都给他拿走了吗？行李？
3: 我收好了。
1: 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接下来我应该过我自己的生活。
0: 够！你发什么神经啊？你不嫌丢脸吗？
1: 你们看看。这就是江天浩对我的态度。我已经忍了几十年，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他都视我发疯。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当初我跟你爸是因为双方家族的利益而结婚的，结婚不久就有了你们，所以我把自己的情感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现在你们都长大了，一斌呢跟家里闹矛盾去了美国，一山呢忙得几个月都见不上一面，总是陪伴我的一鸣，后来发现竟然不是。后来家里来了夏曦，我以诚相待，打开心扉，居然发现他也骗了我。夏曦走了以后，我自己思考了好久，我为什么不断地对人失望，不断地依托于别人呢？原来我是在一个不懂得爱的情况下嫁给了你爸，完全生活在没有爱的环境里。现在你们三个都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目标，我觉得我应该离开，去寻找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开玩笑，其实这些我是深思熟虑的，所以你们不用劝我，我已经决定了。

你好好看看，给你一点时间考虑考虑。如果你觉得没有异议的话，马上通知我，我们去把离婚办了。

0: 妈，我跟你一起走。
1: 傻孩子，你跟我一块走，你爸爸到时候就觉得我们俩开玩笑呢。这一次，妈妈是认真的，我又不去住五星级酒店度假，你跟我去干嘛？
2: 那你一个人出去，我多不放心啊！
1: 你妈是谁呀？是个很有独立能力的人，你放心吧，啊，到时你自己乖乖的保重好自己。
2: 那你总得告诉我你去哪儿吧？
1: 我还能去啊，就是去酒店住喽。你一个人住酒店多不安全啊，要不你去江燕燕家住吧。江燕燕家有大志，妈过去多不方便啊。
3: 据我所知，大志说不在家。
1: 孙大志，知道回来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孙大志，你终于。 锦绣，你怎么来了？啊！哎，你电话也不打一个来，这还把行李拿过来了，怎么了？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离家出走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就过来了。
1: 离家出走？为什么啊？
3: 我要跟江天豪离婚！
1: 离婚？你疯了吗你？
3: 我又不想住在家里。
1: 又不想住酒店，我听说大志不在，所以就过来陪你了。我知道，想住我这儿是吧？哎呦，你不知道，我真是太压抑了。如果我住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的聊天、吃饭、喝酒，不用顾及任何时间，什么老公啊、孩子，可以都不管了。
3: 大柱，大柱，先别畅想好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啊？
1: 你们家大致什么时候回来？哎呦，
3: 你不用管他，10天半个月没事儿。
1: 太好了，那就我一直在这里住，住到大致回来为止。哎呦，我现在知道，老公靠不住，孩子也靠不住，闺蜜最靠得住。
3: 你还是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1: 好了，哇，我现在饿死了，快快给我弄点吃的了。
3: 你先擦擦汗。
1: 哦哦，哎呀，我先弄吃的，我。

0: 东旭，你怎么知道这里的呀？这里弄得这么好，也不叫亲弟弟来参观一下。没有，还没有稳定呢。我本来想把它弄得比较有规模一点，再叫你来参观的。
1: 已经很好了，你精神也很好，气色看上去也不错。现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也用不着看人家脸色生活，
0: 为什么不能开心一点呢？
1: 对了，前几天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见到江一斌了。我跟他没什么。你紧张什么？我又没说什么，我只是跟你说我见到他了。我们俩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还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吧。
0: 中秋节快到了，回家吃饭吧。我这样去，好吗？你就别想爸爸了，就替妈妈着想吧。你离开家这么久了，中秋节回家跟大家吃个饭，给妈妈上柱香。而且，我也很想你啊。
2: 哎呦，你不是在你自己的房间吗？你跑我这儿来干嘛？什么好惊奇的？我们俩不是最好的闺蜜吗？你记得中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喜欢躲在被子里好好。

0: 道吗？现在啊，我真是太开心了，这才是正常人想过的日子。哎，奇怪了，我为什么不早点醒悟，把自己从牢笼中解救出来呢？
1: 想明白了，可以睡觉了吧？啊？
0: 哎，我怎么会睡得着呢？我现在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身透着这种兴奋感。
2: 难道孙大志离开我也那么高兴吗？
0: 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总算脱掉了董事长夫人的这顶帽子，我感觉轻松了好多。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过自己的生活，那才是最开心的。哎呦，
2: 哼，嘟嘟囔囔的说要过自己的生活，自私。
0: 哎，你知道吗？我整个就是哎，重生啦！
3: 小小，
4: 你到底想睡觉还是想蹦极啊？我告诉你啊，想蹦极到阳台上去。
0: 睡觉，睡觉。

0: 果知道你来了的话，一定开心死了。快进去吧，我帮你拿。你看我这记性，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孙佳媛，是东旭哥的老婆。我们进去吧。他们知道你来了，一定开心死了。走。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东旭哥，你猜谁来了？

0: 你还好吧？
1: 哎，站着干嘛？坐。
0: 对呀，姐姐买了好多东西呢。
2: 我来，我来。

0: 做这么多菜，真是辛苦你了。
1: 不辛苦，菜市场离这边很近的。
0: 想不到你年纪这么小，还会做菜呀、啊？
1: 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姐姐，你待会儿好好尝尝，看我有没有得到爸爸的真传。
0: 房间打扫得这么干净，东旭娶到你是他的福气。
1: 这些呀，我还是要感谢爸爸。爸爸经常教我怎么做家务活，怎么套被罩，怎么挑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爸爸知道好多这些生活上的小窍门呢。姐，你知道吗？爸还把他的存折给我了，让我管家呢。
0: 这说明他很放心你。
2: 可是我放心不下他呀，姐，你知道吗？爸他超省的，不该花的钱绝对不多花一分钱。这么热的天，出门连公交车都不舍得坐。我经常跟他说，他每次都是表面上答应了，可是实际上还是按照他自己的那套来。

0: 旭哥，向旭姐吃饭啦。
1: 好，坐。嗯。

以前每年中秋我们都是这样，这是妈妈的位置。夏曦，你已经有3年没跟妈妈一起吃饭了。

0: 方的生命。
1: 走了走了走了，
2: 就像处理
1: 在带上啊。
2: 哎，小伙子们啊，我买了月饼啊，今天大家一块过中秋。
1: 哎呀，大叔不了，我们刚接的通告，现在赶着去剧组呢。走走走走。
2: 哎，你们正走啊？
1: 走了
2: 走就走呗，大不了我一个人过啊。
3: 大叔，
4: 哇，你这大包小包的干嘛呀？什么东西？
3: 月饼。你一个人吃这么多月饼，会不会太寂寞了？哎呀，
2: 本来呢是想跟这帮臭小子一块过个中秋节，没想到他们拍戏。哦，
3: 那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2: 我说大过节呢，你不在家陪你妈过节，跑我这儿来干嘛？
3: 我妈不在家，我才不想一个人在家过中秋呢。
2: 你妈是不是又跟你爸吵架了？
3: 这次不是吵架，是闹离婚。
2: 离婚？
3: 嗯。这，我妈都跑你家去住了。
1: 你不知道吗？
2: 跑我家去住了？
3: 对啊。
2: 那不是你爸一个人留在家里、啊？
3: 那不然呢？
2: 冰冰儿，不是我说你啊，你说这中秋节你把你爸一个人扔在家里，他会很可怜的。
3: 我觉得就应该给他一个人在家里晾一晾，让他体会一下我妈之前在家里有多无聊。嗯，不说了，嗯，进屋吧。

0: 好，来吧。爸，今天是中秋节，你就没想过去找我妈妈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没去找过她呀？这你知道啊？我好不容易搞到两张票，想带她去看音乐剧，可结果呢？我电话没打完，她就给我挂了。爸。
0: 我觉得您应该亲自去找他，当面跟他聊聊。我这次看得出来，我妈是下定决心要走了，她要离开这个家了。我错了吗？这几十年她吃我的，花我的，用我的，她过着舒舒坦坦的日子，她想不过就不过了，让我去找她，凭什么？我才不做那低三下四的人。
1: 爸。
0: 你为什么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呢？所有的人都得围绕着你，屈服你才行吗？你从来没有站在妈的角度去想过，你就不能体贴一点替她想一想吗？替她想想，谁替我想啊？我一天到晚，你是不是在批评我吗？
1: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就是说说实话而已。 那我就最后问您一句，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妈妈分开啊？
0: 反正是脚长在她身上，是她自己要走的，我又没有撵她。我不想挽回已经下定决心的人。

0: 你怎么在这儿？我跟我爸吵架了，心情不太好，没地方去，只能到你这儿来了。有时间吗？可不可以陪我出去走走？
1: 妈妈离家出走了。妈妈怎么会突然离家出走呢？
0: 她说她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她受够了爸爸的敷衍和冷淡，所以才决定离开。你比我了解我妈妈，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你怎么想？
0: 我现在心里很乱。
1: 妈妈突然离开，我和爸爸的震惊程度是一样的。妈妈是对他的婚姻有了新的看法，他心里的心结一定要爸爸亲自解开。
0: 你又不是不了解爸爸，他怎么可能帮助别人去解开心结？
1: 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2: 对妈妈来说，只要爸爸有一点点改变，妈妈都会高兴的。我觉得爸爸绝对不会有改变了。姐，你知道吗？爸他超省的，不该花的钱绝对不多花一分钱。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
3: 大家都在改变，而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等待。离愁恨和悲伤，别像我，我的血液里流淌的已经不是血，而是仇恨。
4: 爸，你吃水果。哦，先搁着，我待会儿来。啊，都旭哥给你。哦，真是没想到啊，原来夏曦姐姐长得那么好看，我觉得她超有气质的，简直就跟电视剧里演的那些大律师一模一样。

0: 他现在真的很像是一个大律师了，
1: 超像，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律政俏佳人。啊，真是羡慕他，不仅长得好看，脑子也好使。

0: 大，一讲到夏曦，你就眉飞色舞，也不夸夸我。
1: 哦，对了，你不是买了上好的燕窝要送给佳媛她妈吗？还不赶快拿去，要不然就天黑了。
2: 不用了，不用了，我妈说她今天已经安排事情了，让我们下次再去。
0: 夏曦今天过来几乎什么都没吃，我带几样菜过去给她吧。
3: 哦，对对对，
1: 你选几样她喜欢吃的菜给她带去啊，别忘了那个辣子鸡丁。
0: 嗯，佳媛，要跟我一起去吗？
4: 下次吧，我想今天姐姐肯定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就不当电灯泡了，我在家里陪吧。
0: 嗯，好，那我们就下次再一起去。

0: 爸，你要不要吃橙子？我给你扒个橙子吃吧。
1: 好。
2: 阿芳，饭做好了没有啊？阿芳。
1: 今天放他假了。
2: 一鸣，一鸣，

0: 东旭，
1: 夏曦，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你刚刚都没吃，所以带过来给你了。
0: 太麻烦了，这么大老远的跑过来。
1: 不麻烦，这些都是佳媛做的，我就是跑跑腿。
0: 你还别说，佳媛这个女孩子又懂事又体贴人，也不知道你怎么这么好命把她给娶回来了。
1: 那是因为你弟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啊。
0: 不过呢，不能光人家对你好，你也要对人家好一点。
1: 我对他也很好啊。
0: 怎么个好法，说来听听。男人对女人好不好，要女人说好，那才是真的好。
1: 我结婚之后啊，除了在医院值班，从不外宿，每天回家吃饭，也不会对他发脾气，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
0: 这就叫好呀，这不是夫妻之间应该有的吗？
1: 当然不止这些啊，我还有很多对他好的证据呢，在手机里面。喏，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平常拍的，他可逗了，我看见他就想笑。他跟爸爸也处得特别好，爸爸也交给他管钱。

0: 这是什么照片啊？
1: 什么什么照片啊？
0: 一山桃怎么会和你和爸爸一起拍照？
1: 啊？这照片怎么还在啊？
0: 东旭，你是不是跟一山谈过恋爱啊？
1: 啊？你说什么？你说你认识我们医院的一个人，就是江一山啊？
0: 一山是一斌的妹妹，你该不会真和一山好过吧？
1: 哪有这回事啊？你想太多了，我们就是同一个科室的，关系很好，带同事回家吃个便饭很正常吧？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大概2年前吧，还有其他同事，不止他一个。
0: 真的是这样吗？
1: 嗯。
0: 真没想到你和一山是同一个科室。
1: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我跟佳媛都已经结婚了。
0: 希望是这样吧。

0: 幸好是你看到照片，如果是家园看到，这下可就误会大了。
1: 没想到你和依山这么熟，
0: 快吃吧。

0: 我问你们，你们妈妈现在住哪个酒店啊？啊，她去住酒店了吗？不住酒店住哪儿啊？她要给你打个电话吗？
1: 我是在问你们。
0: 我妈跟一鸣最好，一鸣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可就更不知道了。
1: 那不知道就不问问呢。她走了有多少天了？你们竟然没有一个关心这件事情的。
2: 他没有回外公家吗？没有，我问过了。你说你们连自己的妈妈你们都不关心，哎，还要我提醒你们吗？啊，你们怎么为人子女的呀？
3: 爸，这事儿你能怪到我们头上吗？难道我妈不是因为你伤了她的心才离家出走的吗？干嘛把责任推给我们？
1: 之前我什么都没有说过，今天我表个态吧。对于妈妈的所作所为，还有她的离家出走，我都能够理解，所以，我尊重她的决定。
0: 以山，你现在还没有出嫁呢。如果你妈妈不在的话，谁给你筹备婚礼？如果她缺席你的婚礼的话，你要向同事和朋友怎么交代？你不觉得丢人吗？
1: 爸，你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 如果那个山林实业董事长的儿子知道你们俩人离婚了，他肯定再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了。那我呢？正好眼睛和耳朵都可以彻底的清静清静。
0: 不是你，你就不怕你这一辈子嫁不出去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只要我乐意，爸，你也不能拦着我享受单身的快乐吧？
3: 爸，我上次也跟你聊过了，我是绝对不会阻碍我妈妈的想法的。嗯，我吃饱了。
1: 我也吃饱了，我这段时间会住在医院。
3: 如果你跟我妈离婚，我会跟我妈走的。

0: 锦绣，
1: 不是离婚的事儿，你打电话来干嘛？
0: 不是说好了9号有个聚会吗？你忘记了吗？是陈总的家宴。

0: 喂，
1: 小希，这个给你。这是什么？这是给你的离婚补偿。不管怎么说，你总归当过我的儿媳妇啊。我不能看着你两手空空的走出江家。如果你看上面有什么不满意的话，我们还可以调整。不用了，我当初嫁给一斌的时候。 也不是冲着莫蔚集团来的，
0: 那怎么行呢？如果外界人知道了你一无所得的走出江家，人家该说我们江家欺负一个女人了。
1: 不会有人知道的，我会妥善处理的。
0: 可你现在……
1: 您放心吧，我一直有工作有事业。

0: 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些年，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但绝不包括金钱。所以，请你把钱收回去吧，也算是对我最后的一份尊重。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先回去了。
1: 哎，小溪，最近一斌的妈妈跟你联系过吗？
0: 没有。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1: 你走了以后啊，他也搬出去住了。
0: 他没有找过我。哦，
1: 我老觉得他在学你。她总以为自己是个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可她一天班没有上过。
0: 她也许有她自己的考虑吧。
1: 她什么时候都想到她自己？她认为现在是离婚的时机吗？
0: 她可能是这么认为的。
1: 什么？
2: 爸，你怎么来了？
1: 一斌，你告诉我，你妈现在在哪里？你可不准骗我啊！你肯定知道你妈在哪里。
2: 爸，您这到底是要……
1: 我想跟她道歉，我跟她道歉还不行吗？
2: 爸，您是真心的吗？
1: 你不要跟我装出一副教育我的样子啊！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你前妻的赡养费吧。我刚才给她了，她拒不接受。
2: 爸，你给夏曦赡养费了？
1: 我给了她一张支票。我告诉他上面的金额，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再调整。
2: 爸，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这么做会让夏曦觉得你心里根本看不起她。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2: 可你明明知道夏曦是个要强的女人呢，你这么一做会让她觉得在你心里头她从头到尾都是个贪财的女人。爸，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夏曦，夏曦，刚才是不是爸爸给你钱了？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就让你受委屈了。
1: 你当初为什么让我参加孙家园的婚礼？
0: 去医院之前，你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世。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总是莫名其妙地向我发脾气，还对我说：“夏曦，
1: 那时候是我不好。”不，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因为依山跟我发过好几次火。
0: 你早就知道东旭是我的弟弟，而依山和东旭在同一间医院，难道是这样的吗？夏曦，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你早就知道东旭之前的女朋友是依山是吗？夏曦，
0: 你听我解释，我。
1: 故意让我参加孙家园的婚礼的，
0: 小溪，小溪，小溪，你听我解释啊。
1: 好，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让我参加东旭的婚礼？ 你明知道我不能跟弟弟相认，不能跟爸爸见面，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呢？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现出原形吗？
0: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当初误以为你是跟家里人串通好的，隐瞒了身世。

0: 才跟我结婚，所以我才让你去参加东旭的婚礼。我想让你跟爸爸见面，你怕万一被他揭穿，所以你很有可能会选择跟我说出真相。这就是我当时所有的想法。
1: 那东旭和医生呢？
0: 他们是因为知道了我们的事情，所以才分手的吗？
1: 是，
0: 这是东旭自己做出的选择。
1: 我都干了些什么？
0: 夏曦，这一切都过去了。
1: 什么叫做什么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让我变得这么残忍？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

0: 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别再见面了。
1: 佳琪，
0: 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脸面站在你们面前。
1: 佳琪，我跟你说过了，一切都过去了。
0: 可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会觉得很痛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答应跟你离婚，并不是想看到你自暴自弃，我是希望你忘掉所有的不愉快，活得更像你自己。
0: 你就像我过去的一面镜子，看到你，就像看到我曾经讨厌的自己。
1: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想怎么做，我都依你。如果我的出现会让你的伤口越发疼痛的话，那我以后就尽量不出现在你面前。

0: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我找你来啊，我就是想问问你，离婚后你打算怎么办？我离婚以后打算怎么样，跟你有关系吗？
1: 季晓，我想问你，你说句实在的话，你真心想跟我离婚吗？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谎，
0: 为什么在生活中，我总是扮演被骗的角色呢？要你这么说，我骗你什么了？江婷，你听着，你一直在骗我。 从头到尾一直在骗我，你知道吗？不管任何原因，我们俩结婚了，我们就是夫妻。我觉得夫妻就应该相敬相爱，可是你呢，从一开始就不遵守这个原则，所以我认为你就是在骗我。不是，你从哪儿学的这些个歪道理啊？ 我是个不会思考的人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我想明白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跟我之间的裂痕是越来越大，大到我们两个人都要掉下去了，你知道吗？
1: 不是，这么些年来你就。

0: 这么看我们俩人的关系吗？
1: 是的，所以我决心已定，你不要再说什么了。我想这一次是我们俩谈判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有什么事情，你就去找夏曦，我会委托他帮我处理任何事情的。
0: 金秀，我实话跟你说啊，我是来找你认错的。哎，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啊，你别在意好不好？这样吧，我把我10%的股份，我全部给你当做补偿，你看好不好？
1: 股份？
0: 是啊，说真的，加上我那10%的股份，再搭上你爸爸之前的股份，你就是莫蔚集团的最大股东了。这些钱我都给你。
1: 你真的以为我徐锦绣只看重钱吗？你真的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吗？江天浩，我告诉你，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点，你知道吗？我不想多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夏曦吧。
0: 哎，哎，金秀，你别误会，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还是，不是。
1: 行了，我不想听。

0: 东旭，
1: 别待在屋里，跟我走吧。江一斌给我打电话了。
0: 东旭，你和依山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觉得我没必要告诉你，而且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就不用多想，不用自责了。我现在和家园过得很好，你不是也看到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了吗？
0: 即使是这样，还是我对不起你。
1: 不用对不起，我都说没关系了。
0: 如果我能早一点跟一斌结婚的时候就跟他坦诚相告，你就不用跟依山分开了。东旭，你为什么要跟家园结婚呢？你真的爱他吗？
1: 我跟你不一样，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我做出的选择不会后悔，我愿意承担。如果我当初跟你说我和依山的事情的话，你就会把苦苦隐瞒的一切说出来，接着就会和江一斌离婚，让我顶替你的位置跟江一山结婚。你觉得我这样能够快乐地和江一山生活下去吗？你什么时候才愿意放下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离婚的时候你说你要自己站起来，自己站起来不仅仅是自己工作、自己吃饭、自己睡觉，而是抛下过去的包袱，真心的善待自己。
0: 东旭，
1: 你已经好不容易从爸爸的阴影走出来，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又让你陷入自责当中。小希，原谅自己，放过自己吧。

0: 家园，我回来喽。
1: 啊。你刚才说什么？
2: 葬礼？你不是在谈恋爱吗？带女朋友去听音乐会，选这样的曲目，葬礼，这下可真成葬礼喽！
3: 别说了。
4: 哎，冬旭，
0: 啊，
4: 你

0: 跟你老婆结婚没多久，还没怎么出去约会吧？
1: 是啊，那么忙，哪有时间约会啊？
0: 我这里有两张音乐会的票，半价卖给你，怎么样？

0: 喂，小五怎么了？翻也没有用啊，有些义务必须去履行啊，肯定不能什么都不管，下定决心去做就对了。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自己做的选择就要坚持到底，去散步，去超市，这些都要做啊。那能怎么办啊？你想想，如果是你生病了，你心情也会不好，双方要互相体谅啊。
1: 好啦，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这病人他也太挑剔了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难搞的病人。
0: 好了好了，行了，家园快来了，你好好处理吧，我先挂了。嗯，拜。

0: 喂，爸，佳云出门了没有？早就出门了。啊，没事。嗯，我再打给你。
1: 喂，
0: 这不是我们家园的电话吗？你谁啊？
1: 我是。
0: 喂，喂，
1: 捡到你朋友的手机，我要还给他，他跑掉了，没电了。

0: 佳媛，
1: 山西姐，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东旭呢？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1: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所以就来找你了。

0: 以我对冬旭的了解，他应该不会说出这些话。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他当着我的面，肯定不会说这些话。可是那个时候，他在给朋友打电话，他和朋友在说这个事儿，恐怕这才是他的真心话吧。
1: 夏希姐，你不用担心，我只是在那一瞬间，我没有办法面对冬旭哥。他对我怎么样，我心里都知道，我也理解他，但是还是有一点伤心。也许是我太不知足了吧。
2: 这怎么叫不知足呢？谁都想得到老公的爱，
0: 都是我一厢情愿喜欢他，他才娶我的。
3: 佳媛，你今天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
4: 我也不知道，我脑子特别乱，所以就过来找你了。
5: 你老婆跟你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出现，你电话打过去，是个男的接的，
6: 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是吧？
7: 啊，对，警察同志。

0: 这到底是不是绑架？现在定性为绑架还有点早，有没有可能是你不认识的男性朋友啊？
1: 我老婆没有男性朋友。
2: 小小，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没想上位的话，那为什么要给我寄照片？什么照片？不是你寄的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身份并不光彩，一旦被发现，就很难收场。我怎么可能寄照片给你？
3: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除了我之外，还有个第四者。
4: 换个思路，可能小四的确存在，但是他跟敌立人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嗯，我没有偷学。
5: 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是花店。
6: 我跑了趟花店，工作人员说配送当天有人加了客服的微信，要求加一张贺卡。那个人准确报出了订单号和收件人的手机号，寄件地址，你肯定熟悉。
5: 我家，立人，
6: 梦梦视频是什么意思呀？
7: 什么叫如果他消失，都是因为你？
8: 是这样，是有人恶作剧，给梦梦寄了照片，说我跟我的助理晨晨有关系。哎，其实啊，晨晨是有男朋友的，我也带梦梦见过了，都赖我。
7: 不是我说你呀，你要像对待工作一样，好好的经营你这个小家庭啊，这是一门学问呐，要好好的钻研。
9: 如果你经历不够的话，我可以回公司帮助你。
10: 你是唯一一个每次都到的比我早的当事人。
11: 但是因为我比所有人都着急啊。
9: 说吧，有什么计划？
10: 现在离抓住他们，就差最后一把火了。
9: 你这把火想往哪儿点？
11: 方怡是你的吧？你那再给我一百万的售后赔付，
10: 否则你陪小小，我会拿你的画廊做什么文章。
12: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艺术品交易本来就是你情我愿，我们是合法经营，也有可能有员工以公谋私，但完全跟我没关系。王先生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
9: 行，我跟你去公司聊聊。哎，
12: 干什么？叫保安了！
9: 哎呦，
13: 他俩都是装的。
12: 好歹也是你曾经的枕边人，你就一点不心疼？
4: 你就不怕你们把这那帮人真的下手没轻没重，把他送进医院？
13: 我只是鼓励他们争取自己退货的合法权益而已。我可没有雇人打他啊。
12: 那只能解释狄立人真的长了一张欠揍的脸。那个于女士，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4: 这个人连狄立人的存单都能说撤回就撤回，可见他们的利益捆绑一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深。不谈感情，光凭利益。
0: 还得来看看敌立人是死是活吧。这茫茫人海，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又来没来呢？
9: 你老婆跟你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出现，你电话打过去，是个男的接的，
0: 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是吧？
1: 啊，对，警察同志，这到底是不是绑架啊？
9: 现在定性为绑架还有点早。
3: 有没有可能是你不认识的男性朋友？我老婆没有男性朋友。
14: 东旭把我和爸爸的事情都告诉你了。
3: 嗯，我很喜欢爸爸，但是夏希姐，我也理解你。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牺牲的话，东旭哥就上不了医大，也当不了医生。我理解你不是因为东旭哥的原因，我是真的喜欢你，也喜欢爸爸。其实。 我挺心疼你们两个人的。是吗？嗯。爸爸是一个特别细心、特别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我刚和东旭哥结婚的时候，什么家务都不会做，可是爸爸他什么都不说我，而且他还经常让东旭哥陪我呢。夏希姐，因为东旭哥也做了那么多事情，付出了那么多心血。 我要是有弟弟的话，我肯定连你的一半都不如，因为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

0: 哦，我去个卫生间。
1: 嗯。喂，冬旭，你在派出所？绑架？你在哪个派出所？我这就过去。

0: 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开车啊？没有，我想着说听完音乐会不会去吃饭，可能会喝酒，就没有开车。啊，
1: 我临时有点事情，不如我送你回去吧。
0: 哦，那我给东旭哥打个电话。
1: 不用了，就让他担心着呗，是让他做了放你鸽子的事情。
0: 让他也着急着急。夏西姐，你把我带这儿干嘛？东旭在里面，你快进去吧。他怎么会在里面啊？东旭哥。
2: 佳远，你怎么在这儿？你被抓起来了！你这傻瓜！东旭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让你担心的。我当时真的是吓坏了，我就跑到夏西姐那里。我本是想坐坐就走的。
0: 你是不是觉得去公安局吧很丢人啊？站在我的立场上，听到那些话是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2: 你就这样想我吗？义务、厌烦、觉得累，你觉得我就是这种想法吗？
0: 听上去是的。那你搞清楚怎么回事了吗？
2: 你有来问过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吗？
0: 我怎么敢问你啊？万一你真的说是，你就是烦，就是累，就是在定义我，我该怎么办？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人。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什么叫已经尽力了？你满脑子装这些自以为是的幻想，到处乱跑，我还以为你真的出事了。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我一直在想，如果找不到你该怎么办？如果你真的失踪了，我该怎么办？所以，你是真的担心我，你不讨厌我，也没有介意我，你是真的想带我去听音乐。

0: 爸，你在等我啊？
1: 没有，我在背唐诗呢。你跑哪儿去了啊？急死人了，你知道吗？
0: 爸，对不起啊。
1: 你看多大点事儿嘛，至于这样子吗？就搞失踪了。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2: 爸，干嘛不说？多说两句，趁热打铁，好让他记住啊。
1: 我才不说呢，啊，你才说他两句他就跑了，我要再说他两句，万一他又跑了，我到哪去给你找这么一个可爱的媳妇儿啊？回去了。
0: 爸爸，他说我可爱，看来他挺喜欢。

0: 哎，美女，你一个人吗？哎，我知道前面有个不错的地方，我们一起去玩玩吧。
1: 有人跟我在一起。
0: 有人？谁呀？
1: 在哪里啊？宜宾。
0: 我在这儿呢。

0: 我吓到你了？你怎么在这儿啊？周燕给我打电话，说你突然要出来登山，我担心你，就跟过来。你如果不叫我的话，我刚才不会出现的。周燕真是的，什么都跟你说。你来登山就穿这一身吗？
1: 你不知道登山要换运动鞋吗？再说了，今天还下雨，路上那么滑。你这是在担心我吗？不管是谁，我都会担心的。
0: 你一个人登山就不害怕吗？像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我不在的话，你该怎么办？总会有办法的。再说了，你也没有资格说我。
1: 一路跟着我来的吗？跟到了山顶。你说呢？走吧，有我在，你就不用害怕了。下山。怎么样？扭到了吗？哦。啊。啊。
0: 也许会好受些，
1: 还说要保护你的，
0: 我刚才说了吧，被我说中了。

0: 你怎么不说话呀？因为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呢。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生气还有什么用呢？夏曦，我再也不回了。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如果换成我的话，我可能早就承受不住了。 我每一次看到你坚强的样子，都会想到你背后所承受的那些艰苦和煎熬。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都好难受。
1: 你有没有经历过？有什么可难受的？
0: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些，但是我却明白，每个人的生活中难免都会有一些错误，也难免会有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

0: 就是韧带拉伤了，其他没什么大的问题。你给他上点药，做完治疗后再观察两天啊。
1: 东旭，要不要请一个专家再仔细看一下？
2: 别那么夸张好不好，哪用得着专家呀。
0: 是啊，没有严重到要请专家的地步
1: 啊。
3: 哥，也不是我说你啊，你一把年纪了还真是花样百出。
2: 我怎么一把年纪了？江医生，我警告你啊，不许跟爸妈说，这是咱们俩的秘密。
3: 秘密？别给我提秘密，最讨厌秘密了。
2: 李夏曦，你先回去吧，今天你也累坏了。
3: 做完治疗后我会把他送回去的，放心吧。
2: 对了，车今天就别取了，明天再取吧。
1: 我知道了。医生，我想找你谈谈。
3: 你可以回去了，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1: 医生，
3: 你想要跟我说对不起吗？其实不用了。
1: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对不起啊，医生。
3: 是啊，其实我很讨厌你伤害了我哥还有我父母，但从客观的立场上来说，我理解你的无奈。那些言不由衷的谎言我也说过，当我想要去解释的时候才发现，不管你的初衷是多么的无辜，谎言终究是谎言。只要你说过，就会伤害到对方。可是说过谎话的人就要一辈子成为罪人吗？不是的，人犯过错之后就更应该向前看，往前走。夏曦姐，你不要再觉得自己有错了，因为每次看到你这样，我都会想起我自己。
1: 其实我现在才发现，每个人都比我成熟。
3: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一名医生，我想以医生的身份来生活。

0: 江一斌没什么大碍，就是韧带轻微的拉伤。我觉得一斌哥超帅的，简直就是上演了现代版的《英雄救美》。夏曦紧张过头了，还把我跟依山叫去会诊。哎呀，
1: 毕竟他们是夫妻一场，夏曦紧张那也是人之常情啊。
0: 我觉得一斌哥和夏曦姐现在肯定还是有感情的。
1: 好端端的登什么山啊？哎，对啊，他不是才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吗？照说应该是忙得焦头烂额的，哪有时间去登山呢？会不会是因为工作不顺利，所以他才想到山上去散散心呢？
2: 这也有可能。不过万事开头难嘛，新律所开张，要站稳脚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1: 再加上，如果运气好的话，估计得拼上一年。一年多？
0: 嗯。那这一年多他的开销不小吧？你看我们能怎么做去帮帮他？
3: 爸，你就别担心了。
0: 夏曦可以的，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让他担心，就是给他最大的帮助了。
3: 对，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夏曦姐最大的帮助。
4: 好了好了，我是间谍，我认错。律师事务所开业那天，也是你告诉一斌的吗？你怎么能跟他串通好呢？他是怎么收买你的？
5: 律所开业前几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如果夏曦知道我背着他做这种事情，他会不高兴的。之前他把你电话告诉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你是夏曦的中学同学。
3: 而且是最亲密的朋友，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最亲密的朋友，也帮不上我的忙，所以拜托了。你想爱又害怕去爱，这就是你内心的想法。此外，我觉得一斌有知道你内心想法的权利啊。你也说过，不是他提出离婚的，他是被离婚，他是为了让你开心，让你心里好受才跟你离婚的。
0: 我觉得在你们俩的关系里，一斌是处于弱势的。
6: 你是不是早就想要教训我了？
0: 是啊，早就想说你了，可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你心里也挺难过的。原来在所有人当中，我是做的最糟糕的那一个。大家都长大了，而我却还在原地踏步。
6: 夏曦，

0: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方程律的新的律师事务所投资了不少吧？现在一定还需要钱，对不对？
1: 怎么了？
0: 你知道我没什么能力，也帮不上你什么忙。这是你说你要去美国的时候给我的，我一直没动它。
1: 3年前的钱，你还留着？人的欲望小了，自然也花不了那么多钱了。这是我给你的，是留给你还债用的。我的债都已经还清了，反正我现在也用不到，你就拿回去吧。我今天来就是把这个钱还给你。 没别的事儿，你忙吧，我走了。
0: 你见过一斌吗？离开公司以后。

0: 我找过他一次，你跟他都说了些什么？你把我们之间的事情都告诉江一斌了，是吗？ 讨厌你，埋怨你，这些事情只有妈妈还有东旭可以知道。你怎么能把这些事情告诉江一斌呢？你怎么能让他去看我的玩笑呢？
1: 对不起。

0: 哎呀，嘿嘿，哎呀，嗯，你在做什么？哎，
1: 这是我做的结婚请柬，邀请你参加哦。
0: 哟，你要结婚啦？
1: 嗯。
0: 哎呦，自己还设计请柬呢？呀，画的蛮漂亮的啊，看看。哦。我要结婚了，请大家都来参加我的婚礼，给我祝福哦。新娘李夏曦，新郎李国良，我呀。
1: 是呀，我长大就要嫁给爸爸。
0: 哎呦，傻丫头，你怎么能嫁给爸爸呢？
1: 那我嫁给谁啊？
0: 你要嫁给，嫁给这个世界上最爱最爱你的人。
1: 最爱我的人就是爸爸呀。
0: 嗯，除了爸爸以外，最爱你的人。
1: 那他是谁啊？
0: 他是这个人呐、啊，叫鼻涕虫。
1: 鼻涕虫。
0: 对呀、啊。
1: 那他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不出来？
0: 他现在不能出来，爸爸把他藏起来，因为他现在一出现的话，那就要把你带走了。爸爸舍不得你呀、啊。
1: 那鼻涕虫长什么样子呀？
0: 鼻涕虫啊，长得很高，比爸爸还高，长得很帅很帅，又聪明。
1: 不，我不要跟他结婚，我就要跟爸爸结婚啦。爸爸，我要跟你一起走红地毯。
0: 哎呦，红地毯可以呀、啊，爸爸会陪着你一起走红地毯的。不过那个时候呢，爸爸是这样子啊，你看，你勾着爸爸的时候，爸爸就牵着你啊，一步一步的就走很长的红地毯，走到他面前去，然后把你的手交给这个鼻涕虫。那时候开始，你就算是跟他结婚了，好不好？
1: 好吧。
0: 好吧。啊，那这个上面啊，这个新郎的名字要改成鼻涕虫。
1: 嗯。
0: 啊，来，

0: 亮不亮啊？开关没开？哎，
1: 爸，我今天又学了一课哎。爸，我去开门啊。爸，夏希姐来了。

0: 夏曦姐，你要不要喝点什么？
1: 不用了。
2: 怎么突然来了？
0: 那你们先聊，我去忙了。
2: 坐。

0: 我结婚的时候，你在现场是不是？
1: 你说什么？什么你结婚的时候我在现场？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你这没头没脑的说什么？我哪知道你什么？
0: 我在婚庆公司报案名单上我看到了。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旁观着你女儿的婚礼。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早就已经知道了我错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明明知道我错了，让我一直错下去呢？
1: 重要吗？啊？重要的是你已经找到你的幸福了。
0: 我幸福吗？
1: 你幸福啊。
0: 我现在不幸福。
1: 女儿，你听我说，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找到你自己的幸福了，所以我想我也应该走我自己该走的路。是你把我叫醒的，你知道吗？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呀。

情啊，不是情吧。

0: 爸，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你的。没事没事啊，就像从前那样，奔着自己的目标去。你能过得好，是我最大的安慰了。
1: 我走了，
0: 注意身体。
1: 嗯，
0: 开车小心。

0: 哇，这也太浪漫了吧！哎，哥，你在山里出现的时候，嫂子是不是感动惨了？
1: 不能剧透了啊！
2: 你别跟我兜圈子呀！你快说，嫂子是不是特别感动，答应给你复婚了吧？
1: 未完待续。
0: 哎呦，续什么续？你什么都不说，你还是我哥吗？
1: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一鸣，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关于妈的事。
2: 一鸣，
0: 爸，
2: 爸，
0: 那个你脚好点了吗？
1: 没事了。
0: 上次医生给复位了之后就没什么事了。哦，好好养养啊，公司还等你回去上班呢。你不是说今天下午要到医院去复查吗？怎么还不去啊？去晚了，医院该下班了。我都忘了，
1: 那我去复查了。
0: 一鸣啊，爸。
3: 怎么了？你最近怎么样？爸，你把哥支出去，是有什么事想跟我说吗？哎，我最近可没犯什么错误。
0: 那不，那个，你是想问我妈的事情，对吗？他跟我说了些个莫名其妙的话，我呀，搞不懂他在想什么，
3: 所以你就跑来问我。
0: 问问你怎么了？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总想骑在你老爸爸头上啊！爸，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妈到底在想什么？对吧？啊，
3: 你们俩还真是母子连心呢。哎，
0: 爸，我问你啊，你现在呢？ 是只是需要我妈回来，还是因为你爱她，舍不得她离开？
3: 这不是一码事吗？这。

0: 爸怎么可以藏了一个这么大的秘密这么多年？这样他的内心多煎熬，多痛苦啊！
1: 我看过你的婚礼，我明白这种感受。你看过？我不是叫你先走了吗？我那天是走了，但是没走多远，我又回来了。 因为我想亲眼看到你的婚礼，夏曦。我当时看到你们一起合照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一个跟我从小一起长大，就像我生命中另一半的弟弟结婚了，我却只能远远地躲在角落里偷看。我当时真的很难过，很后悔。 我才知道，我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我相信爸爸看到我结婚的时候，心情跟我是一样的，甚至比我难过一万倍，后悔一万倍。我因为对爸爸的恨积累了太多太深，所以蒙蔽了双眼。我到现在才相信他说的。
0: 为我们好的话，都是真心实意的。我到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闯祸。你走的时候，他跟我说，是因为他忍受不了一个月2000块钱工资的工作，总是想着赚一笔大的，让我们一劳永逸。他当初只是认为，只有赚大钱才是好爸爸。 他比你更后悔他所做过的一切。
1: 爸爸就是怀着这样悔恨交加的心情爱着我。

0: 来了。
1: 哎，干什么干什么？下了班还不赶快换衣服去？
2: 就是想抱抱你啊。嗯，
0: 小孩啊。啊，哎，你恶心不恶心啊？
2: 怎么会恶心啊？你是我爸，抱抱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这样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床都是啊。
2: 我等等帮你亲了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哎，
2: 对了，休假的事情我搞定了。
3: 真的？
2: 嗯，我们这周末就可以出发了。
3: 太好了，你说我们把爸和夏西姐叫上一起去好不好啊？
2: 爸爸和夏西？
3: 嗯，我想着如果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话，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会更亲密一些。
2: 和他们一起去，你真的没关系吗？
3: 当然没有关系啦，我们两个以后还有时间啊。
4: 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哦，对了，休假的事情我搞定了。
1: 真的？
0: 嗯，我们这周末就可以出发了。
1: 太好了，你说我们把爸和夏西姐叫上一起去好不好啊？
0: 爸爸和夏西？
1: 嗯，我想着如果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话，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会更亲密一些。
0: 和他们一起去，你真的没关系吗？
1: 当然没有关系了，我们两个以后还有时间啊。

0: 说到夏曦，他就打来了。喂，啊，
1: 冬旭，这个周末我想请你跟爸爸还有家园吃个饭，有空吗？
0: 吃饭？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吧。
1: 回老家？
0: 我原本想带家园去见妈妈，她说她想跟你和爸爸一起去。
1: 好，我们去的前一天通电话。
0: 好，就这么定了。
2: 太好了，爸知道的话一定高兴死了，我去告诉他。
0: 哎，等一下，我等等打电话再跟他说。家园，谢谢你。
2: 我的主意很棒吧？你心里一定高兴死了。

0: 我周末的时候会跟爸爸他们回一趟老家。你帮我收一下宣判的邮件，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1: 燕儿，补课速度很快嘛。
0: 多亏了我那个善解人意的弟妹，这样我跟他们回老家才不会太尴尬。
1: 一斌的腿怎么样了？好点没？
0: 我忙得都忘记问他了。
1: 一斌不知道这两天你跟你爸爸之间发生的事儿，他一定觉得你不关心他。好了，我还有事情要忙，我先出去了。

0: 辉，一斌，你脚伤好点了吗？
1: 不好，所以这几天就待在家里。
0: 是恶化了吗？

0: 你这么急着去干嘛？是去看我吗？
1: 你不是脚饿坏了吗？怎么在这儿啊？
0: 所以你要赶着去我家送我去医院是吧？
1: 你怎么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谁说我要去看你了？我要去见客户。
0: 那你就去见客户吧，我进去喝杯咖啡。

0: 妞儿。
1: 有灵犀，让你玩过之后都想自废双手。
2: 快点打开
3: 吧。嗯嗯，好玩吧？哎，真开心，我们吃的蛋糕啊，看着电视。
4: 你怎么给我吃块？
3: 哇，好吃。哎呦，吃 steak。嗯，
4: 快去开门，去开门。
1: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兴趣。
5: 是郝江燕家吗？
3: 是啊，哪位？
5: 哦，有人让你往楼下看。
3: 楼下？他说他是谁了吗？
5: 不知道，他只是说让我告诉你往楼下看。

0: 起来那么浪漫，讨厌，好讨厌！
1: 秦景孝，
2: 爸，爸爸，
1: 哎，笑笑。
3: 我的脑袋被你挤了吗？
1: 我是浩浩啊，你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到你们家来的时候，你还给我弹钢琴，还给我唱歌。笑笑，我给你唱一个，我要给你唱，哎，你爱听的。
4: 唱啊！
5: 任时光匆匆流去，
1: 我只时光匆匆流去，
5: 我只在乎你。
4: 心甘情愿，
1: 心甘情愿，
4: 感染你的
1: 心息。
5: 人生几何，
1: 人生几何
5: 能
1: 够得到
4: 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5: 说不可惜。

0: 进去了，爸，你别太难过了。我妈就是那样，你第一次要成功了，她就觉得自己没面子，是吧？
1: 我知道，你说你爸爸都50岁的人了，还能干你们这些小年轻的事情。
0: 哎呦，爸，感情是不分年龄的。你要这么想，你跟我妈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到了50多岁还能这样谈一次恋爱，不是挺好的吗？
1: 李明啊，
0: 你不知道你爸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呀。是你想太多了。我跟你说啊，咱们今天先让我妈感受一下你的浪漫，改天我们回去以后啊，重拳出击，走。

0: 你干嘛还不下去啊？
1: 我干嘛要下去啊？我就不下去。他以为我离家出走是开玩笑呢，我才不下去呢。
0: 行吧行吧，你就摆你的架子吧，反正看你摆架子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都习惯了。
1: 你是说我吗？
0: 哎呀，差不多就得了。江天浩什么人啊？哦，他现在放下面子了，把梯子都给你搭好了，那顺着梯子你不就下去了吗？啊，等他把面子磨没了，他把梯子给你撤了，你想下去了，跳降落伞啊？
1: 我就反他这一边哦，他搭了梯子，我就一定要爬下去吗？不，我就不下去，看他怎么着了。如果我一下去以后又受他的折磨，你知道吧？这20多年来，我受到了多少多少的精神折磨啊！他以为他租辆车啊，送束花，唱个小调，就可以抹平我心里的创伤吗？不，
0: 反正呢，我该说的也说了，该做的也做了，爱干嘛干嘛。
1: 蒋燕，你怎么了？怎么生气了？哦，是不是因为我住到你们家，打扰你的生活了？
0: 啊？哎呦，你什么意思啊？哦，我儿是嫌弃你，你每天在我这白吃白喝的，喝来喝去的。不是我说你啊，有时候你就跟我们家孙大志一样，真是不知道好歹。
1: 怎么了？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不是跟你说吗？说他出去了。其实不是的，他离家出走了。
1: 什么？大志离家出走了？

知道吗？他突然跟我说，他想当演员，想当明星。你想想他脸上那个褶子，他都什么年纪了，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稀奇古怪的，就跟神经病一样。你想想看，我在外面一点面子都没了，在你这一点面子都没了。你说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就一个破房子。你说那么多年，我为什么要逼着他辛辛苦苦的去赚钱？在这个家里，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买，是为什么？如果不这样，我怎么可能买这样的房子？我怎么可能把这个家装修得跟你的家差不多呢？原来你对大志有那么大的不满啊！哎，那为什么冲着我发火呀？你跟他是一样的人。江天浩对你好吗？卡给你，随便你刷，你想买什么买什么。你家里那些包有多少？我就一个，雪奈尔还是假货。说实话，咱们俩是同班同学，年轻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你成绩不如我，你长得不如我，你同学关系不如我，但是你就有一样比我好。你从小就含着金汤勺长。

0: 江燕啊，其实吧，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的，我觉得吧，不管是金汤勺还是木汤勺，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是为了吃饭用的。讲心里话，其实吧，别看我表面上特别富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怎么刷就怎么刷，就是一样东西，我是永远也没得到。我告诉你吧，我啊，快五十了，我却从来没有恋爱过，我不知道爱人的感觉，也不知道被爱的感觉。结婚那么多年，江天浩就没有给我什么礼物。有一次好不容易结婚纪念日，我收到了他一套内衣，我可高兴了。可是你知道吗？这套内衣是谁给我的？是他的秘书代买的。年轻的时候，看见你跟大志是恋爱结婚，我真的好羡慕，好羡慕。不像我跟天浩，我们是父母之约。江燕，你知道吗？大志可是我们年轻时候姑娘们的暗恋对象，你跟他在一起，我们真的非常羡慕。每次从你们家走了以后，回到家看见天浩，我就知道这世界上什么叫做后悔，那个滋味我是真正的尝到了。我只有你这么一个闺蜜，我才是最可怜的。
1: 我们女人真是不容易啊。
0: 日子不容易啊。
1: 他们一点都不理解我。
0: 别伤心了啊。所以我们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我也是的。
0: 也多吃一点。
1: 你别哭了啊。今天上午来的那位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已经止吐了。
1: 挺好的，别放松警惕，还是按照4个小时一次喂药。晚上的血液检查我亲自去做。
2: 以前都是我做的，今天你要亲自做吗？
1: 从今天开始，我的患者所有的检查都是我亲自来做。

0: 孙教授，嗯，你这算是突然的转性吗？这里是医院，你是医生，我也是医生，我们之间的话题应该围绕着患者。我先走了。
1: 哎，等等。

0: 之前那个病人的血液检查是你做的吧？是啊。检查数值怎么样？很正常，10.5。不错呀。现在连小数点以后的数字也记住了。
1: 孙教授，你是不是在没话找话啊？想要道歉你就直说嘛。我干什么道歉啊？我对你做什么了吗？
0: 你对一个女生冷嘲热讽，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做的太过分了，心里过意不去？
1: 这个你又知道了。

0: 医生，看到这个了吗？
1: 什么？
2: 大新闻，大新闻！
3: 我刚才看到那个通告栏上面写着，我们那个医院外科啊，要选一个5人1小组去美国学习，现在大家都在报名呢。
0: 我正在看呢。这次过去呢，是跟提利昂教授学习，他是美国现在最有名的权威医师。
1: 哎，我看看公告。
4: 夏曦要跟我们回老家。
5: 其实是夏曦姐先给我们打电话的，她说全家周末一起吃个饭。我想着夏曦姐反正周末也没什么事儿，就跟我们一起回老家看看，就当是放松放松了。爸，那我们是和夏曦姐一起过去，还是在那边碰面？

0: 佳媛，
1: 湘西姐，你来了。
0: 哎，爸爸和东旭呢？
1: 东旭哥去开车了，爸爸去巷口给你买梨吃了。他说你喜欢吃梨，所以想在路上给你吃。夏西姐，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
0: 怎么了？
1: 就是这是我和东旭哥结婚后的第一次旅行，所以在去老家的路上，可不可以让爸爸跟你坐一辆车？
0: 我和爸爸坐一辆车？
1: 嗯，可以吗？
0: 当然了，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和爸爸多一些相处的时间。
1: 原来你都知道了。
0: 谢谢你啊，佳媛，这么用心。好，我和爸爸坐一辆车。
1: 嗯，谢谢佳西姐。

0: 夏曦，你来了，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1: 好。
0: 哎，爸呢？
1: 哦，他去巷口买水果了，不过好像去了很久了。
0: 我去看看。

0: 去啊？怎么了？
1: 吴医生，麻烦你现在立刻准备一下急救室储备的血液，还有帮我看一下手术室的排班情况。
0: 手术室。

0: 是，谁要做手术呀？
1: 我爸。
0: 你爸？
2: 不是细菌引起的，看图片，应该是频发性腹膜炎，
3: 炎症已经扩展到脏器了。其他检查结果呢？
0: 在这里。
3: 立即准备手术。嗯。李医生，你爸以前腰部和腹部有没有受过什么伤害？
4: 去年九月体检的时候，一切正常。
3: 看这个数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5: 东旭哥，爸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等我一下。爸，你肚子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
6: 反正就是有些时候会疼，一会儿又好了，我也没在意。
4: 你的腹部有没有受伤过？
6: 不记得了。
4: 去年九月的时候，你体检一切正常，在那之后送外卖有没有被撞到过？
6: 没有啊。
5: 爸，是不是你上次救一斌的时候撞到的？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啊？
6: 现在提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0: 哥，我问你，上次出车祸救你的那个人是不是夏曦他爸爸？
4: 夏曦，当初的车祸是怎么回事？爸只跟我说他和一斌是晚上遇到的，他有被车撞到吗？
5: 好像是。
4: 什么叫好像是？
5: 一斌送爸爸去医院，爸爸什么检查都没做就这么逃走了。
4: 来这家医院。
5: 独旭，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爸爸这次的病和那次的事故有关吗？
4: 现在要等到手术以后才能知道，目前诊断是因为肠道破裂所导致的腹膜炎，情况很不乐观。
0: 叔叔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孙教授让你去一趟办公室。
4: 知道了。
3: 这次的手术你不能参加，医生助理我已经安排医生和徐亮了。
4: 孙教授，请你让我当助手医生吧。
3: 李医生，你知道吗？给最亲的人做手术，那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是你无法想象的。
4: 我明白，但无论如何，请让我参加我爸的手术。

0: 一鸣哥，你来了。啊，
1: 小溪，我听医生说过了，实在对不起啊。我当初再见到爸爸的时候，就应该硬拉着他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如果那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的状况了。
0: 你不用自责了，这些都是我的错。
1: 是我和爸爸当时那样的关系，才让他承受了这样的痛苦。怎么样？
2: 你们先别着急，手术还算成功，剩下的事情，东旭你来说一下。
1: 东旭，爸爸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度过危险期了？爸爸现在在麻醉当中。
0: 一会儿醒过来，你可以去看他。东旭，你跟我说实话，爸爸是不是因为车祸引起的并发症？
1: 哥，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东旭，你怎么吞吞吐吐的？ 不是说手术很成功吗？
3: 东旭哥，你快说，我们都快急死了。
2: 在手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因为车祸，小肠被划伤了，因为没有及时治疗，所以划伤的部分被肠结膜覆盖住。如果压力过大。

如果爸爸的炎症或者操劳过度的话，伤口就会发炎。另外，爸爸的炎症指数可能因为败血病让病情更加复杂，增加了手术的难度。从手术的状况看来，爸可能昨天晚上就感到疼痛，但因为和我们约好要一起回老家，一直强撑着什么都不说。他实在太能忍了。

0: 如果当时做过血液检查，今天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了。
1: 你不是来听你说废话的？
2: 哎呦，这太好了，我也是。
3: 那我要的东西
4: 怎么还不出来
5: 啊？别喊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呼
6: 呼，来来来来来来，
7: 别哭别哭别哭，别别做这事啊，这挺危险的。
8: 哎，原来是你勾引我老婆。哎，我啊，什么勾
9: 引啊？这拳头抡那么高，拍戏不都是假的吗？真打啊？
8: 重点
9: 好，你干嘛关了？你看他后面会不会送到医院什么的？
4: 后面就没他了。
9: 啊？打完就没了？
4: 啊？
9: 嘉豪，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副总辞了，离家出走，啊，这就是他的梦想啊，在电视上挨打。
4: 妈。我是觉得吧，我爸肯定是特别喜欢这份工作，要不他干什么忍这么多呀？
9: 你来就是为了给我看这个
4: 啊？我不是怕你万一哪天自己看到了肯定会心里难受啊。好吧，来，妈拿着，这是我爸现在的地址。
9: 谢谢嘉豪，这死老头，你说这什么地儿啊？
10: 这小孩子吧，
11: 你说
12: 我没有，
11: 我一会儿从网上把这段给剪下来。
12: 这些话都是爷，
11: 只要以后谁想找你演戏，咱们就把这给他看。
4: 哎呦，
11: 好主意！哎，这事就归你了啊。
13: 行，包在我身上。
14: 别损我了，朋友送的衣服。
4: 喂。妈，
14: 请好了。
15: 嗨，美女，
13: 这么孤独的喝咖啡，要不要帅哥陪你聊聊天呢？
16: 你呀，真是不正经啊！这么大了还调侃你老妈？
13: 我哪有？哎，这么一个大美女，孤独的坐在这里喝咖啡，应该不少人搭讪吧？
11: 说，刚才赶走了几个？
16: 你看看，哎，这咖啡厅，来来看看有没有人呢？连个苍蝇都没有。
13: 干嘛那么不自信？跟你结婚30年的老公，前几天还跟你表白呢。
16: 哎，一鸣，说真心话，你觉得你那个爸是那种说改变就能改变的人吗？嗯，
13: 我觉得我爸这个挺真心的。妈，其实啊，关键是在于你怎么想。
16: 他最近发了好多烟雾，我都被迷糊了，我都分不清楚了。
13: 如果你对我爸已经到了厌恶的程度，那你就直接离婚好了，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可是，如果你对我爸只是生气的话，那他改了不就好了吗？
16: 你这么说，倒也有点道理啊。
11: 喏，这是什么？我妈写的，上面列出了各项对你的要求，看看吧。
4: 一，每天下班回家应该先问问我干什么了。二，每天要保证有效谈话30分钟。三，一起购物。四，早上一起跑步。五，每年都要过结婚纪念日。六，我说的话都要记住。这

0: 这乱七八糟的，你不是说你妈跟我提的要求吗？怎么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
1: 继续念完它。
0: 七，一起出去旅游。八，肉体和精神都不许出轨。哎，你说这都是些什么呀？
1: 继续念。
0: 九。 孩子们的事要一起商量，不许私自决定。哎，这条还差不多，还算个要求吗？我妈说了，这上面所有的要求，你必须答应，而且说到做到的话，她才愿意回来。
2: 我不是为你们做的。
3: 我是给自己找借口。爸，你醒了。爸，你刚做完手术，好好休息，别乱想了。
2: 1点半，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快点回去睡觉了啊！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
1: 我今天不走了，明天直接去法庭。你要好好休息，这样才有精神工作嘛。你在这儿也是干耗着。我的事情。
3: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安排的。小希，你先回去休息吧，爸就由我来照顾，不用担心，有什么状况，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小希。
1: 那我回去了。

0: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我今天开车了。你这一天身心疲惫的，不送你我怎么放心呢？真的不用了，谢谢你今天专程跑过来。这不是应该的吗？夏曦，你不要太自责了好吗？
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自责了，还好手术很成功，总算松了一口气。其实我今天是准备和爸爸还有冬旭一起回老家的。
0: 这么说，你和爸爸？
1: 我们已经和好了。
0: 这样太好了，幸好是在爸爸住院之前。
1: 你们和解了，要不然的话，你还不知道怎么自责自己呢。是啊，总算没有犯下更大的错。可是看到爸爸这个样子，我还是很难受。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小时候？
0: 跟爸爸亲密无间，没有隔阂的样子。夏曦，你放心吧，爸爸会好起来的。
2: 哎，你怎么回来了？夏曦呢？

0: 小希坚持要自己回去，我来看看爸。
1: 那我去值班那儿看一下啊。

0: 我真是对不起你，你也是为了救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我现在特别后悔，我要知道你今天这个样子，我那个时候就应该坚持带你到医院去做检查吧。
1: 不要内疚。 只要留在夏曦的身边，我谢

0: 喂，
1: 冬旭，爸怎么样了？
0: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情况都很稳定，但得要做一个血液检查。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晚点家园回来照顾爸爸。你就别担心，放心去法院吧。
1: 我这边一完事儿就过去。
0: 嗯，拜拜。

0: 这两天什么都不能吃。不过没事，你想吃什么就告诉我，我回家以后变着花样给你做。
1: 粥。
0: 粥啊，你想吃粥？那我回家每天都给你做粥吃。
2: 爸，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3: 进手术室之前，有好多的话想说。可是，
2: 你是不是害怕没机会说？你放心，你就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之后啊，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都听着。
0: 慢点，慢点。
4: 江阳
0: 啊，
4: 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0: 哎呀，
4: 我们家锦绣啊，打扰你过正常生活了。
0: 哪里啊，他在我这儿，我可开心了。
4: 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0: 哎呦，别客气了。
4: 大致什么时候回来？
0: 啊，快了吧，快了，快了。
4: 你呀，尽快的让他回来。一个男人住外头长久啊，也不是什么好事。
0: 啊，知道知道。嗯，是。
5: 我说啊。
0: 哎，好。嗯嗯嗯，简爷，赶快把大志给招回来啊！什么老羡慕我。谢谢你，好闺蜜。回家。走了啊。
6: 嗯，
0: 好。拜拜。
7: 贾天浩，你怎么回事？老毛病又犯了。不等我，
4: 我这不是等着你呢吗？这是。
0: 哎呦，你看你们真恩爱啊！
8: 门没锁呢，进来吧。
9: 你怎么来的？
8: 家豪，是家豪告诉你的吧？
9: 臭小子，竟敢出卖我！
0: 你什么意思啊？那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是你老婆吧？我不能来看看啊？
8: 你随便看了。

0: 你不会告诉我你平时你就吃这个吧？啊？
1: 怎么，不能吃啊？
2: 温笑笑，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没想上位的话，那为什么要给我寄照片？什么照片啊？不是你寄的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身份并不光彩，一旦被发现。
3: 就很难收场，我怎么可能寄照片给你？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除了我之外，还有个第四者。咱们换个思路，可能小四的确存在，但是他跟迪丽人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嗯，
2: 我没有头绪。
4: 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是花店。
2: 我跑了趟花店，工作人员说配送当天有人加了客服的微信。
5: 要求加一张贺卡，那个人准确报出了订单号和收件人的手机号，寄件地址。你肯定熟悉。我家，丽人，
6: 梦梦视频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如果他消失都是因为你？
5: 是这样，是有人恶作剧，给梦梦寄了照片，说我跟我的助理晨晨有关系。其实啊，晨晨是有男朋友的，我也带梦梦见过了。
7: 不是我说你呀，你要像对待工作一样，好好的经营你这个小家庭啊，这是一门学问呐，要好好的钻研。如果你精力不够的话，我可以回公司帮助你。
8: 你是唯一一个每次都到的比我早的当事人，
9: 但是因为我比所有人都着急啊。
7: 说吧，有什么计划？
4: 现在离抓住他们，就差最后一把火了。
10: 你这把火想往哪儿点？
11: 创意是你的吧？你呢？再给我100万的售后赔付。否则，你可以想想，我会拿你的画廊做什么文章？
12: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艺术品交易本来就是你情我愿，我们是合法经营，也有可能有员工以公谋私，但完全跟我没关系。王先生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
13: 行，我跟你去公司聊聊。哎，
14: 哎，行，干什么？动粗！
15: 是不是？
16: 冷静点，干什么？笑毛了！哎呦，
17: 他俩都是装的，
16: 好歹也是你曾经的枕边人，你就一点不心疼？你就不怕你安排的那帮人真的下手没轻没重，把他揍进医院？
17: 我只是鼓励他们争取自己退货的合法权益而已。
16: 我可没有供人打他啊。那只能解释迪丽人真的长了一张欠揍的脸。那个于女士，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儿。
18: 守株待兔，这个人连迪丽人的存单都能说撤回就撤回，可见他们的利益捆绑一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深。不谈感情，光凭利益，还得来看看迪丽人是死是活吧。
19: 这茫茫人海，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又来没来呢？
18: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你不会告诉我你平时你就吃这个吧？啊，怎么，不能吃啊？我跟你说，可香了，这填饱肚子而已嘛。
1: 我真的是搞不懂你，好好的家你不待，你在家里我把你伺候得跟老爷一样的，你什么时候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你看看你这个年纪的，你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搞得那么难为呢？
2: 你说的都对，我在家里是舒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是你也知道，我已经50了，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让我追求自己的梦想的话，那我宁可在这儿吃泡面啃馒头。

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一个人在家里是什么滋味。我一个人睡觉，睡也睡不着。我才知道，其实一个家不管有多好，有多豪华，但是没有老公你在。

0: 其实我也不愿意在外面待着，我也想回家。我只是担心你还是会反对我追求我那个梦想，所以
1: 想干嘛就干嘛，我也听你的。再说了，你在家里吃得好，睡得好，身体好了，不是更能追求你的梦想吗？嗯，
0: 老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只要我回家，你还会支持我的，是不是？
1: 老公，回家吧哦。

0: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欢迎妈妈回家。我来唱歌，我爸跳舞，欢迎妈妈回家。
1: 儿子，这一切都是你布置的吗？
2: 当然不是，全是我爸的主意。
1: 你爸？
3: 幼稚吧。
2: 妈，今天呢虽然不是我们的生日，但是这个蛋糕呢是为了庆祝你重新回到我们这个家，也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以像这个蛋糕一样圆圆满满，开开心心。来，吹蜡烛。
4: 你们俩，
3: 不然我自己来啊。
1: 就像电影里的欢迎仪式一样。你快吹吧。
2: 一二三。
5: 医生。
6: 哎，哥。嗯。你不会是下了班就直接过来了吧？这么早。
5: 哎，我实在放心不下。小希爸爸怎么样了？
6: 心率有点偏低。不过你别担心，身体状况还可以。
5: 那就太好了。
6: 哥，你是不是没有把夏希姐她爸生病的事告诉爸妈？
5: 没有，怎么了？
6: 现在爸妈都已经和好了，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如果爸妈知道是夏希姐的爸爸救了你一命，这样的话，你们两个复婚就有希望了。
5: 我和夏希已经离婚了，如果她要不想复婚的话，我是不会提出来的。以后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勉强她。
6: 谁都知道你们两个又不是因为没有感情才离的婚。哦，那退一万步来说，万一他一辈子都不提呢？
5: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6: 那你又何必呢？你明明还爱着他，明明心里还有他。
5: 我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其自然，等到水到渠成那一天，我们俩都顺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再重新走到一起。那样的话，夏希的爸爸也能够堂堂正正地站在我们爸爸妈妈面前。
6: 哥，你还真是用心良苦。
5: 我现。

1: 已经用了最强的抗生素，但炎症始终没有效。脉搏数不稳定，白血球数量在急剧增多。
2: 医生，马上让他人准备插管。
0: 好。快。 杜旭，
2: 你们要干什么呀？
0: 爸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要插上气管让他呼吸。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 妈，
2: 你们要把我爸送到哪里去啊？
0: 杜旭，
2: 你们要把爸送到哪里去啊？
0: 小心，
2: 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跟爸说呢。
0: 冷静一些。

0: 怎么样？对啊，情况怎么样？
1: 气道插管加人工呼吸，病人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2: 不是说手术很成功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是这样的，病人的免疫力太差，炎症指数呢居高不下。现在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呢，我们都已经做了。先看看病情的恢复情况，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玉山，你老实告诉哥哥，夏曦的爸爸恢复几率到底有多少？
1: 你没听东旭说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待和观察。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万一有什么不测的话。
0: 夏曦以后会怎么面对自己？我们两个现在都觉得是自己的错，万一他爸要是……你们都会无法原谅自己，以后就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1: 可我当时走路的时候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0: 哥，如果你这么自责。
2: 那夏曦姐内心的煎熬只会比你更痛苦，坚强一点。谢谢。你先回去休息吧，有什么事我会打给你的。
3: 前几天一斌受伤的时候，我还催促你们给他做全面检查，可是爸爸的身体，我却从。

0: 我从来都没有问候过。
1: 小希，你别这样，一斌不知道爸受伤的事情，我也有疏忽。爸爸是因为害怕一斌发现我和他的关系，所以才不顾自己受了那么严重的伤，什么检查都不做就逃走了。他都是为了保护我。如果那天我跟一斌一起出来跑步， 我根本就不应该跟一斌结婚，我根本就不应该认识他。冬旭，爸爸如果有什么不测，都是我害死的，是我为了跟一斌结婚撒了这个谎，害得我和爸爸3年不能相见。
0: 你在埋怨一斌吗？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一斌也是我这个选择中的受害者。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糊涂？就算我再恨爸爸，我也不应该抛弃他。如果我想到爸爸有一天 会因为我的谎言遭遇生命危险，我打死都不会这么做的。冬旭，我真的很后悔。
1: 小希，如果爸知道你说这些话，他也不会认同的。他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是因为现在才理解了爸爸，所以才会这么难受。
0: 我理解了他对我的爱，理解了他因为爱我承受着各种痛苦和煎熬。他一直都没有想过什么福，却还念叨着是他对不起我们，其实是我们对不起他才对呀。我为什么要这么记恨他？
2: 我为什么都记不得他有多么爱我，我为什么通通都记不起来了呢？
3: 小希，现在说这些干什么？都过去了。如果爸爸有什么不测的话，
2: 我也不想活了。佳远啊！
4: 爸爸回来了，
5: 你终于回来了。是啊，是你妈妈网开一面。你平安回来就好了。是啊。哎，
2: 佳远，是你在哭吗？啊？
4: 哎，佳远，怎么了？是不是那个东旭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妈。不是，是我公公他。
6: 公公，你公公怎么啦？来呀你！人家面膜还没做完呢。
7: 你过来，哎，我给你按摩按摩。你过来呀。好吧。我们分床时间太长了，一下睡在一起。 好像有点不习惯啊！哎呀，
2: 有什么不习惯？你看你这个人，老不正经，人家做面膜呢。哎呦，嘿，这面膜真不错，嘿。哎呦，你真年轻不少啊！哎呦。

0: 妈，我听一鸣打电话跟我说过了，欢迎你回家。
1: 哎，一斌啊，你怎么回事啊？那眼睛是红红的，哭了？
0: 没有，就是今天工作累了而已，没事的。
1: 不对，这眼睛都有血。

0: 你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不会是因为妈妈要回来了，你流眼泪了？嗯，
1: 欢迎你妈，我累了，先去休息了。
0: 难道我离开家那段时间，一斌一直是这种状态？之前不是这个样子，挺精神的呀。哎呀，我是怀疑他吧，偷偷的去见夏曦了。有可能，我觉得吧，肯定是夏曦拒绝了他，没给他好脸色看。你说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一斌呢，心里还念念不忘夏曦。你说这么纠缠下去。
1: 他也不是个办法。就是呀，现在回想起来吧，当初夏曦跟一斌离婚，完全是我们的情绪所左右的。我们那么信任夏曦，他却欺骗了我们，所以我们特别生气，一定要让他们离婚。他们离婚也不能完全怪在我们头上啊。虽然说我们当时都很生气，但是夏曦坚持要走的呀。
0: 说的没错。
1: 但是啊，现在说来说去，一斌跟夏曦的婚姻还是取决于我们原不原谅夏曦。如果我们原谅了夏曦，我想一斌也不会那么纠结了。我觉得吧，就是夏曦的错，他应该请求我们的原谅，而不是我们求他回来。至少啊，他应该跟我们解释一下，他倒好，什么都不说，一走了之。现在回想起来吧。
0: 陈露欺骗了我们，给了我一名。夏曦欺骗了我，给了我全新的自我。老婆，什么叫夏曦给你一个全新的自我呀？说心里话，夏曦的离婚让我认识到婚姻的困惑。 我有了离开的勇气。现在想想，我再重新回到这个家，我呀，也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是不是？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爱情，也得到了你的尊重和体谅。所以说，有时候还要感谢夏曦呢。
1: 锦儿啊，我听着你说呀，我觉得还真是这样。
0: 是呀，可是夏曦和一斌老是这种状态，也不是办法呀。你说呢，老公？

0: 如果霸君这样走了，我该怎么办？
1: 不会的，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回来的太晚了，对不起，我现在才回来。如果你就这么走了，我一定不会原谅我自己。 睁开眼睛，好不好？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们以后好好的生活，好不好？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 还是你的下戏。

0: 哎，江一山，你也申请去美国啊？我为什么不能申请去美国呀？你身为末位集团的千金，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哎呀，这点工资连你的零花钱都不够吧？就是。我要跟着你一下。 虽然我户口本上的身份是我爸的女儿，但我的目标是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活动，对于我们这群年轻的医生来说，机会是太难得了，不想错过。哎呀，可是我也申请了，会不会你的背景太硬，把我刷下去了？如果你是因为我被刷下来的话，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专业不如我。
1: 哎，这……你还没打理好呢。哎，
2: 我不是要叫你去问一斌的事儿吗？这么快就问好了？
3: 一斌他不在，好像是出去了。今天不是周末吗？他怎么会出去呢？阿姨，您儿媳妇来了。
2: 没有提前打个招呼就过来，不好意思。啊，你是找一斌吧？他出去了，也许他去找你了呢。我是有话想跟你们二位说。3年前，我为了跟一斌结婚，隐瞒了我有爸爸的事实。 欺骗了你们，对不起。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说这些干什么呢？
4: 你别打断他，听他说。
2: 我当时做了很多事情，都太过自我，太偏激了。我回答你们，我没有爸爸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和一斌结婚，也不敢想。 你们会允许我和他在一起？我当时真的很恨我的爸爸，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实在是太丢脸了。因为当时太年轻了，没想到这就是自私。 所以后来跟一斌结婚以后，我怕辜负你们二位的信任，也怕一斌失望，所以才更加难以开口。没想到给你们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我为我所做的一切，真心的跟你们道歉。 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原谅。你跟我们说这些，是想让我们重新接受你吗？不是的，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想了很多，我想在不算太晚之前，真心的跟你们道歉，能求得你们的原谅。 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说完了，叔叔阿姨，我先走了，你们保重。

0: 大早的跑到我们家来求得原谅，他到底要想干什么呀？
1: 老公啊，你没看见啊，那夏曦的眼睛全是红的，好像哭过呀。
0: 岂止眼圈红啊，我瞧他脸呀，像白纸一样啊。
1: 是呀，看着他那个背影，好无助，好无力，我真的有点心痛。

0: 老公，哎呦，我跟你说了不行，你不能穿这个，太休闲了。你穿这个显得庄重一点啊。哎
1: 呀，我跟你说，这重症监护室呢，我们是进不去的，也只能隔着玻璃窗在外面看看。我穿这样没关系吧？
0: 就算不能跟亲家面对面，东西在不在那？那总要给同学面子吧？快快！
1: 我是演员，他们会理解的。
0: 是是是，你现在呢是演员了，是艺术家了，那艺术家是不是更应该给女儿面子？啊，就换这个。
1: 哎，你刚才说那个什么败血症，哎，你说这亲家翁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0: 我告诉你啊，以前我们单位一个同事就得了什么肺炎住院，后来呢就转成了败血症，没几天就死了。哎呀，你说咱们这个亲家呢，老伴又走得早。现在呢，东旭他姐姐还在国外，那现在就剩东旭和家园两个孩子了，这俩孩子心里多害怕啊。
1: 东旭的姐姐到现在还没回来啊，这老爸都病危了，这当女儿的也应该回来看看吧。
0: 就是啊。
1: 哎呦，我先接个电话。
0: 哎呦，就你忙。
2: 喂，一鸣啊。啊，哎呦，我不在公司啊，我在家呢。什么？电视剧？哦，好好好，我现在马上过去啊。
0: 什么事情啊，乐成这样？
1: 一鸣打电话来说，说有个电视剧的导演要见我，啊，要不这样，我得赶紧过去一趟，你先去医院吧，等我忙完了我就过来啊。
0: 嗯，哎，你刚才说一鸣是吧？是不是就是锦绣的那个小儿子啊？
1: 我忘了告诉你了，我现在啊有经纪人了，嗯，一鸣就是我的经纪人，换衣服去了啊。

0: 你来了，哎，那个不是你锦绣阿姨的儿媳妇吗？怎么会来你公公的病房啊？
1: 小点声。哎，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好了好了，我到旁边跟你说。走走，
0: 我看看，走走走，别看了，姨妈。
1: 天哪！原来你公公一直说的他在美国读书的女儿，就是宜宾的老婆夏曦呀。嗯，
2: 事情就是这样。
0: 不过妈，你可千万不要把夏曦这想坏了。哎呦，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结婚的时候也不问问清楚，稀里糊涂的。
3: 妈，
0: 夏曦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人，她为了东旭哥能上医学院，一直在打工呢。东旭哥的学费，她自己的学费，还有她爸爸欠下的债务，都是她一个人在承担。
3: 妈跟你说什么啊？这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乱七八糟的事情就特别多。
0: 你说你那公公都一把年纪了，干的什么？

0: 这事儿啊，不是这样的，也许之前生活是有点问题，可是绝对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啊。行了行了，人家的女儿就不要他，你还替他说好话？霞西姐一直因为这件事情很内疚呢。哎呀，真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闺女，麻烦你啊。 你说东旭会不会像他爸一样的不靠谱啊？妈，你胡说什么呢？东旭哥和东旭哥的爸爸都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东旭哥的爸爸早就知道夏西姐和一斌哥结婚了，可是他什么都没说，就默默的关心着，而且他还救过一斌哥的命呢。他救一斌的命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志叔，你这次呢演的是一个建筑师。 也是主人公性格发生转变的关键性人物，而且是男一号的人生导师。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终于能拍电视剧了。你试镜的时候呀，好好表现，我觉得你一定没问题的。虽然这次戏份不多，只有两集，但是你好好演，一定会成为全中国大妈的男神。
2: 是不敢相信，我怎么会拿到这么好的角色？你以为当演员不是那么容易的？给你看，这个，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个人简历，看看吧。专业吧？演员个人简历，哟，还有图片呢。演员特长：重型机车、越野。 自行车、攀岩、冲浪、马球。大志叔，你有梦想吗？有。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对吗？嗯，对。那你愿意为了你的梦想去完成这个简历上所有的内容吗？
1: 我愿意。
3: 那不就结了？ 喂，你好。对，我是孙大志的经纪人。哦，是吗？好啊，好啊，好。嗯，目前档期是有的。好好好，等你电话。
4: 早来啦！嗯，还行，路上不堵车，所以就挺顺利的。哦，哎，
5: 大志呢？嗯，
4: 他我又吵架了吧？哎呀，哪有那么多的假好吵啊？你看你说的。哎，你知道吗？我们家一鸣跟他们家大志，哎，在一家经纪公司。嗯嗯，我知道，我知道。
5: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我来晚了。
2: 临时有点事情，大哥啊，你这个梦想追到了就是不一样啊！人都看得年轻了好多呀。嘿，田浩，你还真别不服气啊！最近老是有人说年轻的，你还真一点不谦虚。哎，老婆，你去医院了吗？亲家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我们亲家生病了。
2: 是吧？我们亲家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呢。老婆，他情况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4: 严重的，哎呀，现在老人生病哭的是孩子，这样说你们家园三天两头往医院里跑，多辛苦啊！哎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哎，江阳，你不是前段时间跟我说，你家女婿有一个姐姐不是在什么美国吗？回来了没有啊？如果回来了，可以帮你们家园分担一点吗？啊？
2: 是啊，东旭的姐姐回来没有？
4: 那个，锦秋啊，这有件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跟你们说，还是不该跟你们说。哎呦，瞧你弄得那么神秘，我们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呢？说吧，什么事儿？我们家家远吧，太孩子气了，他说不让我说，他说了你们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们说。
2: 哎呀，你在说什么呀？拐弯抹角的，听得我们一头雾水。

0: 一个人吧，他总应该知道是谁救了他自己的孩子，要不然你说那人死了，真相就永远不知道了。
1: 哎，江燕，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2: 爸妈，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1: 等一会儿吧，来坐下。嗯，
3: 啊，夏曦，你也来了，快坐吧。
4: 好。
1: 你们两个呀，是我跟你妈叫回来的。
2: 爸，有什么事儿？怎么把夏曦也叫回来了？
1: 哎，我就想好好的训他一顿啊。
3: 夏曦啊，妈妈认为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子，可是你怎么那么糊涂呢？一斌，你也是，管理公司那么有才智，你这些才智到哪儿去了？
2: 妈，你到底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3: 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跟你爸爸两个人是嫌贫爱富，不懂感恩？江燕是我那么好的朋友，难道这些我们会不知道？
1: 夏曦的爸爸是曾经救过你的人吧？
2: 哦，原来你们知道夏曦的爸爸住院的消息了。
1: 这件事情嘛，以后有时间咱慢慢谈。夏曦啊，你赶紧收拾行李回家来住啊。
3: 是啊，夏曦啊，搬回来住吧。你工作医院两头跑，累死了。不管怎么说，回来住以后吃饭家务就不用操心了，这样你也可以安心的照顾你爸爸，对吧？
1: 夏曦啊，我把公司的法务全部交给你了，你不要认为呢我是特殊在照顾你，如果你干不好的话，我也照旧批评你。
2: 爸妈，这些事情你们应该提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不应该把夏曦叫回来说这些事情。
1: 我说的不对吗？
2: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
3: 一斌啊，难道你跟夏曦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2: 妈，你就不要再给夏曦施加压力了，而且现在也不是谈论这个事情的时间。夏曦，你先回医院去照顾你爸爸吧，晚一点我就过去。

0: 妈，你就不要再给夏曦施加压力了，而且现在也不是谈论这个事情的时间。爱惜，可我又谁怜悯？想追着过去的足印。
1: 爸，您跟我妈到底知道什么了？
0: 我们知道，你的岳父救过你的命，而且去过你们的婚礼。
1: 婚礼？
2: 是啊，你岳父这个人啊，之前怎么样不重要，你只要记住他救过你，而且默默的参加过你们的婚礼。
3: 您是说，他亲眼看见我们的婚礼了？
2: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 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哪人间。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爸，您跟我妈到底知道什么了？我们知道，你的岳父救过你的命，而且去过你们的婚礼。
1: 婚礼？
0: 是啊。你岳父这个人啊，之前怎么样不重要，你只要记住他救过你，而且默默地参加过你们的婚礼。您是说？
2: 他亲眼看见我们的婚礼了。我说的不对吗？这些你都不知道，夏曦都没跟你说过。啊，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一大早夏曦跑来向你爸跟我请求原谅。他是想跟你彻彻底底做个了断。

0: 一斌，你喝酒了吧？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醉得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了。来，我扶你起来，快。
1: 对不起，打扰你了。

0: 不用了，我已经找代驾了。
1: 一斌，我已经说了多少遍了，爸爸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我才把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的。我特别害怕，你爸就这么走了。 如果他真的走了，我们俩就彻底完了。因为你只要看到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就会陷入到痛苦当中去。我看到你痛苦，也会跟你一样的难过。你当初是为了逃离开你爸爸，才跟我结婚的。 可是你跟我在一起生活的这3年里面，一直在自责，一直在愧疚。我们想要过幸福的日子，得先让你爸爸过上幸福的生活。可如果他真的走了，我们的幸福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我根本就不敢去医院去看你爸爸。 我怕回去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我现在也没有自信去安慰你，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在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拍着胸脯说，什么都会过去的。

0: 我不是因为要逃离爸爸才来到你身边，我只是当时有生以来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明白我的感情，我只知道。
1: 如果我看不到你，我会很想念；我失去你，我会很痛苦。我在我们的感情中一直很被动，我被动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什么都不说，但是我的愿望比任何人都强烈。拥抱，这就是我对待感情的方式。
0: 陷入了爱情圈套。我当初喜欢你，是因为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了解我的人。后来你去了美国，我每天都坐立不安，就像天塌下来了一样。我之所以不能对你敞开心扉。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一次一次的为我着想，而我却一次一次的伤害你。每次看到你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你说我就是抛弃爸爸的人，怕你知道了真相之后会讨厌我、放弃我，所以。 我一直不敢要孩子，一斌，我对你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我需要，我需要你回到我的身边。

0: 我跟你说，当看到心跳曲线图的时候，真的差点都快哭了。老天保佑啊！醒过来就好，好人有好报。是啊，
1: 夏曦的爸爸，应该是在想着夏曦和夏曦的弟弟，才会这样奇迹般的活过来的吧？是啊，
0: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孩子们该多伤心啊！
2: 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危险，气管插管后，真的能够苏醒过来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1: 这才是当爸爸呀，你们做子女的现在应该明白父母心了吧？你哥哥知道了吗？
2: 哦，他知道了，他第一时间就和夏曦赶了过来。
1: 这才是当爸爸呀，你想干什么？
2: 我想伸伸腰。
1: 啊，好，我帮你摇起来。哎呀，哎呀，
2: 我这双腿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了。哎呀，哎呀，
1: 这样可以吗？
2: 哎，好。
1: 口渴吗？哎。

0: 你感觉怎么样？哎，没事。哎，东旭子回去了。啊，他和佳媛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我没事。
1: 不了，我要留在这陪你。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这儿让你不自在？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开始咱们就没有像以前那样亲近了。我记得小时候特别喜欢爸爸。 那个时候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就像你的跟屁虫一样。我喜欢靠在你的肩膀上听你讲故事，你特别会讲故事。一会儿讲一讲你同事老王的故事，讲讲老李的故事，我也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你还特别喜欢吹牛。 老是跟他们吹牛说我们家特别有钱，中彩票了。

0: 现在想想，这些事情好像离现在很久了一样。
1: 我出生在一个穷人家庭，小时候我们经常是居无定所的，经常是一天难得吃饱一顿饭。我常听到我爸爸，就是你爷爷，他在那抱怨，抱怨日子难过，钱不好赚呐，抱怨人心险恶，老天爷不照顾好人呢。可他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家始终是这么穷。当我长大了以后，我下定决心，我绝对不能像他一样，我得比他强。我这辈子就算是发不了大财，我也要让我的孩子吃得饱穿得暖，我要给你们一个安定没有缺乏的日子。可是这世上的事情哪有我们想的那么如意啊。那一年我们单位裁撤了，我也成了很多提前下岗的工人之一。怎么办？我又没有文凭，又没技术，眼看着只能够等着被这个时代、被这个社会淘汰掉。这是我们家的宿命啊。但是你和你弟弟，你们两个却是出人意外的聪明，尤其是你，小时候那个灵气逼人呐，人见人爱。我每次看着你，我心里是又喜又愁。这么聪明伶俐的孩子，怎么就投胎成了我的女儿了？我要拿什么样的日子给他过呀？可是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愿意一辈子干劳动活赚死薪水。人不是说富贵险中求吗？我得试一试。嘿，这第一次跟人合伙做生意就被骗了个惨兮兮，那一次我就应该收手，就应该觉悟。没有，因为我只要一想到你们，我就不甘心，我得再赌一把。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以后，我整个人就变得暴躁了起来，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后来什么混蛋的事情都做出来了。
0: 爸，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
1: 失败的人哪有辩解的权利啊。我想跟你爷爷一样，能跟你们说的也就是对不起。
0: 是我对不起你，爸爸。
1: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小西，我终于明白了。你看咱们家这么多苦难，其实都是老天爷。

0: 爸。
1: 别叫我董事长，我呀是江一斌他爸爸。
0: 爸，您怎么来了？
1: 我早就想来看您来了，可是一斌跟我说，我要是来了，您心里不太舒服。哎
2: 呀，那怎么会呢？谢谢您的关心，我已经好多了。
1: 哎，那好那好。哎，你们俩出去一下，我跟你爸有点话说。
2: 哦，董事长，您坐。
1: 哎，您也坐吧，您坐吧。我这次来啊，是非常感谢您对我儿子江一斌的救命之恩呐。哎呦，
2: 您这么说就严重了，那根本就是一个小意外啊！我这次住院呢。纯粹是因为我自个儿的老毛病，跟一斌没关系的。
1: 您看啊，我这个人呢性子很急啊，我想我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
2: 啊，好。
1: 我觉得吧，孩子们犯了点过错，我们身为做家长的总得有点处理吧。
2: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说，您不是没有正式参加过女儿的正式婚礼吗？

0: 师傅，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走。我会送你回来，是害怕你的父母，担心你的安全。
1: 哎，等一下，我就说最后一句话，说完我就上去。3年之后，我一定会再回来找你的。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的话，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佳媛。
1: 爸，哎呀，你终于回来了。
0: 还有啊，哎呦，哎呀，好，都这么大个人了，像小孩似的。
1: 爸，你知道吗？在美国都是这样欢迎亲人回家的。
0: 是吗？嗯。哎，看你气色挺好啊，还是那么活泼。嗯。这段时间我不在家里，这个家没让你给毁了吧？
1: 当然没有了，我把家里都打扫得井井有条的。
0: 哦，好，

0: 姐夫，欢迎你们回来。
1: 哎，东旭呢？怎么没下来啊？
0: 他在家打扫卫生呢。听说你们要来，说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2: 我还听说你今天晚上还预备了粥啊。
0: 当然了，爸，这可是今天的重点。哦，哎，爸，快进去吧，我扶你进去，走。
2: 好好好，哎，进来啊。
3: 有没有觉得你女儿的身份被人给代替了？
1: 别挑拨离间，没用。
2: 家园还没来呢。
4: 啊，
0: 来了。哎，你们
4: 别来了，
0: 不用等我。去。哎，
2: 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啊。
0: 爸，自从你上次说想吃妈妈做的粥，我就一直很努力准备呢。
2: 哦，好，那我们大伙儿就来尝尝你努力的结果吧。嗯，啊。

0: 真的跟妈妈做的一模一样，
1: 谢谢你。闻起来就很香，有妈妈的味道。夏希姐，你快尝尝，这个家除了妈妈以外，只有你会做这个粥，这也是你上次来的时候偷偷学的。
2: 真有心。
3: 这是我妈之前为了我爸，特别研究的口味，很有纪念意义的。
4: 医院的时候啊，有一阵子在王府当中，我还差一点真的以为就是你妈做的呢。
5: 被你们大家说的，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尝一尝妈妈的味道了，可以吃了吗？
4: 快吃吧。夏希啊，那天我和一斌的父亲在医院里面有讨论到你们的婚事。

0: 真没想到你爸和我爸会说这样的话。
1: 中国的家长不都是这样吗？本来是儿女自己的事情，他们非要参与进来。我们要不要复婚，我还没有决定呢。怎么了？
0: 什么还没定啊？
1: 李夏曦，你不是挺聪明的吗？现在你的脑子怎么变笨了？好吧，那我就再跟你说一遍，到底要不要跟你复婚，我现在还没有决定。
0: 你逗我呢吧？
1: 你觉得我是在逗你吗？我以前呢，跟一个叫李夏曦的人结过一次婚，那一次是我催着他硬跟他在一起的。那次的婚姻，我可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觉得我要在一条河里面淹死两次吗？
0: 是真的吗？
1: 怎么了？你特别想跟我结婚吗？那你说说你的理由吧，条理分明，逻辑清晰，这不是你的强项吗，李大律师？你如果能说服得了我的话，那我就跟你复婚。而且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我会等你3年吗？所以我现在心里已经有了很深的准备。如果你不能说服我的话，那就等3年结束之后，我们再看情况吧。
0: 那要是3年之后，你还想单身怎么办？
1: 那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啊。

0: 我们结婚吧。你早上出来就把戒指戴在身边吗？
1: 我一直都戴在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跟你分开的感觉。真是没想到啊，李夏曦也有一天会变得那么坦白。
0: 那你答不答应啊？
1: 看在你这么坦白的份上，我就答应你吧。

盒子里面是代替拖鞋的礼物，我相信你不会送你一双拖鞋你就会跑掉的。

我就知道你会穿这双鞋出来接我。经历过爸爸生病之后，终于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了。如果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出来。佳远，谢谢你跟我结婚。

0: 这是我第一次买画。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第一次给女生送花。
1: 你之前都没有送过。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恭喜你获得了去美国进修的资格，
2: 真的？
1: 千真万确，
2: 你没看错吧？
1: 没有啊，
2: 谢谢。
1: 哎，老实交代，是不是你拖东旭让孙教授给你开的后门啊？
2: 对呀，怎么这么帅啊？
1: 谁都知道孙教授是东旭老婆的哥哥，你的推荐信还是他写的？
2: 我的推荐信是孙教授写的？
1: 对呀。

0: 你干什么呀？吓我一跳！那是因为你每次都喜欢一个人待着，所以才会被吓一跳。
1: 江一山，你是因为要去美国了，所以才对我这样的态度吗？
0: 我去美国的这件事情，听说是孙教授你帮我走的后门。如果你是想来谢谢我的话呢，那就不用了。
1: 可是。
0: 这不科学呀！从程序上面来说，应该是美国方面审核了之后才会出结果，怎么就轮得到你来推荐我了呢？你不知道我是那位教授的徒弟吗？他跟我说他特别想要一个能惹事的，所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还是你是最佳人选。你不是说我是你最讨厌的那类医生吗？
1: 你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那位美国教授会喜欢啊。
0: 他呀，非常喜欢有人情味的医生。
1: 哎，等等，你是在夸我吗？

0: 爸，紧张吗？
1: 爸爸，我要跟你去走红地毯。
2: 爸爸会陪着你一起走红地毯，不过那个时候呢，爸爸是这样子啊，你看，勾着爸爸的手。
3: 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新娘入场。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2026年10月11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上海楼市热度持续回升，国庆假期一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幅均超60%，购房者入市节奏加快。
3: 主力的总价是在600万到800万之间。
2: 黄浦江上第四座大桥变身双子桥，凤浦大桥西桥建成通车，通信能力大幅提升。黄岗口岸明天正式开通，香港多条新巴士专线准备就绪，特区政府呼吁市民不要急于到口岸体验。一城秋色半城花海，上海初秋限定色上线，千年古银杏园焕新归来。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机场暂停运营。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断电。
0: 进入到10月份，上海楼市热度持续回升。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全市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幅都超过了60%。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了市场主力，购房者观望情绪减弱，入市节奏加快。
4: 据机构统计，国庆长假全市新房成交前10的楼盘中，每平方米单价在3万到6万元之间的楼盘占据了半壁江山，成交总价集中在700万到800万元。位于松江区的这个楼盘在国庆期间囤贷款，缓解了一定的资金压力。
5: 是到明年的这个差不多要12月份的时候，才去还贷，这样也减轻我们的压力，因为我们还有一套房要置换。
4: 该项目去年10月推出第一批房源，在今年3月实景开放后，销量翻倍增长，一直处于整个松江区前列。
6: 因为实景对于客户来说，就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视觉的感受，还有笃定性。主力的总价是在600万到800万之间。
4: 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市一手住房共成交327套，同比增加146%，251个在售项目累计接待来访人数近17000组，不少楼盘日均接待客户超过100组。业内人士认为，上海828楼市细则落地后，打消了市场观望情绪，不少购房者主动加快新房入手节奏。
7: 预售和限售

0: 肉它是都有在里边啊。这个其实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开发商的选择也很多，买家的选择也很多，它并不是说一刀切式的这样一个变化。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完全可以这个现在就做一些决策啊，适合自己的一些决策。
1: 二手房方面，国庆七天，全市二手住房成交1191套，较去年同期增加66%。位于浦东杨寺的这家中介门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接待8组客户，最多的一天要带看15组。这股热度也没有随着假期结束而消退。10月8号，原本该店店休，可经纪人依旧在开单签约。
2: 去年的国庆期间成交了是2单，然后这次的国庆呢就是6单，就大概可能就翻了3倍了。然后标的呢也比之前呢是有一些上浮的，之前大概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比较多一些，这次呢可能是在500万到800万之间。
1: 经纪人介�绍，这个片区的买卖两方约有70%是买一卖一的置换客。随着一系列楼市扶持政策相继落地，当前购房者的决策效率明显提升了。
3: 我们当前客户的这个成交意愿比之前是更加坚定的，那它整体的观望情绪其实比之前相比是有减弱的，置换链条其实跟之前相比也在逐渐的流动起来。
1: 记者赵颖文、张宇飞报道。
4: S4 公路凤浦大桥西桥昨天上午正式通车，作为上海黄浦江上的第4座跨江大桥，历经1年多的改造，这座1995年建成的老桥引桥坡度减缓，桥面换新，车道增加，通行能力和舒适度都大幅提升。
5: 这里是 S4 沪京高速的出城方向，再往前开就是凤浦大桥。目前老桥的抬升和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老桥启用前的翻浇准备工作。
1: 上午11点半，通过调整隔离墩和将军帽，原有出城方向的车辆切换到翻新后的车道上，在警车的引导下，通过凤浦大桥西桥，也就是换新启用的老桥，翻浇顺利完成。作为黄浦江上第4座跨江大桥，原来的凤浦大桥于1995年10月建成通车，随着过江车流持续增长，早晚高峰拥堵等问题长期制约浦江两岸互联互通。为破解跨江交通瓶颈，项目方先在老桥的旁边新建了一座孪生桥，于去年3月建成通车。此后，老桥开始实施改造，引桥坡度由原来的3.5%降至1%，桥面及附属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维保。改建后，服役30余年的老桥焕发新生，不仅提升了行车的舒适度，还能大幅分流过江车流。
5: 不管是出城还是进城方向，都只有2个车道，没有应急车道的。那么我们这次翻浇以后呢，就出城方向呢变成了3个车道加1个应急车道去通行。进城方向呢，我们近期要进行改造，改造好了到年底改造好了以后呢，也会变成3个车道加1个应急车道。
1: 未来老桥和新桥将实行分向通行，西侧老桥走闵行往奉贤方向，东侧新桥走反方向。这条双向跨江通道将进一步打通奉贤金山与中心城区的快速联系。记者洪焕全报道。
6: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今年的第4季度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长三角铁路的旅客列车和货物列车的开行总数分别达到1435.5对和1383对，均创下历史新高。
7: 调图后，铁路上海站开行列车对数再创新高，达到718.5对。依托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的新增通道能力，新图首开上海虹桥至雄安直达高铁列车，车次为高4462次。沿途停靠南京南、徐州东、济南等主要车站。今后，上海旅客前往雄安新区及沿线方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通勤方面，为方便上海、嘉兴、杭州等地居民早晚高峰出行，新图增开早晚高峰通勤列车4对，往返于上海虹桥、上海南与杭州之间。此外，借助9月28日开通的宜兴高铁，调图后上海虹桥至成都南的高3390次，全程较目前最快列车缩短34分钟；成都东至上海虹桥的高3392次缩短77分钟，上海与成都之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拉近。此次调图，上铁集团根据货源结构变化和增量需求，通过调整货车车流径路、增开货物列车等方式，优化货物列车开行方案，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同时，新图持续聚焦国内国际物流市场，进一步优化国内班列、中欧中亚班列产品矩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新皇岗口岸明天开通，香港特区政府再度召开跨部门会议，就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并且呼吁没有实际需要使用口岸的市民不要急于首日到口岸体验。多条新的皇岗巴士专线已经准备就绪。
7: 新皇岗口岸大楼即将启用， 在距离口岸最近的香港新田公共运输

0: 交汇处，服务旅客多年的黄冈口岸穿梭巴士准备与市民告别。乘客可继续使用交汇处的空调候车室，新的公交站牌已放置好，包括酒吧开办的三条新黄冈口岸线路，以及城巴由港岛直达黄冈的巴士线路，并设有指示牌提醒市民上车位置。酒吧和城巴都提供黄冈专线的换乘优惠，坐酒吧转车只需要支付车费较高的那一程，坐城巴由港岛任何地方出发，换乘港岛唯一直达黄冈的 B13 巴士线，都只需支付一口价27.6港元。新黄冈口岸全面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安排，使用刷脸自助通道更快。香港入境处披露，也有超过160,000香港市民登记，如果登记没有成功，可能是为完成内地快捷通道登记，届时只能先从人工柜台过关。
1: 智能查验系统各项监管设施均已调试到位，并完成全员业务培训及多场景实战演练。我们将统筹国门安全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口岸安全平稳开通，助力深港高效互联互通。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政府跨部门会议，就口岸开通做最后统筹。他指出，已与10多个部门确保口岸安全有序开通，同时提醒市民，开通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应避免一窝蜂到现场打卡体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酒店价格也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到最佳窗口期。
3: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4: 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是云南旅游的热度不减，跨境游、山水游、盐水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精心设计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满足游客的需求。而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啊，还有特别的优惠。
5: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6: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7: 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广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5: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线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底。
8: 10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5: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2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
2: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之中共赏秋韵，带动结合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9: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

0: 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1: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0: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碧水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2: 金风送爽，秋意渐浓，绵延的色叶树和成片的斑斓花海将秋日上海装点得格外美丽。我们接下来跟随镜头赴一场浪漫的秋日之约。
3: 秋日的浪漫铺陈在青浦元荡湖畔，成片粉黛乱子草铺展成粉色花海，似粉色云雾随风轻轻摇曳。湖畔花海与元荡慢行桥相映成画，织就秋日限定的梦幻秘境。奔驰的白色列车映衬着花海，又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和谐图景。无论是骑行还是漫步，花海小径里随手一拍，就将温柔的初秋氛围感定格在镜头里。来到嘉定马路镇大峪村，映入眼帘的则是一片缤纷的格桑花海。粉色、白色、黄色的格桑花缀满田野，引来蜂蝶流连。微风一吹，花海泛起层层涟漪，宛如一幅流动的彩色花毯。街头的行道树也染上了秋色，漫步静安区昌平路，抬头望去，道路两侧的400多棵栾树结出了粉红色和明黄色的硕果，好似一串串小灯笼挂在枝头，将秋天渲染成斑斓的水彩画。伴着微凉的清风，公园绿地也迎来了不少市民。近期申城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凉爽，总体体感舒适。
4: 周末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地区伴有弱降水。近期天气平稳，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左右，但是早晨前后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雾天气。
2: 在气象学意义上呢，上海已经于10月3号正式入秋了，这就意味着银杏观赏季即将到来。本周开始，在历经一年多的改造提升之后，有着上海0001号千年古银树镇馆的嘉定古树公园正式复开。
3: 焕新后的千年古银杏园古韵扑面而来，竹影掩映的驱逐院，临水而建的秋水榭，登台可远眺的观云台依次展开，亭台廊榭与水景花木相映成趣，一步一景。苍劲挺拔的上海0001号千年古银杏依然是园中的主角，古树周边的保护面积较改造前扩大了40%。同时考虑到银杏不吸水，园方对河道内土壤里的水位水量也进行了实时监控。
5: 我们这棵树整体的一个树体上面大概有40多个树洞，其中这些黑色的盖板它主要的功能是防水，防水到这个树洞里面造成积水，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止比较大的一些树叶树枝掉进去。
3: 据介绍，焕新后的千年古银杏园24小时开放，新增了超800平方米的休憩空间，同时通过对栽种植被的调整，使得公园从原来的一季可观变成4季可观。记者陈毅报道。
6: 昨天，我国中东部依旧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今天开始，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陆续降温，此外，北方降雨也会增多。
7: 这两天降水集中在西南地区，中东部大部晴或多云，四川中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暴雨、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218.7毫米，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西藏东部出现小雪或雨夹雪，西南、西北地区南部多阴雨天气，中东部降水稀少。今天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气温方面，近期中东部大部气温偏高， 今明两天，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约33摄氏度。13号后，江南气温小幅回落，华南依旧偏。

0: 广州未来五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16号或出现高温，有望打破当地最晚高温记录。今天至13号，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陆续降温，大部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北方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防范感冒。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机场暂停运营。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断电。
1: 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多次遭袭，昨天下午该机场的3号航站楼再次传出了爆炸声，目前该机场暂停运营，此次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据航班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信息显示，昨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此外，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多地，包括也门西南部的曼德海峡区域等。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胡塞武装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一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
0: 据了解，无人机型号分别为沙赫德136和沙赫德238。其中，沙赫德136设计巧妙，采用类似飞翼布局，更易于操控，同时其成本极低。制导方式与民用导航软件相似，主要用于打击地面固定目标。沙赫德238类似沙赫德136升级版，采用喷气式发动机，提高了速度和机动性能。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
1: 俄罗斯政府昨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的出口禁令。
0: 俄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已于10月10号，也就是昨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普京与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上月底，俄政府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31号。
3: 据乌克兰方面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
0: 报道乌克兰方面进展的一名记者昨天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美乌欧迈阿密会谈比计划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昨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会后透露，此次交流富有成效。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正在与美方进行会谈，但与此同时，美俄却达成了协议，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被用作了烟幕弹，这绝对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行事方式。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他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乌克兰的相关部门通报，扎波罗热市的一栋住宅楼遭到俄军的袭击，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20人死亡，另有32人受伤，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0: 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连夜投入废墟搜救工作，动用挖掘机、起重机等大型工程机械清理瓦砾。

0: 搜救犬同步搜寻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医护人员现场救治伤员，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根据乌方通报，除人员伤亡外，另有多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扎波罗热市26栋住宅受损。此外，俄军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昨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强震，之后又发生了好几次6级以上余震。巴拿马政府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并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0: 巴拿马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根据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日晚间发布的通报，本次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另外多地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社区交通中断。通报援引巴拿马教育部的数据说，全国共有188所学校受到影响。当地时间9号中午，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截至昨天，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受灾情况时对媒体称，当前面临的灾情很严重，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
2: 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
0: 飓风伊萨亚斯逼近海岸期间，佛罗里达巴拿马城海滩率先遭遇极端狂风侵袭，沿岸风力剧烈增强，沙滩休闲躺椅被狂风卷飞。卫星云图清晰还原飓风登陆完整过程，庞大风暴系统覆盖墨西哥湾沿岸，强势裹挟狂风暴雨冲击陆地。随着风暴持续西进，飓风伊萨亚斯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德斯廷市道路被淹，附近的彭萨克拉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彭萨克拉不少树木被吹倒，输电线坠地，还有一家旅社的屋顶被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据美联社报道，佛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亚拉巴马州应急部门提醒，休斯敦县灾情尤其严重，道路已暂时封闭，直至进一步通知。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该中心针对佛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预计到本周末，上述3州部分地区降雨可达10至20厘米。
1: 巴西亚马孙州发生森林火灾，烟尘导致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公立学校停课。
0: 大火在巴西亚马孙州奥塔季斯乡村肆虐，干燥植被持续燃烧，航拍画面可见，大面积烟雾在林区上空弥漫。当地居民自发尝试扑灭火焰，但风力强劲，水源短缺，灭火工作举步维艰， 房屋、农作物面临被焚毁风险。

0: Antigamente não sofria, porque esse fogo não é gente que faz. O fogo vem de muito longe aí, ó. Aí vem afetando a mata todinha, quando chega por aqui, não tem como a gente ter apoio de nada aqui para que a gente venha ser socorrido. Aí aqui a gente mesmo aqui se reúne aqui e cada um faz aquilo que pode.
1: 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卫星数据显示，今年9月亚马孙州记录到超过3700处火点，几乎是2025年同期的四倍。厄尔尼诺现象推高区域气温并引发干旱，加剧亚马孙林区火情。受区域内数百处林火烟尘影响，亚马孙最大城市马瑙斯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当地政府已下令公立学校暂时关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银鳕鱼致婴幼儿血汞超标引发热议。专家介绍，银鳕鱼并非真鳕鱼，家长认为商家存在明显误导。
4: 但是完全丝毫没有提到里面含甲基汞的含量，实际上是不适合宝宝吃的。
3: 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
5: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然后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2次、3次、4次的回购。
6: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7: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7:31，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2: 回到新闻当中，9月29日呢，一名杭州家长啊，在社交平台上说，自家2岁孩子连续8个月使用了儿童装的银鳕鱼之后，检测出了血汞指标超标，临床诊断为汞中毒，需要住院排汞。那这件事是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不少曾给小宝宝吃过银鳕鱼的新手爸妈倍感紧张，前往相关医院做血汞检测的人数也是明显的增多了。那为什么孩子吃银鳕鱼会吃出汞超标呢？我们来看报道。
10: 9月30日，李女士家1岁0.5个月的宝宝在新华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血液中汞元素含量达到每升15.2微克，明显超过了每升10微克的标准上限。医生初步诊断为食用银鳕鱼致汞中毒，立即安排住院进行排汞治疗。
11: 大概12盒，一个星期吃2到3次，所以在这种频率下血汞还超，我们是蛮诧异的。
10: 同样中招的还有王女士家的宝宝，孩子大约1周吃1次，每次100克左右银鳕鱼。检测出来的血汞数值达到了每升11.6微克，同样已超标。
12: 从2岁半吃到3岁半，那天去严主任这里问诊的所有的孩子里面，我们数值是最低的。
10: 社交媒体上，幼儿频繁使用银鳕鱼被检测出汞超标的消息引发了高度关注。记者来到新华医院儿保诊区，工作人员表示，今天专家门诊未开，但近期确实迎来了一波带宝宝来测血汞的就诊高峰。
13: 下午1:30，29个人。
10: 国妇婴儿童保健门诊来咨询的家长也多了不少。
14: 小朋友年越龄越小的话啊，我们整个人的这个体重啊、身体啊，越体表面积越小，那么他吃进去同样的含汞的东西啊，那么他单位吸收摄入吸收就更多。
10: 那么为什么宝宝血汞超标，医生会判断是吃银鳕鱼导致的呢？专家介绍，银鳕鱼是很多商家力推的适合宝宝及孕妇的优选食物，来就诊的家庭都有长时间多频次给孩子食用过银鳕鱼。但是商品名里带鳕鱼的鱼大致分成3类，一类是真鳕鱼，也是生物学鳕科鱼类，它们体型不算巨大，处在食物链下层，甲基汞含量较低。第二类所谓的银鳕鱼，其学名其实是小林犬牙南极鱼，则根本不是鳕科鱼类，这类鱼是大型肉食深海鱼，甲基汞含量偏高。第三类是黑鳕鱼，也是深海大型掠食鱼，甲基汞富集风险和犬牙鱼相近。
15: 市面上叫银鳕的大多是南极犬牙鱼或者小林犬牙南极鱼，处在食物链上层，都是吃

肉的。这个汞呢，通过浮游生物小鱼，在中鱼，再到这个大鱼，就最后到这个大鱼，攒了那么几十年，它的肌肉里

0: 是强调深海鱼容易富集环境中的汞，其中甲基汞健康风险最大。
1: 他们的宣传都是跟宝宝辅食挂钩的，都是在宣传怎么对宝宝好，但是完全丝毫没有提到里面含甲基汞的含量，以及这种汞含量比较高的深海鱼实际上是不适合宝宝吃的。
0: 家长们气愤的是，他们基本都是通过正规商超购入的饮鳕鱼产品，但这些产品上不仅没有标注不适合婴幼儿多食用，很多还在商品名和宣传页面上标注了儿童装、宝宝装等字样，存在明显误导。
2: 它的产品名称包括详情页的描述，反复在提及宝宝吃的您放心。其实作为商家来说，他们是否有义务尽到风险提示？
0: 记者线上搜索，李女士曾购买过的产品已经不见。线下实体店内冷冻区仍有多款鳕鱼类产品，但也没有看见那款印有儿童装的银鳕鱼产品。
3: 什么时候下架的？
4: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5: 一个星期了。
0: 记者又搜索了多款此前标注儿童装的银鳕鱼产品，发现均已消失，有的则改成了迷你装。电话咨询时，品牌工作人员会强调，他们的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所谓的儿童装并非指婴幼儿专用食品，而是指包装和加工方式
6: 都是符合国家质检标准的。宝宝装它只是用这个区分来产品的一些大小，包括去皮去刺啊，小块独立包装的
0: 产品符合国标，实际却并不适合婴幼儿长期食用，但相关产品却能以儿童装、妈妈优选等来包装宣传上市售卖，对消费者形成实质性的误导。专家呼吁，国内儿童食品的执行标准和商标字样有待进一步明确要求，避免误导造成食品安全风险。
7: 甲基汞不大于1.0毫克每千克，它就合格了，不等于适合2-3岁孩子每周高频连吃几个月啊，这就是风险，不能够就说这种焦虑都是家长的，你要尽自己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呐、告知义务啊。
8: 最近的俄罗斯有一名鼠疫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因为不明原因的肺炎死亡了，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不少人都在担心说相关的病症可能是肺鼠疫，而鼠疫在我国是属于法定的甲类传染病，传染性很强。专家表示，鼠疫风险需要警惕，但是大家不必过度恐慌。
9: 在我国传染病分级体系中，鼠疫属于最高等级的甲类传染病，防控标准也最为严格。专家介绍，临床上鼠疫主要分为多种类型，症状轻重危险程度差异极大，最为常见的是腺鼠疫，多由跳蚤叮咬引发，典型症状为突发高烧、腹股沟等部位淋巴结剧烈肿痛，致死风险相对较低。而肺鼠疫凶险性极高，潜伏期很短，一般是1-3天，起病较急且容易传播。病菌进入人体后主要攻击肺部，患者会突发高热、胸痛、剧烈咳嗽，甚至出现大口卡血、呼吸困难等症状，若救治不及时，死亡率较高。
7: 肺鼠疫它是这个鼠疫叶尔森菌，这是一种细菌。那肺鼠疫的传染源呢，主要就是这种啮齿类的动物，这是第一种叫做媒介传播途径。第二种还有这种呼吸道的传播途径，就是所说我们近距离的飞沫传播。对于肺鼠疫来说，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早的去识别这样的人群，发现24小时之内及早的用上药物，死亡率明显的下降10%。
9: 专家同时提醒，前往相关疫区或野外环境，不要接触啮齿类动物，不要触碰动物尸体，不饮用野外生水，做好个人防护。此外，眼下正值秋冬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规范佩戴口罩，依然是抵御各类呼吸道病原体的有效办法。记者周文运报道。
8: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上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的妙招。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那么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了。实际上呢，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会面临着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这样的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而引发的民事纠纷。
10: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11: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
3: 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

0: 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1: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2: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0: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2: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3: 这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是有产权的，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什么呢？而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1: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0: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换个话题，我们换个心情啊。昨天是10月10号，是一个寓意十全十美的好日子，那上海婚姻登记也迎来一波热潮。
4: 一早，黄浦区婚姻登记中心内就洋溢着甜蜜的氛围，新人们满面春风，喜上眉梢。为了打造沉浸式领证体验，婚登中心还携手多家喜事合作品牌推出新婚妆造体验专场，免费提供试妆服务以及婚纱、新中式礼服等，供新人们试穿拍照。
5: 因为觉得寓意比较好吧，然后其次就是感觉十全十美，然后时间各方面都很适合，然后又不是天气也很适合，这天气，对，
6: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祈愿，对，希望我们以后都可以幸福美满。对，今天提供很多的妆造，上天花有很好的体验。
4: 新人王女士则是选在了将10月10号的生日变成了自己的领证纪念日，小两口领完证后也现场定格了专属二人的甜蜜瞬间。
7: 像今天这个日子主要也是因为我生日是今天，然后就正好嘛，双喜临门。
8: 然后我觉得都蛮好的，然后给让今天的那这个整体的氛围啊都得到了更好的升华和提升。
4: 而在婚姻登记处对面的街心花园里，黄浦区妇幼保健所还举办了婚前科普公益活动，医务人员为新人们一对一解答婚检备孕问题，普及优生知识。
3: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上海市静安区新闻办介绍，10月第四届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节常态化周周演登陆苏河湾清水平台，每周五、周六晚多款。

0: 光影作品轮番上演。本月展演不仅保留了趣味满满的魔力时刻和温柔治愈的一千个愿望，更有全新作品上线，让市民游客在苏河湾畔感受文化碰撞带来的独特魅力。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崇东赛段的比赛如期进行，比赛起点设在长兴岛。这一赛段是三个赛段当中里程最长的一段，全长129.4公里，也是挑战较大的一个赛段。选手需要骑行穿越长江大桥，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 SD 沃克斯普罗蒂姆车队的洛蕾娜·维贝斯强势夺冠。巴哈马籍乌沙科夫轮靠泊江苏如东羊口港，终是由江苏 LNG 接收站码头。这是该接收站自2011年建成投运以来接卸的第900艘 LNG 船舶。截至目前，该接收站已累计接卸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液化天然气近7500万吨，外输天然气超1000亿立方米。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实施。按照新政，今年9月20日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江苏老龄人口基数大，增速快，13个社区是已全部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为此，江苏推出15项举措，提升养老服务保障水平，包括新建小区按每100户不少于20平方米配建养老用房，已建小区不低于15平方米。15/5期间，全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不少于4000部等。经过3年10个月改扩建，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铁路第4季度运行图实施后，义乌站办理客运业务的列车总数将增加至272列。
1: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杨谦，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报天下。杨谦。
2: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啊，上海呢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新产品的起点、新模式的源头、新任务的提出者。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从在中国为中国转向了立足中国服务全球，把在上海研发的技术、工具、模式和服务都反向输出全球。那么上海团队呢，也是从承接了什么走向了长期负责什么，并且力争从打好题转向出好题，主动提出全球研发任务。依托密集的场景、快速需求和完整产业链，上海形成的能力正在被集团全球调用，使中国不只是市场和生产基地，更加成为了全球创新的源代码和重要策源地。换话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教育系统选手斩获了5金2银，创下了历届最佳战绩。那么世赛各赛项的权威标准已经成为了上海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尺，推动着育人方案迭代升级。世赛不仅带来了人才培养标准，那么更将竞赛沉淀的技术标准、考核逻辑、育人经验都转化为了汇集常态化教学资源。文汇报说，上海教育系统从未将世赛视作少数尖子选手的竞技台，而是将国际顶尖赛事的先进理念、技术标准都转化为了育人动能，让世赛成果落地课堂、融入教学，汇集到每一个技能专业的每一位学生。哎，我们来关注一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他是著名的华裔数学家罗伯申教授，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数学系终生教授，美国奥数国家队的总教练。那么自从他担任了主教练之后啊，美国奥数国家队数夺金牌，他被这个坊间都称为了全世界最会教奥数的老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的时候，罗伯申教授就表示， AI 正在成为新的物种，能力呢将全面的超越人类，而且系统越来越不透明。未来真正稀缺的不再是解题和计算，而是组织团队、赢得信任，在危机当中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呢，工作不是变少了，而是太多。那么电网、银行、网络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数字消防员去监测、审查并制止失控 AI。 各行业都需要保留着能掌舵还有守护人类文明的专业真人。

0: 最近呢，长60厘米的蛋挞在很多的城市都爆火了。那有门店呢，一天卖出了近700根，甚至有人为它排队有2个多小时。买到这根蛋挞的第一件事呢，不是吃，而是掏出手机来拍照，再让蛋挞跟自己的胳膊比一比长度。那发出去，配文说这也太长了吧。经济日报说，重点根本就不在于味道到底好不好吃，而在于造型到底够不够长。手机吃饱了，流量就来了，流量一来，队伍就排起来了。有意思的是啊，消费者并不会觉得被糊弄，反而是排着队都配合演出。他们图里的朋友圈里的谈资是评论区的那句在哪儿买的。对年轻人来说，蛋挞好不好吃，好重不重要，那照片够不够出圈才是正道。商家要流量，顾客要谈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份生意呢就这么的赚起来了。那至于味道呢，在流量生意当中，味道其实是最不着急的一环，但消费者也不傻，下次路过头也不回了。下航一个空姐呢，在航班上用萝卜蹲安抚小宝宝，被人意外的拍摄下来，上传到网络上，火遍全网。我们来先来看一段片子。
1: 全网刷屏的萝卜蹲小姐姐，我们找到了。
2: 我是来自厦门航空的乘务长张玉莹。那天的话是9月6号，由厦门飞往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下降检查阶段，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在不安的哭闹，我就赶紧走过去。下降阶段小朋友可能会压耳朵，可能不太舒服啊，给他喝一点奶可能会缓解一下。妈妈说我也给他喝过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哭。我当下特别理解这个妈妈这种焦虑的一个心情，因为我家里面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宝宝，然后我就说我也是才当妈妈，我可不可以帮您抱他一下。然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宝宝接过来，才3个月左右，然后很软绵，把他靠在我的肩膀上面，他轻轻地拍拍拍拍拍，他发现他还在哭，嗓子都哭哑了，我就特别的心疼。然后我就想起我家宝宝小时候还喜欢萝卜蹲，就是一边萝卜蹲一边拍，一边萝卜蹲。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意外。其实这只是我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件很平凡的小事，而厦航的每一位乘务员都会像我这样去做的。因为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温暖的一个瞬间，但这其实背后是厦航长期以来的服务底蕴和初心的传承。其次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啊，小朋友坐飞机起飞下降的时候可能会压耳朵啊，所以小朋友的家长他咀嚼一下，可以帮助他就是缓解耳膜的一个压力。
0: 那么乘务长张玉莹萝卜蹲哄娃之所以刷屏，首先可以看到她颜值非常的高，笑容呢也非常的温柔治愈，在这种短视频平台呢成为了吸睛的流量密码。但是呢，真正打动人的是她担下风险的暖心服务。比如说飞机下降遇到颠簸的时候呢，抱孩子是有安全隐患的，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小婴儿不好哄，如果一直的去哭闹，现场就可能会非常的尴尬。按章办事其实是最安全的，他却因为同理心主动抱起了孩子。厦航也是稳稳接住了这波流量，把优秀员工推到了台前，为一线撑腰，树立了贴心的形象，同时呢也为公共场所所谓的熊孩子话题给出了一个非常温柔解法的示范。那么网友高赞高转发，本质上其实是在为包容投票。大家渴望的不再是冰冷的规则和相互指责，而是问题有人管，情绪有人安抚，弱小有人照顾的社会温度。高颜值让真善美更快地被看见，而内在爱心与专业才让流量真正落地。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3: 好的，杨谦，我们新闻继续。上海闵行警方呢近日破获了一起诈骗罪啊，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的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了仅退款，疯狂骗取商品自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那目前的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4: 8月下旬，曹行派出所接到辖区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报案称，一名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恶意薅羊毛。
5: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然后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2次、3次、4次的回购。
4: 民警调查发现。

0: 今年6月，王某网购一款水果后，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成功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王某，让他自行处理所购水果。尝到甜头的王某便开始了频繁的薅羊毛操作。3个月不到，他多次以不喜欢不想要、支付方式选错等理由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9月上旬，警方将嫌疑人王某抓获。
1: 有的时候买的有点酸，然后就会一开始是这样的。
2: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它就审核通过了，对吧？就是直接选就不喜欢、不好吃，对吧？还有些日用品也有申请那个退货退款的，
1: 有时候就会有没有来拿。
2: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1: 对，
3: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进行退款的，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是存在一个仅退款诈骗这种嫌疑的。
0: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毛红仁报道。
4: 10月5号，上海市杨浦区国华广场之内啊，有一只疑似走私的黑色的宠物狗在商场内自个溜达了超过2个小时。那派出所的民警在接警之后是迅速赶到现场，用温柔耐心的方式把小狗哄上车，带回了派出所。整个过程被市民拍下，并且上传到社交媒体，引发网友的热评。
5: 这应该不是流浪狗的，这谁家丢的的？
6: 国华广场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民警到达现场时，这只疑似走失的宠物狗仍在某店内跑来跑去，身边未见主人。
7: 肯定老远地方过来的，要么到这来白相过。
6: 狗狗逗留商场无人看管，民警决定先将其带回派出所。现场一位养狗的阿姨主动上前帮忙，给狗狗买来火腿肠和水，轻声呼唤宝宝上车。民警也顺势接过话头，引导狗狗。
7: 宝宝，来来。真乖，
5: 你
7: 应该车上坐我的。
5: 哎，宝宝来，往那边退，往那边退。
6: 民警和热心市民温柔以待，狗狗最终顺利上车，被带回派出所等待主人认领。暖心一幕也被热心网友发在社交媒体上，赢得大家点赞。
8: 我们一直生活在上海，感觉上海警察的温柔一直是刻在骨子里的。
4: 前两天的凌晨，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南服务区，一辆满载的大货车突然着火了，当地消防迅速驰援扑救。
9: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时，只见该货车正猛烈燃烧，万幸司机和副驾驶已逃生至安全区域，消防员立即铺设水弹，用水枪压制火势。持续约30分钟后，明火被扑灭，消防人员又对车辆和货箱喷水降温，防止余烬复燃。
10: 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
11: 就是从到山西到我们浙江去。
10: 开的路上是哪边先冒烟的？
11: 我也不知道，我下来的时候家属我说下来了，就是冒烟，我怕了，他就是跑出来了。
9: 目前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消防部门提醒，深秋每天干物燥是火情高发期。广大司机出车前务必检查车辆电路、油路及轮胎刹车状况，行车途中若发现有焦糊味等异常，应立即在安全地带停车检查。万一起火，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用车载灭火器前期扑救，争取时间，并立刻电话报警寻求专业救援。扬州台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2: 上海楼市热度持续回升，国庆假期一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幅均超60%，购房者入市节奏加快，
13: 主力的总价是在600万到800万之间。
12: 皇岗口岸明天正式开通，香港多条新80专线准备就绪，特区政府呼吁市民不要急于到口岸体验。3人因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员被行政拘留，警方表示将依法严处造谣引战等违法行为。巴拿马7.6级强震已致27人受伤，多地建筑受损，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